0: 让他帮咱们把身体里的湿，这个身体里的湿的根源给它解决掉。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血糖高的朋友，你就发现这血糖不知不觉也就平稳了。
1: 这个真是想不到哈，就说这身体里边它有了这个湿之后哈，它能惹出来这么多的祸端。
0: 是
1: 啊，看来这个除湿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0: 对，这湿气呢是咱们健康的一大绊脚石。

0: 你这个湿气堵住了你的血管，那身体就会有相应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痛麻这种感觉。而茯苓呢，它能祛湿，它就像一个那个清扫机器人一样啊，把阻碍血管流动的这个绊脚石全都给你扫吧扫吧，搬吧搬吧，都给你搬走了。这个时候你血管里的血液那流动的速度它就开始快了，那这个时候咱们的血管它就不容易堵了，这样一来不就有效的舒张咱们的心脑血管了吗？就能够预防咱们血管的硬化。
1: 嗯，
0: 而如果这个湿气，咱换句话说，它到了脏腑了，那我就告诉你，甭管哪个脏腑，反正湿气到哪儿，哪个脏腑就受牵连。
1: 嗯，对，阮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就觉得祛湿气这个事儿啊，真的抓起来，茯苓呢，我就觉得特别好，能祛湿，还能健脾，这两手抓满满的安全感。而且呢，我父母啊，这脾胃功能也不怎么好，血脂血糖也都高，哎，我觉得他们也适合吃，去去湿气。
0: 是啊，还有很多朋友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年纪大了还是怎么了？我告诉你们啊，跟这个湿也有关系。茯苓啊，有很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像有些朋友每天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你就可以试试这个茯苓，而且茯苓多糖呢，还能提升咱们的免疫力。一来二去的，身体的抵抗力也能提升上来了。
2: 对，这个真是挺全面。
0: 是啊，
2: 对它的这个作用挺全面。你看我妈之前哈，她也买过这个茯苓
0: 啊，
2: 但是她用的呢是那个茯苓粉。
0: 哦，明白。
2: 啊，她跟我说，呵，一冲这个茯苓粉，它结块儿。这每次都得搅好长时间，太麻烦了，时间长了就不用了，他好像也就用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说太复杂了，太麻烦了，不吃了，
0: 得，家里那点茯苓就全浪费了，对吧？
2: 对，
0: 立冬，我跟你说，茯苓可真是个好东西，能健脾祛湿，但是呢，你要想健脾祛湿。因为湿不是一天两天来的
2: 啊，对，
0: 对不对？
2: 对，
0: 你也不可能一天两天把它赶走，你就得坚持用这个茯苓，你才能看到效果。
2: 得坚持。
1: 哎呀，阮老师，谁不想坚持啊？如果把茯苓改良一下，哎，用着方便一点，大家肯定能坚持。就像之前给我们介绍过的那个香参颗粒
0: 啊，
1: 天麻颗粒，哎，茯苓要是也能做成颗粒，可就好了啊，几秒就溶解了，哎，直接嚼也能速溶。哎，您要是能找到这样的茯苓做个团子，我估计大家伙那天天都能坚持吃。
2: 我觉得他说这个特好
0: 啊，
2: 对，
0: 说的好。
2: 你之前咱们不是吃过吗？就是从您说那植物身上
0: 啊，
2: 直接提取营养做成的那个浓缩颗粒，对吧？
0: 对，
2: 浓缩的东西那可都是精华中的精华
1: 呀。啊，
0: 对呀，
2: 对吧？那您看什么时候给我们也找一找浓缩的这个茯苓颗粒，对吧？这样我每天也能喝点儿，我也能苗条点儿，多好！您做打柱子手势我也得说，
1: 最近呢确实是胖了啊。
2: 对，
0: 你也胖不少。
2: 嗯，
0: 我明白你们俩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想要我做一个茯苓颗粒的团购呗。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最近很多朋友你们都在提这个茯苓这个事儿，这事儿呢，我告诉你们，我听到了，我放在心上了，我也在找适合大家的，就是吃起来要好吃点的，做起来呢要方便点的，就是血糖高的人、血糖不高的人，所有有湿气人想吃你都能吃的这种茯苓颗粒。
1: 嗯，
0: 我跟你们讲，茯苓虽好，但是像立冬你刚才说的，很多的茯苓产品吃起来麻烦，
2: 可不是吗？
0: 你说块儿啊、粉啊什么的，所以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坚持。无论这个是把这个粉磨成多细的粉，我也知道你们干过这事儿，它都飘在水面上，你怎么冲怎么搅和它都不下去，
1: 搅不开，
0: 要不就是个块儿，而且你再闻闻那个味儿，味儿也大，所以你们咽不下去。因此呢，我觉得吧，如果这个茯苓做成以前我讲过的那种口崩剂型的，这种就最好。为什么？因为它遇水就化开。
2: 这个哈就特别方便。
0: 是，
2: 你看那个茯苓块
0: 啊，
2: 你得煮吧。
0: 但是你要知道，煮茯苓有效成分在你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词儿叫煎出率，只能达到40%-60%。
2: 您看看，这浪费多少吧？
0: 对啊，你还得熬半天呢。
2: 对。
0: 而我们把茯苓，如果说提取制成那个你上次说的，我们以前做过团购
2: 颗粒，
0: 颗粒，对。

0: 这种颗粒呢，你一冲水它全溶了，然后你就嘟嘟一下它全都喝掉了，这种就利用率就非常高，它没有一丁点的浪费，那你想这样不浪费的话，那你的吸收是不是就更好了呀？
1: 是，
0: 而且呢，像这种呢，最好呢是高度浓缩再提取的，就是把茯苓里头的那个精华，咱们人体需要的有益的这些营养，全都把它提取出来。那茯苓里面很重要的营养呢，就是茯苓多糖。高度浓缩提取之后，这个茯苓多糖的含量越高，那么我们吃了以后的作用，它就越强。还要考虑到适合大家的口感，那里边再添加一点赤藓糖醇，那就更好喽。关键对血糖高的朋友，想祛湿的啊，也友好啊。
2: 对呀，你看哈，咱之前不是也认识就是很多哈做这类浓缩颗粒的人脉吗？你这次是不是咱就能用上了？
0: 你一说这个，对，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之前合作过的那些厂家，
2: 对呗，
0: 因为跟他们合作过，所以跟这些领导啊上上下下的也算是知根知底的，关键呢，他们那个研发产品的背景是这个过硬，要不然他们这些企业也不可能研发出这么多的精品啊。再一个，就这些产品，咱们之前很多朋友看咱们节目也用了吧，很多品你们都用过，用过以后这个品质怎么样，是不是都感受过？而且呢也是有口皆碑的哦。
1: 那咱们就定下来吧。就他们家熟人好办事儿。
0: 我跟你说，这几天呢我也跟厂家的负责人聊了很多但是刚才这个价格方面聊半天，聊到价格就没进展，你俩呢也不能急，给我点时间。
1: 对，
0: 如果说这个价格谈不下来，那我想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这个目标就达不到了。
2: 没错，
0: 对不对？我就想让你们花小钱吃好东西，咱办个祛湿的这个大事儿。
2: 您再加把劲儿是吧？
0: 我肯定加劲儿。加把劲儿。那如果说我这两天谈下来有最新的消息，我告诉你们，我马上在节目里告诉你们。
2: 得嘞，这几天咱们观众朋友准时的守候在电视机前，阮老师一句话，我们马上就开始团购。
1: 哎，别的不说哈，我就得先预约上了啊。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如果你想要参加茯苓颗粒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丽姐的幸福生活啊，他说阮老师啊，哎呦，您这几天啊讲这个健脾啊祛湿啊，我真觉得挺对的啊。他说我就是这个脾胃不好，忙活家里头的一日三餐，老伴儿、女儿、女婿，都吃得挺开心，我不行，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啊，我吃的少吧，也没见着我变得多苗条。啊，这听您这么一讲，我这一对比哈，就发现了，身体里边有湿气了，你跟他对上号了，而且说实话啊，他说自从我女儿嫁人，我特别有感触，就是除了时间过得快了，感觉什么都慢下来了，反应变慢了，走路变慢了。
0: 李东啊，这时光啊真的会带走很多的东西，
2: 是，
0: 这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身体的机能逐渐的就在退化，同龄人呢都有这种感受，你们是不是觉得到这个年纪了脾胃就不像以前那么好了，脾胃一不好呢，运化身体湿气的能力它就差了，这个湿气呢就在身体里攒啊，那如果说这湿气到了咱们的关节了，人说人老先老腿，这里边还有一个湿气的原因，这关节自然它就不灵活。如果说我们现在意识到湿气这个坏东西，百病跟这个湿分不开，你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你能早早的用食疗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个身体里的湿气的问题处理好，你就会避免很多很多问题的发生。
2: 这个湿气啊太讨厌了。
0: 是，
2: 这位友说哈，之前也去过湿啊，那个熬那个薏仁儿啊茯苓汤啊，但是觉得也没有多少改变。他说这几天呢，看阮老师您啊用这个碘伏测那个茯苓的这个真假，他说我在家里边也测了，
0: 也

0: 测了，
1: 我发现买的呢，他原话啊，
0: 嗯，
1: 挂羊头卖狗肉的茯苓，
0: 嗯，
1: 他说我现在就相信您了，
0: 嗯，
1: 您选的东西呢，质量有保证，那是真材实料，品质高，而且茯苓颗粒哈，您说用起来还特别的方便，不用煮，
0: 对呀、
1: 啊。我等您团购，
0: 嗯
1: 啊，您能不能快点儿？反正啊、
0: 嗯，
1: 您快不快的，我就信您了、
0: 嗯、
1: 啊，也就等着您团购了。
0: 这位朋友，你信我，我也不会让您失望。茯苓祛湿的能力真的很好，但是就是怕买到的不是真正的茯苓。如果说哪位朋友贪点小便宜买到了假茯苓，那样不仅不能祛湿，反而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我选择任何东西，我第一个标准，它就是一定要真材实料。
1: 对，
0: 那茯苓的品质一定要有保障。考虑到呢，现在这个使用方面的这些问题，比方说有煮的，有炖的，有用开水冲一冲、泡一泡的，
1: 都费时间，
0: 都费时间。
1: 对，
0: 哎，给你们透露一下信息，我要找的是口崩剂型的茯苓颗粒，是属于那种速溶。冲到水里没有任何渣子的，它的利用率是很高的，用上去是很方便很方便的，关键它的吸收也是很强的，而且还是那种浓缩提取的茯苓多糖的。这个茯苓多糖它有祛湿利尿排毒增强免疫力的作用，那茯苓多糖含量越高，你用了以后你才觉得作用越好，这个叫浓缩的才是精华。
1: 嗯，
0: 那么这个茯苓颗粒的厂家，我相信你们应该比较熟悉，之前你们也都用过这个厂家的其他的颗粒产品，品质那是一流的。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啊，用我们老家的话，上海话讲，嘎的，就是
2: 价格，
0: 价格，
2: 嗯，
0: 嘎的特局啊，就是价格太高啊。所以这一方面呢，我要跟厂家去谈谈价格，你们给我一点时间，我争取把茯苓颗粒把它拿下。茯苓号称是四季神药，单独使用也好，你叠加使用也罢，反正它的作用就是非常好的。
3: 嗯，阮老师只要能办成，不管给你一点时间，给你两点也行。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凌玉他说，阮老师您找茯苓颗粒啊，我是双手双脚赞同。我之前跟着您呢，这个团购用了西洋参颗粒
0: 啊，
1: 这说话我都高八度了
0: 啊，
1: 所以我非常认可他。去年呢，大夫把脉说我湿气重，问我说上厕所怎么样啊，我都不好意思给他开口，那个大便不成形，粘厕所啊，动不动的就觉得累，浑身没有劲儿。
0: 嗯，
1: 大夫给我开的汤药里头就有这茯苓，确实作用也不错。后来呢，想继续除湿呢，就买那个茯苓粉。
0: 嗯，
1: 就像您说的，用了那么两次就搁置了，太麻烦了，还不好冲开。
0: 嗯，
1: 喝着呢还扎嗓子。
0: 嗯，
1: 还是茯苓颗粒这个方便，
0: 嗯，
1: 一冲就融了，
0: 嗯，
1: 还没有沉淀。
0: 嗯，
1: 他说我现在呢就认准您了，
0: 嗯，
1: 啊，还有几天能团购啊？
0: 嗯，
1: 我真的挺着急的。
0: 我感受到这位朋友的着急了。
1: 嗯，
0: 好在我告诉你，好消息是什么呢？这种颗粒我找到了。要不然你得把我催成什么样子。不过呢，我告诉你，也就这么几天的事儿。
1: 是，
0: 你耐心的等我，我看您是用过西洋参颗粒的，
1: 嗯，
0: 你可能用出甜头了。
1: 对，
0: 所以你还想用上茯苓颗粒了。
3: 对呀，关键它湿气重啊。
0: 是啊，那用点茯苓挺不错的。我这次找的还是浓缩的茯苓颗粒，把茯苓里边的精华提取出来，营养集中，含量更有优势，而且相比茯苓粉，把茯苓做成颗粒，弥补了这个茯苓粉冲不开、喝起来有渣子的缺点，而且味道还不好啊！你不会喝两三天你就嫌弃啊，会麻烦或者把它丢掉，你不会的，因为茯苓颗粒你喝，哎呦，你就说太好了，你会把喝这个茯苓颗粒做。为一种习惯，
1: 对，
0: 一杯水倒上一袋浓缩的茯苓颗粒，立马变成一杯浓浓的中药饮料。现在我正在努力的跟对方去谈判，咱们有了好的价格，也能天天吃，经常吃，咱们日积月累的，咱身上的湿气就逐渐逐渐的减少，咱这个身体就会变得浑身轻啊。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行了，你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3: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立冬，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1: 好，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
0: 嗯，
2: 袁老师啊，福林可

0: 丽呀、啊，您已经找到了，那啥时候能团购啊？您是不知道啊，我就是湿气太重了，小腿经常肿，一个一个坑，这不就是身体里的水排不出去吗？上了年纪，大大小小的问题不老少，尤其是血糖不好控制。我之前就听茯苓里的多糖对控制血糖有好处，我也用了一段时间茯苓，但太麻烦了，所以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没觉得有什么大变化。但您这回找的茯苓颗粒好呀，浓缩的方便好吸收，我还想着跟我的西洋参颗粒一起吃，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我再去补气，作用是不是就更好了？您赶紧的把咱们团购办下来吧。
1: 您早早的就想好怎么个搭配了，这茯苓性平非常百搭，春夏秋冬都能用它来排湿。像您说的，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把身体里的垃圾全都清理空，然后再去补气，那作用就会更好。我这回找的茯苓颗粒啊，它这个浓缩提取呢，比咱们用茯苓煮水煮出来的营养里边要多得多，利用率呢也要高得多。特别是茯苓里重要的营养成分茯苓多糖，可以利水祛湿，能加速咱们血糖的分解和代谢，能够帮助咱们稳定血糖。茯苓多糖的含量越高呢，那它的作用也就越好啊。另外加了一点赤藓糖醇，它不会影响你的血糖，而且它的味道也好，对于血糖高的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这样呢，您吃着这样的茯苓颗粒，你就能每天用，每天坚持下去了。我说句实话，再好的东西也得坚持，不坚持的话就不会有好的反馈。不过您呢，先稍安勿躁，东西呢我是找到了，品质呢我也吃了，我也看到了，还真是不错，就是这个
2: 价格
1: 钞票的事情他要的太高啊。我也要考虑大家的那个接受的这个承接能力，我尽量把这个价格呢尽可能的压低，这样呢咱们也好伺机去湿。我还在跟厂家谈，估计这两天应该有个结果，您等我的好消息。
2: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茯苓颗粒的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2: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3: 你有话直说。
4: 给你一场富贵，
3: 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6: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4: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3: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6: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6: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8: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6: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会说中国话吗？
1: 就这么，我陪王文渊他们破获了日本人在松鸡冠的实验室。
2: 还有吗？
1: 别的就没什么了。哦，对了，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周围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

0: 所以我特地绕了几圈，从密道进来的。
1: 很好。
0: 祖座，我们什么时候去救许队长？
1: 让我再想一想，你先下去吧。
0: 是。

0: 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布的一个局，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币模板。本来是想引咱们上钩的，没想到徐美珍他们比咱们先行一步，反倒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既然是人家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那咱也不能坐视不管，得赶紧想个办法怎么去营救他。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1: 头疼啊！
0: 王文渊，那个叫加藤的军官，你想怎么办？先关
2: 着吧，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我看还不如杀了他。
0: 那可是俘虏。
2: 俘虏怎么？俘虏也是日本人，日本人都该杀。静儿，你父亲的仇，我们迟早会替你报的。 但不是现在，赶紧休息吧，还有很多事情等我们忙。

0: 你们俩独自，后面有辆车跟着咱们。
1: 找个地方把我放下，你把他们引开。
0: 是。

0: 要不就干脆不救他。我了解美珍，她性子倔。昨天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来了，她是宁可死也要保守这个秘密。
1: 可是周会长，那可是人命啊，怎么说不救就能不救呢？
0: 老周，这可不像我认识的你啊。那我该怎么办？啊，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能去动用联络处的人吗？那也不是我周慕豪自己的武装啊。如果美珍的死能为抗日大计做出点贡献，那我们也算成全他了。说这话，我自己心里都难受。
2: 老周，
0: 我知道。
2: 对不起，我有点失态了。没事，周会长，我们大伙儿都能理解你，你不必太在意。
0: 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这么煎熬。
2: 老周，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责任，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救出徐美珍的。
0: 你能有什么办法？

一信能过我吗？

0: 徐小姐疼吗？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可以免受这些皮肉之苦了。
1: 丧什么妄想？
0: 你的嘴可真硬啊，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女人。因为每当撬开你这样人的嘴，我都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1: 禽兽！
0: 徐小姐，我想得到的东西从来不会等很久。我希望你可以和大日本帝国合作，那样你的日子会很好过。千万别像现在这样。
1: 因为你不是禽兽，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
0: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
2: 拷问を続けろ。
0: 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

0: 没事吧？
1: 不是。
2: 何があった？
1: バカが！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文渊先生，好样的，干得漂亮！多谢夸奖。能让我记住你的，不是因为那一拳，更重要的是，我将视你为对手。那我可真是荣幸之至啊！
1: 能被堂堂大日本皇军的少将侍卫对手，我这个小兵真是受宠若惊啊！哼，你配得上。谢谢。
2: 長官、憲兵司令部に何のご用ですか？
1: 私は正規官の上尉加藤真嗣だ。小島中佐へ用があってきた。どうぞ。報告。
3: 入れ。
1: 小島さん、お客様です。
2: 閣下、手紙です。

0: 再怎么说，美珍也是我们的人，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你去准备人手，协助王文言救出美珍。
1: 是，请祖座放心。
0: 我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美珍给我安全地带回来。
1: 是。

0: 乔岛君很准时啊，我们交换人质吧。王文渊先生，和你的谈话令我感到高兴，希望下次有机会能请你喝酒。放心吧。
1: 你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0: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1: 来吧。

0: 谁？
1: 是我，周伯豪。
0: 请进。
1: 梅珍呢？
0: 顾婷跟赵静在屋里给他上药呢。
1: 好，
0: 请坐。
1: 哎，可恶的小日本，这次真要感谢你啊！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哎，想过没有，到我们军统来。
0: 老周，你逗我呢？你不怕天意跟你急啊？
1: 我是真心想把你挖过来。
0: 咱不聊这个了，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1: 暂时是蛰伏，最近闹得太厉害了，小日本的警觉性也提高了，尤其是那个吉野，这几次的行动他都失败了，正憋着一口气要跟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绝不给他这个机会。
0: 周会长果然高明啊。
1: 你是想说我老奸巨猾吗？
2: 祖座
1: 怎么样了？梅珍
2: 好多了，
1: 能走路吗？
2: 没问题。
0: 老周，你打算怎么安置徐小姐？
1: 我马上送她去租界休养一段时间，然后送她去重庆。她现在已经

0: 我现在马上送他走。
1: 需要我送你吗？
0: 不用了，我的人就在楼下。

0: 祖宗，不用这么紧张吧？你不是个新兵，在培训班学的前赴要点都忘了？
1: 没有。
0: 我们以往出的事儿，都是因为大意。
2: 报告，进来。
3: 祖宗，这是刚传来的新消息。
2: 啊，去吧。
1: 是。

0: 検査の結果、大臣にはなりません。この一時の時間で我々はきっと星以上吠えれます。自信過剰になるな、襲名前を忘れるな。はい、功績に手償います。信じている、小島君。君の辛労は忘れない。病院の方は君に任せた。まさか。共産党軍とはどこにでもいる。再審を払うべきだ。
1: 文苑，那个周末浩，你是怎么看的？当年在南京的时候，他帮助过我和冯团长，真心爱国，是个不错的人。
2: 是啊，顾廷杰，我觉得这个周会长还挺有情义的。
3: 也许是我多虑了。
4: 谁？是我，周国豪。
5: 周，在哪儿？又出了新的情况，需要麻烦你们。
3: 怎么回事？
5: 当时在救美镇的时候，我的一个人被日本人抓了。他叫李林，你见过，就是帮助你们监视日本人的。当时救美镇的时候，他负伤了。
3: 小王就以为他牺牲了，当时打得又很激烈，撤退的时候就没顾上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日本人把他抓了，现在正在日本人的医院里。
1: 周会长，我问句不该问的，既然您的情报这么清晰，那为什么？
3: 我懂你的意思，我没有能力救他，小王根本没这个能力。
4: 美珍又受伤了，而且日本人对她看守的非常严格，我们只好来麻烦你了。行，我答应你，这个活交给我了。太好了，我的人会在外围接应你的，放心吧，老周。
6: 刘大夫，那个新来的吗？哎，我也听说了，长得非常帅，
4: 你没见过很高大。你好，请问一下新来的受枪伤的那个人在哪个病房？
6: 你是？
4: 认识一下新来的外科医生。
6: 在前面第二个病房呢。
4: 谢谢。

0: 赤軍、誰か！おい！
1: はい！
2: 王先生、上车！
0: 司令。

真是抱歉了，兄弟，没想到他们事先有了准备。这也不是你的错，老周，李林那边需要更准确的情报，你是维持会长，能不能去打探一下？那个叫吉野的鬼子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是相信李林不会轻易招供的。 和美珍一样，但是我们得尽快地把她救出来。

0: 军统，我相信军统中没有废物。徐美珍的情况你也看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肯说的话，你会比她更惨。
1: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2: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

0: 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0: 这套龙。

0: 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

0: 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4: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5: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4: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6: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7: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8: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3: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演绎。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速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7: 拿这一块。
8: 我不吃。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可真有骨气！疼吗，李先生？ 这只是最轻微的疼痛而已，真不知道军统到底给了你什么。徐美珍被抓的时候，很快就被救出去了，而你自己说说你，被抓进来多久了？有人救你吗？你只不过是一只被放弃的小鱼而已。
1: 他们不会放弃我的，我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呢？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李林，躲躲藏藏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
0: 如果你肯和大日本皇军合作，在上海，我可以让你横行霸道。等到大日本帝国征服了整个中国，你也可以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

0: 祖宗，新消息。
1: 你把魏真送走了吗？刚走。你赶紧去通知我们的兄弟，四散分开。我们已经暴露了，能带走的东西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部销毁。
0: 到底怎么回事？
1: 现在还不清楚，你快去吧。好，
0: 老太太，
1: 还是我去吧。你到文渊他们这去，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赶紧隐蔽，回头跟我汇合。
0: 是，
1: 快去。
0: 黄包车，快点！

0: 王队长，出事了，
1: 我们暴露了，赶紧撤离这儿。
0: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我们也是刚得到了消息。我在来的路上已经看到小岛带着人去我们联络处的方向了，赶紧撤吧，要不然来不及了。
0: 你来的时候有人跟踪你吗？
2: 我着急过来报信，你自己看。
0: 你去外面盯一下，我们收拾完就走。
2: 好。

0: 注意安全！快，快上！
1: 快，那边！哎，师傅！喂，哎，师傅！慢点，还有事，都给我打！

0: 别管我，
1: 大熊啊！
2: 小王，你在停下，顶着。

0: 我们去哪儿？
1: 去租界。

0: 感觉怎么样了？
1: 好多了。这个手镯好看吗？
0: 好看。
1: 这是顾婷姐送我的。她知道我喜欢红色。
0: 你先好好养伤，我出去了。

0: 你下边什么打算？带着赵静离开？我会带着他离开，不过暂时还得把他托付给你。这又是为什么？
1: 我得去办点私事儿。
0: 你想好了？想好了。你是个做事有分寸的人，但我提醒你。
1: 别忘了你最大的敌人是谁，别忘了你肩上所负的责任。放心吧，
0: 老周，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了。这件事情不完成，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1: 既然这样，该好办。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去云轩茶楼找丁三爷，就说老九让你去的。
0: 多谢了，老周。如果有缘相见，我再请你喝酒。
1: 这可是你说的，但我等着了。

0: 老二，来壶茶。客官喝茶。
1: 丁三爷是在这儿吗？这儿没什么丁三爷，请转告丁三爷，就说老九让我来找他的。
2: 三爷，你就是那个老九介绍来的？没错。
1: 请坐。兄弟，贵姓啊？免贵姓王。兄弟远道而来，
2: 我请你喝茶。

0: 是条汉子，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1: 多谢。
2: 就是这里了，暂时委屈王先生就先住在这里，已经很好了，谢谢啊，兄弟。对了，王先生，你要找的那个叫李玲的人，我们的一个兄弟已经查到了。
3: 赶紧带我过去看看。好。很快就到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间呗，好像还是个小队长之类的。
1: 谢了兄弟。
0: 好，没事，那我先走了。

0: 林林，现在过得怎么样？还不错。言不由衷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现在活的是提心吊胆。王文渊没有伏法，军统上海联络站的人没有被抓，所以你的脑袋时刻悬在刀刃上。求求你救救我！他们会杀了我的。
1: 来来，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你是敌国的朋友，我们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放心好了，我早有安排。不过，你要向我们再投。

人。

站住。

0: 王先生，我实在是熬不住了，您饶了我吧，饶了我吧，王先生，
1: 起来，
0: 王先生，我真的熬不住了，王先生，
1: 起来。

0: 你有什么打算？不知道，周长官他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后悔啊！
1: ，
2: 报告，
3: 海德。
2: 大佐报告。嗨，
1: 接大佐，您找我。
3: 李林军，找你打听点事。
1: 大佐阁下，请说。
3: 你上次从宪兵队离开之后去了哪里？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
1: 我从宪兵队出来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呀，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
3: 真的？
1: 千真万确。
3: 今天特高科的人向我汇报说，有两名帝国的特工被人杀死在小巷子里，而这两名特工此前是奉命保护你的。

0: 我不会让你们有机会再见到我。
1: 林林俊，你也不要太在意，我不过是问一下。现在外面很乱，我担心有人对你不利。回去好好休息吧。

0: 什么人？
1: 是赵长官派我来的，我叫傅雷。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擅长跟踪，还有分析情报。周长官让我过来帮你。上回李林被抓，还有联络站报告，都是我先发现的。
0: 我不需要帮手，替我谢谢周长官。
1: 王队长，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

0: 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

0: 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4: 你是公差还是兵？
5: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6: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7: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8: 拿下江南盐业。
9: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0: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11: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8: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压上来了。
7: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2: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3: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4: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5: 谁派你来杀我？
13: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5: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6: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3: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7: 蜂巢出现在上海，
18: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9: 上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13: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1: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3: 江西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8: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3: 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我不吃。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陆处的很多人都不认识我，王长官是不是不信任我呀？
1: 你在军统负责什么？
0: 我在军统负责打探消息和情报分析。

0: 谁？
1: 我。王先生，好身手啊，几个小日本都让你给搞定了。
2: 我让你去约小岛，你怎么没把他约出来？
1: 小岛太狡猾了，而且我身份低微，小岛根本看不上我。
2: 我理解。
1: 王先生，不知道这次周长官给您派了多少人？
2: 什么？派的人少，你就去跟吉野游宫了？
1: 没有。
2: 没有最好，不过这一次还真得麻烦你再去见见吉野。
3: 王旅长，你觉得李林可信吗？
2: 你觉得可信吗？李林的话不仅我不信，吉野也不信。他现在自己恐怕也在权衡，在没摸清楚我的底细之前，他既不会倾向于我，也不会出卖我。
3: 那您还叫他约吉野？
2: 他就是我说的那颗棋子。咱们又得行动了。
3: 行动？
2: 去给吉野添点毒。

0: 你的可以进去了。大佐阁下，
1: 进来。
0: 大佐阁下，李林，
1: 找我什么事？
0: 是这样的，大佐阁下，本人在您的庇护下没病没灾，所以本人想请您赏光一起吃个便饭。
1: 你的心情我能。

0: 王长官，跟着你干，真痛快。有什么痛快的？都是拿命在赌嘛。对了，你以后别长官长官的叫我，叫我文员就行。
1: 嗯，好，那我就不矫情了。
0: 准备できました。大佐閣下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んだ。疑わしき奴はすべて見張れ。はい。我们就这么去杀吉野啊？既然吉野都答应了，咱们不去不合适吧？吉野肯定埋伏好人了，我们就这么前去。 那死的肯定是我们俩。我有说过要去他的包围圈吗？对了，你去给我准备一个血包，记住我要处理过的鲜血。血包有什么用啊？我不受点伤，李林怎么出卖我呀？

0: 大佐、準備完了です。
1: うん、ワンウェイユエンは狡猾だ。よく注意するんだ。
0: ご安心ください。

0: 小林君，面对一桌美味佳肴，你好像一点胃口都没有。
1: 主要是吉野大佐能够赏光，我万分的激动，激动。
0: 你是在等王文渊吧？
1: 吉野大佐，您这是何出此言呢？

0: 这是你要的东西。谢了。一会儿吉野的车辆会从这里经过，咱们袭击他们的车队，我假装受伤，你负责掩护车队。
1: 放心吧，交给我吧。
2: 王文渊不会来了。
3: 王文渊怎么敢来呢？大佐，您说笑了。
2: 好，我们走吧。

0: イザー、奴はなぜ来ないのですか。
1: ワンワンユエンはバカではない。どこかから情報が漏れたはずだ。先に行くぞ。

0: 不过他们已经被我们击退了，他还受了重伤。
1: 真的？
2: 雪。

0: 马先生，听说您受伤了，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莅临兄弟，不杀小岛我是不为人。你帮我个忙，把小岛约出来，就在前面的茶楼。等杀了小岛，我一定在周会长面前替你求情。
1: 马先生，您放心吧，我一定帮你。怎么说，我也是个中国人。
0: 拜托你了。

0: 美媛，你觉得小岛会上当吗？
1: 小岛恨不得现在就杀了我，他一定会拿自己当诱饵，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兄弟，你走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可不想连累你。
0: 这是那的话，打鬼子怎么能少了我呢？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送他泡茶喝水。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石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0: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

0: 是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正宗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
2: 我们龙凤银湖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

0: 所以才不惜成本，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峰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峰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试衣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试衣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试衣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

0: 鹰湖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龙凤银湖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同样用银湖泡水，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湖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湖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湖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湖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湖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湖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

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请进。
1: 周会长，你来了。找我有事儿。周会长。
2: 来，先坐下。

1: 周会长，什么事儿啊？周会长，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周会长，
2: 你自己看吧。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会这样？王文渊，这……我……王文渊真的死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第一次见到魏渊时的情景。 我真不知道怎么该跟方天意兄弟交代，我没照顾好他。

我要回重庆。

小伙子，你醒了。你是哪里人啊？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记得了？

0: 老弟，跟您说过多少遍了，下次我去就行。
1: 慢点，哎呦，我这几十年啊都习惯了。再说，你这伤刚好，早没事了。来，赶紧坐下。哎呀，
0: 老弟，喝点水。
1: 哎呀，砍了这么多柴啊！这不是替您分担点吗？嗯，怎么不纠结自己是谁了？在您面前，我就叫小吴。说说，昨天晚上啊，又梦到什么了？您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又做梦了呀？
0: 说吧。昨天晚上，我梦到了高楼、街道，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当当当特别清脆的声音，好像是电车发出来的。可是老爹，每次我想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脑袋跟炸了一样，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 好像梦里还有人让我赶紧走。老爹，你说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你觉得呢？我觉得我有可能是个大少爷，要么我就是个老师，再或者我是个记者。<笑>
1: 那为什么有人要让你快走啊？ 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不知道。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

0: 就是从上海那边飘过来的。
1: 上海？
0: 嗯。
1: 行了，不考虑他了，好好的过日子吧。你还年轻，过两年啊，给你娶个媳妇啊。上海啊，不适合你啊。

0: 我爹，我想去上海，我想找回自己的身世。 为什么要问我呢？您愿意让我走吗？我也不知道。老爹，如果您不愿意，我……孩子，在乡下有句老话叫。 平安是福，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1: 老爹，
0: 好了，自己琢磨琢磨吧。

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呦！老大，你干嘛打我呀？
1: 我打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上海郊区。你开枪把小日本引来，你他娘的给我顶上！
0: 那怎么办呢？眼看这肥肉，放他过去。
1: 弟兄们，抄家伙！
0: 冲！上！

0: 我们老大可是福晋贵宝地未曾拜望，失敬失敬。咱们老大高姓大名啊？
1: 好说，留下买路钱，咱俩就是朋友。
0: 难得老大这么爽快，那我就。

0: 这个老大开的的确是个天价，就我们这三车货，加在一起也抵不上500块啊！
1: 贵呀！啊，没有啊，好说，把话留下。

0: 怎么办？
1: 大不了把货留给他们。当家的，车把式是无辜的，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条生路。
2: 我李老大做事一向仗义。二人

0: 小罗罗一个，甭管！
1: 我李老大一向说话算数，放人。
2: 既然老大这么仗义，这三车祸我双手奉上，请您确保我的人安全。另外，这位兄弢无意冒犯你的虎威，我看就让我带走吧。我答应你，放人。走吧。走。
3: 慢着，老大，这到嘴的肥肉让咱飞了，岂不是可惜了？对，
4: 老大，您这是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我呀，没什么意思。 就是想请你去我的山寨坐坐。
0: 你们怎么不讲信用？哟，你们怎么这样？这位老大，既然他都答应把货给你们了，你们就应该放他走啊。
3: 你呀，话还真多。

0: 这小子是个练家子，兄弟们收拾东西走，快。
1: 好，他们没追过来，
2: 喘口气儿吧。

0: 咱们称呼，在下韩志明，
1: 韩大哥，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我应该是吃长你一岁，就称呼你小吴兄弟吧。
0: 秋莲，你走这条路是要去上海吧？是，去上海寻个亲戚。那咱们应该是同路。
1: 你修了我们三个人的性命，我也无以为报。不知道寻亲之后有什么打算啊？目前还没打算。
0: 我在上海倒是小有产业，你寻亲之后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那儿盘踞一下。
1: 韩大哥客气了，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您仗义在先。
0: 此地不宜久留啊，出发。

0: 观且慢用。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两个包子。
1: 老板，给我来俩包子。
0: 好。客官拿好了，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俩吧。

0: 老板，您这还需要人手吗？
1: 找活？
0: 对，我找活。
1: 我这的活可是力气活，你这个生板成吗？
0: 再来一个，来啊！行吧，兄弟，
2: 哦，不错，哎，杨玉帝，哎，坐，你不错，
0: 可以，行，
2: 哎，坐。
0: 成吗，老板？
1: 成，小伙子好的干，这工钱亏不了你啊！
0: 谢谢老板。谢谢兄弟，谢谢。
1: 下一个，
0: 老板，
1: 小吴。
0: 哎，

0: 谢谢老板。哎，叫什么名字？收工了，收工了。好，老板，老板，再见，
1: 再见。
0: 哎，老板，去哪儿去了？哎，小郭，小郭。哎，
1: 怎么了，刘大哥？
0: 你呀，跟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啊，
1: 吃个饭了。
0: 你瞧瞧你。
2: 你不光干好了自己的活，还帮我们哥几个干了不少活呢。我们呀，想谢谢你的。
3: 你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2: 你瞧瞧，别谦虚了，走吧。
3: 走。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

0: 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要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

0: 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

0: 盟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

0: 好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2: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3: 你有话直说。
4: 给你一场富贵，
3: 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6: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8: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湖。
9: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6: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10: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1: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2: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11: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东退，我省多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九江锦的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地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明天，赣北和赣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还将会出现暴雨。当雷雨来时，局地还可能会伴随着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特别警惕。大家要密切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时段发生时外出。在户外遭遇雷雨时，不要在空旷处逗留，并注意远离孤立的岗亭、大树、电线杆、水域和金属设施，及时躲避到有避雷装置的建筑物内。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骗子剧本天天换。
2: 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

0: 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小子，你知道吗？你装了老子！你想怎么样？想怎么样？问问那么粪便的老子！你怎么打人的？打人怎么了？啊！我想打你！哎哎哎！干什么？这位兄，您消消火，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们先别给我们这臭扛包的一般见识啊！邓什么邓？哎哎哎！不是，刚发的工钱，刚发的工钱，就这么点？都在这儿了。凑合吧，算你们走运。给我小心点儿！滚！下次长点儿眼！哎，走吧，走吧，哎，算了。
1: 刚发的工资，嫂子刚和凯子还等着买米下锅呢。这个月我们也只能对付着过了，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我替你把钱要回来。哎，小虎，千万别去啊！他们都是管着片的，咱们不能得罪他们，要不然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啊！
2: 放心吧，我没事啊。哎，
1: 听我的。
2: 站住！

0: 你们俩等着，我去找他。
1: 把钱还给他，那可是他的血汗钱。
0: 原来是个愣头青啊！
1: 知道我谁吗？
0: 管你是谁呢，
1: 我让你知道！

0: 走吧，丫子给我等着，有你管不着啊，
1: 快走走。哎，谢谢谢谢。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1: 可是，他们以后还会再找我们麻烦的。放心吧，有事我顶着。走，喝酒去。走吧。
2: 小胡，
3: 赶紧走吧。

0: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扛。
1: 那也得有命才能自己扛啊！啊，你先不要管我，我认识他们上面一个管事的，出点钱就没事。你快走吧。
2: 就是他，老师，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快走！老板，
0: 王维渊，停车！

0: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这位小姐，谢谢你啊。
0: 小姐。

0: 你回去吧。好的，徐小姐。
1: 这里暂时安全，多谢了许小姐，我得走了。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去哪儿？要不先在我这安顿两天吧，我带你见我的东家。
2: 有什么问题，随时到金城商行找我。发什么呆呢？走吧。慢走啊，东家。你先忙。北镇啊，你可让我久等了。
3: 韩大哥，
2: 小吴，你怎么在这儿？你们认识？
1: 东家，你们也认识？
3: 啊，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0: 这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太客气了。你这是怎么了？嗯，没事儿，一点小伤。谁干的？
1: 一帮道上的人干的。我跟道上的丁三爷倒是有些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
2: 我真没事儿，您就别为难了。小事情，你看吧。
1: 管不说话，小李啊，
2: 姑娘，
1: 带这位兄弟去洗个澡，换身精神的衣服。
2: 是，
0: 韩大哥，
1: 你跟我就别客气了，回头我安排一顿便饭，咱们兄弟边吃边聊，去吧。
0: 谢谢，
2: 你跟我来吧。
1: 李真。

0: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周长官之命，前来报道。我真没想到，周末好舍的让你过来啊！我也以为回不了上海了，可是周长官说，我对上海熟悉，所以派我回来。请吧。
1: 说实话，那个小吴是什么情况？
0: 他不姓吴，他叫王文渊，是黑狐突击队的。之前周长官负责联络处的时候，我们曾经合作过，他的身手非常好。
1: 王文渊，你确定吗？
0: 确定。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1: 那他为什么说他姓吴呢？
0: 我之前也问过他，他说他失忆了。
1: 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失忆？那他的真实身份你告诉他了吗？
0: 还没有。我们躲过帮派的搜索后，我怕再出变故，所以就直接带他过来了。
1: 先不要告诉他事情。
0: 为什么？现在国共合作，这样恐怕不太好。
1: 我自有打算。 如果他再问起来，你就说你认错人了。
0: 可是，
1: 执行命令。

0: 东家，
1: 下去吧。
0: 是。
1: 很好啊，一表人才。
0: 多谢韩大哥。
1: 你我兄弟不必客气，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答谢呢。咱们去餐厅，今天我们多喝两杯，不醉不归。

0: 这第一杯酒，我敬小吴兄弟。救命之恩，当义勇全相报。我敬你。
1: 韩大哥客气了，我只是觉得当时我应该那么做。
0: 看来你的无心之为，倒真是救了我一命啊。今天咱们兄弟可以托一心之父，好好聊聊。但这杯酒得喝。

不知道兄弟今后有什么打算呢？我还是想尽快找回自己的身世。难道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想不起来了。您知道这是什么酒吗？ 这是大不列颠苏格兰产的庄里沃克，很多人喜欢这个口感，我也是。你可以好好回想一下，以前有没有尝过这个味道？据我所知，人的记忆。

0: 我很喜欢这个酒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喝这种酒的人。
1: 大丈夫不要妄自菲薄。兄弟，你来上海也有段日子了，不知道对上海滩有什么观感吗？
0: 我老爹告诉过我，说我是从上海飘过去的，那我应该就是上海人吧。这儿挺好的，比我们那儿热闹。
1: 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不过是表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上海中国人的处境甚至不如丧家之犬呢。
0: 为什么这么说？
1: 自从日本人占据了上海，我们同胞的生命和生计又完全失去了保障。日本人贪婪凶暴，无所不用其极搜刮民脂民膏，甚至搜罗汉奸爪牙、流氓黑帮，帮着他们一起盘剥中国人。以至于物价飞腾，民不聊生，很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我想这些情况，你应该了解吧？
0: 说的没错，我最厌恶的就是那些地痞流氓和日本人，他们确实太可恨了。
1: 对，他们就是不想给我们的同胞留活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不该挺身反抗？
0: 该。
1: 好，难得兄弟也有这一腔热血豪情，
2: 如果嫌弃的话，以后就跟着老哥干吧。我们的买卖就是
1: 杀东洋出汉奸。
0: 汉大哥，这不会犯法吧？
1: 犯谁的法？日本人的法吗？要想拯救千千万万同胞，就得随时准备杀身成仁。难道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上绝路吗？
0: 韩大哥，我试试吧。
1: 好啊，兄弟。大哥，我敬你。
3: 小吴，有想起什么吗？
0: 忘得一干二净。你说这人呢，怎么好好的什么都记不起来？
3: 走，我带你去几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想起什么。
0: 徐小姐，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3: 没有，我只是想帮帮你。
0: 谢谢。
3: 走。

0: 小吴呢？
1: 休息了。
0: 怎么样？
1: 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
0: 如果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好好保护他吧。
1: 那我先出去了。

0: 刘先生，欢迎你。
1: 叶大佐，劳您的大驾亲自迎接，这让刘某人受宠若惊啊。
0: 刘先生，您太客气了，来，请，
1: 请。
2: 这个刘士多看来是铁了心要叛卖国家了。
3: 东家，早就有人举报他和日本人眉来眼去，还暗中给日本人提供粮食，对这个汉奸绝不能姑息。
4: 他干过很多坏事吗？
3: 他是上海的大商人，淞沪会战以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还是我们把他给救出来的。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东家，如果说投敌以前他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给日本人收集粮食。日本人一旦粮草充足，前线又会死很多人。
2: 魏真啊，我要他的详细资料，饮食起居、出行规律，越细致越好。
3: 是，我们现在就去办。走。

0: 刘士多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有保镖保护。他家里就有20多个保镖，所以想要在家里刺杀他，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只能利用他出门的机会刺杀他。不过我们的人打听到，他的老婆和日商竹下的夫人是好友，后天是竹下的生日，而刘士多刚刚出任维持会会长。
1: 这个生日会他一定会去，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东江，我想亲自杀了刘士多。
1: 不行，太危险了，日本人认识你。
0: 可是周长官，周掌柜派我来是帮您的，不是叫我来吃干饭的。
1: 我给你一次机会，但一计不中，马上撤离。另外，这次让小吴陪你去，给你做策应。
2: 我能行吗？
1: 别担心，总有第一次。你的身手我见过，如果情况不对的话，你可以先行撤离。
2: 好。

0: 在这等我。
1: 小心点。

0: 他睡了吗？嗯。那他有没有想起什么？没有。我也不明白，他当时真的很像王文渊，可后来。
1: 我倒是真希望他能把过去忘掉。啊，飞真，你也不要纠结了，这种事情你我帮不上忙，让他慢慢想吧。不早了，你也去休息吧。

0: 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汤，冬瓜肉丸汤。这道汤所需要的食材呢，冬瓜，还有猪肉馅，黑木耳。首先呢，这个冬瓜处理的过程当中要留皮儿去瓤，把它切成片备用。好，切好了，装盘备用。下面呢，我调一个猪肉馅儿，在这个猪肉馅儿里呢，我加入适量的葱姜末、盐、料酒、干淀粉。现在沿一个方向搅拌，搅拌好以后放在一旁备用。下面开火烧水，水开了，放入冬瓜片，放入黑木耳，把冬瓜煮到熟基本上就可以了。当这个冬瓜煮到颜色变色以后，它基本上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肉丸子了。拿上一个勺子，把这个肉丸子的肉啊咬在手里，在手上敲，敲好的肉丸放到锅里，肉丸子已经变色了，说明肉丸子已经煮熟了。这个时候我们加点盐，加点味精，加点香油，关火，加点核桃油，野生的山核。

核桃油，现在装盘。最后撒上一点香菜碎。观众朋友们，我今天的这道冬瓜肉丸汤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会觉得我瘦了？看看。
1: 瘦了吗？
0: 我感觉是瘦了，因为我今儿穿的这裤子，发现裤腰松了那么一点儿。我原来这肚子一圈总是减不下来呀，我就觉得是我这身体湿气代谢不出去的这个原因。这回看来我在去世的道路上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这回真的感觉到这湿气一去啊，这一身啊都轻松了。
2: 付出努力啊？不是，你付出什么努力了？你努力啥了？
0: 我努力吃了。你看啊，这几天跟着阮老师的节奏，哎，吃了各种营养菜，这又是茯苓饼，又是文武双全猪肚汤，还有林奶香，那是一顿也没落下呀。哎，没额外做运动，不知不觉我还瘦了呢。啊，
2: 你湿气少了，跟你的努力没关系，那纯纯是因为这几道菜里边人那茯苓，他立了大功了。
1: 对呀。这茯苓祛湿可是非常厉害的，药典里头它就记载了，这茯苓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作用，特别是健脾祛湿，那是堪称一绝呀。而且这茯苓蛮特别的，它是生长在那个松树根下边的一种菌，长得就像什么呢，土豆地瓜一样，看着呢灰秃秃的，但是呢却有着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四时神药。就是因为它的作用非常的广泛，它不分四季，春夏秋冬都能用来祛湿。关键呢，茯苓还性平，它跟各种药物都能搭配，用着呢既不会上火，也不会产生寒凉，遇上这个寒温风湿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它都能发挥它独特的作用。
2: 不过阮老师，您说这茯苓啊，它挺怪啊。你说这菌类哈，一般不都是喜欢那个潮湿的环境？
1: 是啊，
2: 它长得特别好啊。但偏偏这茯苓呢，它是祛湿的。
1: 这话还真没错。你想啊，立冬，茯苓长在松树的根儿的底下，常年是那处于湿润的土地里。就拿这个浇花来说吧，咱这个花要是浇多了，
2: 烂根儿
1: 啊，对呀，这根儿还烂了呢。这茯苓深深地埋在地底下，也没有因此而腐烂呢。反而它能够很好的生存，这也能说明它对付湿气啊，那叫一个有一套。有句话叫做什么呢？只去湿不健脾，湿气永远去不完。这茯苓不光能祛湿，把当下的湿气把它运输出去，还能健脾，把湿气的源头管控好。脾呢又是负责运化身体水湿的部门，这个脾胃好了，身体里的水湿运化的它就好，湿气呢就不会藏在咱们身体里。
0: 哎呀，茯苓是双管齐下呀，祛湿健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祛湿作用那就更强大了。
1: 当然了，而且茯苓呢，它是，怎么说，从内而外帮咱们去除湿气。那叫什么深层祛湿，这个比普通的表面的祛湿啊那要好得多。那当然了，这个是从传统的角度上来看的，而从这个现代医学研究的角度，茯苓里主要的药用活性成分是茯苓多糖，它占比约是多少呢？80%以上。那么茯苓多糖的含量就是评价它药效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茯苓多糖能促进身体排水，减轻身体里多余的水分，进而达到祛湿的作用。

0: 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个现在西医啊，就对茯苓的应用啊，也非常广泛了。哦，有那个什么医院里有那个茯苓口服液，
1: 口服液
0: 有什么注射液啊？就像有一些朋友有了一些不友好的问题的朋友，经过一些治疗，胃口不好的时候，有的大夫就会用茯苓多糖口服液去辅助帮他去调理。哦，
2: 真好哈！就现如今这个西医也开始用这茯苓了。
0: 对呀。
2: 不过阮老师，我觉得这个湿气哈，它就算是特别难除掉，遇上茯苓，它应该也无力招架了。
0: 这个湿气吧，我跟你说，立冬，它这个东西啊，就特别的难缠。
2: 难缠。
0: 它像是一种什么呢？一种粘稠的。它就扒在身体里了，逐渐的，我们身体的代谢的节奏就被这种湿气给打乱了。而且这个湿气这家伙，它在哪儿？它哪儿就出问题？比方说在皮肤上，哎，有些朋友皮肤两个小时才洗过脸，又一脸油，
2: 出油，哎，
0: 出油，长斑，长痘痘，关键还来这个皮肤瘙痒。要是湿气到咱们肌肉里了，我们这个人呢就觉得腿也沉，走个路好像挪这个腿都觉得很沉
2: 累
0: 沉重。还有湿气要是到了骨骼呢，那这个关节肿胀啊，疼痛啊，积液呀，这个时候活动就受限了呀，对不对？
3: 阮老师说的真对呀、啊！哎，我就是爱犯困呐、还虚胖，但是这两天吃茯苓的各种营养菜，哎，就感觉特别好，湿气少了，人也精神了。别的不说啊，我这次可是认准茯苓了。
0: 你要认准茯苓，这就对了，因为茯苓它确实是祛湿的一把好手。
3: 这个，
0: 还有像很多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呐、年纪大的我们这些人说，年纪大了，我们吃不了多少了，不是吃不了多少，脾胃功能不太好了。我最近这又能吃了，脾胃功能好啊，最近一段时间。哎，有人说了，年龄大了，脾胃不好，运化功能差了。那要是真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你体内的湿气，它出不去，它积累在里头了。那么湿气的积累反过来就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这个就形成一个叫恶性循环。那脾胃不太好的朋友，不光是吃东西不香，关键他身体排还排得不畅快。还有些朋友呢，因为这个湿气呀、他那个腿膝关节以下都是肿的。那这种情况我就告诉你们，不能扛着啦，你遇到问题你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身体里的湿气太多，你就要去排湿。那茯苓你该用你就得用，茯苓里边的茯苓多糖它就有利水的作用，帮助咱们减轻身体里的湿气，就像那个城市里的清洁工一样，它尽职尽责的把粘在身体里的那些黏糊糊的湿气把它通通的排出体外。
3: 但是阮老师啊，这个茯苓里的茯苓多糖沾着个糖字儿，哎呀，很多朋友就担心的血糖高啊，我能不能用这个茯苓啊？
0: 怎么就不能呢？这茯苓里的茯苓多糖可不是让人升糖的那个糖，而是让人降糖的那个糖。它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能够加速血糖的分解和代谢，那咱们的血糖是不是就平稳了不少呀？像我的朋友圈有很多老同志血糖就高，一桌子的好吃的愣是不敢吃，就坐那儿转吧转吧转过去，这个菜不行，再转一个，这个菜也不敢下口啊。而且呢，一会儿他要不喝水的话，那个嘴就干得不行不行的，
3: 渴。
0: 所以有些朋友说，我这血糖我已经控制不住了，我每一顿饭吃饭前十几分钟我要打胰岛素。我觉得你们这些朋友用点茯苓啊，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也一定要把祛湿这个问题重视起来，因为湿气重，它会导致我们血液循环出现障碍，能够降低血糖分解的能力。那这样一来，我们的血糖不就高了吗？那茯苓它是专业的祛湿的选手，让它帮咱们把身体里的湿，把这个身体里的湿的根源给它解决掉。
2: 对，
0: 那这个时候血糖高的朋友，你就发现这血糖不知不觉也就平稳了。
2: 这个真是想不到哈，就说这身体里边它有了这个湿之后哈，它能惹出来这么多的祸端。
0: 是啊，
2: 看来这个除湿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0: 对。

0: 这湿气呢是咱们健康的一大绊脚石。
1: 对，
0: 如果说湿气跑到血管里去了，那我们的血液流动的速度就变慢，血管就受到湿气的淤堵，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脑就会出现问题。你这个湿气堵住了你的血管，那身体就会有相应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痛麻这种感觉。而茯苓呢，它能祛湿，它就像一个那个清扫机器人一样啊，把阻碍血管流动的这个绊脚石全都给你扫吧扫吧搬吧搬吧都给你搬走了。这个时候你血管里的血液那流动的速度它就开始快了，那这个时候咱们的血管它就不容易堵了，这样一来不就有效的舒张咱们的心脑血管了吗？就能够预防咱们血管的硬化。而如果这个湿气咱换句话说它到了脏腑了，那我就告诉你甭管哪个脏腑，反正湿气到哪儿，哪个脏腑就受牵连。
2: 对，阮老师您这么一说啊，我就觉得祛湿气这个事儿啊真的抓起来，茯苓呢我就觉得特别好，能祛湿还能健脾，这两手抓满满的安全感。而且呢我父母啊这脾胃功能也不怎么好，血脂血糖也都高，哎，我觉得他们也适合吃祛祛湿气。
0: 是啊，还有很多朋友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年纪大了还是怎么了，我告诉你们啊，跟这个湿也有关系。茯苓啊有很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像有些朋友每天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你就可以试试这个茯苓。而且茯苓多糖呢还能提升咱们的免疫力，一来二去的身体的抵抗力也能提升上来了。
1: 对，这个真是挺全面。
0: 是啊，
1: 对它的这个作用挺全面。你看我妈之前哈，她也买过这个茯苓
0: 啊，
1: 但是她用的呢是那个茯苓粉。
0: 哦，明白
1: 啊。她跟我说呵，一冲这个茯苓粉它结块，这每次都得搅好长时间，太麻烦了，时间长了就不用了，他好像也就用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说太复杂了太麻烦了，不吃了，
0: 得，家里那点茯苓就全浪费了，对吧？
1: 对，
0: 李东我跟你说茯苓可真是个好东西，能健脾祛湿。但是呢你要想健脾祛湿，因为湿不是一天两天来的
1: 啊，对
0: 不对？
1: 对，
0: 你也不可能一天两天把它赶走，你就得坚持用这个茯苓，你才能看到效果。
1: 得坚持。
2: 哎呀，阮老师，谁不想坚持啊？如果把茯苓改良一下，哎，用着方便一点，大家肯定能坚持。就像之前给我们介绍过的那个香参颗粒
0: 啊，
2: 天麻颗粒，哎，茯苓要是也能做成颗粒，可就好了啊，几秒就溶解了，哎，直接嚼也能速溶。哎，您要是能找到这样的茯苓做个团子，我估计大家伙那天天都能坚持吃。
1: 我觉得他说这个特好
0: 啊，
1: 对，
0: 说得好。
1: 你之前咱们不是吃过吗？就是从您说那植物身上直接提取营养做成的那个浓缩颗粒，对吧？
0: 对，
1: 浓缩的东西那可都是精华中的精华
2: 呀。
0: 对呀，
1: 对吧？那您看什么时候给我们也找一找浓缩的这个茯苓颗粒，对吧？这样我每天也能喝点儿，我也能苗条点儿，多好！您做打柱子手势，我也得说，
2: 最近呢确实是胖了啊。
1: 对，
0: 你也胖不少。
1: 嗯，
0: 我明白你们俩是什么意思。
2: 嗯。
0: 就是想要我做一个茯苓颗粒的团购呗。
2: 对
1: 对对，
0: 因为这个最近很多朋友你们都在提这个茯苓这个事儿，这事儿呢我告诉你们我听到了，我放在心上了，我也在找适合大家的，就是吃起来要好吃点的，做起来呢要方便点的，就是血糖高的人血糖不高的人，所有有湿气人想吃你都能吃的这种茯苓颗粒。我跟你们讲茯苓虽好，但是像立冬你刚才说的，很多的茯苓产品吃起来麻烦，
1: 可不是吗？
0: 你说块儿啊，
1: 对，
0: 那什么的，所以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坚持。无论这个是把这个粉磨成多细的粉，我也知道你们干过这事儿，它都飘在水面上，你怎么冲怎么搅和它都不下去，
2: 搅不开，
0: 要不就是个块儿，而且你再闻闻那个味儿，味儿也大，所以你们咽不下去。因此呢，我觉得吧，如果这个茯苓做成以前我讲过的那种口崩剂型的，这种就最好。为什么？因为它遇水就化开。
1: 这个哈就特别方便。
0: 是，
1: 你看那个茯苓块
0: 啊，
1: 你得煮吧，
0: 但是你要知道煮茯苓有效成分在你煮

0: 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词儿叫煎出率，只能达到40%-60%。
1: 您看看，这浪费多少吧？
0: 是是对啊，你还得熬半天呢。
1: 对。
0: 而我们把茯苓，如果说提取制成那个你上次说的，我们以前做过团购的
1: 颗粒
0: 、啊，对，这种颗粒呢。你一冲水它全融了，嗯，然后你就嘟嘟一下就全都喝掉了，这种就利用率就非常高，它没有一丁点的浪费。嗯，那你想这样不浪费的话，那你的吸收是不是就更好了呀？
2: 是。
0: 而且呢，像这种呢，最好呢是高度浓缩再提取的，就是把茯苓里头的那个精华，咱们人体需要的有益的这些营养全都把它提取出来。那茯苓里面很重要的营养呢，就是茯苓多糖。高度浓缩提取之后，这个茯苓多糖的含量越高，那么我们吃了以后的作用它就越强。还要考虑到适合大家的口感，嗯，那里边再添加一点赤藓糖醇，那就更好喽。关键对血糖高的朋友，想祛湿的，啊，也友好啊。
1: 对呀。你看哈，咱之前不是也认识就是很多哈做这类浓缩颗粒的人脉吗？啊，你这次是不是咱就能用上了？
0: 嗯，你一说这个，对，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之前合作过的那些厂家。
1: 对呗，
0: 因为跟他们合作过，嗯，所以跟这些领导啊上上下下的也算是知根知底的。嗯，关键呢，他们那个研发产品的背景是这个过硬，要不然他们这些企业也不可能研发出这么多的精品啊。嗯，再一个就这些产品，咱们之前很多朋友看咱们节目也用了吧，嗯，很多品你们都用过，用过以后这个品质怎么样，是不是都感受过？嗯，而且呢也是有口皆碑的哦。
2: 那咱们就定下来吧。 就他们家熟人好办事儿。
0: 我跟你说，这几天呢我也跟厂家的负责人聊了很多，但是刚才这个价格方面聊半天，聊到价格就没进展，你俩呢也不能急，给我点时间。
1: 对对对对，
0: 如果说这个价格谈不下来，那我想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这个目标就达不到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嗯嗯，我就想让你们花小钱吃好东西，咱办个祛湿的这个大事儿。
1: 嗯，你再加把劲儿是吧？
0: 我肯定加劲儿。嗯嗯，加把劲儿。那如果说我这两天谈下来有最新的消息，我告诉你们，我马上在节目里告诉你们。
1: 得嘞得嘞得嘞，这几天咱们观众朋友准时的守候在电视机前，阮老师一句话我们马上就开始团购。
2: 哎，别的不说啊，我就得先预约上了啊。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如果你想要参加茯苓颗粒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丽姐的幸福生活啊，他说阮老师啊，哎呦，您这几天啊讲这个健脾啊祛湿啊，我真觉得挺对的啊。他说我就是这个脾胃不好，嗯，忙活家里头的一日三餐，嗯，老伴儿、女儿、女婿，嗯，都吃得挺开心，嗯，我不行，嗯，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啊，我吃的少吧，啊，也没见着我变得多苗条。啊，这听您这么一讲，我这一对比哈，就发现了，身体里边有湿气了，嗯，你跟他对上号了，嗯，而且说实话啊，他说自从我女儿嫁人，我特别有感触，嗯，就是除了时间过得快了，感觉什么都慢下来了，嗯，反应变慢了，嗯，走路变慢了。
0: 李东啊，这时光啊真的会带走很多的东西。
1: 是，
0: 这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身体的机能逐渐的就在退化，同龄人呢都有这种感受。嗯，你们是不是觉得到这个年纪了脾胃就不像以前那么好了？嗯，啊，脾胃一不好呢，运化身体湿气的能力它就差了，这个湿气呢就在身体里攒啊攒啊。那如果说这湿气到了咱们的关节了，人说人老先老腿，这里边还有一个湿气的原因，这关节自然它就不灵活。如果说我们现在意识到湿气这个坏东西，百病跟这个湿分不开，嗯，你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你能早早的用食疗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个身体里的湿气的问题处理好，嗯，你就会避免很多很多问题的发生。
1: 这个湿气啊。

0: 太讨厌了。
1: 是。
0: 这位友说哈，之前也去过市
1: 啊，
0: 那个熬那个薏仁儿啊、茯苓汤
1: 啊，
0: 但是觉得也没有多少改变。
1: 嗯，
0: 他说这几天呢，看阮老师您啊用这个碘伏测那个茯苓的这个真假，他说我在家里边也测了，
1: 也测了，
0: 我发现买的呢，他原话啊，挂羊头卖狗肉的茯苓，他说我现在就相信您了。您选的东西呢，质量有保证，那是真材实料，品质高，而且茯苓颗粒哈，您说用起来还特别的方便，不用煮。
1: 对呀、
0: 我等您团购。您能不能快点儿？反正啊，您快不快的，我就信您了。也就等着您团购了。
1: 这位朋友，你信我，我也不会让您失望。茯苓祛湿的能力真的很好，但是就是怕买到的不是真正的茯苓。如果说哪位朋友贪点小便宜买到了假茯苓，那样不仅不能祛湿，反而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我选择任何东西，我第一个标准它就是一定要真材实料。
0: 对，
1: 那茯苓的品质一定要有保障。考虑到呢现在这个使用方面的这些问题，比方说有煮的，有炖的，有用开水冲一冲泡一泡的，
0: 都费时间，
1: 都费时间。
0: 对，
1: 哎，给你们透露一下信息，我要找的是口崩剂型的茯苓颗粒，是属于那种速溶，冲到水里没有任何渣子的，它的利用率是很高的，用上去是很方便很方便的，关键它的吸收也是很强的，而且还是那种浓缩提取的茯苓多糖的。这个茯苓多糖它有祛湿、利尿、排毒、增强免疫力的作用。那茯苓多糖含量越高，你用了以后你才觉得作用越好，这个叫浓缩的才是精华。那么这个茯苓颗粒的厂家，我相信你们应该比较熟悉，之前你们也都用过这个厂家的其他的颗粒产品，品质那是一流的。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啊，用我们老家的话，上海话讲嘎的，就是
2: 价格。
1: 嘎的它居啊，就是价格太高啊，所以这方面呢我要跟厂家去谈谈价格，你们给我一点时间，我争取把茯苓颗粒把它拿下。茯苓号称是四季神药，单独使用也好，你叠加使用也罢，反正它的作用就是非常好的。
3: 阮老师只要能办成，不管给你一点时间，给你两点也行。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0: 灵玉他说，阮老师您找茯苓颗粒啊，我是双手双脚赞同。我之前跟着您呢这个团购用了西洋参颗粒
1: 啊，
0: 这说话我都高八度了
1: 啊，
0: 所以我非常认可他。去年呢大夫把脉说我湿气重，问我说上厕所怎么样啊，我都不好意思给他开口，那个大便不成形，粘厕所啊，动不动的就觉得累，浑身没有劲儿。大夫给我开的汤药里头就有这茯苓，确实作用也不错。后来呢想继续除湿呢，就买那个茯苓粉，就像您说的，用了那么两次就搁置了，太麻烦了，还不好冲开，喝着呢还扎嗓子，还是茯苓颗粒这个方便，一冲就融了，还没有沉淀。他说我现在呢就认准您了啊，还有几天能团购啊，我真的挺着急的。
1: 我感受到这位朋友的着急了。
0: 好
1: 在我告诉你好消息是什么呢，这种颗粒我找到了，要不然你得把我催成什么样子。不过呢我告诉你，也就这么几天的事儿，
0: 是
1: 你耐心的等我，我看您是用过西洋参颗粒的，你可能用出甜头了，
0: 对，
1: 所以你还想用上茯苓颗粒了。
3: 对呀，关键它湿气重啊。
1: 是啊，那用点茯苓挺不错的，我这次找的还是浓缩的茯苓颗粒，把茯苓里边的精华提取出来，营养集中，含量更有优势，而且相比茯苓粉，把茯苓做成颗粒弥补了这个茯苓粉冲不开喝起来有渣子的缺点，而且味道还不好啊，你不会喝两三天你就嫌弃会麻烦或者把它丢掉，你不会的，因为茯苓颗粒你喝，哎呦，你就说太好了，你会把喝这个茯苓颗粒做为一种习惯。
0: 对，
1: 一杯水倒上一袋浓缩的茯苓颗粒，立马变成一杯浓浓的中药饮料。现在我正在努力的跟对方去谈判，咱们有了好的价格也能天天吃。

0: 常吃，咱们日积月累的，咱身上的湿气就逐渐逐渐的减少，咱这个身体就会变得浑身轻啊！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行了，你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立冬，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好，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嗯，
3: 袁老师啊，茯苓颗粒啊，你已经找到了，那啥时候能团购啊？您是不知道啊，我就是湿气太重了，小腿经常肿，一个一个坑，这不就是身体里的水排不出去吗？上了年纪，大大小小的问题不老少，尤其是血糖不好控制。我之前就听茯苓里的多糖对控制血糖有好处，我也用了一段时间茯苓，但太麻烦了，所以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没觉得有什么大变化。但您这回找的茯苓颗粒好呀，浓缩的方便好吸收，我还想着跟我的西洋参颗粒一起吃，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我再去补气，作用是不是就更好了？您赶紧的把咱们团购办下来吧。
0: 您早早的就想好怎么个搭配了，这茯苓性平非常百搭，春夏秋冬都能用它来排湿，像您说的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把身体里的垃圾全都清理空，然后再去补气，那作用就会更好。我这回找的茯苓颗粒啊，它这个浓缩提取呢，比咱们用茯苓煮水煮出来的营养里边要多得多，利用率呢也要高得多，特别是茯苓里重要的营养成分茯苓多糖，可以利水祛湿，能加速咱们血糖的分解和代谢，能够帮助咱们稳定血糖。茯苓多糖的含量越高呢，那它的作用也就越好啊。另外加了一点赤藓糖醇，它不会影响你的血糖，而且它的味道也好，对于血糖高的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这样呢，您吃着这样的茯苓颗粒，你就能每天用，每天坚持下去了。我说句实话，再好的东西也得坚持，不坚持的话就不会有好的反馈。不过您呢，先稍安勿躁，东西呢我是找到了，品质呢我也吃了，我也看到了，还真是不错，就是这个
1: 价格
0: 钞票的事情他要的太高啊。我也要考虑大家的那个接受的这个承接能力，我尽量把这个价格呢尽可能的压低，这样呢咱们也好伺机去湿。我还在跟厂家谈，估计这两天应该有个结果，您等我的好消息。
1: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茯苓颗粒的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5: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6: 太怕了他们了，
7: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8: 别激动，
4: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0: 张女士高大豪气的外表下有一颗细腻敏感的心，平时爱好写诗抒发心情。十年前她在丈夫生日的时候写了一首情意绵绵的诗：
1: 愿你成为高大的山，愿我成为柔情的水，山水相依永不离，恩恩爱爱到白头。
0: 然而丈夫却在这一年从她手上夺走了家庭经济大权。
1: 结果呢，你是我要当一个男人，我要把钱全部管上。
0: 失去经济权的这十年，张女士委屈气愤不已，她又写下了一首充满愤恨和哀苦的诗：
1: 人到六十不自由，干啥啥都不得行，钱财不得我来管，保姆出身心伤感。
0: 男人委屈的他选择来到金牌调解，想要夺回财权，
1: 把家里的经济给我的名下。
0: 可是他的丈夫郝先生坚决不同意，还直言妻子犯错不断。
2: 他陆续犯错很严重。
0: 张女士究竟犯了什么错，让丈夫郝先生坚决不肯交出财权？又是什么让张女士在调解现场忍不住嚎啕大哭？
3: 我在我父亲的坟墓里要转转转转。
2: 这里是调解问题的，不是来教你哭的。
0: 为什么连儿子也觉得母亲张女士是个惹不起的人？
4: 我妈那个人

0: 你不敢说他半点的不好。
1: 写起诗来多愁善感的张女士和一点就炸的张女士，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的？最终张女士能否要到家庭的经济大权，

0: 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们结婚37年了，他冷暴力，经济大权他全部管着呢，我得不到爱也得不到钱。今天的诉求就是把家里的经济给我的名下存上一部分，
0: 就是你要拿到一部分钱。
1: 对，我心里就有安全感了。
0: 有具体的数额吗？多少钱？
1: 把家里的房租存到我的名下，加起来总共是93000。
0: 以前这个钱都归谁呢？
1: 归他管。我就感觉到他没有把我当老婆看待，不信任我吧，感觉到我像一个保姆一样。
0: 好先生，对于他的诉求啊，把房租存到他的个人名下，给他一定的经济上的安全感，你能接受吗？
2: 我不能接受，因为他这几年花钱乱花，很严重。
0: 你不放心他是吗？
2: 对，他陆续犯错，我就有这个担心。
3: 一开场，郝先生就拒绝了妻子要钱的诉求，没有一点示弱的意思。这是否印证了张女士的话？她在家就是个得不到钱、得不到爱的保姆呢？然而，郝先生很快便说，自己其实很冤。他之所以要把持着家里的钱，不是因为独断专行，而是为了家庭安全着想。因为10年前，也就是2015年，妻子犯了一个非常离谱而疯狂的错误。
2: 网上不认识的一个人给他发了一个什么，他就搞开传销了，别人洗脑了以后他就跑了。我就还没发现他搞传销的时候，他就给那个门面房房客说，是你赶快给我把钱转过来，我儿子在外面出了大事了，你不能给你哥哥说，不能给你哥哥说。就是他那个人心小，你赶快给我把钱打过来。那个房客像说是那人啊，是老板娘嘛，是吧？那就给他打过去了。我说上当了，然后我就给小舅子打电话，给我的挑担就是他姐夫打电话，我说冲灵如果再问你要钱，一分钱不能给。这个事情我及时的止损了，等了有10天。给我发信，他说你给我打下钱。我先问你在哪里，10天都没见你面，你跑哪里去了？我把我急得了不得。他说是我在这里搞个投资。我说女人家搞什么投资？说哎，这里有个房，说是增值得很，投上27万，就最后一辈子要挣多少多少钱。我说你发个地址，就按他那地址。我到了以后，我说是咱们现在回家吧，那个钱要不上了。不管投资多少钱，只要你现在跟我回去，我以后再不提这点事情，咱不要再上这个当了，不要再现身了。人家那是大老板，咱们那几万块钱人家还能不退吗？执迷不悟。最终是我把他身份证、手机且他在睡觉的时候，我全部装到我手里拉回来了。
0: 他对于你把他拉回来的这个行为，他的态度是什么？
2: 他坚决不回来。回来之后还不认为错，把电视摔下，把电话摔坏，把桌子掀翻，我把他打了一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他。
0: 你们俩在这个事情上如此对峙的状态持续了多久？
2: 半年多时间。去了3次，第3次去了以后还给我打电话，说是我在发财了，你不要对人声张。我说你做白日梦。我就把以前他管经济这个权利，我慢慢因为还有一些折子什么没到期的，我就慢慢的转到我的名下了。
0: 就是从这以后在经济上你开始对他有所限制了。
2: 对，他越是宁要我越抓得越紧。我说我可以给你花钱，但是不能叫你抓这个经济权。
1: 我做那个传销我自己是有问题的。
0: 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是有问题的？
1: 刚一回来我就认为我有问题。
0: 那为什么还会跟他发生那么大的冲突呢？那个半年内他说你们吵得很厉害。
1: 冲突就是他认为我在外面做了传销，他就把那个经济权牢牢地管住，晚上睡着了以后他把我的身份证、我银行卡就拿去了。我对他都偷偷地拿我的银行卡，我感到很生气，我就和他吵架了。砸电视，掀这个茶几，
0: 就是你又不理智了，你又不冷静了。
1: 这也是事实。
0: 所以你气的并不是说他阻止你去做了这件事情，你气的是他后面采取的行为对你来讲不能接受，是吧？
1: 对。

0: 为丈夫收走经济大权的举动，张女士是又气又急。可是自己陷入传销被骗的钱是事实，这个错误让她失去了争辩的机会，至少在那个当下是这样的。然而郝先生却说，妻子并没有吸取教训，不久后又迷上了直销，开店卖起了保健品。
1: 他开这个店要给他投3万5，投资3万5最后还是打了水漂了。
0: 这次之后，郝先生给妻子彻头彻尾地贴上了败家的标签，也把经济大权握得更紧了。眼看自己在钱的问题上确实屡屡犯错，张女士不再揪着钱的问题，而是转而到了情感问题上。
2: 我现在想起来，我就是想这个躲避这个婚姻，就是不想和他在一起待，他对我冷暴力，整辈子就是冷暴力。
0: 张女士说，她之所以总想一个人出去闯，是因为忍受不了丈夫的冷暴力。为了证明这一点，张女士声泪俱下地说起了一件她记了整整30多年的事情。
2: 他不是在部队不在家嘛，快临产的时候，我就给他写信，叫他回家来照顾我。刚回来就在父母的炕上坐了。后来，他进了我的房子以后，他就摸我的肚子，我可能就是撒娇，我就把他手这样荡了一下，他就说是，我回家你叫这个脸，是不是我把门走错了？我说你把门走错了，那你给我出去。我就吵了这两句嘴，后来到晚上睡觉，他就和我不说话，一直到第二天，他家亲戚结婚，他父母和他一起去了，我一个人就在家里，我因为不高兴，我也不吃饭，他已经到天黑才回家，回家后还没有问我吃，没有问我喝，到晚上我就想不通，我说是我还怀孕呢，我就快生产的了，他就不问我吃，不问我喝，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想死。我就半夜2点多就出门了，一直朝西走，碰见一个井口，我就想跳下去死了算了。可我没有死，我想的好多，我没有死。
3: 他一直都没有来找你吗？
1: 到处找，找不着。
2: 我在我父亲的坟墓里，
1: 这里是调解问题的，不是来找你哭的。调解问题，咱好好说，这样的话能解决问题吗？快点。
3: 刚才给你递纸巾，帮你擦眼泪，帮你递水，你对他这个表现是什么看法呀？
2: 我不想接受，因为他一辈子都没得跟你好过。
1: 我费尽好大的周折，就是为了回来照顾妻子。我说了一句，我走错门了吗？给我拉着个这么大的个脸。我感到我回来以后，他对我很冷漠，我没有看懂他的撒娇。自从结婚，我就感到他这个脾气容易走极端。刚结婚的时候，他有一次好像不高兴的时候，他就喝酒，把酒倒到这个枕巾上，准备烧着的。我就一把把火柴抢过来。所以说他的脾气比较大。我呢，其实也关心他呢，但是往往就是我这个耐心可能有限，我哄我说劝他不听。
2: 你哄过吗？你安慰过吗？
1: 没哄过，
2: 连一次都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我哭的时候，我不吃饭的，他还唱歌，专门气你。每一次吵架生气，他就不理我，他冷暴力。
0: 从那时候开始，张女士就给丈夫贴上了冷暴力的标签，尤其是在丈夫收走经济大权的这10年，他们的关系更是冷若冰霜。
2: 这10年里一直就是冷战嘛。
0: 在张女士看来，自己就是钱钱要不到，情情得不到。然而对此，郝先生却毫不认可。他说，妻子始终都没有改掉胡乱投资、想发财的毛病。因为这，去年过年，两人还发生了一场冲突。
1: 他把我打了，眼睛打得差点残废。
0: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发展。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他要搞这个美容，我说你快60岁的人了，那是年轻人吃的饭，我也给你钱着呢，你搞那个，就最后还把办托儿费投进去以后打水漂。他说是离婚都要搞这个，我不支持他。之后32晚上刚一上床，我看他拉着个脸，我也就看我的手机呢，他就抢我的手机，我说你干啥，一拳就过来了，把我眼睛差点砸残废了。
3: 大年三十以后就说这个钱的这个事情，他给我钱花，我说你没有给我钱花，就为这个争吵起来。他说我没有给你钱花，儿媳妇给咱们发了个红包，我都把红包都给你了，你还说我没有给你钱。我说那红包里1000块钱你就算给我钱了，我你一年再没给我钱，反正好像是动手打呀。他一下子过来就把这，我在床上坐，他一下把我头子按到床上了，我就把我的手机摸上了，我就砸向他了，把他的这个眼角砸破了。后来我就和他就不说话。
4: 虽然打伤了丈夫的眼睛，但是张女士觉得这都是因为丈夫强权专制，让她极度压抑才导致的，所以她的内心依旧很委屈。她开始留丈夫一个人在儿子那儿带小孩，她则回了老家。她这样的做法却引起了儿子儿媳的不满。
5: 这半年来我就是没有好好给儿子哄娃嘛，儿子和媳妇都偏向他了，我就是更加的想要这个钱，你们不管我了，我就是把钱转在身上踏实吧。
4: 感觉众叛亲离的张女士既愤恨又悲凉地写了一首诗发到了家庭群。
5: 好家祖先没留业，从零拼搏啥不去，人到60不自由，干啥啥都不得行，钱财不得我来管，保姆出身心上感。
6: 有人回复你什么吗？
5: 没人回复。
2: 我对他的一些所谓的保姆啥的我一直不认可，他整天就是在外面不顾家庭，他整天是敲锣打鼓的唱戏，没陪伴过。
4: 郝先生说自己才是30多年婚姻里受尽委屈的人。随即他拿出了拍在手机里的日记，道出了自己多年来的心酸。
2: 2007年4月7日吃早饭时，我说了句怎么不炒个蒜苔，女儿回来也该多炒一个菜，但我并没有非炒不可的意思。可他说给你做熟就不错了，不吃拉倒。炒过之后我不吃饭，饭后他背着背包出去了，麻将一直打到半夜1点。再一个就是他的暴力语言已成为黑武器，动不动就咒我，我说一句话他能说10句话。再一个就是我儿子回来他也不好好做饭，他整天说他保姆呢，动不动我守着店里我吃不成饭也做不成饭，我就说我当牛做马整天守这个家为这个家里付出呢，饭都保证不上。
3: 亲自有时说话跟着不现实，亲自就给自己找理由。我下雨的时候或是没事的时候我偶尔打个麻将。
6: 郝先生，你在结婚后你发现过他身上有什么闪光点没有？
2: 闪光点就是他的脾气厉害，闪光着呢。
6: 那叫爆炸点，那不是闪光点。
2: 不，因为我这个性格比较温和，他的脾气比较厉害。
6: 他的厉害带来了什么呢？
2: 他的厉害带来就是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家庭有些在外面上吃亏的事情，他能把这便宜占回来。
6: 但是如果这一点放在自己的小家庭里面就是你受不了的。
2: 对，双刃剑。
4: 郝先生并没有全盘否定妻子，而是给出了客观的评价。那张女士是真的从内心认定丈夫就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吗？在他们的婚姻里，究竟谁才是真的受委屈的一方？为了从侧面了解更多信息，我们拨通了他们的儿子小郝的电话。
7: 我妈的性格呢，她比较强势，好胜心强，脾气也大。那我爸呢，他

0: 可能稍微有点大男子主义，他就希望娶一个娇小听话的一个妻子，贤内助那种。但是我妈呢，偏偏不是这样的人。
1: 然后我问一下你啊，为什么你妈妈会觉得就是孩子们现在都站在爸爸那一边？
0: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自己是中立的。事实上就是，我妈那个人，你不敢说她半点的不好，只能不停地夸她。
1: 爸爸肯定做不到这一点，是吧？
0: 我爸从来不夸人，一辈子很少就认可你、赞同你。情感上分开对他们两个都有好处。
2: 儿子小好直通病灶地指出了父母各自的问题，性格和心理预期的差异是造成两个人争吵不断的关键。然而即使儿子小好劝离，双方却都表示不想离。
3: 既然已经结婚了，我就不抛弃不放弃，
4: 凑合着过吧，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吧。
2: 婚都不想离，可这钱又都想管。张女士说，家庭之前的大额收入都在丈夫名下，现在两人的退休工资又相差巨大。
5: 她的工资一个月10000块钱，我的工资就是一个月2000块钱。
2: 虽然现在丈夫每月会给自己1500，可她认为这远远不够。她希望丈夫今后把家里每年大概90000块钱的房租存在她的名下。对此郝先生依旧坚决不肯。
3: 他可以说是得寸进尺，你如果现在把这钱给他了，怕他又把这钱胡投资。
2: 夫妻俩一个牢牢把着钱不肯退让，一个各种折腾自怜自艾，他们究竟该如何看到彼此的内心，找到金钱和情感的平衡呢？

0: 张女士很喜欢写诗，确实写得很不错。你是属于那种有一颗玻璃心，易碎又坚硬，像厚厚的盔甲保护着自己，但是又属于那一种为赋新诗强说愁，多愁善感的一个敏感的女人，所以你会给你丈夫贴个标签叫做冷暴力。我反倒觉得他的冷暴力是你造成的，你很容易去拒绝他的热情和温度，包括他费尽周折从部队赶回来就是想照顾待产的你，他摸你的肚皮，这是他表达对你的情感的一种方式。你虽然说是我撒娇他不解风情，但是你这种拒绝，你会让他风尘仆仆的从外地赶回来，也会一下跌入冰窖，结果你们俩就各自背道而驰，越走就越远。从那时候开始你就定义冷暴力对你了，因为你不善于接受别人热情，包括场上他给你递的纸巾一甩甩把他又甩一边去了。孩子觉得你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很冲动型的女人，所以他们也用冷处理的方式啊。你难道可以说孩子们用的是冷暴力吗？他给你的感受，他是属于大男人，确实像你儿子说的有点大男子主，他是属于粗线条的男人，但会他用细节用行为去温暖你，但是你
1: 没有行为，哪有行为？
0: 怎么叫没有行为？
1: 就是没有
0: 场上的行为，不管是不是你觉得他是假的，但是他能迈出这一步，我觉得他就是真的。
1: 他那个行为是装的，我只有我体会到他装的。他上次他战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哭的时候，他给我不拿卫生纸，他的战友把卫生纸拿过来。他现在就是慢慢学会了。我哭的时候，他每一次他要是安慰上我一句的，我还能再哭吗？我觉得
0: 对
1: 我这个人、就是、
0: 你会对他有要求、啊、我就问你为什么他当初摸你肚子的时候你就那么矫情的把他甩开，他甩开他有误解的，
1: 那我受了十个月的苦，
0: 你听我说
1: 十个月的苦谁理解呢？我两天没吃没喝他不关心我，他这样做是对的。
0: 好了，不争不争，我也是希望就通过我个人的一些感受来谈谈我的想法，看能不能对你有所帮助，所以你别着急好不好？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其实体谅一下你的老公，然后也领会一下他细节上对你的一些爱护温度。
2: 郝先生啊，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给孩子做饭照顾孩子起居是不是主要是他的？
3: 这个咋说呢，
1: 20年前都是我做饭打扫卫生。我记得20年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又写了一首诗，20年夫妻20年情，20年恩爱凝成绳，愿你成为高大的山，愿我成为柔

0: 柔情的水，山水相依永不离，恩恩爱爱到白头。我以为我写这首诗能够叫你以后从今我们恩恩爱爱的生活，结果呢，你是从现在开始就是我要当一个男人，我要把钱全部管上，从此以后反倒闹矛盾了。我想说说我对家里的贡献，能行吗？我们包商店，刚包上商店他就生病了，这两三年里那钱大部分都是我出力挣的。还有就是他爸就是病了之后这边骨折了，他全部都在床上躺着呢，天天要问饭，整整五个月，到现在你都不记我的好，不会感恩。所以说一辈子他没有说给我说过一句安慰的话。为什么我现在给他想要这个钱来弥补我心里的空缺呢？
1: 我认为之所以你们现在不会去离婚，其实在内心深处还是念对方的好的。如果对方真的不好，早就避之而不及，早就想彻底分开了，还是念对方有好的地方的，而且对未来的生活还是有一些美好的期待的。郝先生，你作为一个确实有点大男子主义思想的一个人，你确实很多时候把这种好没有把它真正的摆在面上来，你最多是放在内心，而不愿意表面上去肯定和承认。而张女士为什么她最终不想离婚？说句实话，她也是知道，其实郝先生你确实是一个好男人，虽然不太懂得关心女人，但是你确实又是个好男人，她心里是明白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心里要把这个话呀，我觉得应该敞亮地说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2: 我想说一下妻子纠结的这个财产的问题。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我们夫妻的双方的工资、投资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等等，这些都列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的本质是什么？共同共有。另一个方面是我们财产的管理权的问题。法律是没有强行的规定我们的财产的管理权是谁的，我们法律可以规定财产的所有权，但是它不会规定财产的管理权。为什么呢？它把这个权利给了你们，到底是丈夫管钱还是妻子管钱，你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该怎么管这个钱。整场听下来，我倒觉得丈夫更适合管这个钱。女方要更多的钱，我理解她是想要一种安全感，钱放在我这里，我就算不用，我看着它，我内心能获得一种安全感。但是我觉得以你的一些经历来说，你不太适合管钱。我们的女方很善良，很容易相信别人的花言巧语，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什么呢？容易被人骗，容易上当。
3: 郝先生呢，其实你真的大概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种耐心和理性中间的缓冲区太短了。你看他哭的时候，其实你马上会看一下他，这不是装出来的，因为你的躯体的动作我们是看得到的。你看你整个程序就是找了半天我找出来了，然后我给你送过去了，塞你手里，自己擦的眼泪完事儿，对吧？然后还有他接着哭的时候你说的啥？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让你上这儿来哭的，哭能解决问题吗？你发现自己跟他互动的这个程序了吧？其实初始是好的，但是总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做不到位呢。如果你去给他擦两下眼泪呢，或者的确再多两下，比如说把手放到他背上这种爱抚的动作了呢，就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其实可能效果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没错，但是也的确做得没那么好。还有一个就是经济上，虽然你防止他可能乱投资啊，把这个家很有可能把你们晚年养老的钱都给败掉啊，你的初衷是没错的，但是你的这种做法似乎就是你更强权，而且似乎你更坚持，你的这种坚持无异于你觉得对的情况下然后去伤害了他跟你之间的这种晚年相伴的亲密感，他找不到啊。因为你这么防着他，你这么强权， 他的心怎么跟你走得近呢、啊？
4: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郝先生在金钱上过于理性，在情感上又缺乏耐心，是造成妻子张女士心理不安和匮乏的关键。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张女士告诉大家，她心里其实是很想对丈夫好的。
0: 我也想对他好，就是我又是想着他对我不好，我也就不做了。
2: 你是一种赌气嘛？你是很想很想对他好，但想起他对我不好，我为什么凭什么我要对他好？
0: 对，
2: 你看你们两个就隔在沙滩上了，他也想对你好，你们两个都没有台阶，要学会用语言去称赞他，要激发他的积极性。
0: 我们两个都是就这，不会就是夸对方。
2: 爱是要传递的，爱还要说出来。
0: 他就是老师说的呢，就是像我情绪不稳定，我就希望他就是要关心我，我病了我困了的时候给我做做饭，平时给我再做做家务。
4: 张女士始终想要丈夫多关心和体贴自己。另一边，观察员刘天就这方面也继续做着郝先生的思想工作。
5: 你老婆啊，就是她一个表面很坚强，其实她内心很脆弱，就有的时候像小女孩。那你呢，就比较成熟一点，跟她在一起，适当的我们软一点，她很需要你，你没发现吗？我们对她细腻一点，递个纸巾呢、啊，抱一下呀，说两句甜言蜜语啊，她就想要这些东西，她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她也会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6: 如果问题就在经济问题上，如果说是叫他管，我因为他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一种个性或风格，我确实是还是不放心，因为观察到我们以后的养老问题。
4: 郝先生表示，妻子最在意的还是经济问题，要给妻子管钱，他依旧很担忧。这边张女士或许是知道丈夫强烈担忧，她表示可以少要一部分。
0: 就是把那个房租给我的名下，房租是一年的算下来就93,000，一楼的门面房钱就是55,000，在这个协议上写着这个钱你存到我的卡上。
4: 张女士已经把自己的心理预期从90,000降到了55,000，那么郝先生会同意吗？带着他的这个要求，廖喜玉来到郝先生这边沟通。
2: 他说存个5万到6万存到他的名下，老公管命嘛，我保证不用钱，我保证。干你又怕他啥？
6: 不敢再相他的保证了。他的那一种性格没有自律，我自律性很强。
2: 一个女人嫁给你一辈子，存个5万到6万块钱，如果我们做你的工作5万块钱都做不了，我嫁给你38年，给你生儿育女。
4: 见郝先生依旧坚持己见不肯退让，观察员廖喜玉对他进行了批评。密室出来，郝先生能否同意妻子的经济要求？他们的婚姻又能否继续下去呢？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先把拟好的协议给双方当事人念一下，协议内容一共有3条。协议第一条，甲方承诺，也就是男方承诺，每年存46,000块钱在女方名下，家庭其他经济收入公开透明。二，女方承诺今后不再较劲赌气，会学会和丈夫加强沟通交流，遇事多和丈夫商量。三，双方表示今后会互相信任，互敬互爱，共同经营好家庭，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如果觉得这3条没问题的话，咱们就签字确认。
0: 同意。
3: 今后怎么好好往前过呢？两位表个态呗。
6: 我们呢，从此调解以后，多关心他，多照顾他，多包容他，大小事情都协商着办，怎么对怎么办。
0: 我也找到了我自己的缺点，我以后就是，有缺点我就好好改变。刚来的时候我的心结没有打开，我就是光想哭。现在我开心了，感谢你们，以后我两个人好好过日子。
3: 你往后就一找多笑就行了， 碰着啥事儿，我就是个笑。你运气就好，
0: 对你记起这来，
3: 好吧？
0: 很好。
3: 就看你俩这状态，我们也放心了，回去好好过日子哈，好吧？
0: 很好，就是。

0: 调解结束了，从郝先生一系列的肢体动作和语言神情中，我们能体会到他已经在极力调整自己，学会向妻子传达爱意和温暖。从张女士的笑容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她的幸福和满足。其实在这段37年的婚姻中，他们都是认可和爱着对方的，只是过去他们都不会表达。希望今后郝先生能够用更多的耐心和用心对待妻子，也希望张女士能够给予丈夫理解和回馈，安定踏实的共度余生。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不好做你就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6: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它是一种被动攻击，它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 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3: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4: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你躲没问题呀，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们，大家好。这俗话说呀，坐着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饺子作为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食，它不仅代表着团圆，更是代表着美味。这饺子虽然好吃，可是做起来就太麻烦了。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西岛多功能料理机，8秒钟呀，它就能把饺子馅儿给直接调好了，而且几秒也能把面给和好。同时呀，用它做芝麻酱、辣椒酱、果蔬汁也是8秒。今天就是为了教大家如何用它来做出更多美味又健康的料理来。
1: 市场价298元的西岛多功能料理机，今天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机会不容错过，扫个码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饺子馅、包子馅、丸子馅、馄饨馅，用它只要8秒。芝麻酱、辣椒酱、果蔬汁、送奶昔，用它同样是8秒。和面、做辅食、研磨粉碎，用它还是8秒。轻松料理，8秒完成。它就是西岛多功能料理机，多种功能集于一身。市场价298元的西岛多功能料理机，今天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机会不容错过，扫个码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用它打肉馅真是太方便了，一斤牛肉，半斤葱，一块姜，一勺五香粉，一勺盐，再加上酱油和熟油，盖上盖子，1、2、3、4、5、6、7、8，只要8秒钟，这牛肉大葱馅就打好了。你看这馅打得又细又匀，不但打得快，还能给肉馅上劲儿。这包出来饺子，那口感没得说。
3: 你领到了，真的领到了，我就扫个码，厂家就把这个料理机送到家了。这以后想吃饺子啊，轻轻这么一拧打好了，饺子蒜泥全都能用，简直太方便了。年纪大，操作简单好上手，做饭省不少力气。想要的朋友，抓紧下方扫码领取吧。
4: 这机器不仅能搅肉馅，还能做各式各样的酱料呢。放上小米椒，再放点大蒜，来上一勺盐，再倒点熟油，盖好盖子，8秒钟这辣椒酱就能上桌了。你要是放上个几天，让它自己发酵一下，吃起来更香。
1: 市场价298元的西岛多功能料理机，今天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机会不容错过，扫个码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西岛多功能料理机，简单方便易操作，机身坚固更耐用，双层四叶 S 型金刚刀漩涡式搅动设计，360度切割无死角，7毫米有机杯体主两大，一次解决全家食材。食品级配件，多重保护开关，环保更安全，可拆装设计，清洗更简易。
0: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西岛多功能料理机，厂家做活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那在这里是真心的感谢厂家能把实惠让利给咱老百姓，如果您心动了，就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咱们以前吃丸子啊，这肉馅基本上都是在外面搅的，这肉洗不洗你也不知道，干不干净的根本就没有保障。所以呢，我就内用这台机器，咱在家自己搅。大家看，先把肉放进去，再放葱姜，放一块馒头，再撒少许的盐，放一勺五香粉，放一勺酱油，盖上盖，只要8秒钟，这丸子馅啊就打好了。平时做些干炸丸子、生酸丸子、四喜丸子的可方便了，还能用它来搅馄饨馅，做鱼丸啊、虾丸啊也特别省事，吃着还放心呢。
1: 饺子馅、包子馅、丸子馅、馄饨馅，用它只要8秒。芝麻酱、辣椒酱、果蔬汁、做奶昔，用它同样是8秒。和面、做辅食、研磨粉碎，用它还是8秒。轻松料理，8秒完成。它就是西岛多功能料理机，多种功能集于一身。市场价298元的西岛多功能料理机，今天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机会不容错过。扫个码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我就扫个码，厂家就把这个料理机送到家了。这以后想吃什么，就这么一按，饺子馅好了，搅个肉了，打个蒜泥了，简直太方便了。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这个牌子的蒸汽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质量啊没得说，用法也特别的多。只要8秒钟，一杯又好看又营养丰富的果蔬汁就这样打好了。每天喝一杯能补充多种营养呢，还有像猕猴桃菠萝汁，既能润肠通便，又能补充多种维生素。再有啊，就是用芒果和酸奶做的芒果奶昔，我儿子啊特别喜欢喝。
1: 饺子馅、包子馅、丸子馅、馄饨馅，用它只要8秒。芝麻酱、辣椒酱、果蔬汁、做奶昔。

0: 用它同样是八秒和面做副食研磨粉碎用它还是八秒轻松料理八秒完成它就是西道多功能料理机多种功能集一身市场价298元的西道多功能料理机今天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机会不容错过扫个码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用它能打出各种各样的干果碎这放上两把花生放上一把腰果一把杏仁盖上盖子只需8秒干果碎就能打出来了
2: 平时喝豆浆喝牛奶的时候撒上一点又有营养又能提味儿
1: 另外你看这刀头啊可以拆装清洗起来特别的方便
0: 饺子馅包子馅丸子馅馄饨馅用它只要8秒芝麻酱辣椒酱果蔬汁做奶昔用它同样是8秒和面做副食研磨粉碎用它还是8秒轻松料理8秒完成它就是西道多功能料理机多种功能集一身市场价298元的西道多功能料理机今天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机会不容错过扫个码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有了这台机器啊真是解放了这双手做什么都特别快把大蒜倒进去2-3秒钟蒜末就打好了比原来啊省事儿多了还有啊像椒盐以前呢都是用擀面杖在案板上擀来擀去的每做一次啊都出一身汗现在啊就省事儿多了把花椒放进去再来点盐盖上盖开机才几秒钟香味十足的椒盐瞬间就打好了另外像葱花姜末辣椒碎芝麻盐都是用它几秒钟就打成了特方便
0: 饺子馅包子馅丸子馅馄饨馅用它只要8秒芝麻酱辣椒酱果蔬汁做奶昔用它同样是8秒和面做副食研磨粉碎用它还是8秒轻松料理8秒完成它就是西道多功能料理机多种功能集一身市场价298元的西道多功能料理机今天扫个码就能免费领机会不容错过扫个码包邮到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我就扫个码厂家就把这个料理机送到家了这以后想吃饺子啊轻轻这么一顿打好了饺子蒜泥全都能用简直太方便了年纪大操作简单好上手做饭省不少力气想要的朋友抓紧下方扫码领取吧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我就扫个码厂家就把这个料理机送到家了这以后想吃什么就这么一按饺子馅好了搅个肉了打个蒜泥了简直太方便了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西道多功能料理机厂家做活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那在这里是真心的感谢厂家能把实惠让利给咱老百姓如果您心动了就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拿这一块
10: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

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这是刚收到的密电，进来。东家，有您的一封信。
1: 知道了，你下去吧。是。又有生意上门了。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有一批中药的物资给养，马上运抵上海。这批给养对他们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转运出上海之前销毁这批物资。物资在什么地方？眼下还不清楚。
2: 这是需要我们花功夫的地方，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日军的秘密物资仓库。我们现在就去，小吴。

0: 梅珍，这都找了半天了，怎么什么发现都没有啊？
1: 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0: 我们已经找了5个日军仓库，都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物资。 小吴，
1: 怎么了，美珍？
0: 你发什么呆呢？
1: 没事儿，茶太烫了。

0: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 说不定你说的是真的。我和小屋四处了解情况，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所发现。
1: 什么发现？
2: 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光纺织的信。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光纺织的信。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人呢？来人，出来拿信！哎，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
3: 这太紧。
4: 你干什么？
3: 我送信得干活，我良民送信。

0: 这不是你该问的。我问你，亚光纺织以前也有日军吗？
1: 我前两天过来送信的时候，那大门都是敞开的，一个日军都没见着，就今天才有的。去吧。
0: 所以现在我确定，这批军用物资一定被日本人藏在了亚光纺织厂里。
2: 走，咱们去亚光纺织厂看看。

0: 不到一个小时，进去了3波日本兵。
1: 实在没法了解林哥的情况，我去周围看看。

0: 日军在纺织厂大门集结了重兵，四周的围墙上又架设了电网，还有巡逻队不时来回巡视。眼下的纺织厂不亚于一座军事要塞啊。
1: 苏苏，强攻吧。
0: 咱们的人手和火力都不够，强攻伤亡太大。
1: 那怎么办？
0: 再想想吧。日军人多势众，除非咱们插上翅膀飞进去啊。
2: 这不挺简单的吗？
0: 你有办法？
2: 既然不能强攻，也没法翻墙，那咱们就走地下呗。
0: 地下？
2: 对啊，下水道。
0: 我怎么没想到？

0: 我们对工厂内日军巡逻的规律做了统计，小日本每隔十分钟就会巡逻一次，我们在工厂里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不过这个时间足够了。
1: 炸药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工厂下水系统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0: 这儿是离纺织厂最近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我打算从这下去。
1: 小吴，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接应美珍。
2: 好。
0: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厂内下水道井盖就在仓库附近。
1: 美珍，今天晚上就由你潜入纺织厂实施保护。
0: 是。
1: 今晚11点准时行动。

0: 晚11点了，做好准备。
1: 行走。

0: さらに過酷な訓練をする。君たち一人一人真なる武士となり、勇気を出して天皇陛下に忠誠をする。分かったか。
1: 你什么意思？码头那片一直是老子我罩着，你的狗爪子也伸得够长了。
2: 这上海滩什么时候成了一言堂了？就算是杜老大在，他也不敢说这上海滩全是他的地盘。
1: 你少给我装蒜，别以为你攀上日本人我就怕你。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伸出你的狗爪子，我剁了你。
2: 我也不是被吓大的，我等着。走。

0: 赶紧把钱拿出来！还有没？哎，这不是上回打四根的箱子吗？
1: 是，
0: 停顿！停顿！
1: 上！

0: 杨先生，就是上次做生意的那个，
1: 自己人啊，上啊！
0: 我服了，
1: 他们那么多人，
0: 要咋办？
1: 你先等着，我去叫人。
0: 行。

0: 你们慌什么？吃枪药了？
1: 王赖皮的人又来咱们地盘闹事了，还抓走了那个王先生。
0: 王先生？
1: 啊，
0: 哪个王先生？
1: 就是老九介绍的那个。
0: 哼，这王赖皮活得不耐烦了，赶紧召集兄弟，我们去要人。
2: 老王。

这谁呀、啊？

0: 这不是打我那小子吗？小子，还记得我谁吗？啊？
1: 当然记得，抢工钱那个。
0: 什么小东家？娘的！那是来。

0: 好东西给我的赔偿，就是抢工钱。过来，哎，你小子等死了！
1: 你小子也吃了雄心豹子胆，连我这斧头帮你敢惹？
0: 我没惹你们，是你们做的不对。
1: 嘴还挺硬的，三儿，给我打！哎。
0: 慢着，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
2: 我和道上的丁三爷有点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
0: 我认识丁三爷，你认识丁老三？
3: 滚开！没看见三爷来了？三爷，这儿没三爷，我这儿只有王大爷。
1: 住手！告诉你们王赖皮，我丁三爷来了。
2: 看好了，
1: 小子，你算是霉运走到头了。
2: 今天要是死了，千万别怪我，要怪啊，就怪你认识丁老三。丁三爷不是你们道上的吗？
0: 是，
2: 没错。可是那丁老三跟我是死对头。三儿，
0: 哎，
2: 我都讲理，我有一下。
0: 是。老大。
2: 什么事儿啊？
0: 丁老三带人杀过来了。
1: 怎么回事？三儿，把人给我看紧了，听到没有？
4: 是。
1: 走去看看。
0: 不是。

0: 丁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王赖皮，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年轻人？是又怎么样？
1: 那是我兄弟。
0: 难怪他跟我说认识丁三爷，啊，不过是你兄弟又怎么样？他坏了我的规矩。
1: 哼，你的规矩？
0: 你的规矩在我这里不好使，识相，你给我赶紧放人，要不然我跟你没完。没完？没完就没完，我还真就告诉你，我还真不怕你知道老子背后是谁吗？是黄君。
1: 你少黄君，黄君，
0: 哼，
1: 怎么这么没皮没脸？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想怎么样？
1: 你把码头让给我，
0: 你他妈乘人之危吗？王赖皮，你不怕吃多了给撑死？哎，这是我的事儿。哎，怎么样，答应吗？
1: 那我考虑考虑，再给你回复。
0: 那我等你好消息。

0: 丁老三要用马头来换你，今儿差点把你这金饭碗给扔沟里了。
1: 大哥，真换啊？
0: 丁老三能那么痛快？不过手底下那几块料，咱都清楚，只要防着他找外人就行了。一旦码头到咱们手里，还不是任怎么拿捏？
1: 老大高明。
0: 三儿，
1: 哎，
0: 把他给我压下去，看好了。
1: 是，压下去。
2: 走。
3: 三爷，咱真拿码头跟他换呀？换完了，咱们兄弟吃啥呀？
4: 当然不能换了，你傻呀？不过，老九兄弟介绍来的朋友，这个忙我们得帮。既要救出那个王兄弟，又要顺道把那个王赖皮给收拾了。我找人帮忙。
5: 不行，王文渊怎么还没回来？我要去找他。
6: 魏真啊，别那么冲动，就凭你一个人能翻遍整个上海滩吗？
5: 我只是担心。
6: 进来。
7: 报告总座，有个叫丁三的人找您。
6: 他怎么来了？不过正好，找王文渊的事情倒可以让他帮忙，毕竟他是上海滩的地头蛇。有请。
8: 请。
6: 哎呦，哪一阵香风把三爷吹来了？
4: 韩掌柜，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事相求啊。
6: 坐下说话。
4: 好。韩掌柜，你是老九介绍来的，你的为人我肯定放心，所以我也不打探你的身份，但是我知道你们肯定不简单，毕竟我在上海滩也混了那么久了。
6: 三爷有话不妨直说吧。
4: 好，我想请你帮忙除掉王赖皮，他勾结日本人胡作非为，还抓了我一位小兄弟，想要来要挟换我的码头。凑巧了，这位小兄弟也是老九介绍来的。
6: 老九介绍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4: 王文渊。你们认识？
6: 三爷可以放心，这个忙我帮定了。
4: 韩老板，我在此谢过了。
6: 客气了，请。
4: 告辞。
5: 这么说，王文渊落在了王赖皮的手里。
6: 多亏他没落在日本人手里，咱们还能想办法。毕竟几个黑帮流氓比起日本人还是好对付的。
5: 子座，我亲自去吧。
6: 一定要小心。那就今天晚上动手吧。
5: 是。
9: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0: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692毫米汞柱，脉搏117/7/4每分钟，最
9: 高
10: 为正常。
9: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0: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9: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 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9: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0: 您的血压是高压90/7，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1: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0: 血压为正常，
12: 不用频繁充电。
13: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9: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5: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6: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 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7: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8: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7: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9: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16: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7: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9: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野真，快给他松绑！
1: 野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丁三爷告诉我的，跟我走。
2: 爷，您乐什么呢？我当然乐。啊，你说这丁老三愿意用这码头换一只小子，哼，我赚那么大一便宜，我能不高兴吗？到时候这码头一到手啊，咱就是上海滩多一份了。那时候咱就吃香的喝辣。
3: 爷高兴，怎么着都行。
2: 是吗？啊。

0: 这次我们可以多谢丁三爷了。
1: 解决了。
2: 哎呀，太好了！还得多谢三爷通知我们。哪里的话呀？哎，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0: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2: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0: 三爷，我们该走了，告辞。
2: 好，来，请。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1: 对，小泽正一，隶属日军十三师团。此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得了一个混号，叫百人屠。
0: 他现在在上海吗？
1: 刚刚调到上海驻军任职。
0: 明白。

0: 好久不见。
1: 曲小姐，好久不见，没想到你又回上海了，跟我们走一趟吧。哼，
0: 就凭你们

0: 四处的人手准备好了吗？
1: 嗯。
0: 等小泽的车队一到，咱们就动手，尽量注意瞄准，争取枪枪命中。毕竟这是白天。如果发现情况不对，大家相互掩护，立即撤离。
1: 是。

0: 安大哥，别担心，一点皮外伤，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真的不怪你，是我自己大意了。再说了，当初进上海的时候，你已经救过我一命了，不能总麻烦你呀。这次你没什么闪失，我已经感到很万幸了。 这批日本特工的实力的确强悍，在没摸清楚他们的状况之前，任何人不得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是。

0: 美珍，你怎么来了？
1: 小吴，别太自责。韩大哥受伤跟你无关。
0: 怎么又无关？韩大哥就是为了救我受伤的，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小泽。
1: 可是韩大哥再三叮嘱，而且我们的人打听到，小泽已经在饭店周围加派了更多人手，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
0: 我知道了。
1: 行，那我先回去了。小吴，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

0: 我一定会杀了小泽的。
1: 来了啊！来了！耶，不错嘛，不错！来，餐厅那边请啊，我把鞋擦干净点啊。

0: 小吴，
1: 哎，您看啊。

小王。

0: 你别管我，
1: 梅珍，听我的，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萧瑟杀了。
0: 不行。

0: 怎么了？没事，小伤。
1: 赶紧找个大夫来。是。
2: 去什么地方了？我们去杀小泽了。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不要去动小泽吗？
1: 韩大哥，对不起。小五已经杀了小泽。

0: 祖座，有新消息。
1: 看来咱们又有事情做了。

0: 日本人动作这么大，肯定跟那份失窃的特务名单有关。
1: 我们该怎么办？
0: 盯紧日本人就行，他们现在比咱们急，恨不得马上就抓到那个林正生。
1: 是。
0: 小吴啊，小吴，
2: 哎，
0: 怎么了？
2: 没事，可能最近太累了吧。
0: 晚上早点休息，日本人折腾得太凶了，没事别出去。
2: 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

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进来。小吴。
1: 汉大哥。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坐。什么事儿说吧，咱们自己兄弟没必要吞吞吐吐。
1: 汉大哥，我想暂时离开商行。
0: 为什么？
1: 您知道我失忆了，来上海之前我承诺过老爹，等找回了身世就回去找他，可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却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0: 你想恢复记忆，在这儿也一样啊，为什么非要离开呢？
1: 我知道，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这种状态不但帮不了你们，反倒会耽误了大事。
0: 别这么想，你从来就不是我的负担，恢复记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离开这儿能去哪儿呢？而且外边的情况这么混乱，你在这儿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 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

0: 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7: 你是公差还是兵？
8: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9: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高价。
1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1: 拿下江南盐业。
12: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3: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4: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1: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5: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6: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7: 谁派你来杀我？
15: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7: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1: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5: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8: 蜂巢出现在上海，
19: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20: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15: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21: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5: 江西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0: 小吴，
1: 大哥，我想出去走走。
2: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3: 祖宗，要不要派人跟着？

0: 算命先生，小兄弟有何赐教啊？我想请您给我算一卦。
1: ，哎，咱们这边说。
0: 请。
1: 坐。
0: 小兄弟想算什么呀？
1: 算身世。
0: 身世。姓名，生辰八字。
1: 我忘记了，我要是知道，还找您干什么？
0: 寿辰出来。兄弟是个练家子，
1: 是，我是会点功夫。
0: 为什么要算身世啊？
1: 我失忆了。
0: 什么？
1: 我失忆了，就是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0: 算不了。
1: 先生，
0: 本先生有四不算，这其中一个就是不算失忆。
1: 不是三不算吗？
0: 这是本先生的规矩，啊。这样吧，小兄弟，看在你今天为本先生开张的份上，我呢给你提个建议。
1: 你说，
0: 你呀，没事的时候，多到你以前熟悉的地方，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这样有助于恢复你的记忆。严禁于此，切记切记，啊！告辞。
2: 算命。

0: 万一……
1: 祖祖，什么事？
2: 你让我们盯的日本人，我们有发现了。宪兵队的人包围了一家旅店，林振声很有可能就在那家旅店里面。
1: 我去看看。魏震，你腿上有伤，
3: 在家休息，
0: 注意安全。

0: 奴は中か。
1: はい。
0: 誰かここに来たか。
1: 来てません。
0: もう待てん。通知しろ。すぐに捕獲する。逃がすんじゃないぞ。
1: はい。

0: 子座，他怎么走了？
1: 看来他是不买咱们这个面子。

0: 怎么样？
1: 那个人不上咱们这道啊？
0: 为什么？
1: 也许他有顾虑吧。也许他觉得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过他手里那份名单，得想个办法。
2: あの男はまだ軍刀の手に落ちていないのか？
3: はい。あの男が逃げたのは別方向です。おそらく軍刀を恐れてたと。
2: 絶対に何かあるな。
4: 来，快进。进。喝点水，
5: 谢谢。小兄弟贵姓啊？
6: 我姓吴，您叫我小吴就行。
5: 哦，我姓林。哎呀，今天多亏了小吴兄弟啊，要不然啊，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
6: 应该的，都是中国人。林先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
5: 嗨，这些该死的小日本，他看谁都像坏人，看谁都想抓。小吴兄弟啊，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啊？
6: 为什么这么问？
5: 就凭你这敏捷的身手，受过特殊训练，手上再有这个，
6: 难道除了他们就没有身手好的人了吗？
5: 那倒不是。不过当今在这大上海滩，敢跟日本人作对的，也就是他们了吧？
6: 我都不是。您也知道，林先生，见了您以后，我就按您的方法去做了。但是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5: 一点都想不起来？你在上海就没有一个熟人吗？
6: 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世。
5: 没有一个人知道？
7: 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6: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7: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6: 林先生，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8: 哎，小心点！
6: 如果您以后有事儿，可以到京城商行找我。
8: 哎，哎，小吴兄弟，
5: 京城商行。
7: 王兄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6: 丁三爷，我想问您一些问题。
7: 兄弟直说。
6: 您之前是不是认识我？
2: 調べられたか？
3: 現時点ではまだ。上海は広すぎて、一人探すなら海から針を探すようなものです。
2: ワンライフをやったのは誰だったかな？
3: 丁さんというものです。
2: やつを探せ。万の力を使って探し出させろ。
3: 大佐、やつはできますか？
2: ふん、甘く見るなよ。やつらこそが上海の頭だ。
3: はい、すぐにやります。
7: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王兄弟有点怪怪的。不过，我还有

0: 你是不明，三爷您说，你跟韩掌柜都是老九介绍来的，你们又在一起，怎么韩掌柜不告诉你啊？
1: 老九，三爷，我真的什么都忘记了，您赶紧告诉我吧。
0: 这也难怪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叫王文渊，黑虎突击队的。

0: 大体上，我就知道这么多。王兄弟，你想起了多少？王兄弟。
1: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我，
0: 王兄弟，没事儿，慢慢总会想起来的。

0: 三爷，不好了，有一波日军朝茶楼来了，马上就到这里。
1: 日本人？三爷，怎么回事？
0: 这样，你先躲避一下，我来应付他们。
1: 不会有危险吧？
0: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王兄弟，别走前面，走窗户。别忘了，你是王文渊。

0: 太君，不知太君到来，有失远迎。请坐。班长，
1: 丁三爷，你好大的胆子啊！
0: 太君，此话严重了。不知道太君来到这里是？
1: 丁先生，不，丁三爷，你无缘无故的杀了王赖皮，难道对我们皇军就没有什么交代吗？
0: 王赖皮的死，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啊。
1: 可是现在人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下，你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责。
0: 那皇军的意思是？

0: 怎么，吴三爷这是不答应？我要和我的兄弟商量一下。
1: 不能！我告诉你，今天你只有两个选择。

0: 什么鬼子？
1: 上！
2: 胆敢在当前！

0: 少さん、おそらくワンウェンです。
1: ワンウェンユン、
2: 快点坐车吧先生。啊，先生要去哪儿啊？
3: 前面。
4: 三爷，你没事吧？
5: 王兄弟，你不是离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4: 丁三爷的事儿，我不能不管。
5: 王兄弟，谢谢王兄弟，今天是你救了我。
4: 三爷客气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你？
5: 日本人想让我给他们做狗，我没答应，他们就要杀我，还杀了我那么多兄弟。
4: 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
5: 上海滩我暂时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我办完了我再离开。王兄弟啊，就此别过，
4: 保重。
6: 好了，谢谢。
7: 好的，谢谢。
6: 哎，郑先生啊，你要点什么？
7: 我不要什么，我找小茹。
8: 你是？
7: 我是他的朋友。
8: 我姓李，
7: 这儿没有什么姓吴的呀。
8: 哦，没有姓吴的。嘿，他明明跟我说就是在这儿。
7: 嗯，有没有可能是听差了呢？

0: 一人姓韩，是这儿的老板。哦，韩掌柜啊，幸会幸会。这位仁兄看起来有点面熟啊，恕我眼拙，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哈，
1: 狄仁姓林，韩掌柜看错人了吧？咱们可是素未谋过面啊。韩掌柜不会是生意人，这看谁。 他都有点眼熟，是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0: 恕不远送。

0: 东家，有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官，带人来找你。
1: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看看。
2: 哟，我知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失敬失敬。
2: 你就是韩掌柜？
3: 正是在下，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太君有话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请。

0: 安掌柜，我听说你和丁三很熟。
1: 你是说帮会的丁三？
0: 对，就是他。
1: 熟谈不上，但的确是认识。
0: 认识？据我所知，你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
1: 这话从何说起啊？谁说的？我想太君应该能理解，像我们这种开门做生意，在码头上讨饭吃的，如果不和帮会的弟兄处好关系，您说这货今儿丢了，明儿坏了，我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对吧？
0: 说的挺有道理的。韩掌柜，你知道丁三的下落吗？
1: 哎呀，这我可真不知道。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多几个窝是很正常，但绝不会告诉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不过丁三现在是我们皇军的逃犯，
1: 有这回事儿？
0: 韩掌柜，你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你及时的举报。
1: 您放心吧，只要是我的手下发现他的行踪，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0: 好，那就有劳韩掌柜了，在下就先告辞了。
1: 太君慢走。

0: 东家，怎么回事？那个叫松本的家伙跟我打听丁三爷的情况，看来日本人对丁三还是心有余悸的。三爷毕竟是上海的地头蛇，日本人肯定担心他从背后下手。丁三是白族之中死而不僵。 这次遭了难，我倒忽然有个想法，要不然拉他过来一块儿干，你们觉得怎么样？可是东家，三爷的人一向自由散漫，万一出了什么纰漏，嗯，你说的有道理，容我再想想。对了，小吴，今天有个人找你，
1: 找我？
0: 嗯。 是个年纪不小的人，说要找小吴，为了安全，我说没这么个人。但是，你想想，你之前跟谁说过你在这个地方吗？
2: 可能是我以前的工友吧。那就难怪了。
0: 大哥，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去吧，
3: 祖祖，
0: 怎么了？
3: 王文渊没说实话。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祖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5: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 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 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4: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

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五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

0: 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2: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1: 嗯，
2: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2: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

0: 线，把安心带回家。
1: 三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
2: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2: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 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氨水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2: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扶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氨水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角，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谁呀？
1: 林先生，是我小吴。林先生，哎，
2: 我去。坐。
1: 怎么了，林先生？
3: 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
1: 没有啊。
3: 小吴，我想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
1: 我不是。
3: 真的不是？
1: 不是。
3: 我相信你。

0: 这个交给你。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份日本人和军统都在争夺的文件。
1: 那为什么要交给我？
0: 我现在已经被日本人监视起来了，我不想让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您在上海有亲人吗？我可以交给他们。
0: 不用问了，我没有亲。
1: 林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
0: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听我说完，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我想请你替我保管好它。你们的韩长贵，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军统。这份文件你可以抄录一份给他，但另一份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明白吗？
1: 林先生，既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您要确定韩掌柜的是军统的人，那您为什么不亲自给他？
0: 名利是一起合作，可要不是军统暗地里下班，

走，走，走！记住我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交给共产党的人。快走！走啊！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穆宗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这帮强盗，
1: 要做死干嘛哟？
0: 总有一天你们会自食其果的。

0: 你想让你死是吧？
1: 为什么？
0: 救他，
1: 心诚吧，回去咱们想办法，好吗？

0: 報告。
1: 入れ。どうだ。
0: 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
1: よくやった。名簿は手に入れたか。
0: まだです。

司令官閣下、吉野です。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はい、すぐ取り調べます。はい、次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行くぞ。

0: 日本人在监狱里布下重兵，不受别的，光是岗楼上那两挺重机枪，就不咱们受的。机枪可以想办法打掉，我来打同振。嗯，裴真啊，咱们对宪兵队监狱的情况了解吗？
1: 我曾经被关进日军监狱，见识过那里严密的守卫，他们不仅有重兵把守，还有很多机关，易守难攻。
2: 就算我们所有人进去，也未必能攻破。哼！韩大哥，林先生必须交。
3: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操之过急。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现在就动手杀他。我们总还有机会。你让我再想想。

0: 大佐閣下。
1: 入ったか。
0: まだです。
1: 武蔵先生。武蔵先生。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木村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日本的东京。富士山的美景，你一定很喜欢吧？你要是跟我们合作，我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2: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0: 祖宗，怎么了？上峰
1: 来电，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拿着那份名单。最近丹国发生了很多重要军事情报泄密的案件，十有八九是和名单上的人有关，但是要逼我们铤而走险了。
0: 祖宗，那怎么办？
1: 只能强攻了。

0: 木村先生，可以和你聊聊吗？
1: 最后的晚餐吗？
0: 木村先生，请坐。

0: 宋本君，不要枉费心机了。
1: 穆宗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一名优秀的特工，帝国培养出了优秀人才。既然你选择加入了帝国的怀抱，为什么不尽情的享受，反而背叛了帝国？
0: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
1: 穆宗先生，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家人着想吗？如果你死了，他们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呢？
0: 不错，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会很伤心，很难过。可是请问，日本侵华，无数的中国人被你们摧残压迫含冤而死，请问他们的家人难道就不伤心不难过吗？
1: 穆宗先生，中国有句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老是抱着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在抗争呢？
2: 潇洒的活着难道比不上痛苦的死去？
0: 那是你们的想法。我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我就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
1: 穆宗先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再这么继续顽固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上路。
0: 随时恭候。

0: 報告。
1: 入れ。取り調べは失敗か。すでに手配はできてる。すぐに木村を南京司令部に送れ。
2: はい、大佐。

0: 今夜我们要强攻宪兵队监狱，救出林正绍。日军人多势众，请诸位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咱们现在的仔细推敲一下今晚行动的细节。
1: 东，蹲下！不好了，日本人要把林先生给带走。
0: 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不知道。
2: 我看汽车开走了，我要赶紧回来报信儿。日本人行动太突然了，
3: 怎么办？
2: 他们究竟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4: 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么重要的人押出宪兵队监狱，唯一的可能就是把林先生送出上海。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
2: 韩大哥。 吉野的直属上级最近的在哪儿？
5: 南京。
2: 教练，一共有几辆车押送？2辆卡车，1辆摩托车。以日军的押送规模来看，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南京。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只有一条，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日本人离开多久了？
5: 20分钟。
2: 咱们的轿车速度比卡车快，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咱们最快应该能在1个小时内追上他们。
6: 动手吧，大家随机应变，救人之后自行在上行会合。
0: 出发。

0: 小吴兄弟，
1: お前、村がいるか見たか。
2: はい。

0: 叫我今天。人都说大恩不言谢，可今天我还要说声谢谢。
1: 您太客气了，林先生。这里是上海郊区，咱们得趁天黑前赶紧赶回去。
0: 不，咱们俩直接去根据地。这份名单直接关系着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性命安全，刻不容缓。
1: 名单没在我身上。
0: 你说什么？
1: 我来救你的时候，我怕把名单放在身上不安全，我就放到商行里了。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不随身携带呢？那如果咱们俩牺牲了，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对不起林先生，是我考虑不周全，要不咱们现在回去拿吧。
0: 不，现在回去日本人肯定急眼，等鱼刺透露我看咱们还先是找一个地方住一晚再说。
2: 走吧。
3: 大嫂，
4: 松本。

0: 小吴怎么还没回来？
1: 放心吧，他会回来的。

0: 5.98元，我抢了10套，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送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

0: 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传家宝，财富姻缘，圆了我的姻缘收藏梦。从广西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呐，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电话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3: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真金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典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

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

0: 莓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5: 这个货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4: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不显比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

0: 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四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这情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一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1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是梅国内珍稀银元，四是梅国外稀有银元，整整一百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办理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林先生，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嗯，
1: 还不错。
0: 您先休息会儿，我去给您弄点野味儿。
2: 哎，等会儿小吴兄弟，
1: 你可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总得尽点力吧。你歇着，我去。啊。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重新认识一下，黑狐突击队，王文渊。黑狐突击队，你恢复记忆了？
1: 没有，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0: 你怎么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了呢？我失忆之后，是韩大哥救了我，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帮他的忙。林振声同志，你这次来上海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说来话长，这件事儿还得从那份名单。

0: 谁啊？我。怎么样，三爷？我发现松本那小子了，他怎么了？他只带了两个巡逻兵，去了新月酒吧。你确定没有？
1: 不会错的。
0: 三爷，咱们干吧，杀了松本，咱们就离开上海。
2: 对呀，三爷，
0: 咱们联系一下以前的老兄弟，我信杀不了他。
2: 杀是一定要杀的，可不能连累其他兄弟。我们离开上海。 可他们怎么办？所以，必须我们自己去干。可是我们只有四个人，我们倒是可以联系韩掌柜帮我们。走，
3: 进来。
4: 祖祖，丁三爷求见。丁三，有请。是。祖祖，丁三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上海这潭水，真是越搅越浑了。
0: 请，韩掌柜。
4: 丁三爷，真是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的，请吧。
0: 三爷啊，您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怎么还不离开上海啊？我不杀了松本，怎么能离开上海？
4: 希望您能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本人眼下对上海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了，您这时候不走，不是明智之举啊。
0: 韩掌柜，我虽然混在帮会，但。

0: 道上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如果我不杀了松本，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1: 那您今天来找我是？
0: 一，我是来感谢韩掌柜救命之恩。第二，我是来向你借人的。
1: 救命之恩就不用谢了。以前三爷也没少帮衬韩某，就是您借人是想。
0: 我的兄弟一直盯着松本，今天松本在新月酒吧喝酒，人不多，所以我来向韩掌柜借几个兄弟，帮我一起干掉这个小日本。
1: 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0: 准确的。松本的手里不仅有我们帮会兄弟的鲜血，更有很多无辜百姓的鲜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1: 这个时候下手，只怕时机并不合适啊。
0: 韩掌柜，你放心，我已经有了安排，绝对没有问题。另外，韩掌柜，你是军统方面的人吧？
1: 三爷可真是目光如炬呀。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答应，岂不是有些不仗义了？也好，这次我倒想舍命陪君子，亲自跟您走一走，跟松本算算新账旧账。请。
0: 韩掌柜，爽快。
1: 客气。你留在家等王文渊，哪儿也别去。

0: 三爷，怎么样了？
1: 人一直在。韩掌柜，
2: 不着急，咱们等他。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兵分两路。三爷，你带几个兄弟从那边绕过去，咱们两下包抄他。记得听我号令，统一行动。
1: 好。

0: 三爷，就这么几个小日本，我们还打什么伏击？直接上吧！
1: 韩老板不是说了吗？要统一行动。
0: 你个怂包，
1: 谁怂谁王八蛋！好了，反正这都是我们兄弟的事儿。

0: 日军的狙击手，枪法是出了名的准，
1: 都别动。

0: 林三爷，你是来杀我的吗？你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1: 韩掌柜，快出来吧！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韩掌柜，不要出来！
2: 祖宗，怎么办？根据弟兄们中弹的情况来看，上面是有一个狙击手。 你们三个等一下，同时冲出去，交叉奔跑，相互掩护。要是哪位弟兄有幸活着回到上行，马上通知卫人，你们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干掉这个狙击手。
0: 韩掌柜，快出来吧！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出来吧！
1: 韩掌柜，我对不起你。

0: 郑生同志，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快去快回。
2: 小吴。
0: 美珍。
2: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0: 让你们担心了。韩大哥呢？
2: 他和三爷去杀松本了。
0: 杀松本？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松本已经被降职，带的人不多。
0: 那就好。
3: 许队长，许队长，许队长，
2: 怎么了？
3: 东家被围，三爷被打死了，日本人还有狙击手。
0: 美珍，召集大家集合，带上重武器，在门口会合。
3: 快！

0: 出事了，韩南哥被日本人围了，我得去救他。
1: 到底怎么回事？林正盛同志，
0: 这份名单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你一定要带着他安全离开。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去找你。
2: 文云同志，
3: 保重。
2: 文云同志。

0: 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打爆你的脑袋，让你的人都往后退。
1: 八哥，
2: 八哥，
0: 退！

0: 王文渊，你认识我呀？
1: 我接过你的画像。
0: 王文渊，韩掌柜我已经给你放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了我？
1: 放了你，丁三爷的账怎么还？
0: 八哥。

张文渊。喂！

0: 康同志，你带着我也赶紧走了，我接着。
1: 我走不了了，这样下去会丢了你的。你带着文件赶紧走。
0: 废什么话，再不走咱俩一个都走不了，赶紧走啊。
2: 冯凤元同志，

0: 敌人已经认出你了，再不撤，恐怕来不及了。
1: 王维渊呢？林正生呢？
2: 我要那份名单。

0: 小王，
1: 韩大哥，你是不是一直知道我的身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
2: 小五，东家这么做是为了要保护你。
0: 那份名单呢？

0: 你是要和林正生离开了吗？
1: 林正生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要去完成他的嘱托。韩大哥，

0: 到了，就这里。这家曾经收留过你们画中的那个人，当时他的伤很重，还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1: 请问，
2: 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3: 这份文件比咱俩的生命都重要，一定不能让它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

0: 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戳一戳，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

0: 更轻松。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1: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啊，
1: 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戳一戳，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

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

0: 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谁说宁古塔只

0: 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2: 你有话直说。
3: 给你一场富贵，
2: 你懂吗？
4: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5: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6: 赌什么？
5: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7: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8: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5: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9: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0: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1: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2: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13: 拿这一块。
14: 哎，怎么不吃啊？
1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6: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没有顶级资源禀赋的江西可以在国家科技奖的领奖台上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江西牵头项目斩获3项一等奖，首次拿下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曾经大院大所偏少、创新基础薄弱的江西，为何会取得如此硬核成绩？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创新密码？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中，由江西牵头及参与的成果共9项获奖，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还有4项参与的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数量和奖项等次均实现历史性突破。这次评奖是新修订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施行后的首次评奖，江西交出的这份成绩单含金量十足。
1: 改革之后的评选周期更长，2年一次，要求更高，特别是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个奖项啊，是多年啊空缺，宁缺毋滥。这个奖项啊，也实现了我们江西历史上的突破，让我们看到了江西在基础领域也是可以行的，也是可以搞硬研究的。
0: 南昌大学江丰毅院士牵头的微缺陷3V PN 结及应用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是江西在这一奖项上零的突破。在南昌实验室的展厅中，陈列着全球首款高亮黄光 AR 眼镜，重量轻、体积小、功耗低。
2: 黄光是所有这个单色光里面人的眼睛速度是最高的。
0: 这一产品的落地与这次获奖的项目息息相关。这是一项深耕硅基氮化镓 LED， 属于应用基础研究的项目。
3: 我们在一个非共识路线上做了23年，我们通过大量的试错发现呢，我们这个材料体系之中缺陷可以利用是有优势的，宏观上能提高发光效率，产品更接良，微观上的机理也搞清楚了。
0: 当时全球半导体照明领域存在位错缺陷越小越好的固有认知，江丰毅团队却反其道而行，证实大尺寸微型缺陷可强化空穴注入，提升发光效率，使得这一缺陷从有大害发展为有大用，获得了国际同行的公认。不为书，只为实，他们运用逆向思维走出了一条自主研发的新路径。
3: 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要做一个人家没有做成、人家没有做好的，所以我选题选方向呢，去坚持少凑热闹，一辈子做一件事，争取做到极致。
0: 早在

0: 2002年，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江丰毅就投入了国际 LED 照明技术第三条路线的研究。江丰毅带领团队成功掌握了硅衬底高光效氮化镓基蓝色发光二极管技术，并荣获201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中唯一的一等奖。从摘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到问鼎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背后是20多年甘坐冷板凳的积淀，也离不开江西对基础研究的不断投入。
1: 我也寻得各方方方面面支持啊，无论是国家相关部委的支援，还是省里的，当然人力物力财力聚集在一起，这么多人长期坚持一个方向。
0: 基础研究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但这些年江西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一以贯之。十四五以来，江西基础研究经费翻了近一番，就是要给愿意坐冷板凳的科研人员不用为经费发愁，不为短期考核分心。
2: 我们启动实施2030强计划，探索建立科技人才长周期考核评价机制，对重点研发团队实行长期支持，稳定投入，不设过多的条条框框，让他们在关键赛道上心无旁骛，潜心科研。
0: 江西这些年还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自主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不催进度，不为论文。
3: 对他们的考核，可能不是成发表多少论文，获得了这个多少资金，更多的是他这个领域符不符合国家需求，符不符合江西现实发展需要。未来会因为一个高级人才，一个领军人才，研究出的一个技术，然后最终会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形成更好的创新生态。
0: 从北京领奖归来，江丰毅团队一刻都没有停下，立马投入了科研。多发光，少发热，他们追光的脚步还在继续。
1: 我想不吃老本，要拼老命，跟团队一起争取做到极致。
0: 这次江西科技领域实现大丰收，除了对基础研究的长期投入，还有对科研人才的重视与协同创新机制的探索。此次江西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有一项关于中药炮制的研究成果。中药炮制因其经验性强、劳动强度大、标准量化难，长期处于中医药体系的隐形地带。为此，江西中医药大学的杨明教授带领团队用40年的积蓄奋斗，抢救散落民间的古法技艺。
4: 我们整个中医药炮制领域啊，很多技艺呢都分散在了我们的民间，甚至有些都失传了。在这样一个现状，我们必须要把这样一个传统的瑰宝把它挖掘出来。
0: 不过中医药古籍文献浩如烟海，经验丰富的老药工也越来越少，如何与时间赛跑？杨明教授决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资料收集，但团队中缺少相关的人才。
5: 我们就想到了用这个大模型，我们去专门去跟公司哈，像我们现在牵头的这个江西省中药炮制传承创新这个重点实验室呢，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不同跨学科的这个团队成员组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又去和企业进行一个联动。
0: 通过平台建设，杨明教授的团队吸纳了多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并联合其他高校企业共同参与项目。经过多年努力，团队建成涵盖121种古法的炮制技术数据库，并成功复原炮父子、法艺人等12个濒临失传的特色品种。找回古法只是起点，通过省级实验室汇聚的大批人才，各司其职，用现代科学解读炮制原理，品控难控、规模难扩等产业瓶颈被逐渐破解。近3年，相关成果被应用于全国1900多家药企和药检单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超85亿元。
6: 以全新的链式思维，通过科研体系多年的沉淀，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对人才和对青年的扶持， 赣蒲菌查计划持续向青年科研人员

0: 倾斜，省级科技副总中青年科技人才占比达45%。
1: 培养人才梯队，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江西正加快构建科研力量协同联动的新格局。省委科技委统筹全省科技创新一盘棋，实施2030先锋工程，围绕1269行动计划和六大未来产业布局重大专项，全省重组获批8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启动南昌实验室、赣南实验室等省实验室，在中部率先完成172家省重点实验室优化升级。一张覆盖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创新网络正在加速成型。
2: 9项获奖成果既是科研工作者数十年坐冷板凳啃硬骨头的结果，也是江西多年来厚植创新土壤、完善创新体系的收获。从基础研究持续加力，到人才队伍加速汇聚，再到创新平台串点成网，赣浦大地的创新活力正在持续释放。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能有更多硬核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产业链，为江西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2: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潜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
1: 江西依托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一至六月，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优良天数比率达95.4%。
1: 万安县33制工作法以精细化举措破解移风易俗难点。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就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分类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老旧街区改造提升，补齐交通、市政、公共服务等领域设施短板，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宜业水平。要加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重要贺电精神和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助力增进两国人民传统友好情谊。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有城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推动中纳关系发展贡献江西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评估，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排查，加强灾害风险预警监测，及时组织危险区和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严防各类灾害事故发生。要健全地质灾害防范应对体系，坚持把预防做在前面，把准备做得充分，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以更坚决的态度、更严格的标准、更扎实的作风，纵深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要拧紧责任链条，进一步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强化行业部门工作责任，积极发挥乡镇村组作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持续深化重点地区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抓好其他地区问题整改，聚力攻坚，做好整改下半篇文章，确保问题整改清仓见底，取得实效。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经济工作建议的汇报。会议指出，要全面辩证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正视困难问题，准确把握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抢抓政策机遇，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全力争取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各设区市要锚定年初确定的目标，找准差距，精准施策，加压奋进，全力攻坚。大事要勇挑大梁，小事要有大作为，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决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一产一策制定稳增长、提效能、拓市场、促转型等举措，支持企业稳产达产、增资扩产，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多措并举推动工业投资提质扩容，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着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稳住大宗消费，丰富消费业态，挖掘农村消费市场，促进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持续推动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切实增强基本民生保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坚决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全面细致做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大力弘扬真抓实干作风，善始善终。

0: 抓实抓好学习教育，带头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深入调查研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争抓实干，奋勇争先，把全部心思主要精力集中到谋发展、抓落实上来，凝聚起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我省牵头的多个项目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这些成果不仅站上了国家科技领奖台，更在产业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记者走进两支获奖团队，探寻江西打通从科研到产业最后一公里的实践路径。
0: 晚上10点多，江西农业大学校园渐渐安静下来，但株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灯依旧亮着。
2: 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35分，黄院士还在指导学生开展项目研究。
3: 就像这样的场景是我们的常态，是？
4: 那是别人的常态，那天天是这样的。
5: 你明天来还是差不多的。
0: 刚刚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华系种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项目，正是源于这份30年如一日的科研坚守。项目不仅成功破解了我国种株核心种源卡脖子难题，也让百姓有肉吃，吃好肉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如今，黄路生院士又带领团队开启一株两用研究，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
6: 一株两用就是我们肉用和这个医用，都要做，黄老师就是要做成世界第一。
0: 这份敢想敢干的底气，来自江西持续升级的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1995年，黄路生团队仅有一间9平方米的实验室和10几名成员，从省级重点实验室到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再到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能级跃升，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这次获奖项目更凝聚了全国11所高校院所和17家龙头企业的协同力量。
7: 最顶尖的科研人员和最有实力的企业共同的科技攻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年轻科技人员得到了成长，我们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到了提升。
0: 放眼全省，创新平台正聚木成林。江西已重组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8家，实现历史性突破。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等中字头大院大所扎根江西，太行国家实验室、江西创新中心成功落地，在中部地区率先完成172家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一套覆盖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实验室体系正加速成型。
8: 还在实验室忙哈。
0: 暑假期间，江西中医药大学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攻坚热度不减，就是在这里，杨明教授和团队完成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项目，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团队成员祝静告诉记者，获奖的喜悦是短暂的，科研攻坚的脚步从未停歇。临床有方无药的困境，企业现代化生产的瓶颈，仍待他们逐一突破。
9: 我们也一直跟很多企业在深度的合作，既包括了影片企业，其实还包括了装备企业，智能装备企业，以这个作为新的起点，那么还是要继续深入的去做更多更好更广的一些研究，那么服务更多的这个企业和产业。
0: 为加速成果转化，我省深入实施2030先锋工程、科技项目接榜挂帅等机制，强化有组织科研，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0: 今年1至6月，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优良天数比率为95.4%，同比上升4.8个百分点。细颗粒物 PM2.5 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7.4微克，同比下降5.8%。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总体为优，水质优良1至3类水质比例为95%。主要河流中，长江干流、赣江、府河、信江、饶河、修河水质均为优。主要湖库中，鄱阳湖水质为良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黎川县聚焦古城老街基础设施薄弱、管护不到位、业态单一等短板，精准实施提升改

0: 造工程，让千年古街焕发新活力。
1: 这段时间，黎川古城景区新建的地下停车场正加紧调试设备，预计本月底对游客开放，可缓解旅游高峰期游客停车难题。
2: 临时停车位只有170来个，高峰期有300来台车辆。
1: 停车紧张、建筑老化、消防设施不足，这些问题长期制约着千年老街的保护利用与文旅品质提升。当地以深化学习教育为抓手，靶向发力，投入2000多万元完善排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同时建立快速应急维修机制，为街区600多家商铺做好服务。
3: 路灯坏了，水管漏了，哪怕是青石板松动了，或者是古宅屋顶渗水了，只要我们接到了报修，24小时就必须有人到场处理。
1: 保护的同时注重活化利用，当地坚持文脉活态传承，积极培育文旅新业态。从广东返乡创业的李洪亮租下一栋200多平方米的赣派四合院，完整保留古建筑原生风貌，专注黎川油画创作、文创产品开发，让游客沉浸式品味老街独有的人文风情，
4: 把黎川的故事讲得更好，做得更好。
1: 古城老街换新颜，文旅人气持续攀升。今年以来，黎川古城景区接待游客超950万人次，同比增长20%。
5: 我们坚守以民为本，守护文脉，让古街既留得住乡愁，又焕发新生机，实现保护与开发双向共赢。
6: 2026年文明乡风建设十大案例近日发布，万安县推行的家宴三单制、孝德三倡导、婚嫁三治理工作法入选。从群众最闹心、最有共鸣的小事切入，三三制工作法以精细化举措破解移风易俗难点。
7: 哼，这婚我不结了。
8: 在万安县，小品《彩礼风波》正在上演，戏里有故事，台下有共鸣。今年刚结婚的周曼玲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彩礼困扰。
9: 我当时我父母觉得那个彩礼要低了，觉得没有面子嘛，然后呢又怕我嫁过去呢会没有地位，然后会受欺负，然后大家又互相比较攀比，所以我们当时还是压力比较大的。
8: 周曼玲的烦恼不是个例，很多时候不是父母想卖女儿，是怕数额低了，女儿嫁过去受委屈，还被街坊议论。一来二去，彩礼便从表达心意的礼节变成了衡量身价的筹码。针对这个痛点，万安县的做法是先定个规矩，制定婚嫁彩礼指导标准，并纳入村规民约。大家有了参照，就不再漫天要价。规矩有了，更重要的是转观念。观念不改，就算明面上进了，私底下也会变着法子来。县里不仅创牌像小品《彩礼风波》这样接地气的文艺宣传，还组织老党员、老干部上门拉家常、讲新风，把道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村两委干部家庭更是带头签订抵制高额彩礼承诺书。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头戴好了，风气自然就跟着转了。
10: 然后大家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然后就是减办婚礼，把省下的钱留给我们俩好好过日子，我们心里也踏实多了。
8: 办好一桩婚，还要管住一桌席，酒席的浪费很多时候也是面子惹的祸。万安的家宴三单制就是给面子找个台阶下，办酒席前先报备，每桌菜不能超过10个，花费不能超过450元，事后还要打分评优，全县都按标准来，没有一家特殊，大家都一样，谁也不会笑话谁，谁的酒席办得实惠、办得文明，反而成了有面子的事。酒席规矩定了，彩礼负担减了，但这还不够，要让好风气长久地留下来，还得靠发自内心的认同。万安的孝德三倡导就是通过开展孝老爱亲文明户、好婆婆好媳妇等评选表彰，让身边的榜样站出来说话。许红梅是当地居民评选出来的模范好儿媳，平日里她一边经营小店，一边细心照料90岁高龄腿脚不便的婆婆，一有空闲她就陪老人聊天解闷，从不嫌烦。
11: 孝敬父母嘛，反正就是我们做小儿的本分，是吧？希望老人家快乐一点。
8: 从比排场到比家风，从讲面子到讲里子，从重彩礼到重感情， 如今的万安乡村，风气

0: 悄然变了样，日子轻快了，人情也更暖了。
1: 这两天，九江、上饶相继发生两起险情，一名女童被江水卷走，一名幼童噎食窒息。危急时刻，退伍教师、跆拳道教练、护士几位身份不同的普通人，却不约而同做出了同一个选择：救人。
0: 7月16号晚上7点半左右，一名女童在长江九江城区段37滨江凯旋城附近水域落水，被江水裹挟着飘向下游，身体逐渐下沉。岸边市民发现后大声呼救，两名热心市民立即向女童游去，但因距离较远，救援进度缓慢。危急时刻，正在下游江边的九江职业大学教师、退伍军人刘江兵果断跳入江中。
2: 一把搂了那个拽着他胳膊，等我拽到他胳膊往回拽，那个刚好那个后面有一个人也游过来了。我是一个退伍军人，遇到这种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那我必须得挺身而出。
0: 江水急流中的生死营救令人动容，而在鄱阳县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争分夺秒的营救。就在几天前，鄱阳县2岁的小悠悠被蛋黄堵塞气道，出现呼吸微弱、四肢瘫软的症状。奶奶抱着孩子冲向诊所，跑到馆门口时，因心急加体力不支，迈不开步子。听到呼救声，跆拳道教练李平华冲了出来。他一边拨打120，一边尝试给孩子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但蛋黄堵得太深，卡住了。危急时刻，路过的护士汪燕跑过来接力施救。经过近10分钟的接力抢救，孩子的面色慢慢恢复。汪燕不放心，陪着一起把孩子送到医院，确认各项体征平稳后，才默默离开。事后，家属辗转打听，把景琦送到了汪燕工作的鄱阳县人民医院。
3: 后来以为我孙女没有了，感谢这个汪燕跟那个李平华老师。
4: 救人本来就是我的职责。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江西现场会昨天在上饶举行，围绕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也扩能提质，助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主题，我省将对全省20个国家级开发区和10个省级重点开发区的重点产业链现代服务业开展精准服务，推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品牌价值培育提升。
6: 第五届全国早稻新品种新技术观摩研讨会日前在萍乡举办，会上集中展示了74个早稻新品种，相关科研单位与7家种业企业进行成果转化签约，共同推进水稻新品种产业化。
0: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机关部羽毛球比赛今天开赛，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双打等组别，共有76个省直单位以及中央驻干单位的900多名干部职工参赛。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金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5: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未来三天我省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会明显增多，北部的局地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当雷雨来时还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需要特别警惕，请密切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发生时段外出。在户外遭遇雷雨时，不要在空旷处逗留，并注意远离孤立岗亭、大树、电线杆、水域和金属设施，及时躲避到有避雷装置的建筑物内。同时，在雨水的压制之下，高温将会有所缓和，但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依旧闷热，穿着上尽量选择棉麻等透气性好、吸汗性强的衣物，注意防暑降温。22号，副高将会加强西升，我省晴热高温天气将会再度发展。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超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九江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瑞昌中雨，25到29度；庐山景区中雨转大雨，20到23度；桂溪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景德镇中雨，24到31度；乐平中雨，24到31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德兴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新余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宜春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丰城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樟树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高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7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新干雷阵雨，26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速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3: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2: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修这个海棠本来就是救命于水火，南通已经一子而食了，您要是不救，等海棠修好了，人都死绝了，还修它做什么呢？
8: 你可是真没银子呀，
9: 这帮米商也忒狠了，这如何是好啊？
7: 不过一朝囤积居奇，就想把咱俩给吃了，想的也太简单了。杨老板，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0: 赌什么？
7: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9: 不但会降，而且会大降特降。
7: 坑这种人的钱，我向来心里是没负担。我想啊，他不是叫杨千万吗？咱们就挣他1000万。大人啊，
6: 我没想到您能把俸禄都拿出来。哎，这钱我一定给他花在刀刃上。哎，
8: 你以为我这是捐款呢？啊，不能，算上我一股，我也赚点了。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竟然要杀我？

0: 也要杀我？对不起，
1: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2: 蜂巢出现在上海，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3: 上市后的短，事实下一步计划。
1: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4: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 将其会是7月23日起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4: 在宁国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
3: 来。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4: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6: 拿下江南盐业。
7: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8: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9: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6: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4: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0: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

0: 我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6: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

0: 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1: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2: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3: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0: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4: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5: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6: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7: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8: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

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0: 治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6: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 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

0: 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1: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2: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3: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4: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5: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6: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7: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6: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8: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6: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9: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6: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0: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6: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0: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万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

0: 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1: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0: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2: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

0: 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你裹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卑职请谷先生的事。
2: 这么大早上就有公务啊？
1: 总督大人说昨天秦淮河送的礼物他已经知道了，不算受贿，请谷大人安心的收着，有什么事儿他担着。
2: 哦，我说呢，我说怎么昨天晚上我家里进来这么多人，原来那些礼物是要送到两江总督府的。
1: 总督大人还特别说他是孔圣人的弟子，您是管仲管圣人的弟子，您就安心收着。
2: 他那是整我。
3: 那些总督们要你干什么？他们相中你的是什么？无非是你没靠山有才华，拿你当刀把子使。可他们是真正的高官，皇帝要是怪罪下来，他们要借一个脑袋去应付公事，你觉得他们借谁的脑袋更合适？
4: 你娘的见识比你强多了。
5: 昨儿一宿我跟四爷就没睡觉，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替你想脱身之计。我知道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把我们搭进去了，害得你娘忧心忡忡，这不都是你的罪过吗？
6: 贤侄啊，这笔钱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这是两江总督府的收条，这上边有我的大印，将来我奏明圣上定有恩赏，这可是天大的功德呀。
7: 老实说，我爹吩咐了，这钱不必打收条。
6: 不可不可，这是南京城的钱。
8: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贤侄啊，所有人都以为我在这个地方赚了多少钱，我要是再主持把这两环盐业都给了你们家，那背后参我的折子不得比城墙还高啊。啊，可是如果你立了功，别人就不能说什么，你说呢？对不对？
1: 您这么说也是一说法。
0: 哎，
1: 但是您把古平原牵扯进来什么意思？那若是他赢了，那该当如何？
0: 哎，古先生那可是民间小商人的代表啊，若是古先生赢了，那这江南的盐业就不能由你们李家一家说了算，得给江南的商户们留点生机。都让你们家拿走了，让我这做两江总督的没抓挠也不好吧。
1: 大人，我还有一事。
0: 嗯，
1: 如果这海棠是由我李家捐资修建，所有的费用自当由李家全部支付。
0: 嗯，
1: 可古先生这笔钱怎么算？
0: 啊，那自然是朝廷批准了啊。
1: 朝廷批准，怕是等到明年再淹了，这钱也下不来。大人的意思我明白了，属下不敢耽搁，我现在就去南通看看海棠的受损，做个计划，请坐。
0: 哎呀，贤侄请。我替两江百姓先行谢过了啊。哎，古先生，我让你走了吗？啊，
2: 我要去南通踏勘呢。
0: 别找借口，你们俩出了这个门就得骂老子的娘。这修海棠的钱我给你啊，我把在京的房子已经都抵了，咱们不如李家有钱，可是你要记住，你拿的这钱它干净，你也得干干净净的用。啊
3: 啊，这个
0: 李钦说的对，到了明年发水的时候，朝廷的钱也下不来。哎，可是老百姓可等不了啊。
3: 一定不负大人所望。
0: 你记住，我这个人呢，一辈子愚笨，读书识字总不如人，但是有一样，我走一步是一步，不自欺，不欺人，做一事便成一事。你要是急躁求进，非成大错不可。
4: 你是看海棠还是赛马呢？
1: 我就是越想越气，那老家伙现在把咱俩当三岁小孩，现在已经开始当众挑拨了。
3: 哎，我这么想，
1: 我刚才出去了，他肯定又在背后嘀咕。
5: 你没帮我问
1: 他为什么不帮我盐场的事儿？
5: 我问了，他说你们家就是趁火打劫。
1: 趁火打劫？胡说，商人低价买高价卖，这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儿。我要天天跟他讲仁义，那我喝西北风去。
5: 咱们还是看看海棠吧，事儿挺麻烦。
1: 哟，
6: 顾商，
1: 你先给我撂句话，我好安心。
5: 你说。
1: 我爹把两环盐场这事儿交给我来办，这是我唯一从家里出来的机会，所以我想啊，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我都得赢，把这事儿办成。你能不能让我一让？
5: 谈不上让，我嘛也没做过盐场的生意，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不是三岁小孩子，他想把我们关在一个鸡笼里，但是我们呢不能任由他说，是吧？
1: 那咱就这么说定了，修海棠的高度你让我一让，朝廷规定的标准是三丈三，我在这基础上再高一丈，多自高。
5: 那我替南通的老百姓先谢谢你。
7: 属下古平原，
1: 属下江宁候补道李钦。
8: 进来吧。

0: 一到发军饷的时候，我就慌啊。二位这么有闲工夫啊？
1: 回九帅，两江总督让我们来南通修海棠，但如今南通时势久空，我们连人手都凑不齐，所以特地前来麻烦九帅，想借点人手。就是我们用您的兵啊，也不白用。
0: 石工木工一天300钱，立工一天150钱，当天干活当天结算啊，吃住都由工地供应。借兵，你们赶紧把他们带走，要多少有多少。<笑>
1: 这个好，哎，
0: 我正愁欠了兄弟们大半年的饷，他们下边天天闹哗变，想造九爷的反。 你们能把他们带走，我八辈祖宗谢谢二位，请。总督大人不是这么说的，他说遇到人手问题就得找您啊。
1: 我现在着急拿钱，赶紧要把他们遣散，别在我这儿闹事儿。
0: 你们还敢要吗？
1: 不是，您。
0: 那您说这应该怎么办呀？这也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要是开工了之后，因为人手不够耽误了工期，那岂不是着急了？别着急啊，老头派你们来找我，办法我自然有。哈，我就说嘛，九帅一定是有妙计的。九帅啊，别耍我们了，赶紧说吧。
2: 巡抚衙门那儿押着5、6千破南京城的时候抓的牢犯贼，这些人管饭就行，钱都免谈。我给你们派2支队伍，在堤塘上看着他们干活。当然啊，军队的钱自然得你们付。
3: 钱是梁山的好石头啊，杜先生，你真行。既然修了嘛，就给他修好了，争取100年都别塌。
2: 哎，哎，我还到西海棠那边看过了，李钦大人那一点都不含糊。<笑>我跟他
3: 打了个赌，比比看谁修得快，谁修得好。
2: 哎，你知道吗？等咱这海棠修好了。 两淮的盐场，那就彻底的是安全无恙了。南通人他知道好歹，你说这米价这一平，这人啊，这全回来了。

0: 就帅，我挑了2000多斤重的老贼，全给你押过来了。这下人手够了吧？
1: 他们都这样了，怎么干活啊？
0: 黑了2个火器，你怕什么？一会儿把料卸了就是。
1: 这要是跑了一个，我可担不起责任。
0: 哼！他们有队有营，一个队跑一人。 杀全队，一个营跑一队杀全营，这光天化日的谁敢呢？开料！
2: 是，
0: 开料！大量话我说完了，丑话我也得说。死了的我不管，可真有人敢往外跑，你辛苦的就是通敌啊！
3: 不敢，就帅放心，
0: 你聪明。

0: 走。啊，吴先生，您说吧，怎么干？
1: 我这有些跌打大夫啊，你看他们受伤的先去治伤，没衣服穿的先去把衣服穿上，吃了饭以后下午开始干活吧。哎，会不会真有人跑了吧？
0: 跑？跑得过枪子吗？

0: 哎，好，好，哎呀，啊，卑职亲赐两淮盐运使。
1: 哎呀，有有有，哎呀，哎呦，财神爷驾到，有失远迎，
0: 行客拜做客，这是规矩。
1: 请，请，请，请。哎，啊。早就听说李百万捐了个两淮盐运使的职位，我一开始还不信。哎，江宁这个地方鬼比人多，上哪儿发财去？
0: 我这个两淮盐运使可不是来享福的。哦，
1: 倒要请教了。
0: 两淮盐业自古以来都是江南重要的税赋之处，卑职领了皇上的圣谕来整顿盐务，这难道不是题中应有之意吗？
1: 两淮哪儿还有盐业啊？贵公子拿来那么些盐田的地契，我看两淮盐场十有八九都归了你李百万的手里了。我看你捐官这个钱亏了，两淮盐业反正都是你的私产嘛。
0: 我今天是穿着官衣来的，李百万三个字总督大人就不要再提了。再说了，我来也是替总督大人解决难题来的。
1: 哟，我何难之有啊？
0: 您的难题还小吗？南京城像火药桶一样，曾香香的兵可不是朝廷的军队，这十年杀了多少人，哪个是良民？如果他们要是闹起事来，江南又得沦陷，朝廷的哪支军队能够降服得了他们？这是其一。其二，两淮的官员有多长时间没有拿到俸禄？这十年仗打下来，乱发军功啊，总督大人门口站班的军官都是二品大员，他们要是闹起事来，这还得了？南通的海棠失修啊，南通下面七州县灾民无数，冲毁的道路房屋无数，官民兵均不安。大人还坐在这里稳稳当当的跟我说太平无事。我再说一遍，我来是替大人解忧来的，不是惹麻烦来的。
1: 哎呀，你看看我什么时候说你上这儿来是找麻烦来的。哎，我这儿啊确实是千疮百孔。哎，南通的海棠失修，贵公子勇挑千钧担已经去原地踏勘了，而且还要自家掏腰包修筑，给他报功的折子我都递上去了。
0: 你骗得了他，可骗不了我。他不是当官的，报功的折子受赏，他什么都拿不到。总督大人可劲儿的消耗他的钱，目的就是想把我引出来。我来了。洪夫子说过，与不能言者言，是为失言；与能言者不言，是为失人。总督大人，您打算想犯哪条错呀？
1: 哎呀，李爷呀，李百万，还是李百万。

好，咱们打开天窗说亮吧。两淮盐场的收入都归你李家，江南一带就没有活力。你好歹高抬贵手，给地方上留下一点。两淮的钱，两淮用。嗯，总督大人，就不要从中作梗了。离开京师前，王爷交代过。 只要你能保证这个地面3年太平无事，他会想办法把你弄到京师去享福。盐场的事情，不要再参与了。

0: 你慢点吃，别咬着手指头。嗯，
1: 这一天天忙的大忙人也见不着。
2: 你有所不知啊，南通的海棠被水冲垮了，整个土地被海水浸了一遍，老百姓啊四处逃荒，哪有饭吃？
1: 哎，本来啊，听说你到南通去，我和玉儿还高兴呢，没想到这么大座城，你说会惨成这个样子。
2: 那等我收大功的时候啊，我带你们一起去南通转一转，包括旁边的镇江啊、金山寺啊，都去走一走，你就放心吧，娘。

0: 那么想出去玩呢。
1: 嗯，那千里迢迢跟你过来，就换个地方坐着。
0: 委屈你了。
2: 哥，南通的苏大人来了。
0: 哎呦，苏大人，
3: 下官跟
0: 苏大人，苏大人，快请起。哎呀，有什么事儿您派人通传，怎么还大老远的亲自过来了？
3: 应该的，应该的。
4: 那个老二，赶紧把这菜收拾一下啊，给苏大人呢泡杯好茶，切点水果啊。
0: 苏大人，稍安勿躁，带我去更衣啊。
5: 苏大人，苹果茶，
3: 谢谢谢谢，
5: 放这儿了，您喘口气啊。
3: 那我也放。

0: 苹果一口气吃没了，再去拿点点心，啊。
1: 久等了，苏大人。跑了有几百里地，累死了。上官见谅了。
0: 什么上官啊？受不起。不过这南通到江宁也没多远呐、啊，七百里从何而来啊？
1: 哎呀，跑这四处接粮，今年南通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0: 明白，今年确实是灾祸不断的，不过我既然要答应修这个海棠，就一定会对南通有个交代。属下不才，有件事只能求您了。
1: 快快请坐。让您见笑了。哎哎，我这次来呀，主要是想请古先生帮我递个手本。 南通自古富庶，如果不是这次闹水灾，海棠崩堤，断不至如此之苦。现在南通的百姓有不少都卖儿女了。
0: 明白，那苏大人。

0: 人接下来具体想怎么做呀？就现在，南通这个小城里头，五个省的粮商都到齐了，米价高得很。我的意思是想让总督派个兵，贴个告示，禁止粮商囤积。
1: 苏大人啊，我不是做官的，但是做商人呢，我并不外行。你想让总督大人派兵贴告示？
0: 第一，总督大人未必肯；第二，那些米商可能拍拍屁股就走人了，米都是他们的，他们定多少价就是多少价，咱们管不着啊！哎呀，属下快让这些人给逼死了！这些大米商，个个都是身家豪阔，我一个小县令，实在得罪不起呀。
1: 这样啊，苏大人，今夜呢你就别跑了，留在我这儿。
2: 明日一早，我替你去递这个手本，顺便和那五省的粮商都商量商量。
0: 好，
3: 老二，点心准备好了没？
4: 做好了，谷大哥。
0: 我下了一锅白皮面，拍了两根黄瓜，还撕了一只盐水鸭，不知道合不合苏大人的胃口啊？
3: 合。
0: 苏大人，哎，
1: 请。
0: 我吃饭可真不行啊。
1: 行。

0: 听说南通的百姓都开始卖儿女了。
1: 是啊。
2: 坐。
1: 哎，
2: 你带我去。
1: 哎，干什么？你还想拔刀杀两个？
0: 这样的人你都不管啊？你就是狗官。
1: 哎，你别张口就骂好不好？我又不是官，怎么就狗官了？
0: 你不是狗官，那你就是奸商。
1: 哎，你要说奸商，那帮孙子才是奸商呢。明知道南通的老百姓都快饿死了，还在那囤积居奇，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哎，今夜呢，就让我这个狗官儿，哎，好好的想一想，如何惩治这帮奸商。
3: 哎，好累啊。
4: 你看看吧。
5: 哎，按说呢，这苏玉华是个好官，老举人了，混了半天也就混了个县令，十几年的官就这一身官衣，也送不了礼，也升不上去，对老百姓倒是也好。我呢是不好驳他，可你说他说的是什么话啊？让我派兵去压制米市，这像话吗？人家就是不卖，你前门进去了，人家后门溜了，我用什么罪名来拿人家？
1: 苏大人，这事儿你要是不管的话，那南通的海棠也没必要再修了。
5: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
1: 修这个海棠本来就是救民于水火，南通已经一子而食了，您要是不救，等海棠修好了，人都死绝了，还修它做什么呢？
5: 是啊，你说的在理，可是真没银子呀。我这，哎，要不然你们二位能不能先……行，你们去告诉苏玉华，没办法。
6: 哎，大人大人，但您真的不能没办法呀。我们那是修海棠，米价若是平准，那一般富户回来，老百姓自然也就回来了。您把这事办妥了，我们才好召集人手，是不是？
5: 那你们好召集人手，四面八方的都跟我要钱。南通百姓苦，金陵不苦吗？镇江不苦吗？

0: 宋都大人说，他很快就能想到好办法，让你先回去安抚明州。
1: 宋都大人心悦了我的手本，好，太好了，我这就回。好。

0: 这帮米商也忒狠了，实在不行咱俩各出一部分钱，把这米买了镇济南通去。
1: 把米买了倒简单，买到何时啊？买到明年吗？整个南通的百姓靠我们养，那你得多有钱。
0: 是，这如何是好呀、啊、
1: 不过一朝囤积居奇就想把咱俩给吃了，想的也太简单了。我现在有一招可以确保必胜，但是得咱俩一块儿干。
0: 你还能变戏法把米变出来？
1: 哎，你看，以空对空，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

0: 喜欢吗？
1: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2: 你现在就算把全身的钱给他们也是无用，首先要把米家降下来，然后才能还给一方太平。
1: 奸商可杀，
2: 可不是吗？哎，

0: 晚生古平原。
1: 李谦
0: 前来拜见前辈。
2: 是你们二位少爷啊？
3: 一位从死囚堆里逃回来的，一位李百万家的败家公子。
1: 你说谁败家公子呢？
0: 正是我们。还未请教老前辈尊姓大名啊。
3: 鄙人姓杨，人送外号杨千万，比你爹多那么一点而已。
0: 杨老板，您是商道前辈了，我们尊敬您，还望您高抬贵手，放南通一条活路，把米价往下降一降，我们兄弟俩也好做事。
3: 这二位小英雄，我自家的米卖高卖低轮不到你们俩给我定价吧？这两江总督都管不着这事儿啊。
1: 你这生意啊，我看做得有点忒丧良心。
3: 说谁呢？我知道你京城来的，怎么了不起啊？想和我拼钱拼银子？
4: 拼就拼，你这库里有多少米我就买多少，有什么了不起的？
3: 我这库里面我有五省的米商在我手里，进退我一个人说了算，你买得过来吗？
4: 天底下的买卖只要有价，那就不愁买。
3: 好，我等你买。怎么样小子，你和他一样要和我拼拼？
0: 我没钱，我哪有钱买啊？我就一句话，现在我们修海棠需要人手，你若是不降米价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对价，那就得罪无怪了。
3: 得罪？动官威我都不怕，知道我背后是谁吗？文王爷，
4: 谁稀得和你拼后台呀？
0: 杨老板，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3: 赌什么？
0: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4: 不但会降，

0: 而且会大降特降。
1: 好，好，十天之内，只要我不降价，你们俩就输，对吧？
2: 对。赌金多少？
0: 就这个，朝鲜国进贡的大东珠，一共就两颗，另一颗在皇太后的凤冠上。此宝夜间发光，能辟水而行。姑姑，值不值200万两银子？

0: 哎，我该戏演怎么样？
1: 挺好，能骗过他就够了。
0: 这杨千万，我跟你说，忒气人，拿他当前辈，他自己给脸不要脸。
1: 坑这种人的钱，我向来心里是没负担。
0: 对付他，就得弄得他爪干毛净。你打算怎么办？
1: 你打算挣他多少钱？
0: 那自然是越多越好。
1: 我想啊，他不是叫杨千万吗？咱们就挣他1000万。我先去金陵买米，你到湖南、湖北、安徽这整个一带都跑上一趟，每天招摇过市，就说南通米贵。你李百万的儿子奉了两江总督之命前来收米，但是一粒米都别买。你现在手头能拿出的是多少？咱们凑凑。
0: 大概100多万两，够吗？
1: 够了。
2: 这珠子啊，是李百万那败家儿子的，他不是跟我打赌吗？说咱们10天之内米一定降价，
3: 这是他的赌注。只要咱们一旦米不往外卖，
2: 怎么就降价了？
3: 10天之内，
2: 只要一粒米出现在南通城，咱们就把它收过来。我看他怎么逼咱们降价。
4: 就是老板。
3: 咱们也让全天下的商人都知道他李百万折在南通城了，折在我手，折在咱们大家伙手上了。
5: 哎呦，我说四爷啊，您这一扮上啊，活脱脱的大商人。
6: 嗯，成吗？
7: 成。
6: 不对不对，还有个眼镜呢。
5: 还有眼镜。
8: 来，
5: 好。
6: 小老儿常思自陕西来，常年在两广做米面生意，承蒙兄弟们多年照应，初到贵宝地，多有叨扰，承让了。
7: 四爷啊，老江湖就是老江湖啊，办什么像什么。
5: 你还没看到我呢。
7: 廖师傅啊，您莫急，等明天四爷这出戏唱完，就轮到您登场了。
9: 各位长官，看我的。
8: 这个膏药可不是我让贴的。
6: 老二，你这是哪出啊？
9: 我是您的狗腿子，给您当管家。
7: 啊，好了好了好了，
6: 进来进来进来。
7: 今天不早了，大家早点歇息吧。明天一早我们依计行事。四爷你切记啊，明天给你派发20万担的米，3两银子一担，切记要现银，低于3两坚决不能买。
6: 那

0: 大人，哎，我正想问你呢，南通修海棠的事儿怎么也不见你们张罗呢？
1: 我得先把米家降下来，这也是在帮大人增加官声啊。哦，是，对了，我是听说李钦已经去了两湖了，你呢又在金陵城里头疯狂的买米，哎呀。
0: 真是生受你们了啊！花着自个儿的银子，替朝廷办着。

0: 事儿。哎，可是有一样我不明白呀，你们俩有多少银子能救这南通的百姓啊？
1: 100多万两吧。
0: 哇，那哪够啊？不够。
1: 那

0: 哎，好啊，哎，太好了，哎，哎哎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呀，你看我呢也没多少钱，这是我这些年的俸，一共是20000两。
1: 大人啊，我没想到您能把俸禄都拿出来。您放心，米家的事儿我一定好好处理，这钱我一定给他花在刀刃上。哎哎
0: 哎，你以为我这是捐款呢？啊，不能，算上我一股，我也赚点啊。圣人说了，有便宜不占，傻瓜蛋也。啊，哎。
1: 圣人真是啊，高明。哎。

0: 嘿，这都下台了，还端着呢。
1: 子爷，您坐，我给您盛饭去啊。
2: 老二呢？哎，他在呢。子爷，咱爷们儿巴巴的跑来，脚跟还没站稳，又得回去。
3: 这杨千万是不是太欺负人了？可不是呗，那这一路人吃马喂的，低了三两银子，少一个子儿，咱都不能卖。
4: 就这么定了。老话说，半晌不像，不如不唱啊。四爷，您都绝了。
5: 郭老爷，行吧？
3: 太行了，
5: 累死了。
4: 哥，你怎么不夸我呀？
5: 牛民也要夸你干嘛？啊，好了好了，辛苦了，吃饭。
4: 诸位啊。
5: 今天只不过是略施小计，我们就挣得了60万两银子。
4: 不是去救人吗？怎么还赚钱来了？
5: 那个杨千万，他吃人肉喝人血，把男童所有的米全部买空了，自以为觉得自己很有能耐。廖师傅，哎，现在到您上场了。
3: 那你赶紧把行头脱给我。
5: 哎，不用，我按照您的身材啊，重新做了一件，穿上之后比四爷还气派呢。<笑>这次咱们还需要运2匹，明天我会发你60万单。
3: 后天还有100万单，您记住了，都是3两银子，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嗯，那杨千万又不是傻子，送这么多米他吃得消吗？
5: 他是不傻，但是他太贪心了。如今我喂他多少，他就得吃进去多少，我要活活撑死他。
4: 安徽我还有几个做米生意的朋友，还能凑上200万单。
3: 好啊，那就一事不妨二主啊，常年作答，您全都伺候下来吧。我是这么想的，等事成之后，我想拿出50万两银子，给廖姑娘买首饰。您觉得如何呀？
1: 哎呀，好是好，只是常四爷还在，我拿这么多钱，不好意思啊。
5: 那就少点。
1: 别，就那么定。哎。 你比我多卖那么多，做戏也要更多啊！我今天啊，可算见到杨千万那个德行了。要不是你还要做戏，我一拳把他的鼻子打爆。就是个坏人，完全是个坏人。哎，等我吃完饭，慢慢跟你讲，你就知道怎么对付他了。
3: 哎呀，您就先别吃饭了，现在就教我，把我教会了，您再吃饭，我陪您喝2盅。
1: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来来来来。

0: 先生，睡觉。
1: 我就说吧，又要被你骂了。
0: 这个你倒是记得挺清楚。
1: 你以为这些钱我想自己留着呀？还不是希望南通的老百姓可以过得好一些。要是每一个修海棠的工人每天都能多拿二分回去养家，等米价平了，海棠修好了，南通也就恢复生机了。这就叫做一事就要成一事，成一事就要立一事。除了你啊，我不想再被别人骂了。
0: 你这个奸商吧，还挺记仇。

0: 哎呀，南东城又来了个米商，是个贿赂的。贿赂？别跑这儿来给我惹麻烦了。大的多少米啊？
1: 60万担。
0: 不是吧？听说后边还有两三百万担。60万担？
1: 嗯，
0: 你没听错吗？
2: 千真万确呀。
0: 这是360万担。
3: 这么多米，小小的南通城哪吃得下呀？东方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
4: 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爷，
4: 哎，
5: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5: 一天都不落。
4: 我们
5: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 锻炼身体越好，哦，心情也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
4: 扫码免费领取吧！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 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 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7: 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9: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10: 太怕了他们了。
11: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12: 张希卫视大声一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1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14: 文明出行，环法友爱。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此平生之耻，犹如在上。是啊，英雄岂可久居风尘呢？这件事情我办的也痛快，今天呢，你就不要回南通了，和家里人好好聚聚，把三代开具齐了，明天一早送过来。嗯，
1: 我爹在我年幼的时候上京赶考，至今下落不明，不知是生是死。
0: 这件事情我倒是听六王爷提起。
2: 我想替我爹真心实意的给您磕个头。哎呦，哦，合着原来一直都不是真心实意的，是吧？哎，
0: 十有八九。<笑>还有件事儿，请你允准。
2: 如果真的把这盐田都给了李万堂，他如果卖给了洋人怎么办啊？我拦得住吗？杨大人。 把盐一涨价，江南七省的百姓造了反，怎么办？你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吗？你呀，聪明外露，将来麻烦少不了啊！你今天放过了他，将来他可未必能够饶过你呀。
3: 老太太，平原修成正果了，得了个好出身，哦，我给您贺喜了。娘。
4: 两江总督推荐平原，给他一个同进士出身的功名。我儿他多吉嘛？谁说不是呢？
5: 娘，我
6: 怕自己接不住，
5: 有那么点儿。十个老人，九个在用。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9: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8: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
10: 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 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1: 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

0: 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哎，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用全新的方式，在这片老江湖里闯出一条新的道路。大家好，我是演员刘一舟，
7: 山西我一定去。
8: 原有的折扣加上一成，
7: 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
9: 和你一起做生意。哇，
7: 痛快！
6: 和我一起在江西卫视《大生意人》书写商海传奇。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2: 存在。
1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4: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5: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14: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13: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16: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17: 你有话直说。
18: 给你一场富贵，
17: 你懂吗？
19: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20: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21: 赌什么？
20: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1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22: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湖。
23: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20: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3，各位拿7。
13: 他富贵险中求，
24: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25: 用洋人打败洋人。
1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26: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27: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3: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28: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9: 谁派你来杀我？
13: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9: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2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3: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30: 蜂巢出现在上海，
3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32: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13: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33: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3: 江西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3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60万单，嗯，呀，三，你没听错吗？千真万确呀，就是360万单。这么多米，小小的南通城哪吃得下呀？他本来是要拉到南京去的，这不看南通遭了灾，想在南通卖一部分，再走。李百万那个败家儿子现在在哪儿呢？还没回南京呢，不过您放心。 大小码头咱都放了人，只要他露面，我人跑不了。您瞧，就这家。
1: 老前辈，给您请安。
2: 您哪位呀？
1: 在下姓杨，也是个米商。知道老先生驾到，特来拜访。还没请教您。我姓廖，嗯，哎，坐下说话。哎，找我什么事儿啊？您这么大生意人，怎么管家的不待遇？嗨，
2: 我不像那些后生小子，挣不了几个钱，苦摆的倒挺大。 我是怕这帮小子偷我的钱，所以谁都不带，有账自己算。
0: 不是老先生，您这话。

0: 老前辈，听说您这次一下子带了60万担了，我也是做米面生意的，有点不太明白，请教一下，您这么多米卖得出去吗？
1: 听说南通海棠垮了，这地让海水一泡，怕是两三年都不好种庄稼，怎么了？卖不掉吗？
0: 哎呀，难说啊，得看您定什么价儿。
1: 套我的底，不是，知道了老前辈定什么价，我好合上去，咱们一个碗里吃饭呢，别自己人冲撞了自己人，不是？你算了吧，我打听了，南京城的米官价是1两2分一担，老百姓买就得1两8分、1两9分，镇江的官价。 是1两5分，老百姓买，怕是要超过2两。南通就更离谱了，听说卖到3两，我有米不在这儿卖，我岂不是傻瓜吗？
0: 可您没听说，这3两的价儿它卖不动，我这不还惦记着降价？
1: 这你就不如我了。今年安徽收成好。 我准备把米价往低里做，官价就1两2分吧。反正老子后边还有300万担的米等着拉过来，
0: 这不合规矩。你的规矩还是我的规矩啊？您这是从安徽过来，低了9分，他出不来，这一路上还有人吃马费，路上的税钱。 过关过河都要单加银子，这1两2分一担，连本儿都回不了。

0: 因为我米多呀。
1: 不是这个道理。哎呀，
0: 你别急呀，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你想啊，你卖三两，我卖一两二分，你还待得住吗？你待不住，这儿的商机就都归我了。你走了，我再卖三两、四两。朝廷要在这儿开大工，我把那300多万担的米全运过来，钱呢，我后边赚。您家大业大，就别跟我这老头在这小县城争生意了，算我求您了。
2: 我认识个安徽米商，姓孙，常年在芜湖走动，您可认识？
3: 不认识。
2: 他现在人就在南通，来之前我向他请教，他告诉我安徽的米商里100万担以上生意的他都认识，但他不认识您。
0: 我还不认识他呢，我是茶商出身，茶生意做垮了才把养老钱买了米。你若是认识那些安徽的生意人，不妨跟他们一块打听一下，徽州廖五爷，我的底你不就摸清了吗？
2: 我怎么敢摸老先生的底啊，闲聊而已。
0: Yeah.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李公子一表人才，年少有为啊！
0: 好酒好酒。诸位，南通现在是米如金贵啊，而且你们要是想找江南的大美女啊，只需多带一些米就够了。
2: 李心兄啊，这个江南的美女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0: 那当然，那是你们还没都去过南通呢。俗话说得好，两湖熟天下足。我这次是奉总督大人的命来卖米，你们只需把米运到南通啊，兄弟我修海棠开大功用啊，在哎呦，我必须要在我喝醉之前跟诸位把话讲明白了，不然过一会儿我准就忘了。
3: 李公子，您再喝一杯。
0: 哎呦，再来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再
1: 来，李公子。
0: 今天开不开心？
4: 开心，
0: 好，开心。
5: 慢点，
6: 慢点，慢点。
0: 开心，找你们。

0: 老大，这可是好机会呀！也只有李百万的傻大儿子看不出来。咱把话说清楚，有钱大家赚，不许吃独食。明天你加100万蛋发往南通，趁他在这吃喝玩乐，咱把钱赚个一溜够。好，倒酒，
1: 倒酒。

0: 哪个不是想来分一杯羹的？
1: 廖先生要是没做成生意，这些人再跑到南通去，那就麻烦了。
2: 已经查过了，徽州廖武确实是有这么一号，原先是世家公子出身，精于炒茶品茶，只是实在是爱喝爱赌，欠了一屁股债，生意更是赔了个干干净净，只有一个女儿，原来确实是大茶商。
3: 他跑到我这儿来，看来我是要让他占个大便宜了。
2: 他连铺子都立下来了，我就怕明天他一开门，那几位老爷闹着要降价。
3: 这老东西精得很，他是想把我挤走了，自己独吞朝廷后面的大功，这不行。
4: 大人，这大人，大人，大人！
5: 谁呀？别拍了！
4: 大人，
6: 你嚎什么丧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睡着了，是鸡是狗都不能叫。
4: 大人，刚才龚先生说，大人，您的老天爷要不行了，让我叫醒您，要不然打死我也不敢呐。二，
6: 我老太爷没了。你把古平原叫来。
4: 好。

0: 大人，我问你，谁家老太爷不行了？你急着见我，也不能编这个谎话。我砍了你，你信不信？
1: 别呀，大人，学生有隐情的。
0: 有隐情你就编我们家老太爷不行了啊？多亏我们老太爷几年前就先逝了，要不你不得把谁吓死？什么你都敢说。
1: 大人，要不您先看看这个。
0: 您看啊，这上面写着“大清咸丰年制”，这可不就是大人的老太爷？我的，您的。啊，那就算是老太爷吧。大人给了我私房钱让我做生意，我派出去卖米的已经4天了，交易还没有做成呢。南京下关码头，如今来了很多运粮的船。 这船一旦到了南通，咱们这钱可就挣不着了。恳请大人下令，多留他们一天。我这生意要是做不成，大人的银票就会出问题，那可不就是老太爷垂危了吗？
2: 你可真够狠的。等着。

0: 快马把这个送给老九，他知道该怎么做。哎，咱说清楚了，只能有一天，那船把河道堵了，我要是不放，非出大事不可。啊，
1: 多谢大人。
2: 就烦别人把我叫醒了。所有人原地不动，把马。

0: 哥，廖先生那边还没消息啊？没有啊。你给我交个实底儿，咱是不是玩大了？几百万担的粮食，姓杨的他吃不了，可怎么办啊？
1: 吃不了就我们输呗。哎呦，
0: 哥，你不要假装心里有底了。我给你算笔账啊，一两二，这些粮食运来就得一两二，你要卖不了，你再这账我算不过来呀，哥。哎呀，
1: 怕什么呢？最坏的结果就是我们赔本。
0: 你可许了我50万两银子呢！你输了我跟着遭殃。这要廖姑娘觉得我跟你一样靠不住，再不嫁我了可怎么办？那好啊，要是有银子就嫁，没银子就不嫁，那这门亲事不结也罢。不是哥，她有银子没银子她都愿意嫁我。我就说要有银子开个店养养家不挺好的吗？
1: 我问你啊，你觉得做生意是为什么？
0: 为了钱呗。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今杨千万，他米价一分钱不往下降，还一个劲儿的往里头吃，是为什么？因为他要独霸南统，对吗？他要把修海棠供应的米面生意也一并吞下去，他太贪了。
1: 虽然说这个世上做生意的就没有不贪的，但是你要记住了，不可贪过了头。

0: 死了，屋里着火一样的。
1: 我等了杨老板一宿了，
2: 我心里着火了，这屋子
1: 没着。
0: 这天都亮了，开不开门啊？哎呀，
1: 这米照这个价卖下去，非得赔他姥姥家不可。
0: 之前不是赚上的吗？总能算个平吧？
1: 那是程老四赚的，到我这儿赔了，岂不让我姑爷小看我呀？
0: 别胡说八道！
1: 怎么叫胡说八道呢？常四爷肯定要笑话我。再者说了，这笔买卖不成，你的终身大事那可怎么办？
0: 您还真当真了？
1: 我能不当真吗？做生意这事儿啊，爹最有经验了。你说我干砸了多少买卖了？
0: 你好意思说？
1: 做生意的人讲究的是吐唾沫砸坑，这胳膊肘跑马，一句算一句。古平原这几年干成大生意了，靠的就是说话算数。我要是能帮着他把这笔买卖干成了，拿他个50万两银子，将来你和古老二这一辈子我就踏实了。爹妈呀都是半辈子，只有夫妻才是一辈子。
0: 不是，你这他不来你还不开门了呀？我能不养您老吗？开不开？
1: 开，开开开！我算看明白了，我天生就是不招财神爷喜欢的命。谁呀？
3: 我呀！
1: 我知道你是谁呀？
3: 杨千万杨老爷的管家，给您送银票来了，梁先生，赶紧开门来。
1: 姑娘。哎呀，财神菩萨，刚才我说错话了。你最疼我了，我姑娘终身大事儿有指望了，我也能早早的抱外孙子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哎，你开门哎。赖先生，
1: 哎呦，
3: 开门哎。
1: 闺女啊，你说这财神爷到了，这门开不开了呢？还真不疼我，
3: 先生。哎呀，可算开了！您点点，一会儿我来清账。
0: 谢谢。

0: 你干什么呀？你没见过银票。我见过银票，银票没见过我。
1: 老爷，咱这还开城门吗？看着镇长有点吓人呐。
2: 开！我亲自开，全是贼。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哎，这马车都往这边过来啊！哎呀，诸位啊，这南通城啊，这房子可是垮了不少。我今儿就把衙门啊给你们腾出来，就让你们做仓库。咱城外那些粮车呀，天黑之前，保证让他们都运进来啊！
1: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
2: 几位。我们几个都是在路上互相碰见的。请问现在南通城的米价是多少？
0: 哎呀，三两银子
2: 啊！
0: 四位啊，您看看现在南通城这模样啊，不是你看看我这模样，还能卖得出去吗？
2: 先生大老爷，我们都是从两湖一带过来的，卖不出去是什么意思？
0: 你们都看着了，南通老百姓这样子，这米价啊，这价钱得合适。
2: 您觉得多少钱合适？
0: 反正是三两银子，肯定没人买啊！嗨，你们就都拉回去。哎，走，
1: 老爷，老爷，老爷，
0: 兄弟，你去把那衙门给他收拾出来。
3: 完了，
4: 你别拦我们，
5: 你得回去想办法。
6: 听我一句话，把劲儿扛住了。
7: 叶老板，你就闪开吧，外面几百个字号，我不卖，把米烂在这里吗？
8: 干脆您好人做到底，把我们的米全都收了吧。您扛着不降价，我们也不想要这珠子。
7: 对，你都能三两一担收别人的，咱们也都是兄弟，我二两五分一担卖你。
6: 向前想疯了，怕是占我便宜了吧？
7: 来，
6: 怎么样啊？
9: 兴老爷兴，
6: 我兴我用吗？
2: 什么劲？
10: 南通城现在一两银子一担。
7: 什么啊？白忙活了，
2: 什么差这么快啊？
6: 绝对不可能，怎么会一两银子一担的？南京城一两二分呢？
9: 货到地头死啊，老爷！
10: 你看这下午就八分九分一担了。
7: 不是，那我们怎么办呀？
8: 你就非得跟人家赌吗？现在我们把米运回去也赔钱。
6: 一两一担，我收了380万担，都是要烂在仓里。
11: 古兄，古兄，古兄，
12: 李兄，
13: 我来了。
12: 哎，呦，好家伙，你这是喝了多少啊？
13: 我，
12: 哎，快来坐，一斤啊，十斤。
11: 我一直喝。
12: 老二，泡杯茶来。怎么给自己喝这么多呀？
11: 我这十天简直了，一天喝4-5顿酒，和每个米商都拿这么大的碗儿喝2顿，累死我。
12: 赶紧喝口茶吧。你这立下汗马功劳的人，
11: 来。
12: 这次你的功劳大极了啊！
11: 我功劳有多大呀？
12: 还不大吗？今天早晨起来啊，我去南京下关码头，停了300多艘粮船呢，刚刚才放行的。
11: 300多艘，你赶快也跟我说说啊！
14: 不是你这边情况怎么样？让我也痛快痛快。
12: 在这稍微等一下啊。看看啊，哎呦，这是你的本钱，前前后后呢，卖了那个老家伙380万担，一共收入1140万两啊。
11: 1000多万了， 痛啊！
6: 我就是见着自己挣的银子格外的亲。嗯啊，
12: 李兄，嗯，还记得之前我们怎么约定的吗？
11: 我当然记得。这些还有这些，所有的银子都拿去修海棠。哎
12: 呀，不是这个意思。
6: 咱这次啊，主要就为了收拾那老小子，出口恶气。
12: 李雄啊，现在咱俩分修东西两个海棠，钱全部放在我这里，你用起来也不方便呢。这都是你应得的，拿去吧，都装好带回去。哟，
6: 多谢古兄。
12: 你谢我做什么呀？
6: 我这辈子第一次做生意，不为了赚钱啊！痛快，痛快！
3: 老爷，来。老爷，您也别太难过了，留得青山在呀、啊。
4: 已经一两一担了。
6: 滚。

0: 我们俩一滚了吗？等那小王八蛋来了，我掐死他！可是那小王八蛋，他已经来了。 好歹也算个贵家公子，这时候跑来看我笑，有失雅范。哪能啊！我今儿来呀，一个是为了取珠子，再一个是为了候着养老前辈打赏。你小子够狠！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大人，你干什么？您是理学大师啊，见到钱了能不能控制点？哎，你见哪个圣人是穷人？瞎说！哎，你要是穷啊，谁还捧着你啊？嗯？哎哎，这笔钱我谢过了啊。为民除害嘛，何谢之有呢？哎呀！
1: 来，给你个小玩意儿啊！
0: 那什么呀？字画吗？
1: 顾先生，我引你为同类。

0: 你怎可不敬啊？
1: 大人是科场的老前辈，一品总督，活活半个圣人。我呢，只是一介小小的商人，怎敢跟您同类？
0: 休得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商人的嘴脸。我刚见到你，我就跟老九说，我说这哪是商人，这就是个读书的坯子嘛。老九跟我说了你的事儿，要把你调到我的手下，我一开始还是有疑虑的。你呀，聪明外露，幸好有颗人心，要不然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这一封呢，是我以个人的名义单独上书推荐你的一封信，啊，查该员处事方圆兼用，貌不惊人，心雄万夫。该员自道幼年多发狂病，后于科场之中发作，因喧哗科场罪判留宁古塔。臣愿保该员可实受同进士出身，为朝廷留此栋梁，为东南留此大才，如此幸甚。
1: 啊，这个不敢。
0: 处事方圆兼用，貌不惊人，心雄万夫。我这一生阅淡人物，能得此二句者，唯你老兄啊。好，这一封呢是礼部的单子，你回去把祖宗三代开具齐喽，我一早拜折即走啊。这点谢礼你还看得上眼吗？
2: 吴先生，
0: 哎，吴先生，傻了呀你！
1: 此平生之耻，犹如在上。
0: 是啊，英雄岂可久居风尘呢？这件事情我办的也痛快。今天呢，你就不要回南通了，和家里人好好聚聚，把三代开具齐了，明天一早送过来。嗯，
1: 是。大人，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我爹在我年幼的时候上京赶考，至今下落不明，不知是生是死。
0: 这件事情我倒是听六王爷提起。你爹赶考那年，正赶上京城大疫，死了不少的人。当年的九门提督，把那些尸体全都烧掉，无从查考。你就这么写吧。
1: 我想替我爹真心实意地给您磕个头。
0: 哎呦，合着原来一直都不是真心实意的是吧？哎，
1: 十有八九。这一次加封三代，给他老人家挣个功名，比我自己得了还高兴。
0: 嗯，那是自然，有了功名就是在九泉之下，那也是荣耀。另外，你娘把你从小养大不容易，等你立了功，我替你做表，让朝廷赏他个告慰。
1: 我替我娘谢过大人了，那我这就回去跟他说一声。
0: 好，好。
1: 对了，大人，还有件事儿，请你允准。李清和我毕竟是兄弟，李万堂是李万堂。他是他，这次修海棠拼米价，他是立了大功的。他想挣得两淮盐业的经营权，无非是和他家里打了个赌，想从家里独立出来而已。还望大人明鉴，这盐场莫不如就交给他处理吧。
0: 不把盐田给他，我有个道理。上次你们去找洋人谈判，洋人是寸步不让，他们要搞茶叶，要搞丝绸，凡是能

0: 赚钱的他们都要搞一遍。如果真的把这盐田都给了李万堂，他如果卖给了洋人怎么办啊？我拦得住吗？杨大人把盐一涨价，江南七省的百姓造了反怎么办？你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1: 这个我倒没考虑到，是我见识浅陋了。
0: 他去修海棠，我替他请功啊。盐田可以给他一部分，但是朝廷也要留一部分。说起来，他手里那些盐田也都是趁着南方打仗的时候趁火打劫得来的，人不能太贪心啊。
2: 吴平原，
0: 你呀，聪明外露，将来麻烦少不了啊。你今天放过了他，将来他可未必能够饶过你呀。
1: 你去吧。
3: 是。
4: 娘，娘，爹，亮叔叔，你们来，快来。
5: 怎么了？
6: 哎呀，我这眼一仙都不行了。四爷，您念给我听听。
5: 好好。古平原回州府山涧村人士，咸丰三年回州府山涧县乡试第三名，咸丰五年回州府会试第一名，
7: 因公保同进士出身，
5: 举荐人礼部尚书林贵，保人两江总督瑞麟。
8: 真的假的？
5: 老天爷开眼了。老天爷开眼了。老太太，平原修成正果了，得了个好出身。我给您贺喜了。
4: 娘，两江总督推荐平原，给他一个同进士出身的功名。
6: 我儿他脱籍了。
8: 谁说不是呢？王八戏子吹鼓手，朝廷的重要钦差，三代以内不能考举。这下好了，您的孙子孙子的儿子将来就会有大好的前程了。哎，咱们的正主呢？
5: 别正主正主呢，平原现在是进士老爷，那进士老爷都是天上的新秀下子，哪有功夫跟咱们家长里短呢？
9: 就是说呀，爹，您也别老四爷四爷的叫了，人家现在是进士老爷的丈人了，我们得叫四老太爷。
8: 四老太爷，哎，还摆谱呢。您女婿就不嫌您出身低呀、啊？您好好打听打听，这两江总督的闺女会不会嫁给他？
5: 是啊，
8: 这都是保不齐的事儿啊。
4: 人家哪有闺女要嫁的呀？老正经，
8: 我怎么记得有呢？
4: 娘，进屋。
5: 真有啊？
2: 真有。
10: 慢点慢点再慢点儿，嘉庆爷的御笔碰坏点漆那都是大罪。
11: 每次我看这块匾，我都在想，我这辈子没出息那是应该的，您看老爷祖上百十年前就这么风光，真是不能比呀、啊、
2: 这是夫人的祖上。
11: 这当时的家也只有半个城，到了老爷您手里边，好家伙，这生意都快成半个国了，得让当今皇上再给您写块匾。
2: 写什么匾啊，顶着是就做戏罢了。
11: 你们去吧。老爷您看，这都是知道咱们在南京重开李家票号老店之后要过来拜会的客人，咱们先见他
2: 一面。一个一个来吧，请客拜做客这是规矩，就先从两江总督府开始。
11: 已经跟您约上了，总督大人说了，明天用他的轿子再派六个哥什哈请您过府。就说这六个亲兵嘛，那也都是红顶子，两江地面上没有第二个人了。
2: 只是一个礼仪而已，我还真敢上他轿子？让御史看见了参我一本可不得了啊。这个老狐狸啊，

0: 我把这盐场不放手，他不让我碰。
1: 哎，老爷，您不是把这事儿交到少爷手里边了吗？要不您让他起来吧，一大早跪到现在了。

0: 这叫老虎班，那至少也是个县太爷呀、啊。县太爷怎么了？那县太爷也是一个县的父母官啊，那权力是很大的呀。哎，你个小小刁民，你不服气是吧？老爷升堂，我站一旁。
1: 这个官幸好不是你来当，你要当了，这天底下都容不下你。
0: 哥，我这不是替你高兴吗？
2: 就看不惯你这愁眉苦脸的样子。我跟你说啊，这人呐，有的时候就是贱。
0: 你说谁贱呢？啊，说谁贱呢？快快快快！哎，娘啊，四爷，廖先生。哎呀，
3: 姑爷，哇，敬师老爷，你这个礼你娘能受得起，我们俩现在受不起了。
0: 没错。 四老太爷说你修成正果，要叫我说呀，小子，您好好修这个海棠，那是积了大德了。中午怎么也得好好吃一顿吧。
4: 娘，我
5: 怕自己接不住，
4: 有那么点儿。来，跟我过来。

0: 哎呀，想明白了，
1: 。
2: 媳妇儿，
3: 媳妇儿啊，我娘又训我了，我心里好乱呐、
2: 啊。你怎么了？不舒服啊？
4: 没。
2: 那这次无论如何呢，你一定要帮我拿个主意。你就说吧，我这个官儿是当还是不当？
4: 你也不是什么官迷，当不当的，心里不清楚吗？
2: 我就是不清楚，我才问你的。让我抱抱。
4: 哎，你别挂。
3: 哎呀，抱一下。哎呦，媳妇儿啊，我好累啊。
4: 提醒过你了，
2: 一梅。
4: 白一梅，
5: 这个老狐狸怎么可能吃亏？
6: 这些兄弟见完海棠以后，就在我用处了，九帅非杀了他们不可，将来。他便推说到你的工地上去。这些兄弟不能这样死，将来我到地下也没办法这样去见他。
2: 是啊，你不能这样见他。我且不说那几千个人能不能救出来，就算真的救出来了，你搁哪儿安置啊？难不成你想当土皇帝，想造反呢？
6: 常家妹子，我不能坐看这些兄弟就这么活活被折磨死，我实在于心不忍，我也请你帮我。
4: 哎，哎，你起来，白小姐，你说那几千兄弟真的会死吗？
6: 真的会死，他们都是李成的旧部，他们当兵之前也都是些农民，都是些商贩。
4: 那这不就是普通的百姓吗？那我
2: 好了，别聊了啊，一梅啊，这个忙咱们实在是帮不了，见谅，帮不了啊。
5: 我话还没说完呢。
7: 这帮老贼活干得还利索吧？
8: 一开始也偷懒耍滑，捡了几个人狠狠地打了个半死，现在老实多了。
7: 去看看，伙食怎么样啊？
8: 那没得说，比监狱里强。
7: 真的假的？你们贪银子别太过分，毕竟还得靠他们干活呢。
8: 哪敢呢？
7: 这什么？
8: 当然，这是菜粥。

0: 这是肉啊，
1: 这是菜里的虫子，哪能真有肉啊？
0: 你不能这样啊，干那么重的活就是这个身上没劲儿，知道吗？
1: 大远，他们身上有劲儿就该造反了。
2: 顾先生，顾先生，
3: 怎么了？
2: 海棠出事了。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
2: 九帅让我把他给绑起来了。
3: 胡说，九帅英雄盖世，岂能说绑就绑啊？
2: 那我哪知道啊，九帅那是爵爷，在我的地界上，万一出点事儿，我担不起这个责任。您跟着我去看看。哎呀，
3: 这下糟了，我家今天炖了排骨了，你我吃上一口，我随你出发。哎呀，
2: 吃什么排骨啊，万一九帅出点事儿，把我绑在菜市口活寡了，我就是那排骨啊，知道吗？你跟着去吧。
4: 东方，
5: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6: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7: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8: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6: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5: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9: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0: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5: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语。
1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摇。慢走，站不住。
1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3: 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7: 没关系
1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8: 我们是过来给你贺喜的，怕什么呀？
19: 原来是苏小姐，别来无恙啊。
20: 我求你救救我几千个兄弟，他们都是我先父的兄弟，如果你能施以援手，我愿生生世世节操先还一报。
19: 苏小姐多厉害呀，你求她呀，她若都帮不了，那我也帮不了。你再说了，几千个兄弟，你哪来的几千个兄弟？你苏小姐神通广大，你来教教我要怎么救啊。两个火器营啊，多少把西洋火枪，眼睛都不眨的盯着那几千个人，我赤手空拳，我手无寸铁啊，我又不是孙悟空，我会变法术啊。
21: 司命令，他谁都不让说，他们丢面子，
19: 他不怕丢了性命。
2: 这里边说话管用的也就是你了，你想想法子，下官的身家性命可全在你身上啊。
1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

0: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如果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下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祝暑期美好生活。
2: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的节目关注商标之争，相关话题总讨论量超100亿次。近日 LV 起诉茉莉奶白，711便利店起诉耐克，遇见小面起诉鱼见小面等商标纠纷事件刷屏全网。其中 LV 起诉茉莉奶白事件引发全网高度关注，更引起了传统文化遗产是否能被独占的思考。茉莉奶白方也表示将依法提起上诉。那么纷繁复杂的商标纠纷背后，法律究竟是怎样的判定逻辑？争端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商业博弈？遇见小面与鱼见小面的争端暂时尘埃落定，我们以此为例深入剖析。
3: 我怎么就是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还要我赔钱，对吧？借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万，我1000万还要成本。
2: 鱼见小面是毛女士与丈夫在河南南阳开的一家面馆，可就在6月，港股上市连锁品牌遇见小面一纸诉状将鱼见小面告上法庭，理由是其店名的第一个字鱼跟玉读音相近，见小面三个字也相同，涉嫌构成商标侵权。不过对此毛女士持否定态度。
3: 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那个字音读音字形什么都不一样。
2: 此事迅速掀起全网热议，有网友说店主自身商标意识不足，品牌方依法维权无可厚非，但更多的网友却站在夫妻小店这边，说两家店在规模上根本不构成竞争，这是大企业想垄断小面欺负小店，甚至有消费者集体退遇见小面的充值卡。面对汹涌的舆论，遇见小面最终撤诉。那么法律上鱼见小面夫妻店到底算不算侵权？为何遇见小面的举动却又遭到诸多网友吐槽？而商标注册与维权之间又要如何守住法律与文化的双重界限？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深入研究品牌文化且是商标领域职业律师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沈斌。
4: 法律框架下去分析这个案件，鱼见小面确实是涉嫌侵权了。
2: 北京商标协会常务理事、原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员唐有龙。
5: 他们其实在资源上完全不对等。遇见小面它是一个香港的上市公司，他这边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0: 与跨界主持人龚凡一起来聊聊商标纠纷背后应该守住的界限。
1: 因为的确是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在舆论网上啊，各种争议也是蛮大的一个啊。对于这个老板娘哈，她所表达的说，我们只是本本分分的做生意啊，我们跟你的字也不一样，包装的门头也不一样啊，等等，她的这样的一些理由是否合理，是否充分呢？
2: 如果纯粹从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去分析这个案件，鱼见小面。确实是涉嫌侵权了。那本案当中实际上是涉及到一个商标标识的相似的问题。其实在这个第九条第二款当中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简单说来就是在文字商标标识当中，如果是音形意，也就是我们说的读音、字形、含义以及图形的构图和颜色比较相似，导致公众产生混淆或误认，然后无法区分或者是误认商标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商品的一个来源，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认定是一个商标相似的情形。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呢，的确他们可能两个字看上去不太一样啊，玉和这个鱼，但是读音是判断听觉相似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比方说我给你打个电话，这个龚凡，哎，我们一块儿出去吃个面吧，咱就去鱼见小面。那你这个时候听到的到底是鱼见小面还是遇见小面？像我语速这么快的情况下，你刚刚听到的是什么呢？
1: 我的第一反应是遇见小面，
2: 对吧？
1: 因为我的天然反应，它已经有了一定的，或者是在老百姓消费者的心里边的一个品牌认知度。
2: 哎，你讲的太对了，遇见小面，它作为一个请求保护的商标，它有一定的显著性，或者说它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这个是极其容易构成我们商标法上说的这个致使公众产生混淆或者是误认。
1: 从这个音上来讲的话，确实是容易给人造成一个混淆，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一个点。但是鱼这个字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地域的特殊性，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从商标的界定上来讲会有更多的考量呢？
2: 这个鱼字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重庆的简称，听上去好像哎，这属于公共资源，但是反过头来想，这个里边还有一个第二含义，就是商标它一开始可能确实是一个通用名称，但是它在慢慢的使用过程中会获得一种显著性，于是就可以成为一种商标。我举个例子，我说苹果你会想到什么？我说小米，我说小米你会想到什么啊？你这是个吃货呢。还有一个在我们国家比较典型的例子，两面针。两面针是一种中草药，但是现在很多老百姓一听到两面针，哎，这不就是个牙膏吗？那其实是柳州的这家公司，它在反复使用的过程中，让这个通用
1: 成为了我的代名词。
2: 对，让这个通用名称获得了所谓的第二含义，所以法律会允许你注册。
3: 遇见小面去发起诉讼，他就希望所有这种谐音鱼字的话，我都维权成功了，那这个遇见小面这个整个的品牌我形成了一个高度的统一，我能提升品牌的进度。
1: 我的初衷不是会侵犯你，我也没有套用你的什么，他的这个说辞合理吗？
3: 创意来源是一个善意的合理解释，这确实是考虑的范围之一，但是我们可能也可以了解到哈，像遇见小面它还有一个就是广告宣传语，说是就是不在重庆遇见小面，但如果按照他的这个广告宣传语的这个理念解释的话，其实他们重合度是比较高的，比较高的，反而创意来源上面的话其实没有实质上的区分啊，所以从这个抗辩的角度上啊，从这个事实说明的角度上是可以的，但是能不能说服法院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
0: 这么说来，在法律层面，鱼见小面的确存在侵权的嫌疑，可是事情的发展却一再的出人意料。首先，诸多网友对于遇见小面提起诉讼持反对态度，称这是大品牌在以强凌弱，恶意维权。更重要的是，重庆市小面协会对该商标纠纷一事发布倡议，说重庆小面是承载巴渝民俗文脉的地域公共品牌，应归属于全体行业从业者，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
3: 可能从情理上进行考虑的话呢，它 他们其实在资源上完全不对等。对，因为遇见小面它是一个香港的上市公司啊，它这边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它可以提前进行商标的注册布局保护，同时呢还有专业的法务团队律师团队来进行维权。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它占据一个先天的优势的。从网友来讲的话，可能他天然的会有同理心吧，倾向于弱者。
1: 而且很多时候网友可能看到了这个老板娘的一个表达之后，能感受到他们确实夫妻创业的不易，包括如果真的是走上法庭或者后期打这个官司，可能对于他们来讲也要担负着这种不管是时间精力成本还是财务成本，对于这样的一家小的夫妻店来讲是有一定的难度或者说是压力的。
2: 在法理学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原则叫比例原则，这个号称是公法领域的一个黄金准则。它简单的意思呢，就是行政行为或者是民事行为在追求某一正当目的的过程中使用的手段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的损害应该要相当。也就是说，在本案当中，你看维权的过程中，他可能采取的这种直接把一个一纸诉状扔到这个一家小夫妻店门口的这种手段让人有一些反感，也就是说他使用的手段可能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又或者我们把这个案件推向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我为了要拿回我这个7000-8000元的赔偿款，我让这家夫妻店关门破产，让他们没有其他的生计。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所说的违反了比例原则，也就是造成的损害跟你的这个损失不相当。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大众有这种同情弱者的因素之外，可能还要考虑到的一个是大家对于文化标识被霸占这件事情普遍有一个心理上的抵触。就好像我看到有一些重庆的网友跑出来说，哎，我天天吃重庆小面，突然被一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或者说从广州冒出来的公司要来霸占我这个鱼字，要来霸占我这个小面，我心理上非常的反感。
4: 那家鱼店小面老板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鱼是什么？鱼就是咱们重庆的简称，小面更是重庆家家户户天天吃的主食，这是咱们所有重庆人的烟火气，凭啥能被连锁品牌把名字注册拽在自己手里？
2: 这个其实就是文化渊源或者说文化标识被霸占，容易让消费者产生一种抵触情绪的一个现象。
1: 北京烤鸭是公共资源，
3: 对对啊，
1: 淮南牛肉汤是公共资源，这是已知的。
2: 重庆小面也算啊，因为它不是一个注册商标啊。
1: 重庆小面是，
3: 就是如果说你用地域，它是有条件的，除非特办特批，比如说我们像提到的德州扒鸡、东阿胶、泸州老窖，是吧？可能还有上海牌、北京牌，
1: 对，
3: 是吧？等等也有一些历史，它是因为当时的历史原因，让这些商标存续下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本身它确实是地域性具有区域公共资源性的，比如说像
1: 每一个都不一样，
3: 对，沙县小吃、库尔勒香林，是吧？它得由当地的政府牵头支持他们，是吧？以协会或者是对应其他社会团体的名义来进行申请并管理，它必须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因为这是一个当地政府的公共资源，所以你要在合理的边界来进行使用。
0: 商标权其实是有限垄断权，并非所有的词汇或者图案都能被注册。即便是能注册，法律也强调，注册商标中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等要素以及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而这一立场也是世界知识产权领域的共识。因此，品牌维权不应该超出保护自有品牌的合理范畴，更不能通过商标确权和维权将公共文化标识据为己有。6月13日，遇见小面官方发布声明，确认撤诉，并表示将反思商标维权流程。6月15日，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发布公开信，向遇见小面店主致歉，并宣布将已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对方，同时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作。
3: 我觉得可能它有双向的考量，一方面呢是为了平息这个事情对企业的影响，因为遇见小面本身就是上市公司，自从发生了这些社会舆论之后啊，对它影响太大了。 啊，股价是哐哐的掉，然后呢，
1: 那不是8000块钱的问题，
3: 对，不是8000块钱的问题。另一方面的话，

0: 其实我们从这个个案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可能也会具备对应的同理心啊。
1: 看到你们店铺的一个情况，从情理上来说的话，确实看到你们的困难了，所以说我们这边决定了撤诉。
0: 因为这个像他的创始人啊，宋琦也提到过他的创业经历是什么什么样的，他也会体会到这一个小老板他经营店铺的一个对应的艰辛，
2: 其实有一种共情，
0: 对，是有一个同理心在那儿的啊。比如这个公司是一个大的上市公司，其实他的老板的站位其实比这个，比如说他的法务部门吧，具体在执行层面的话，站位会更高一些。在那个发展到那个高度的话，可能也不是仅仅是为了赚钱了，是吧？他可能要考虑他的品牌力、社会荣誉，包括其实我们也呼吁企业这方面在进行维权的相关案例的话，还是要考虑以停止侵权为主要目的。我觉得针对个体工商户，还是以纠偏为主，停止侵权为目的，索赔不是最主要的目的。
2: 那这个作为这种小商户来讲，诸如这个鱼煎小面这样的夫妻店来讲，那如何做好自己的保护？好，我在开这个店之前，我有没有哪些可以先去查询啊，或者尽量避免去侵权的这样的行为的发生？
0: 那我们这个一般的对应的商户啊，要申请注册商标前的话，可以在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网站，就是中国商标网上来进行查询。我们输入名称，然后输入类别进行检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初筛。那43类的其实对应的是最核心的是餐饮的品类。但如果比如说我要是确定这个商标的权利到底有几成成功率的话，最好还是找专业的机构啊、专业的律师啊来进行评估一下，会更加准确一些。
3: 鱼煎小面与鱼煎小面的争端结局还算平和，但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商标之争，涉嫌小品牌恶意蹭热度，这又该如何看待呢？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有今日头条诉今日头条鱼以及今日油条事件。今日头条鱼是湖南永和公司旗下的一款小鱼仔产品的商标名，这名字可让今日头条坐不住了。字节跳动以对方涉嫌商标侵权起诉，最终法院判定今日头条鱼赔偿130多万元。至于今日油条，则是河南一家早餐店给自己取的名儿，字节跳动同样发起了诉讼。
4: 不认为起诉我们呀，是今日不能用啊，还是油条不能用啊？商标我们是油条，它是头条，难道条也不能用吗？还是这个油的人不让用啊？
3: 可是与上次结果不同，这次法院认为今日油条并未侵权，这让网友在吃瓜的同时也不禁产生疑惑，今日头条鱼和今日油条为何在法律上认定的侵权责任截然不同？开小店做生意到底能不能蹭一蹭大品牌的名气？
2: 今日头条鱼这个案例有一个特殊性啊，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主观恶意的问题，也就是今日头条鱼在自己的这个销售的商品中含有比方说 QQ 微博，但不是我们知道的腾讯那个微博，是脖子的脖，它是用来销售鸭脖，然后还有一个是鸭里巴巴。那你看它卖的实际上
5: 全部都是搞
2: 零食
5: 谐音，
2: 对，也就是我们说的搭便车擦边球的行为，所以呢，在法院看来，他的主观恶意是比较明显的。
5: 这个今日油条为什么当时没有构成侵权呢？
2: 那我们刚刚注意到，就是今日油条，它在使用的过程中是把油条两个字放大，所以尽管它的今日两个字是相同的，但是它突出的是油条。那在今日头条诉今日头条鱼的这个案件当中，今日头条鱼虽然在注册的时候写的是今日头条鱼，但在真正使用的过程中，它是把今日头条这个四个字放得很大，把鱼字缩得很小，那在消费者一眼看过去的时候，可能完全会忽略掉这个鱼的存在，也就是被诉侵权的这个商标，它的突出使用或者是一个使用方式，产生了这个认定混淆的一个差异。
3: 主观恶意是重要的法律判断标准，而一些山寨品牌更是毫无底线的恶意抢注或抄袭，这在全世界知识产权领域都成为难以预防的难题。大家熟悉的我国咖啡品牌瑞幸就曾遭遇泰国皇家武林R集团开设高仿门店恶意牟利，看着 logo 还有整个的主视觉设

0: 计几乎和瑞幸一模一样，有不少消费者都因此上当受骗。而中国百年老字号王致和也在早年商标被德国欧凯公司恶意抢注，当时德国欧凯借机索要高额转让费。至于茶饮品牌蜜雪冰城，更是在越南遭遇批量仿冒公司假冒门店，海外维权官司接连不断。这些山寨品牌伤害的远不只是原有品牌的商标权或声誉，更有可能让消费者蒙受损失。
1: 其实这种现象还是蛮普遍的，就是我们看比较类似的那些创意啊或者什么的，似乎有点像一种走捷径的方式。作为开店的店家，就哪些模仿是可以的，哪些是不行的呢？
2: 普通商家可能觉得某个品牌比较好的话，是吧，他想借鉴，其实这个就存在一个法律的边界，借鉴不好就成了抄袭。比如您看，我觉得它的名字好，我在它的名字上发生一些对应的变动，那消费者看到这两个名字可以把它区分开来，那就不构成侵权。但同时我借鉴了这个名字的一些创意来源，一些思维的属性，但同时的话我又开始模仿它的包装啊，然后开始抄袭它的广告语等等，这一系列的动作的话就有可能涉嫌构成侵权了啊。所以可能适当的借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赤裸裸的那就叫抄袭了。它的边界的话就在于消费者看到的话会不会联想混淆，还有的话就是它的表现，恶意表现。
1: 好的品牌往往代表着长期的、稳定的、可预期的质量标准、安全标准和卫生标准。那我原本想定的是一家达到我安全标准的、质量标准的一个酒店，结果因为这种误认和混淆，我去吃了一家实际上没有达到这种标准的小店，或者是去住了一家这样的酒店，就会产生一个消费者误认的情形，也就符合商标法上导致消费者误认存在一个侵权纠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作为消费者你可以投诉，
2: 所以我们并不鼓励我们去仿别人的名牌，还是希望能够从这个品牌长远的活下去，健康的发展的话还是树立自己的品牌。
1: 我们看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在6月26号也是完成了新一轮的修订。
0: 6月26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经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法既加大了对囤积商标、傍名牌、恶意维权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惩戒力度，也对中国企业出海遭遇境外抢注、维权成本高、举证困难等难题，搭建起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
2: 因为其实咱们中国呀，这近20年的话，发展变化速度太快了，大家对于品牌的意识也越来越关注。现在我们中国的商标申请量和注册量啊，都是太多太多了啊。其实我们已经连续24年全球领先，并且是遥遥领先啊。我记得最多的一年的话呢，商标的申请量就占到了全球申请量的68%，那也就是说，全球申请了3件商标，有2件是在中国申请的，所以这个确实是给我们无论是政府，无论是这个市场的这种商业活动、维权等等的话，确实面临的压力是全球最大。
1: 这一次呢，我们把实名商标可以说从国内引入了国际，也就是如果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了商标抢注的问题，它可以向国务院有关部门请求认定为，应该说请求确定为实名商标，也就是说通过商标法实现一种中国企业助力它出海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面临如此大的商标的注册量，这种侵权的事件的一些发生哈，各个层面都应该做哪些努力？
3: 商标的本意呢，是凝聚信任，指引方向。真正长青的商标应该是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既能够保住自己的商誉，也能够留足烟火气。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协会可以比方说扮演一个避风港的角色，去帮助这些小微企业来实现一种合规，或者说出具一些合规指南，给他们一些就是避风港的保护。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忌讳谈大企业进行商标维权的这件事情，因为说实话，我内心上认为我们中国

0: 要养出一个大品牌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就是还是要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打造真正具有市场价值的这种品牌。当遇到一些就是所谓的擦边的情况的时候，也要去积极的维权。
1: 普通企业的就我们要提高对应的法律意识，我们不能提倡弱者无罪，就是在使用商标把企业字号登记的时候呢，还是要从法律的这个要求的体系下进行全面的排查，去降低自己的风险，来鼓励提倡啊去自己这种创新性的名字啊，建立自己的品牌，来提升自己的品牌竞争力。
2: 过去我们讨论一个商品更多的是我选择一个品类，而现在我们再去做选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重的是一个品牌。而我们一个商标一个品牌本身就像我们做人是一样的，做企业如做人。我们今天作为小企业，我们不能靠去模仿一个大的品牌去成长自己，而作为大的企业啊，也是做人一样，更要爱惜自己的羽翼，经营好自己的品牌，那也是把品牌当做我们真的产品一样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呵护，进而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更加良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商环境。
3: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0: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新台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台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2: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3: 你有话直说，
4: 给你一场富贵，
3: 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6: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8: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9: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0: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11: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2: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3: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4: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5: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6: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6: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7: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8: 蜂巢出现在上海，
19: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20: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21: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江西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廖汉生，普名廖百俊，1911年11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长瑞乡，今乔子湾乡的一个土家族农民家庭。廖汉生出生时，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他父亲廖兰香便按照乡间流行的口号，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家天下，给儿子起名汉生。廖汉生从6岁起读了4年私塾，在桑植县城北20多公里处有个青松翠竹掩映的山村，叫洪家关，是名震湘西的贺龙的家乡。从廖汉生家去桑植县城，只要翻一座山，必从洪家关贺龙家门前过。桑植县百姓口中许多关于贺龙的传奇，影响着廖汉生的成长。廖汉生的父亲廖兰香，字茂才，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是乡里有名的文化人。贺龙聘请他到军中做参谋、文书之类的工作。有一回，贺龙领大队人马经过廖汉生家门口的平坝子，那个年代老百姓见兵就躲，廖汉生胆子大，竟然跑到田埂上看过兵。他正看得入神，一个留着一字胡的军官笑眯眯地走过来，
1: 说你是哪家的人呢？不怕？我说我是廖家的。啊，他的父亲叫什么？我叫廖茂才。
0: 又过了几天，廖兰香来找贺龙请假。
1: 贺龙就问他：“你请假回家干嘛呀？”他说：“我跟我的儿子订婚。”哎，他你跟儿子订，是不是他看到的那一个？看到的就是我。
0: 廖兰香告诉贺龙，看过兵的叫汉生，订婚的是汉生的弟弟。
1: 哎，他那我也给你做个媒呀、啊。

0: 他就把他儿子的女儿，他儿子啊，儿子的女儿给我订婚。
1: 于是廖汉生就和贺龙二姐、贺雾姐的女儿萧艮艮定了娃娃亲。1921年，廖汉生10岁时，父亲廖兰香病逝于贺龙军中，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帮助安葬。此后，廖汉生得到在李州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李州镇守使的贺龙的关心和照顾。廖汉生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常德县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时，正当大革命兴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运动十分活跃，廖汉生开始知道了共产党及其主张。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的浪潮波及偏僻的湘西山区。4月，桑植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
0: 17岁，搞农民协会，就是天天喊口号，打到退头号烈士，杀鸡贪官污吏。
1: 不久，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湖南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
0: 蒋介石杀共产党、杀农民协会的人的时候，湖南的马日事变，许克祥也开始杀人了。
1: 反革命的血雨腥风刮到桑植，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反动乡长放出口风，
0: 说你们这小子咋的？什么杀鸡贪官污吏，你打到头号烈士，我看你们现在怎么办？
1: 廖汉生在家无法藏身，便到贺龙的大姐贺民英的队伍里落脚。1927年秋天，一个消息震惊了桑植：贺龙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了。人们惊喜未定，又一个消息传来，
0: 说贺龙已经被蒋介石抓去了，有的时候送到苏联去杀头了。
1: 廖汉生在贺民英处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冬天。1928年3月，贺龙辗转回到桑植县洪家关。
0: 28年3月是他的生日，他回到桑植县洪家关的时候呢，是7个人3支枪，按照中央的指示回我的老家去搞武装斗争。
1: 贺龙的旧部和亲戚都聚集在贺龙家里。
0: 桑植县的那些有武装的人，桑植县叫做有王有枪贼王，三根枪、5根枪、10根枪、8根枪，都是一单块地方。但贺龙一回去以后，贺龙还活着回来了。
1: 贺龙的大姐贺民英首先响应，她有40几个人、10几条枪。
0: 大姐的部队就给了他。他的力比我搞部队比我强，那是叫什么？叫做龙神与鹰，火龙神与火鹰，他的龙神与鹰，所以我把这个部队的交给他。
1: 在贺龙、周逸群的领导下，洪家关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聚集了1000余人。17岁的廖汉生就在其中。不久，工农革命军发展到3000人，并进占了桑植县城。当时，工农革命军经费面临严重困难，贺龙带少数人前往湖北鹤峰等地筹粮筹款，联络旧部，扩大武装。国民党反动派对贺龙回湘西创建革命武装、领导桑植起义惊恐万分。湖南军阀立即派一个旅在桑植县团防的配合下进剿贺龙的部队。
0: 那是不公开的名字，不叫做剿共，实际上是剿共，就是讲要打红脑壳。
1: 强敌进攻下，工农革命军接连失利。 贺龙从鄂西筹款返回洪家关时，部队溃散，与周一群失联，仅剩数十人。这是他回湘西后首次受挫。贺龙随即联络失散队伍。1928年5月初，收拢300-400人，赴桑植罗玉山整训。廖汉生随贺明阴部在桑植贺峰边界山区活动。
0: 在这个时候，贺龙就把这个贺明阴的部队，他的什么侄儿啊、外甥啊什么的，这些都给贺明阴的。
1: 这年秋天，廖汉生与贺务姐的女儿萧更更结婚。这样，廖汉生变成了贺龙的外甥女婿。婚后不到一个月，国民党军到桥子湾清剿，廖汉生跑到大山里躲避，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在贺龙创建工农革命军初期，廖汉生目睹了贺龙队伍的三起三落，上千人的队伍低潮时仅有91人、72支枪。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支队伍又不断的壮大。1928年7月，发展到1500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
0: 贺龙在这样一个，很艰苦的这么个地方，怎么办？说学朱毛，刘东升在上海，上海回来。说是支部要建立连队，要组织群众，化动群众。
1: 1929年初，贺龙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攻下贺峰县城，5月上旬攻下桑植县城，建立了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在贺明阴游击队里的廖汉生受命回桑植长瑞乡组织农民协会，后被推举为代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0: 我开始是农民协会的委员，桑植县会分8个乡，8个乡分作外四乡、内四乡。外四乡嘛，就是经济比较发展一些；内四乡来说是困难一些、穷一些。
1: 这是廖汉生第二次参加农会，与上次不同，这次有共产党领导，有贺龙和红军为靠山。就在筹备召开桑植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湘西军阀湖南警备第一军军长陈渠珍命令第三团团长向子云率部2000余人进攻桑植城。
0: 贺龙呢是弄了个空城计，他就是两个坦，一个坦呢是步枪，一个坦呢是标标枪，就是梭标，把那有枪的这个部队呢就摆到桑植县的那个对门山上，叫梅家山，没得枪的这个坦，第四坦就到东门外。
1: 廖汉生带领农会赤卫队配合第四团作战，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第四团又叫神兵团，神兵是桑植贺峰地区一农一兵的农民武装，作战勇敢。向子云仗着人多枪好，率部倾巢而出。他给部下发了许多麻绳，扬言要绑红脑壳。为了消除部下对红军神兵的恐惧心理，他发了许多小孩子打水仗玩的鸡桶。
0: 因为他怕，说是红军里面有神兵，小孩玩的那个积水桶，你玩过没呀？
2: 没有。
0: 玩过吧？
1: 鸡桶里面灌满了乌鸡狗血，说这些东西撒到那些神兵身上，神法就不灵了。贺龙看透了向子云骄横而愚蠢的特点。只是第四团战士头裹红布，打扮成刀枪不入的神兵出城迎敌。
0: 向子云的部队一进城，梅家山就有步枪一坦，一开枪，四坦的时候呢，就跟东门外的这个冲上去了。四坦就是不能够神兵坦了，红啊，带着红手巾，枪上啊，缩掉。都是 红绸子，身上也是红带子，身边来了三日前闯的东门上

0: 那上头上的要300多个迫击，加了机关枪，结果一看到一来的时候，连枪都没打呀，就跑了，就吓跑了。
1: 贺龙指挥红军乘势追击，战士们勇敢冲上前去，缴枪抓俘虏，把湘军赶到赤溪河边，全歼其一个团，缴枪1000余支。

0: 三个台，第一个台呢是军队的，第二个台呢就是政府的，第三个台是农民协会的。结果正在开大会的时候，农民协会这个台呢压垮了人多，他是不吉利的，说是啊，老百姓说，哎呀，这糟糕，我们搞农民协会，这上台这将上台就先就垮台了。
1: 也有人争辩说，台子垮了，那可以再搭起来。我们拿起刀枪，跟着贺龙干革命，当红军，垮不了。
0: 啊，我是1929年桑植县的这个农民协会当兵，又到搞农民协会搞收买政权的工作。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工资啊，什么小津贴啊。那个时候啊，你不管是收买的干部、军队的中央干部，都必须依靠群众，必须跟群众联系在一块儿，派一个党员到一个村子。啊，去做工作，那么就吃啊住啊都必须跟老部在一块儿。
1: 1930年2月，贺龙根据鄂西特委的指示，率部东下到洪湖地区与鄂西红军会师。原来周逸群于1928年4月在桑植被打散以后，便来到洪湖地区与段德昌等一起创建了红六军和鄂西根据地。
0: 贺龙的部队和周逸群打散以后到洪湖收据，就是到郑州、沙市啊、绵阳啊、潜江啊这些地方组织起来一个呢，他们叫楼军。
1: 贺龙对湘鄂边的工作做了安排，留一部分兵力在那里坚持斗争，亲率红四军奔赴洪湖。1930年7月4日，红四军、红六军在公安县胜利会师。根据中央决定，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与红六军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政委。共三个师、10个团、10000余人，开始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7月下旬，贺龙、周逸群率红二军团肃清洪湖根据地敌据点，歼灭反动武装，打通江陵、建立、潜江、绵阳等县，各地苏维埃政权陆续建立。
0: 我告诉你，第一次贺龙公开的名义是30年，第四军军长贺龙，我搞的时候上面写了两句话：与我楼军会合，直下武汉三镇。啊，这两句话我一直从那时候开始一直记到现在。
1: 1930年夏，中央推行立三路线，命令各地红军攻打大城市。红二军团奉命配合红一、红三军团攻打长沙。
0: 干什么去的呢？就是打大城市，一胜和四胜的首先胜利。啊，那就是立三路线，打大城市，打长沙，啊，打武汉。
1: 红二军团攻打金市、李州时，因敌援军抵达，被迫撤退。洪湖根据地建立，潜江、华容等县被敌军占领。1930年12月，贺龙率部返回鹤峰。1931年3月，红二军团按中央指示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部队转战鄂西北。此时，廖汉生跟着贺明英的游击队上了桑植和鹤峰交界的四门岩打游击。
0: 国民党的部队啊，也来了，进攻我们。结果部队就是向这个湖北、向胡洪这方面撤退。
1: 1932年12月底，贺龙指挥红三军攻占鹤峰城，开始恢复湘鄂边苏区。1933年初，贺明英派廖汉生下山找贺龙。廖汉生翻过几座大山，见到了贺龙。贺龙把贺明英接出大山， 给了他所率的游击队一批枪和

0: 子弹，让贺民英扩大队伍。贺民英组织贫苦农民成立了赤卫队。1933年5月，插秧时节，赤卫队员们白天插秧，夜晚回队驻防。不料叛徒告密，团防队趁人们熟睡之后扑向赤卫队驻地。大家抄起枪向外还击，贺民英持枪冲出门，被子弹击中腹部，当即牺牲。
1: 就包括我的岳母在内，牺牲以后，我老婆呢被抓走了。
0: 得知贺民英牺牲，贺龙问廖汉生：“大姐他们牺牲了，你还干不干？”廖汉生坚定地回答：“干，横直也要革命到底，为他们报仇。”好，你们回去，招人，搞枪，把游击队重新组织起来。
1: 结果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成立了火红游击第四大队。
0: 廖汉生为副大队长。半年后，这支游击队编入红军部队。1933年6月的一天，贺龙调廖汉生任红三军军部书记员。廖汉生多年来当红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 这就跟那个火龙的警务员呢一样的装备，包括像武装袋子。
0: 不久，廖汉生了解到，在抓改组派中有不少人被冤杀，像洪湖根据地湘鄂西苏区的创建者段德昌也被冤杀了。1933年7月底，红三军转至烧巴岩，贺龙和红三军政治委员关向英率军部和第九师前往宣恩、利川一带开辟新区。此时，他们在军部和第九师开始纠正左倾错误。这年八月，经贺龙、关向英介绍，廖汉生在湖北建始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廖汉生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在关向英身边学习做党的工作。
1: 他带着我去重新登记账，因为我们这个部队杀改组派，政治机关改散了，取消了。
0: 廖汉生说服那些作战勇敢、有阶级觉悟的同志表明党员身份。各单位登记并发展了一批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1934年5月，红三军进入贵州东部，建立黔东根据地，红三军恢复政治部，廖汉生任秘书。红三军政治部成立干部大队，突击培训政治工作干部。廖汉生既是培训工作的组织者，又是学员。9月间，红三军驻扎在与黔东毗邻的四川酉阳县南腰界，廖汉生调任第九师政治委员。廖汉生上任的当天，即率部攻打冉家祠堂。冉家祠堂坐落在水田中央，四周1丈高的石围子，南腰界团总冉瑞亭住在里面。这是黔东苏区中心的一颗钉子。廖汉生一面叫师宣传队动员喊话，一面挑选精干强壮战士组成突击队，几回猛冲猛杀，拔掉了这颗钉子。早在1932年10月间，红三军在转战中丢失了电台，
1: 就是我们跟中央没得联系了啊，就是全国国民党的报纸跟人这样。
0: 1934年10月初，贺龙、关向英从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中得知，有一支红军部队在黔东活动。
1: 国民党报这个上什么地方？贺龙会部传了什么地方？
0: 原来1934年8月上旬，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离开中央苏区西征。同年10月，红六军团与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20多个团转战于黔东石阡、镇远、余庆等地。贺龙、关向英决定兵分两路深入黔

0: 东接应红六军团。
1: 那么他传我们也传，他给我们指了后啊，说他传了这传了那我们也念着传，这样才恢复的。
0: 1934年10月26日，两支红军在南腰界举行会师大会并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英任副政治委员。第7、第9师改称第4、第6师。1935年11月19日，在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王震等率领下，红二、红六军团1.7万名将士从桑植县出发，踏上长征征程。廖汉生率领的红六师不畏艰险，战胜困难，时而担任开路先锋，时而担任后卫，阻击追敌的战斗。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甘海子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编为红二方面军。10月9日、22日，先后在会宁、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年之际，英雄赞歌摄制组来到湖南桑植县廖汉生故居，采访了廖汉生的长女廖春莲。
2: 奶奶，你好。
3: 你好。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哎。廖春莲。
2: 廖春莲。嗯。今年多大岁数了？
3: 95。
2: 95。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3: 爸爸叫刘汉生。
2: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3: 我妈妈叫肖琴颖。我爸爸这比我大19岁。
2: 他跟着谁去参加革命的呀？
3: 他在14岁。
2: 哦，14岁。
3: 就活动就把他引起铁的。
0: 老人今年95岁，他从小经历很苦，他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廖汉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副团长，与团长宋时轮率部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10月，廖汉生任第716团政委，与贺秉炎率部取得雁门关大捷，参加了百团大战。1944年10月，廖汉生任八路军南下支队第5干部大队政治委员，奉命率部重返洪湖地区开展工作。延安保卫战中，廖汉生任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委，参加了青化边、养马河、盘龙等重要战役。1949年，他担任第1野战军第1军政委，挥师西进，参加陕中、福梅、兰州等战役。1955年，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1957年，廖汉生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了2年。毕业后，上级任命他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南京军事学院第一任院长是刘伯承元帅。廖汉生婉拒，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告诉他，这是中央军委的决定，廖汉生只好走马上任。新中国成立后，廖汉生历任青海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治委员，是第8届中央候补委员、第11届、第12届中央委员、第6届、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6年10月5日，廖汉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花果是萍乡的一种特色小吃，也是江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萍乡花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叫燕小群，现在和丈夫李世生一起经营着一家花果食品厂。从事花果行业，燕小群算是半路出家。40岁的时候，因为生计才跟着家婆开始制作花果。从那时起，他就与花果结下了不解之缘。萍乡花果不同于其他食物，它既是美食，也是艺术品。普普通通的蔬果，经过手工雕刻成扇形、花形等形状，而且图案多样，有的像剪纸，有的像镂空玉雕，非常精致。从原料到成品，花果的制作工序有数十道，全靠手工制作完成。花果对于食材的要求很高，每次生产之前，燕小群都会亲自去市场上挑选当季的蔬菜水果。
1: 黄瓜，
2: 第一次形状切出的也很好哦，要大一点的，哎，要直一点的，最好切花吗？有一点绿色的瓣嘛，一朵花样的，就是绿叶哇，这个
1: 比较喜庆了，这个颜色好，
2: 这个形状好。做这个灯笼呢，这个雕，这个小鸟呢，鸡公花呢，灯笼花吗？这，哎，这里不行哦，这里，这个烂掉了哦，这个，这些都可以。对，就是形状也好的，因为它是雕刻嘛。
0: 花果的制作比较复杂，每道工序的细腻程度都非常高。有的工具也是找工匠特殊打造。花果的美主要体现在刀工上，这也是最能体现花果艺人水平的环节。刀工分为切碟和雕刻，切碟就是将食材切割成形，且厚度一致。雕刻工艺则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熟练使用手中的刻刀，每一刀下去都在赋予食材新的生命。雕刻成型的食材经过清洗，放入锅内炖煮。然后用蜂蜜、白糖、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将果蔬浸泡在糖浆中腌制。最后放置在干燥的屋内静置烘干，烘干时要控制含水量，使花果形状饱满不收缩。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食用了。
2: 小杨，你看这个花，你来看一下这个味，一个迷你可以说的哦，你看哦，这个把子都干了，这个味道你尝一下，干干的，你尝一下吗？
3: 可以，
2: 明天就说掉哈。
3: 好。
0: 花果是萍乡地区的特产，因为花果的名字有开花结果、甜甜蜜蜜的寓意，萍乡人在结婚的时候会将花果作为礼品赠送亲友。
1: 哎，恭喜哦！
4: 谢谢。
1: 开花结果，早生贵子。
0: 萍乡花果是劳动人民长期的智慧结晶，要靠匠人的手工完成，很难用现代工艺去替代。为了保护民间文化遗产，从小培养对花果的兴趣，萍乡市城区小学开设了花果雕刻的实践课程，传承传统手工艺。
5: 下刀要跟果皮垂直，垂直下去干净利索，一刀完成，左边一刀，右边一刀。
0: 这些孩子们学习花果雕刻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从生疏到熟练，他们对民俗发自内心的喜爱，花果工艺真的后继有人。
6: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 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夜航，北京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就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进行部署。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分类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老旧街区改造提升，补齐交通、市政、公共服务等领域设施短板，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宜业水平。要加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重要贺电精神，和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助力增进两国人民传统友好情谊。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有城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推动中纳关系发展贡献江西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评估，

0: 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排查，加强灾害风险预警监测，及时组织危险区和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严防各类灾害事故发生。要健全地质灾害防范应对体系，坚持把预防做在前面，把准备做得充分，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以更坚决的态度、更严格的标准、更扎实的作风，纵深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要拧紧责任链条，进一步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强化行业部门工作责任，积极发挥乡镇村组作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持续深化重点地区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抓好其他地区问题整改，聚力攻坚，做好整改下半篇文章，确保问题整改清仓见底，取得实效。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经济工作建议的汇报。会议指出，要全面辩证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正视困难问题，准确把握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抢抓政策机遇，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全力争取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各设区市要锚定年初确定的目标，找准差距，精准施策，加压奋进，全力攻坚。大事要勇挑大梁，小事要有大作为，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决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一产一策制定稳增长、提效能、拓市场、促转型等举措，支持企业稳产达产、增资扩产，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多措并举推动工业投资提质扩容，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着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稳住大宗消费，丰富消费业态，挖掘农村消费市场，促进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持续推动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切实增强基本民生保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坚决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全面细致做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大力弘扬真抓实干作风，善始善终，抓实抓好学习教育，带头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深入调查研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把全部心思、主要精力集中到谋发展、抓落实上来，凝聚起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来看市政消息。
2: 副省长夏文勇昨天在南昌会见了德国黑森州科研艺术和文化部国务秘书克里斯托夫·德根一行。夏文勇说，作为我省首对省级有成，江西与黑森州已在经贸、科创、文教等领域深耕40载，江西愿与黑森州同向发力，深化产业协作，维护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强化科创联动，加速科研成果双向转化，拓展人文交流，夯实民间友好根基。
1: 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我省牵头的多个项目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这些成果不仅站上了国家科技领奖台，更在产业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记者走进两支获奖团队，探寻江西打通从科研到产业最后一公里的实践路径。
0: 晚上10点多，江西农业大学校园渐渐安静下来，但株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灯依旧亮着。
3: 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35分，黄院士还在指导学生开展项目研究。
4: 就像这样的场景是我们的

0: 常态是吧？
1: 那肯定是常态，那肯定是这样的。你明天来还是差不多的。
2: 刚刚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华系种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项目，正是源于这份30年如一日的科研坚守。项目不仅成功破解了我国种猪核心种源卡脖子难题，也让百姓有肉吃，吃好肉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如今，黄路生院士又带领团队开启一猪两用研究，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
3: 一猪两用就是我们肉用和这个医用都要做，黄老师就是要做成世界第一。
2: 这份敢想敢干的底气来自江西持续升级的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1995年，黄路生团队仅有一间9平方米的实验室和10几名成员，从省级重点实验室到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再到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能级跃升，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这次获奖项目更凝聚了全国11所高校院所和17家龙头企业的协同力量。
4: 最顶尖的科研人员和最有实力的企业共同的科技攻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年轻科技人员得到了成长，我们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到了提升。
2: 放眼全省，创新平台正聚木成林。江西已重组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8家，实现历史性突破。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等中字头大院大所扎根江西，太行国家实验室、江西创新中心成功落地，在中部地区率先完成172家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一套覆盖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实验室体系正加速成型。
5: 还在实验室忙哈。
2: 暑假期间，江西中医药大学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攻坚热度不减。就是在这里，杨明教授和团队完成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项目，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团队成员祝静告诉记者，获奖的喜悦是短暂的，科研攻坚的脚步从未停歇。临床有方无药的困境，企业现代化生产的瓶颈，仍待他们逐一突破。
6: 我们也一直跟很多企业在深度的合作，既包括了影片企业，其实还包括了装备企业，智能装备企业，以这个作为新的起点，那么还是要继续深入的去做更多更好更广的一些研究，那么服务更多的这个企业和产业。
2: 为加速成果转化，我省深入实施2030先锋工程、科技项目接榜挂帅等机制，强化有组织科研，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7: 让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真正的落地啊，应用到这个产业实际当中去。那么研制了这个装备之后，我们把这个技术和这个装备全部都转化给了景德中药。
8: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古法干流的鲜猪粒之后，不仅是提高了疗效，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它品质的保证。
2: 紧扣1269行动计划，我省同步实施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行动，布局建设制造业中试平台，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2025年，江西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突破69.63%，全国位次前移至第15位，较“十三五”末提高12.95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首位。科技创新江西力量持续彰显。
9: 这两天，九江上饶相继发生2起险情，一名女童被江水卷走，一名幼童噎死窒息。危急时刻，退伍教师、跆拳道教练、护士，几位身份不同的普通人，却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同一个选择：救人。
2: 7月16号晚上7点半左右，一名女童在长江九江城区段37滨江凯旋城附近水域落水，被江水裹挟着飘向下游，身体逐渐下沉。岸边市民发现后大声呼救，两名热心市民立即向女童游去，但因距离较远，救援进度缓慢。危急时刻，正在下游江边的九江职业大学教师、退伍军人刘江兵果断跳入江中。
0: 一把搂了那个拽着他胳膊，等我拽到他胳膊往回拽，那个刚好那个后面有一个人也游过来了。我是一个退伍军人，遇到这种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那我必须得挺身而出。
2: 江水急流中的生死营救令人动容，而在鄱阳县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争分夺秒的营救。就在几天前，鄱阳县2岁的小悠悠被蛋黄堵塞气道，出现呼吸微弱、四肢瘫软的症状。奶奶抱着孩子冲向诊所，跑到馆门口时，因心急加体力不支，迈不开步子。听到呼救声，跆拳道教练李平华冲了出来，他一边拨打120，一边尝试给孩子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但蛋黄堵得太深，卡住了。危急时刻，路过的护士汪燕跑过来接力施救。经过近10分钟的接力抢救，孩子的面色慢慢恢复。汪燕不放心，陪着一起把孩子送到医院，确认各项体征平稳后，才默默离开。事后，家属辗转打听，把锦旗送到了汪燕工作的鄱阳县人民医院。
10: 我都以为我孙女没有了，感谢这个汪燕跟那个李平华老师。
11: 救人本来就是我的职责。
2: 两起救援事件中，急救知识的及时运用成为挽救生命的关键。遇到重度气道异物梗阻情况时，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最及时有效的方法之一。
12: 当我们发现有儿童或成人在吃食物时突然出现面色青紫、无法发声、无法呼吸，通常会出现一个 V 字手。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让患者双腿打开，与肩同宽，身体前倾，然后我们用那个掌根大力的去冲击两侧肩胛骨连线的中点5次，1、2、3、4、5。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异物排出，如果没有，我们可以采取腹部冲击法，采用剪刀石头布的方式，剪刀放在肚脐眼上方两个指的位置，然后石头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布包住石头，反复向上后上方冲击5次。如果仍没有异物排出，重复以上动作，直至异物排出为止。
9: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昨天发布消息，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购买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7月20日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日至8月29日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日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3: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负责人介绍，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14: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队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9: 相关负责人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提交预约信息后，并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
13: 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系统的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的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确适配运力供给和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
2: 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14: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
9: 为了提高旅客提交预约需求的精准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15: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2: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9: 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部署未来5年净土保卫战与美丽乡村建设路线图。
2: 规划明确核心目标，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在指标设置上，除沿用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等核心指标外，新增地下水污染源监控点位污染指数降低比例、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等硬指标。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方面，将严防新增污染、严控沿江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等风险，保障老百姓住得安心，加强农用地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吃得放心，深化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推动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美丽乡村建设打出组合拳，到2027年底，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达到40%，2030年达到55%，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70%，针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晒太阳问题，2028年底前基本完成低效无效设施优化调整，推动全国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稳定在90%以上，到2030年，基本消除农村小微水体污染和黑臭等问题，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沿江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专项治理，工业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修复和再开发利用，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专项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小微水体治理等6项重大工程，开展第2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和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
9: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
2: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日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
16: 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

0: 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1: 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近日圆满完成，录取飞行学员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源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
0: 近年来，青年学生报考海军招飞热情持续高涨，招收选拔基数逐年增加。海军招飞机构聚焦实际需要，设立舰载飞行前置检测平台，引入虚拟现实、生物反馈等新型检测技术，提高飞行前置检测全面性和准确度。招飞对象经过初检、预选、全检、定选等环节，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最终被择优录取为飞行学员。部分成绩优异、素质突出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海军招飞机构还调整优化检测流程，科学调控参检人数，适度压缩检测周期，使检测成本大幅降低。同时，通过拓展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功能，提供在线智能咨询、结果查询、远程体检等服务，让考生报名参检更加方便快捷。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为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依法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
0: 公告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 GB6675 玩具安全系列、GB19865 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豆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查处违反本公告要求的经营者，曝光典型案例。
1: 近日，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德国柏林展出。展览通过18名慰安妇幸存者的影像和证言，再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性暴力的历史，也让这段历史记忆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0: 在德国柏林慰安妇博物馆的展厅内，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18名女性的苦难经历。他们来自韩国、中国、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曾在二战期间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成为日本军队性奴役制度的受害者。
2: 这些照片直到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他们的现实意义并未减弱。面对当今世界局势，武装冲突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女性仍然遭受性暴力侵害。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把这些照片展示给公众。
0: 尾村道子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慰安妇相关问题，他表示，受害女性能够鼓起勇气打破沉默并公开经历，是推动社会认识慰安妇问题的重要转折。
2: 我知道日本军方实施的性奴役行为是日本犯下的罪行，日本必须为此承担

0: 责任，但受害女性公开此事，并在1991年底决定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这一事实深深触动了我们，我们钦佩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勇气。我们认为，他们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完全合理。
1: 近年来，日本国内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公共讨论正在减少，不过仍有一些民间力量坚持推动这段历史记忆的保存。他们通过举办专题展览收集保存文献，发布调查结果，开展教育活动，让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历史，铭记受害者经历，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2: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搜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当地时间17号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七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遭美军袭击。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说，对以色列政府决定追加资金用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建深感担忧。欧盟重申，不承认以色列对1967年6月以来所占领土拥有主权，并再次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以及拆除房屋、驱逐巴勒斯坦居民等单方面行动。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17号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此外，印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英国执政党工党当地时间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他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王杰，再会。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媳妇儿，没事吧？让你被参加，这多危险！
1: 我有啥事儿？解气。这下你不说副救会的，只能干后勤了吧？
2: 嫂子是副救会的女领袖，一点都不比咱队长差。
0: 行了，闭嘴吧。这对，快坐。
3: 哎呦，可多了大嘴！
4: 别过的，
3: 哥，多了你哥都打不了了。
4: 下！
5: 慢点走啊，太君。
6: 楽しかった。またね。
5: 下次再来啊。
6: お嬢ちゃん、ありがとう。
7: 茶就放这吧，这是给你的钱，
5: 谢谢大叔。

0: 中国之命运。
1: 郭秘书，
2: 本源，你有何吩咐？
3: 蒋总裁有远见呐，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共产党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这本书上峰要求党政军学人员一体研读，你马上由印批发下去。
2: 是，我马上去办。
1: 来，郭秘书。
2: 对，你还有什么事？
3: 跟孙玉林联络，要他密切关注附近共产党的活动，侦查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将和他一起行动。
2: 好，知道了。
3: 得做出点成绩给重庆那边看看。笔墨伺候。我要给辖区内的共产党官员们写信寄书，要他们迷途知返，取消割据，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政令军令。
4: 这是陈守正的信啊。他在信上面说啊，要求我党在故城取消

0: 县政府和区政府，说你们要是敢反抗，那我们就以你们这个破坏抗日、分裂国家来制裁你。
1: 叫我说，他就成天揍蒙。

0: 我们靠着情绪，那咱这个战略上，那陈寿生肯定是不得人心。哎，他干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在这个战术上，他还是能干出些坏事情的。我这还有一封齐慕容的信。据他的了解啊，他们现在策划一次对我军非常不利的行动。那齐慕容是不参与。
1: 所以他不知详情啊，但是齐慕容也表示了，哎，选择一个反正的时机。所以咱现在说一说，讨论讨论，怎么看待齐慕容这个事儿？
2: 那就带着齐慕容一起干了他。
3: 对，我看啊，齐慕容反正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策应他行动，正好给孙玉林、陈守正一个打击。
4: 我担心陈守正联合孙玉林的部队同时向我们发难。
0: 对于我们地方部队和区政府有着很大的威胁，立即通知各区政府，不要在他们防区的附近去活动，尤其不能在这些地方去聚集和开会。哎呀，这王玉他们呀，要在这个庄稼部啊召开武工队中会组长会，他们专门让一个同志来通知我，希望我过去讲几句话，我答应他们了。我想借这机会啊，了解疫区的情况。
3: 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情况，不是齐峰，那得离孙玉林的部队只有8里地，李承守正呢也就10几里，实在是太近了。
0: 这个孙玉林和陈守正，
3: 他们就是嘴上功夫厉害，马上去支援，最多就是白跑一趟。但是要是出了事儿，后果就是难以承受的。
0: 杨成说的对，我跟大恒说啊。
3: 不会白跑一趟的，咱们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在陈寿正那儿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哎，让他掂量掂量他调戏这个后果。
5: 那就一起灭了，
3: 对，
5: 全灭
3: 了，灭了，
0: 杨洋，
3: 加声，
4: 哎，
3: 下命令吧。
4: 好，
3: 我带骑兵大队先出发，3大队留守，1大队和2大队随后赶上，带上重武器，让他们看看，如果要干起来，尝尝我们的厉害。
4: 是。

0: 报告师长，
1: 说，
0: 庄家堡的内线报告，庄家堡有八路第一区的区小队六七十人，其他武装人员一二十个，还有村自卫队的四五十人，总数不超过一百五十人，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枪。
2: 好，我两千人，打他一百多人，
3: 巴掌拍蚊子。
4: 老陈，
2: 进攻？
5: 进攻吗？我的部队都听你指挥。
2: 好。
6: 参谋长，
7: 到，
6: 传我命令。国军新七师负责东南，我率领和平建国军新四师负责西北，借助青纱帐掩护，悄悄包围庄家堡，等我红色信号弹，同时发起进攻。
7: 是。
8: 刚才大家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战斗和工作经验，下面呢，我们来讲一讲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9: 缺枪了！缺枪了！缺枪！孙玉林和陈守镇的兵把村子围了，上千人呢，还在往村子里打呢。
4: 区长，俺带着自卫队的人保护你冲出去。
8: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锁住，你指挥抵抗，坚持到天黑，大家一起突围。
10: 是。

0: 王爷，王爷，来人呐，抬下去！王爷，快，快，你动，动，
1: 高总进屋，高进屋，
0: 快，动，我看，阿亮进屋，
2: 动，快，放这儿。
3: 猴子，小王，带人守住闯口啊！
4: 是，只要一露头就用枪打，万一他们进院子，直接拿手榴弹炸死咱们。
3: 哎，好嘞。
5: 传授电话，赵振伟说他一定会来救咱们，跟大家讲，坚持住，坚持住。
4: 大家坚持住，庄正威一定会带挺进支队来救咱们的，大家听住啊！
6: 敌人上来了，到！上！上！快上！自由子弹！

0: 更上，更上。
1: 来，抬一下。
0: 来，摁着。放下，去串口。好，
2: 司令，
3: 说，
2: 只剩两处院落，还有八路在坚守。有人看见受伤的女区长被抬进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修得跟堡垒一样的，死伤了多少兄弟都打了进去。我打算一会儿架十架梯子开始强攻。
3: 喊话让他们投降。
2: 是，
3: 回来，
4: 抓几个活的，跟日本人交换弹药。
5: 别费功夫了，一去这些人你还没见识过吗？都是些死硬分子。这个房子的堡垒化是不错，但是有个漏洞。
4: 漏洞？
5: 听我的，保证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些八路全部拿下。
0: 撤！撤！撤！撤！撤！撤！撤！耶！
6: 林队长，先锋小队已经歼敌，村外只有少量敌人，敌主力部队在村内战斗呢。
7: 好。通知三中队解决村外敌人，一中队东站门，二中队西站门，杀出血路，冲进村里，前进！
6: 是，
7: 接着
0: 撤，撤，撤，撤！
1: 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危险！大鬼！
8: 队长，你快看！队长，楚荣雪和敌人拼了吧？少司太窝囊了。
9: 不行，咱们出去了，区长怎么办？
10: 俺还是人吗？不行，
11: 队长，他们把目的点着了。
1: 把你秘书留给我。
10: 不行，局长，咱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啊，局长。
0: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快走，
10: 局长，你
1: 快走！
10: 局长，你
1: 快走！
10: 你别说话了，怎么办？
9: 队长，外面打起来了，是我们的部队来了。
10: 局长，俺们有救了，俺们有救了。

0: 佳生，
1: 季风，
0: 情况怎么样？
1: 敌人被打垮了，孙云林和陈守正带着600-700人跑回了孙云林的驻地，俘虏了600多人，其余的都被击毙和打散了。
0: 义渠怎么样？
2: 义渠很严重啊！
0: 说呀，
2: 去瑶队60个人，就剩21个了；乌龙队、中归小队23个人，就剩9个了；自卫队就剩6个人了。雨人牺牲了，王宇受伤了，伤得很严重啊，在屋里面大夫正抢救呢。
1: 哎，季风，医生不让进。
0: 喵。
3: 这是旧仇未报，又添新恨呀！这是，咱现在是该跟那孙玉林算总账的时候了。
4: 齐峰，敌人兴败，我看可以趁势将孙玉林和陈友正老巢拿下。陈友正倾巢出动，在庄家铺损失的没剩几个人了。孙玉林虽然还有上千人，但士气涣散，士兵普遍不愿意当汉奸。再有齐梦龙的配合，我看有胜利的把握。
3: 好，我同意啊！您现在马上命令12大队向孙玉林的驻地5店前进了。咱现在重要是马上要跟齐梦龙联系上，
0: 大五爹一定要带上俺啊！俺要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啊！俺这就去找附近村庄的自卫队，让他们过来增援。
3: 走，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好，来，你回去啊。
5: 我们有2000人，八路不过来了200-300骑兵，在村庄里骑兵是没有优势的。我这边命令部队抵抗，你的人倒好，一窝蜂的往家里跑。
6: 不跑能在这儿喝茶？归根结底，你就不应该惹人家共产党，说不定这就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现在好了，人家不依

0: 步，然后打上门来了。
1: 怎么，这就怕了？
0: 怕？怕啥？我在吴店经营了这么些年，碉堡炮楼修了不少，共产党他没大炮，他打不进来。正好，给日军发电报，让他们马上出兵，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他挺进支队。
1: 日军，你还是等着我带人离开再说吧，我不想公然和他们站在一起。
0: 你们这些臭文人就是矫情呀！啊，婊子都当了多少回了，还要立牌坊？我告诉你，你看看人齐梦龙，什么叫识时务？当初地位比我高，现在不是一样服服帖帖的？知道共产党来打吴店，马上就派了他的主力团来协防。
1: 你放齐梦龙的部队进来了？
0: 啊，人家帮我来打共产党，我凭什么不放人家进来？什么情况？
2: 别动！
3: 不知道。孙一凌，退守正，及时投降。
4: 哎，犯了天了，老子毙了你！
3: 把枪收起来。

0: 你们这些人，不要以为自己是什么正义的使者，你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1: 刘师长，咱们都是党国的人，共产党才是咱们的敌人呐！
2: 把手举起来，敢放下，我毙了你！
1: 就是，进来。

0: 怎么样了？
1: 师长，各位长官，王女士的伤很重，我这里的手术条件也很简陋，要赶快送到有条件的医院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送你灵荫附近的鲁南郡区医院。
3: 路程是100多里地啊，而且路上有鬼子的据点。
2: 带一个骑兵小队，我对郡区的路熟，夜里通过敌人的据点，我有办法。
3: 好，好，马上出发。
0: 来人，快点！
4: 驾！驾！
3: 嗯，撤撤。撤撤撤！
5: 结束了。
2: 哎，王月，
5: 我搞砸了，你别秀我。
2: 我怎么会秀你呢？啊，你表现得很好，勇敢，指挥得当，还坚持要到大部队的到来。孙云林和陈友正的部队已经全部都被歼灭了。啊，我们现在送你去军医院，你也说说话啊。
5: 我感觉很不好，你说我会不会死啊？
2: 不会的，军区医院很多好大夫，还有罗生特医生，一定会治好你的啊！你放心。
5: 知道，你在安慰我。我其实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舍不得大家。上的石榴花正红了，真好看。
2: 王玉，
4: 王玉，坚持住，王玉，都停下。

0: 还活着，快加速前进，加加。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快出来！医生，医生，快出来！医生，快快快快快快！医生，快快快快快来救人！快快快快快！来，
1: 快帮忙！
0: 来，小心啊，小心！来，
1: 记手术，
0: 好，
1: 快，
0: 好，
1: 我来帮手术，快。

0: 报告。
1: 小裴，县公安局的同志把陈淑珍带过来了。
2: 带过来。
0: 这儿。
3: 张启芳，我劝你赶快把我给放了，你杀不了我。我是委员长兼任的高级官员，你杀我就是公然反叛重庆中央政府，还有江委员长。
4: 你别嚷嚷。陈先生，我问你啊，你是在哪里被抓的呀？
2: 汪文军的营地里，和大汉奸孙玉林一起被抓的。你被抓之前都干什么了？
4: 杀害抗日居民。
2: 你这种汉奸的行为啊，干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根据我们同志掌握的情况，还有你手底下交代的材料，刘祖光先生就是被你们出卖的吧？
3: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这都是诬陷。
2: 来，你自己看，这些都是你手底下有名有姓的人交代的材料，我们是一条一条都核查过了，准确无误。吕毅，来，把这照片拿给他看。根据这些证据处决你，国民政府也无话可说吧？
3: 你不能杀我，你们的政府就是非法的，你做任何事都是违法的，你杀我也是违法的。
2: 什么叫合法？得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那就是合法的；得不到老百姓拥护的政府，不管你撇了多少合法的外衣，最终他要被取代，要被推翻，要被时代和人民抛弃。
3: 你这是极端的反国民政府的言论呐！啊，你才应该被处以极刑。
2: 啊，你现在把人民不拥护这个帽子扣在国民政府的头上，这可是你说的啊！
3: 反正你们不能杀我，杀我就是反国族。
2: 我不能杀你啊！我让你看看我能不能杀你。来人，
5: 是。
2: 把汉奸卖国贼陈寿章押出去，
5: 是，
2: 枪毙。
3: 哎，张书记，
6: 张书记啊，饶命啊！
3: 书生还有一家老小子，张书记，啊，
5: 是的。
2: 绿叶，
0: 到，
2: 把陈书生带回来。
0: 啊，政委，那把枪毙了，
2: 带回来。
0: 是。

0: 不行，都写不上真。
1: 怕死你就别装啊！
0: 不装了，不装了，不敢装了。
1: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回来吗？
0: 不知道啊。
1: 我要想让你死，我就让你和孙云一块儿完蛋，这多简单呀、啊！我何必多此一举啊？
0: 那你要我干什么？跟你们合作？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现在不光在我们这没有利用价值啊，你在国民政府那是个弃子吧？我是觉得啊。用一颗子弹处决你太便宜你了，我要让你看两件事。
0: 看什么？
1: 第一，我让你看一看你自己是怎么身败名裂的；第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被人民拥护的，什么是被人民抛弃的。我们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你了，政治上我也让你输的是心服口服。

0: 别的松绑，不用关牢房，给他找一个房间，换身衣服，休息，吃饭。
1: 不管我了？啊，也不管我了？
0: 因为用不着管你，用不着绑你。我们根据地里的老百姓觉悟警惕性是很高的，你可别想着逃跑，你可跑不出去。
1: 哎，肯定不跑，肯定不跑。
0: 李姐，到，从咱们的俘虏里面找一个卫兵，去照顾他。
2: 是。
1: 为什么呀？啊？为什么？为什么呀？
3: 你走啊！
1: 啊？

0: 没跑啊，没跑！
1: 小鱼，啊，下手太狠了。你吃好了，展元。吃好了。险滩的煎饼太好吃了。哎，你收拾去啊。嗯。一会儿陪我出去转转。
0: 你别跑了，慢跑我前列军区，又吃了枪子儿了。
1: 我不跑了，跑什么呀？我就是想看一下共产党管理下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2: 不行，我得找个八路跟踪，别惹麻烦。走吧，大伯，这个猪粪还是给您送到村头上的地点。
3: 这两捆送到村西头。
2: 西头？
3: 哎，送到以后啊，少点土回来，我掂量去。
2: 哦。
4: 多亏了你帮忙，要不然出分呀、垫捐啊，我怎么得忙活两天？哎呀，
5: 展元，说的，走吧。你们八路军啊，应当有份的事。
4: 我部队里最受纪律的兵，也就能做到不抢老百姓的猪了。这下来和我念念这两个字念上，俺爷的，那个叫值钱。
5: 爷，
4: 俺对了。来，和我念，值钱。
5: 值钱。
4: 值钱。
5: 钱，对，
4: 那现在，那你说说值钱是啥意思呢？
5: 啥意思？值钱就是值钱。<笑>
4: 王辉念知不道啥意思不行，就不叫恁的字儿。值钱就是支援前线。
5: 支援前线。
4: 知道了。
5: 知道知道。
4: 那八路军的全都到这，站在后头，左手算是职业掐下。
5: 哎呀。
4: 要是这么说，那就明白了啊！俺做的这个军械，这就是值钱嘛。
5: 对了，
4: 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方剑，直播，左金庄，
5: 对，
4: 还有什么？唐剑，对，还有呢？还有呢？
5: 凤金亮，
4: 没错。赵不商量，赵不商量，
5: 都算，
4: 知道早年了，知道啥意思了，那就拿我手笔在底下划拉划拉，我看看谁写的对。 那我手指划了划了，我看看。我手哎，对，哎，门口是谁呀？进来学。
6: 啊，没事，咱们就是路过的，马上就走。
4: 行，好，来，老爷再量量，我看看。
6: 这妇女也学文化吗？
7: 这不是一件啊，就是防止识字班。

0: 还有底透班、榜样班，多了去了，人人都想学知识，没有知识，怎么能打败鬼子和贫困呢？
1: 哎，
2: 又长高了哈！
1: 别摸我头！
2: 你这孩子！
1: 跳二三去的离楼远，还嫌你公干，放心吧。
3: 是。
4: 儿童也识字啊？
0: 这有啥？认识路条？
1: 是。
0: 认识路条。他们这连老奶奶都认识几个字，走去看看。
5: 古城县民主选举通告：古城县民主选举指导监督委员会决定，自民国32年7月1日起开始，村区县三级民主选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执行抗战动员工作，保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凡年满18岁，赞成抗日和民主的居住在本县境内的人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各村区成立选举委员会。
6: 你们两个回去吧。
7: 啊，是。
6: 秦芳回来了。哎
4: 呀，家属回来了。嗯，好好好，我这一直还惦记你们呢。怎么样？啊，路上顺不顺利啊？
6: 有两次小的战斗，啊，两个轻伤，没事。
4: 好好好，王玉怎么样？
6: 我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
4: 好，
6: 不过做了手术，医生说已经脱离了肺腺。哦，
4: 太好了。嗯，你脸色看着不太好啊。
6: 挺好的呀，我不一直都这样吗？哦，
4: 来喝点水，还路上折腾呢哈，有没事哈？啊，
6: 没事。
4: 来喝点水，喝点水。嗯，嘉盛啊，嗯，你觉着王玉这个同志怎么样啊？
6: 好，很好。

0: 呀，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感觉没那么疼了。那就好，那就好。谢谢你们给我准备的花。
1: 那不是俺们，那是送你来的秋之队长上山采来的。
0: 秋之队长，
1: 他人呢？
0: 走了。
1: 他没说什么。
0: 他说，有机会再来看你。哦，对了，他还说，让你心情好一点，说寒冬已过，各种花会越开越多，越开越盛的。
2: 原来是他呀！
0: 为了救你，做手术的时候，秋之队长还给你输了血。他年纪不大，还是个老红军呢。
3: 我给你做个媒怎么样？我倒是没啥意见，好啊，但是对方看不上我呀。
4: 你
3: 老说我粗鲁莽撞，
4: 你贾生，你这，你一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我跟你说嘛，王宇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他就是这个性格的人，啊！你呀，只要坚持好你的原则，你一定会赢得他的尊重，你信不信？反正我提醒你啊，贾生。
3: 你要老实无道理的去妥协啊，去照顾他呀！我跟你说，反正他不喜欢你了。
4: 不是，媳妇，你这个大丈夫的还没结婚呢，我总不能抢先啊！
3: 我有对象，你不管我，我现在说你的问题。我的婚事，那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哎，现在说你，就你和王玉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做主。 我帮你个挑明了，怎么样？
4: 滚！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乡亲们，来来来，咱都坐下，都坐下，咱开会了哈。现在，我代表二区选举监督小组宣布，松山峪村二位候选人秦怀忠、秦富，都是得到了1/5以上的村民的推荐，本人没有犯罪和当汉奸的劣迹，是合格的候选人。下面呢，是我们所有的选民们提问的时间，所有选民都可以向二位候选人提出问题。来，开始吧。
1: 陈怀忠候选人，冬雪运动三年了，你连省级同志你都撵不顺了，你当村长那叫无事的。现在到家放心的选你，现在俺选你，你向俺保证，从现在开始，认真写作业。京东呢识字撒钱能做到吧？
2: 我保证能办到。过了京东你就来考案，要是认不到3000个字，我这村长不当了。
1: 好，我进接下来啊。
3: 老陈啊，黑暗的村啊可没少件事啊，换回别人你早就抓我身上说舒适服帖了，黑暗件事你早上面赔了多少钱，大家看你是村长就算了，还要是当民族了，可能就是这些混淆的孩子啊，这会儿要再选你，糊涂的可不想再干了啊！
4: 对，
3: 是不是啊？
4: 不怎么干。
3: 还家的3600没听见了吧？有2000对俺有意见了，以后谁要是再犯刘氏，俺就会天天报功，啊，谁都糊涂不客气。
5: 好，
6: 辛苦。媳妇，你说你想当村长比陈怀忠好，你让他信你啊，你说是不是？
5: 咋信我啊？这么说吧，刚才那大家伙说的这个老陈的两套毛病俺都没有，俺还有个优势，俺有文化，俺上过4年的私塾啊，而且啊我是老职员。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所以俺办事儿保准公道，是吧？咱村里的每年交公粮，那账可都是我记的，任何差错我都没出过，大家都知道不？是吧？所以相信俺媳妇能干好啊，准没错。
7: 总队长，大王庄的路挑起来了，选举开始了，俺真想去看看。长这么大，俺就没听说过哪个村里一人一棵都选村长的。
8: 老少爷们们，咱们都好好的参谋参谋。要有秩序啊！一个碗里边啊，只能放一个豆，哎，别乱放。行使好咱们的权利。
9: 是，我给你一个。来，
8: 老少爷们们，选好你们心目中的合适的干部，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公布结果。

0: 齐峰，齐峰，
1: 在这儿呢。
2: 齐峰，村选举结果出来了，咱们全县有321个乡村，235个进行了选举，选出的村长80%都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或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
3: 哦，
2: 其余的人呢，也都倾向于我们的人员，像贺家村的贺赵氏，刘村的刘广福，大王庄的王文义，这都选上了。吕世才也选上了，但得票数不高。张光子过去了，张家庄选择了我们的党员张宗礼。这些新选出的村长将代表村里去选举区县长，县长的选举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测到的。
3: 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的工作啊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了。哎，
0: 齐峰，齐峰，
2: 区长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我们的候选人全部当选，王宇没去，依然被选上。
3: 您不是说这都是您预料的事吗？
2: 哎，那看到最终结果还是让人兴奋呢。哎，对了，县长的选举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只有你和靳开明老先生得到了必要的推荐票，这还是因为上级要求，候选人必须2名以上，他才得到了这一票。
4: 陈先生，你歇会儿，你来回转半天了，你给我看晕了。
5: 今天是县长选举日，是决定咱们命运的一天。我在等靳老先生，他怎么还不来看我呀？
4: 你别把我扯上啊！共产党的政策和我说了，我能得到宽大处理。
5: 连你也要跟我划清界限？
4: 我不是转院，我没那意思。转
6: 首正啊！
5: 哎呀，靳老啊，
6: 我来看看你。
5: 你可算来了。哎，救救我，救守正一命啊！
6: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共产党的领导都跟我说了，等这次选举以后，你的事情要公开审理。
5: 你要是选上了，一定要帮我开恩呐。
6: 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守正，说实话，你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啊，我也难施援手。何况这次选举县长，我也只不过凑够了候选人的票数，多半是选不上的，所以我劝你还是多找共产党的干部好好谈谈，坦诚相见，争取宽大处理。
5: 帮帮我，多年的故交了，帮帮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啊，
7: 马上要开会，我得走了。
6: 啊，
7: 我给你带来份重庆的报纸，你自己看吧。
5: 靳老，靳老，靳老，我都是为了党国。
8: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会这样？
9: 大家伙儿都静一静啊！都静一静，别叨叨了。静一静。

现在我代表武城县民主选举监督委员会宣布，选举正式开始。应当选举人员235人，是到呢229人，符合选举规定，啊，请代表们开始投票吧。

0: 陈彦生，喝点水吧。
1: 你去看看选举的结果。
0: 这还有什么看的？这几天是个人都在说庄正伟肯定当选。
2: 我让你去就去。
0: 啊，陈先生，你
2: 去，
0: 别冲动啊，陈先生，
2: 去，
0: 陈先生，哎，你别
2: 去呀，
0: 你
2: 走
0: 了，你，啊，这，我去，
2: 去，
0: 陈先生，我去，
2: 你去，去。

0: 没资格！你妹妹有资格审判我？
1: 你看有多少票啊？
2: 啊，你看高老师的票，
3: 是，你看那些正字。
4: 你给你看看，
5: 废话，
4: 你
5: 看。
6: 是吧？
5: 这什么时候你们俩结婚？他们都给我们
7: 胡
5: 子
7: 呢！啊，静一静啊，静静！我学步，故城县写章闽珠雪军建国，庄继逢同志，一二百零三票，高票当选。啊大家伙儿讲一讲，不错啊，大家伙儿拉拉帮了啊。
8: 哎呀，
9: 不错不错，
7: 乡亲们，当选武城县的县长，这是武城的百姓对我的信任，这也是故城的百姓对领导我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我保证一定要廉洁奉公，政治清明，当好百姓的公仆。我保证一定要抗击日伪，肃清匪盗，保护好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保证一定要大力的支持农业的发展，鼓励工商，活跃经济，减租减息，改善百姓的生活。我保证一定要坚持抗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为我们死伤的百姓报仇。一定要带领全县的军民

消灭日本鬼子，国父我们故城的每一寸土地河山。好，陈先生，学生了，陈先生，开门啊，开门啊，陈先生，学生了，双线张传燕，哎，你快开门啊，陈先生，你躲着啊，哎，开门。

0: 嘉诚，
1: 嗯，
0: 这后边敌地作战，你有什么想法？
1: 围困敌人据点的行动，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迫使敌人撤出了18个据点，剩下的据点呢，他们肯定是很难放弃。再有一步，我们不仅要围困，还要加强直接攻打据点的行动。
0: 就说到这个，说这个据点啊，我真是发愁，因为咱没有那个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这讲什么炮？
1: 平射火炮。
0: 哎，没有平射火炮。你说咱缴获敌人这四门迫击炮，弹药还不够，咱自己那个黑鲨鱼，它根本炸不动那个碉堡，威力不行。
1: 嗯。这个是我正要跟你说的呢。
0: 嗯，
1: 我们的兵工厂出了改造的迫击炮，可以平射，还有消发炸药
0: 啊，
1: 威力很大。
0: 啊，
1: 向前同志调到了军区工作，担任副参谋长，而且呢，还管装备。我跑一趟，管我这个老首长讨上一两个平射炮。
0: 哎呦，
1: 还有炸药，他呢是经不起我的远程硬炮的。
0: 太好了呀！咱要是有这个平射火炮，那就炸那据点，那就炸的痛快了。
1: 那肯定。
0: 你知道，我除了炸据点，我还有什么想法？你猜猜。
1: 嗯。别人猜到不一定能猜得到，你和我之间呢，总能想到一块去。
0: 你说，
1: 要是有了攻坚利器，你肯定是想打土匪二黑头子。
0: 铲除匪患。
1: 嗯。
0: 这也是我对古城百姓的承诺。你说这个土匪二黑头啊，这么多年是为非作歹，可以说村民见到他是拒之如魔，恨之入骨。他这个身份还在来回变换，所以我们是多次教他，哎，多次的死灰复燃。现在他是打着和平建国军25师的旗号，
2: 这个混蛋，
0: 他不只是危害一方的匪患啊，也是这个日本鬼子的鹰犬，所以咱一定想个办法把他除掉。
1: 我同意，要打就活捉或者直接击毙李小腾。
0: 哎，一定要给他除掉。报告，怎么了，李爷？哎，
3: 政委，周队长，汪局长上号回来了。你别看他没过来，他俺问你有没有空，有空的话他就过来，没空他就回去了吧。政委，你是有空还是没空？
0: 你先喝水。一起见见啊！
1: 我还是回避吧。
0: 你看，你一提到他，你你像大姑娘
1: 的。哎，不是，你们好好的谈工作嘛。
0: 在哪里谈啊？
1: 不是，
0: 你把王宇叫过来
3: 啊。行，
0: 就在这里谈
1: 啊。
0: 哎
1: 啊，行。
0: 你上哪儿去啊？
3: 我回避啊。
0: 你回哪儿去啊？你就在里屋，我们先谈工作啊。谈完工作以后，你明白啊？你在里屋听着我们谈工作，也省着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了。
1: 啊，
0: 你赶紧进去吧，进去吧。近期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咱也谈完了哈。
4: 嗯。
0: 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4: 没有了，剩下的我跟满屯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0: 哎，你别走，你急什么呀？你坐下喝点水，坐下坐下。

0: 工作已经谈完了哈，咱下面哈，哎，说几句死人的话题。
1: 死人问题？你跟朱梅要结婚了？
0: 你别说我的事儿，我现在说你死人的话题，还往自己身上想啊？你我问问你，你和白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吗？
1: 那当然，我又不喜欢拖泥带水。
0: 好，很好。跟白松的事彻底结束了啊？
1: 嗯。
0: 好。嗯，哎，你属什么呢？
1: 属牛啊。
0: 属牛不小了。
1: 你也不小了。
0: 你别管我，我现在说你死人的事呢啊，往自己身上想。
1: 行。
0: 哎，我给你介绍个人。
1: 准姐夫，你自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你还给我介绍？
0: 你为我和朱梅的事操了多少心啊？因为这个事儿，我也得帮你啊，是不是？哎，你说的时候，我顺便告诉你朱梅的情况啊。她现在在蒙水啊，经济搞得很好，卓有成效啊。哎，现在已经当上冒水局的局长了。你看我，咱不说别的事儿，我现在说你的事儿。
1: 嗯。
0: 哎呀，朱梅老跟我说呀，什么时候王玉个人问题解决了，有着落了，哎，咱一起办，这多好啊！所以呢，我给你介，你笑什么？怎么了？
1: 那我就跟你跟朱梅说吧。
0: 啊，
1: 我心里头
0: 有人了。什么什么？你说清楚啊，别嘟囔。
1: 我说我心里头有人了。
0: 你住了两个月医院，你住出人来了？
1: 就是在医院里头有的人，有人给我中蛊了，我就像着了魔一样，我一下子就沦陷了。
0: 有人给你中了蛊，你着了魔，你沦陷，这谁呀？王玉，我跟你说啊，你刚才如果说的是认真的这个事儿啊，你得跟组织上汇报啊。
1: 我保密。
0: 你保密，你得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呀？啊，
1: 俊姐夫，我真不能说，我是单相思，人家都不知道。之后等有点眉目了，我肯定跟你汇报。
0: 怎么还是个单相思啊？
1: 没办法，自从我的这个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液，我就像中了蛊一样，我一下就沦陷了。我这么想，我都觉得这个人特别，就是真，哎呦，特别特别的好。
0: 哎呦我娘啊，我说你说的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啥我还喝水压一压，
1: 我也压一压。
0: 不是，这是谁呀？谁给你输的血呀？
1: 准姐夫，我能不能保守一段时间秘密呀？好歹我也知道人家对我是什么看法再说。
0: 哎呦我呀，
2: 哎呀，我的亲娘啊！你们俩都这么大的干部了，何须回来算计我？
0: 你真是病得不轻呀，王玉！啊，什么两个多大？你干什么？你怎么出来了？你，
3: 我输了血。
0: 你。输血啊！
3: 王玉，我对你的看法啊，
0: 你说。你
3: 很好。
2: 我对你的看法更好。
0: 我出去转一转去。

0: 局长，这是近期的税收和贸易收入统计。近期的收入很好，花生油、酒类还有烤烟的收入都不错，香烟的收入更是节节攀升，连敌占区现在都实行抽我们军区后勤部的大机香烟了。有了这些商品的支撑，北海逼得咱们地区流通顺畅的，百姓们都爱用。
1: 哎，咱们对抗战的贡献呀，

0: 顾城的经济工作，我看这齐峰县长的脸都挂不住了。这不，会后纪专员又把他给叫过去了，这八成也是没好事儿。其实，这顾城的经济指标也不算是最差的。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这不是担心你们俩的关系吗？哎呀，你这点事也犯不着在大会上说。
1: 这庄齐峰呀，要是连这点公司关系都分不清，还值得我喜欢？进。
0: 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哎，来啦，
2: 刘竹明同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谈。
1: 看这满脸的官司啊，不服气啊？
2: 我们顾城的工作啊，在专属大会上，那是被点名的批评。而且这个点名的人是你，
1: 找我算账来了呀？说吧，哪点不服气？我洗耳恭听。
2: 你犯了一个大错误，是你导致了顾城经济的落后。
1: 这顾城经济落后成了我的责任了？没错，我是管经济的，你们工作没有做好是我的责任。但是解决问题，关键还是得靠你自己啊！
2: 哎，你还真说错了，还就得靠你，只有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咱们两个人必须是密切的配合。
1: 行，只要能够解决问题，我一定密切的配合你。
2: 你答应了？
1: 嗯。
2: 好，你可不能反悔啊！你不能找任何的理由拒绝。
1: 你是不是在这儿给我埋什么雷呢你？

0: 我们结婚吧！我各个方面条件都够了，可以打报告了。只有你在我身边亲自的监督指导工作，那我才能进步啊！你别说顾城经济方面的进步了，那顾城是全方位各个领域都会更上一层楼啊！
1: 朱梅，
2: 刚说你公司方面，你就假公济私，
1: 我。 这婚一点都不浪漫，
2: 浪漫。
1: 你要是在普通的恋人看来，我这个求婚肯定是不浪漫。但是咱们两个那是超越心心相印的恋人呢，我们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并肩作战的同事啊，朱梅，我需要你。而且我们不只是感情方面，我们是全方位的呀。朱梅，你看。 咱们的婚姻，那一定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呀！你的长处正好对应着我的问题，我的毛病，我的激情和冲动，搅扰了你的端庄沉稳，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添加更多的精彩。如果是没有你，那我现在还是个瘸子呢。就为这个事，我得报答你一辈子呀，诸位。
0: 说的都挺好啊，就一点不对。
1: 哎，你说，你说哪会不对？我马上就改。今天就是我装起风的纠错日。
0: 让你说呢，我好像是个冷血动物啊，矜持不过是所有女性天生的自我保护。每个女生没有感情冲动啊，我没有啊。
1: 那就是说，你答应了。
0: 傻子。
1: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朱莉，你答应了。哎呀，太好了，朱莉，你看，你看，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是百感交集啊。我知道你的感受，因为我和你心里面有同样的感受。
0: 那你说说，看看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啊？
1: 咱俩肯定是心有灵犀啊，那为什么咱俩都要掉眼泪呢？这不是想到俺爹俺娘了吗？还有刘县长夫人，如果他们能看见我们现在这样能在一起，得多高兴啊！
0: 你还不改口？
1: 改什么？

0: 你看我这都，俺爹俺娘，岳父岳母，岳父岳母，我们怀念他们，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们会看到我们，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定会革命到底。我们一定会打出一个没有魑魅魍魉的朗朗乾坤。
1: 陆飞，
0: 我还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0: 在这儿，
1: 我以为忘带了呢。你在青岛，你学过日语啊？你看，你帮我念一下。哎，就我给狂起来这一段。诸位，还是看你高兴的，你帮我念呀、啊。
2: 啊、哦，这是朝日新闻刊出的华北日军昭和十八年，也就1943年的战事总结、哦。我给你念一下啊、
1: 哎。
2: 这份战事总结文件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日军，到今天已经完全转变为以扫攻战为中心的事实。华北军的主要敌人一大半都是共产党军，全年交战回数15000次。与共军作战占比75%。

0: 啊，你看就是这个房啊。哎，政委来了！
1: 哎，师傅，
0: 夏生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太好了！这就是您要回来的火炮啊！啊，
2: 成交了，这
0: 没见过这样的炮啊，怎么这么奇怪呢？这个炮
1: 还是有点怪啊！哎，这是咱们交通兵工厂改装的，可以平射的迫击炮哦，还给了咱们28炮弹和2000斤硝化炸药呢。哎
0: 呀，太好了呀！但是咱没有这个爆破培训班培训出来爆破手啊，谁会使这个炮啊？
1: 一会儿带你见个人啊。一大队长，
3: 哎，有，
1: 休息结束，部队开始训练。
3: 是，全体集合，预定科目，继续训练，快，
1: 快，其他人到后勤，卸载后归队。
3: 快，司令。
1: 政委，我让你见个人，你看看你认不认识？
3: 好，给我看齐，
4: 政委好，
3: 准备。
0: 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4: 政委好眼力，我是行动棒的弟弟行动胜。
0: 哎呀，疯蛋子，你看这哥俩长得太像了也。
4: 现在更像了，我哥哥也参加了八路军，营也戒了，而且啊身体变好了，现在是鲁南军区军分区的3营副营长。
0: 是是是，我知道，
1: 宗胜同志现在是军区教导团炮兵队的副队长啊，他还参加了迫击炮平射的改装啊，军区有名的炮兵专家，向前同志专门派他来给咱们培训炮兵的。哎
0: 呀，太好了，欢迎你啊，宗胜同志，你可要给我们铁锦支队培养几个好炮手啊。
4: 保证完成任务，
3: 摆正。
5: 政委又缝衣服呢？啊，
0: 我缝你给我缝。
5: 来，俺来帮你缝。
0: 哎，别，我信不着你。
5: 我
0: 不用。有事啊？嗯。
5: 俺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怎么跟我还磨磨唧唧的呀？
5: 哎，政委啊，当年吕家寨征兵的时候，会长把俺们哥俩还有几匹马给了曲小队。那个时候俺就给你做警卫员，也有几年了吧？啊，俺想
6: 下连队。
5: 对。政委是这样哈，你看现在鬼子一天一天就弯了，然后俺现在就想去多杀几个鬼子，多参加几次战斗。政委，你别多想，俺不是不想给你做警卫员，俺也知道干啥都是革命工作，但是俺就是想多杀几个鬼子呀。
6: 好，我同意，你下去
1: 当个副排长，好好锻炼锻炼啊。
5: 我来给你缝衣服。
0: 不是缝什么衣服，怎么了？你不是想下连队吗？当个副排长锻炼锻炼不好吗？
5: 俺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啊？
5: 其实俺瞄好了一个岗位。
1: 你小子还蓄谋已久啊你啊。
5: 不是啊。
0: 你说什么岗位啊？
5: 不是来了平射炮吗？啊，俺想去炮班，那个过瘾，一炮一个屌包。
1: 你小子副排长不当啊，想当一名战士？
5: 政委，排长跟战士不一样吗？不都是傻鬼子吗？只要能傻鬼子。您还记得吗？当年吕家寨就是被鬼子给毁了的。俺现在就想毁了他们。
6: 好，我同意。
5: 你同意了？谢谢政委。
6: 小吕，
5: 政委，你放心，俺肯定不给你丢人。
6: 我信。
7: 区长，
8: 怎么了？
7: 你看，谁来了？
8: 王玉。朱梅，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哎呦！你这很熟练，跟家训练出来的，是不是？
9: 什么呀？你快坐。 哎呀，你看你说这话，就说明你不了解他。贾胜吧，作战勇敢，管理部队说一不二，但是对待女同志就跟你那庄启凤一样，特别的拘谨。我们俩现在连手都没拉过。哎呦，哎，你这次来有什么公事啊？啊，
10: 有公事，
9: 但找你是私事。我哥来信了，那里面夹着给你的一封，我没拆。啊，来喝水。哎。呀，还有照片呢，你看。

0: 真好。
1: 怎么了？
2: 这封信啊，我留着不太合适了。
1: 写什么了呀？
2: 他说他成绩很好，
1: 嗯，
2: 特别班毕业就能到中央军当师长、旅长，甚至提升为少将。
1: 啊，
2: 他还说要争取指挥美械装备的主力部队。
1: 没说你俩的事儿啊？
2: 说了，他说还忘不了我，想让我去重庆结婚。
1: 嗯，那你咋想的呀？
2: 我咋想？我现在就恨这个邱家胜同志，他怎么还不打报告？我这一会儿我就去找他兴师问罪。
3: 一、二、三。
4: 哎，停！这第三下捅啊，一定要有力。怎么有力呢？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刀要收回来啊，收回来再捅出去。来，跟着我一块来啊！
3: 看好
4: 了，一、二、三，好，四。
5: 先生，
4: 咱俩先原地休息。
3: 原地休息。
4: 啊，举报。政府工作会开完了，
5: 哎，我回来了
4: 啊！
5: 我给你打一个招呼啊，
4: 嗯，
5: 王宇来者不善，刚才一提到你，他说话不大对劲儿，我就让他在你的房间等着你，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啊！
4: 没事，我能用了啊，让他先等着吧。
5: 你就别吹牛了，你赶紧去看看吧。朱梅可说了啊，上级一旦批下来以后，咱这两家一块办喜事，你这个时候别出什么岔子，赶紧过去看一下。
6: 你这比我还着急，那我去，放心啊，我一去指定没问题啊。
5: 哎，你还挺自信的，你看。
2: 哎，真是不会照顾自己。
6: 哎呀呀，这怎么能让首长帮我收拾东西呢？是不是？来，我来，我来。哎，
2: 你过来。立正。
7: 已经很正了。
2: 你报告到底打了没有？不都是说好了吗？我字儿都给你签了。你说话呀，你就知道傻笑，笑你都笑不出声，你是不是想憋死我呀？
7: 哎呀，首长训话，打断的话都不合适呀。
2: 首长，我还脚长呢，你这货你到底想不想结了？这都两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在这上面
7: 没停。
2: 来
7: 来来，
2: 疼！就算是上面没批，你也得通报一下进展吧。
7: 首长，说完了，梁浩然，我来。
2: 你说。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老毛，
1: 老毛，
2: 哎，老朱，夏翔，你们怎么来了？来来来，上来。老毛，哎呀，你们呐可是稀客呀！来来来，快来，
1: 老毛，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2: 辣椒，哎呀，这可是好东西啊！啊，
1: 不仅仅有辣的，还有甜的呢。
0: 哎，还真是
2: 甜的。嗯，
1: 我把子珍也给你带来了。哦，
2: 子珍在哪儿啊？
1: 在那边休息呢。
2: 哎呀，我好久都没有吃了子珍给我弄的炒辣椒了。哎，快坐快坐，
1: 好好好，
2: 来来来，夏翔。
1: 今天咱们三个好好喝一口。
0: 哎，
2: 啊，好啊。
1: 老毛啊，漳州一战打得着实是漂亮。嗯，
0: 打赣州的时候，你来看我们，这打漳州，而且还打了胜仗，那我跟朱老总一定得来看看你啊。
2: 你们两个，一口一句恭维，还给我送东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实不相瞒，临时中央回信了，文莱同志让我把这封信给你看看。不过先说好了，看完可不许动气。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路军、东路军，为了方便统一指挥，恢复一方面军的建制，扔下一三五军团，我仍然任总司令，夏翔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3: 总政委呢？
0: 中央没有恢复你总政委的

0: 看来这次临时中央给的压力不小啊，看来怕是也顶不住了。老毛，真是难为你，这个时候还能替别人着想。
1: 我呀，为的也是革命的大局。中央批评我啊，是友情诋毁主义，说我是整个苏区最危险的人。我也不知道，黄毛泽东到底是哭还是笑。

0: 中央批评你，你也批中央，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1: 这真理啊，不辩不明。谎报的东西向来只服从真理，不服从权威。
0: 真理真的是不辩不明吗？哎，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你一步一步把红军壮大，把根据地也扩大，这为什么他们总是要批评你呢？这次攻打赣州吃了败仗，打漳州获得大捷，为什么到头来他们批评的还是你？
1: 你呀，还不知道我呀？只要是我认为不对的事情啊，我就要说，就要反对，从来不会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俗话说得好啊，这枪打出头鸟。天阴要下雨，每次下雨，这挨淋的，我肯定是头一份。不过呢，也没关系，这天总是要晴的嘛。只要一晴天，出来晒一晒，拧一拧，这自然就干了。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能笑得出来？
1: 怎么，我不笑，难道我哭啊？哎呀，这中央啊，都已经把文件发到我的手上了，说我毛泽东呢是整个苏区最危险的人，让我马上改正自己的错误，否则呢就要对我采取组织措施。
0: 组织措施？
1: 啊。怪我，我呀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你现在有孕在身，你该安心的养胎，这些事情啊你就不要操心了。这老总和驾祥还是希望我留在部队里的。子珍啊，这段时间你就去福音医院在那儿养胎吧，那里呢有人照顾你，我也能安心一些。
0: 好。

0: 夏侯同志，你看看。
1: 这和我设计的颜色、纹路、层次一模一样。好，马上报告王校长。
0: 好。
2: 恭喜你们啊，这么短的时间就攻克了这个难题啊。当然了，也要谢谢大家这段时间辛苦的付出，谢谢大伙
3: 儿。
2: 好，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今天起咱们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钞就正式在中央苏区流通了，今后呢各种杂币将退出流通市场，这意味着咱们中央苏区的货币终于实现了统一啊。
4: 好，
2: 相信咱们的苏维埃纸钞在未来啊一定能起到促进苏区经济发展、支持革命战争的巨大作用啊。
5: 乡亲们，咱们这个婚姻条例啊已经颁布了，下面就是要推广和落实了啊，尤其呢我们女孩子们一定要提倡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你们说好不好？
6: 好。
7: 关于这个婚姻条例的具体内容啊，
5: 下面请小钟同志给大家念一念，掌声欢迎好不好？
8: 好。
5: 好，小钟同志给大家念一念。
9: 即日起，凡不符合苏维埃政府婚姻条例的旧时婚姻通通废除，政府也鼓励符合条件的青年男女去乡苏维埃政府办理登记，成为合法夫妻。那下面我给大家念一下，第一条，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第二条，禁止一夫多妻。
10: 第二条，别光忙着宣传新婚姻法了，自己的事儿也得考虑考虑啊。
9: 男子需满二十，
10: 你有喜欢的人，
9: 女子需满十八岁。
11: 人家秀秀还小，
9: 第四条，
11: 胡说八道什么呀？
12: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这俗话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再说了，
9: 第五条，
12: 人秀秀已经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有啥不能嫁的？是不是秀秀？
9: 无血统之内结婚。第六条，
11: 别听他胡说八道，快去忙去吧。
12: 哎，我胡说，
9: 肺病等具有危险性传染病的患者，
12: 我说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呀？
9: 如上述病症患者得到医生的许可，
12: 你老大不小了，自己的事儿得考虑考虑了。
11: 考虑什么？
12: 秀秀是个好姑娘啊，你要是不上心，昨天让别人抢跑了，后悔都来不及。
11: 我的事儿啊，就不用你瞎操心了。
12: 我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冉秀秀？
11: 不喜欢。
12: 哎，你个死鸭子嘴硬！切！
11: 哎，我说郝大哥，你这一天天的总是编排我，是不是你自己想老婆孩子了？
12: 我想老婆孩子，我……哎呦，是啊，你这么一说，我真想我老婆孩子。这四年前啊，跟着主席上了井冈山干革命，本想着很快就能打回去，没想着一打就是四年，把他们娘仨扔在下里头了，也没回去看过。想想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11: 郝大哥，只要咱们跟着毛主席好好干革命，胜利就在眼前。
13: 我也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吧，这上阵打仗我是从来都没怕过，但是在感情的问题上我确实没你勇敢。你说咱们干革命呢，随时一纸命令下来就得以命相搏，我这条贱命啊还是留着自己糟蹋吧，就不耽误人家好姑娘了。
12: 哎，
3: 不能这么说啊，这主席还说了呢，无论是干革命还是老百姓，那都得以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面对生活和斗争。哎呀，
8: 您了，知道啊。
14: 这个识字啊，目前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啊，虽然不能当饭吃，但是对我们苏埃政府未来的发展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3: 知道。哎，
14: 所以呢，这个扫盲班必须要办好。
15: 对。
14: 另外得走出去啊，啊，到田间，到地头，甚至到家里，不然大家忙一天了，是不是？回到家里忙这忙那，忙的做饭，忙的吃饭，谁有功夫来听课呀？哎，你们好，是不是？所以呢，哎，大家吃点辛苦，啊，让人民群众感兴趣了，自然嘛，就会来听课了。所以这个扫盲一定要重视起来。
15: 是。哎，
14: 大家都走出去了，啊，就是把他们这个兴趣，哎，玩吧玩吧玩吧，哎，哎呦嚯嚯
16: 嚯。谢谢。哎呀，嚯嚯，哎呦嘿，哎哎，
17: 嘿嘿嘿嘿嘿嘿。儿子，喜欢玩球吗？
16: 喜欢。哦，
17: 那你还逃不逃课了？嗯，
16: 有球玩就不逃。呵呵，
17: 还是贪玩哈。哎，爷爷问你，认识多少次？
16: 已经认识好多次了。
17: 是吗？嗯，好啊。找时间，
14: 爷爷要考考你。
16: 好。嗯，
17: 来吧，打球，走。不，会。
18: 你们好。
19: 你好。
18: 你们好，你们好。就到了，就是这儿。
17: 会，会，会。
18: 徐老。孩子们，我回来了。
20: 徐老，
18: 陈校长，徐老，我回来了，
14: 欢迎你回来，
17: 欢迎啊，欢迎！孩子们，陈校长回来了，高不高兴？
21: 高兴！
17: 欢不欢迎？
21: 欢迎！
17: 哎呀，孩子们，你们都好吗？
21: 好！
14: 孩子们都等你回来呀。主席在漳州的时候还问你的情况，没想到。就回来了，我想念大家，真是太好了。
22: 这几位是？哦，
18: 这几位也是向往革命的有志青年，这回啊，想为苏区的教育啊，献出他们的一份力。
14: 太好了，
1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8: 这就是徐老，我常跟你们提起的徐老。
14: 欢迎欢迎欢迎
17: 欢迎欢迎！孩子们，徐老师来了，欢不欢迎？
14: 徐
17: 老师，
14: 哎呀，陈校长，不仅你回来了，你还得带着队伍回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来吧，来，带着徐老师，咱们到办公室坐。来，孩子们，陪着老师，咱们到办公室来。
18: 走走走，
17: 帮老师拿了东西来。
18: 徐老，这边。
14: 好好好。

0: 谁啊？啊！我都不怕了，我毛泽东也不跟人说啊！怎么样？战况如何？
1: 我军队南雄县水口围的敌人发起了总攻，击溃敌人10个团。
0: 现在赣南的粤军已经退回南雄县了，
1: 不容易啊！我们中央苏区南线终于稳定了，
2: 稳定是暂时稳定住了，但是我们的伤亡。

0: 口战役，共击溃敌军15个团，使入赣的粤军退回大峡和南雄，中央苏区南部基本得到稳定。大家说的没错，朱毛合体定能打胜仗，看来是时候恢复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了。
1: 恩来啊，这一仗咱们损失也不小啊，不能算是胜仗。
2: 毕石同志说的对啊，毛泽东同志对中央的进攻路线执行的还不够，临时中央几次来电都是要求他回到后方主持政府工作，不要再过问军事事务，让他以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暂时随军行动，已经是跟临时中央的指示相违背了。恩来同志，我看总政委一职还是你接任吧。
3: 嗯，我同意，恩来同志接任再合适不过。
0: 都说朱毛红军，朱毛红军，哪有我当总政委的道理啊？不合适。
4: 恩来同志，书记兼政委，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的。
0: 不行，绝对不行。
1: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不争论这个了，既然恩来不同意，咱们也不勉强。我看总政委这个职务就暂时先不设了，好不好？
0: 毕师啊，泽东同志本来就一直担任着总政委的职务，又何必空着呢？
5: 报告，临时中央急电。
4: 安澜同志，
1: 安澜同志，你看看，临时中央还是要求我们红军沿赣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争取攻下南昌。
6: 这封电报要及时给前方转发过去。
1: 没错，安来同志，你告诉朱毛，这是临时中央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

二蛋，二蛋，二蛋。

水口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场罕见的恶战，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共出动兵力15000多人，此役红军虽击溃了进犯的越军共歼敌3000多人，但同时红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0: 老毛，老毛，你看看，中央还是要求我们继续沿赣江北上，继续攻打赣州、吉安、福州，还有南昌这样的中心城市。这牛都知道转角，这人怎么就一条道走到黑呢？水口一仗，我们已经牺牲了几千名战士了，难道还不能触动他们的心吗？
1: 他们不认为是战略问题，反而归咎于是战术问题。

0: 最后一仗是毛泽东这辈子打的最窝囊、最惨烈的一仗，如果不是硬碰硬，也不会如此惨烈。
1: 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硬碰硬，根本就不了解这战场的实际情况。老毛，你觉得我们这胳膊拧得过他们的大腿吗？
2: 拧不过也要拧，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我们应该去越闽地区边界，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保存自己的力量。我们现在需要休整。
1: 我同意，我们不能再错下去。如果再错下去，红军的损失会更大。
2: 我们三个人联名把我们的意见回电给苏区中央局。我同意。我也同意。前方发来的电报，他们一直把部队分散在信丰一带休整，一直按兵不动，并没有想北上攻打大城市的意思吧？
3: 你们看看，毛泽东对中央的进攻路线还是消极抵触。
4: 同志们，听我说，
5: 前方军情瞬息万变，到底如何，只有前方的作战指挥员才能知道。我们能不能别急着下结论？
6: 我看这次得派个人上前线，亲自给他们传达一下临时中央的精神。
4: 没错，
3: 没错。
4: 我们现在绝不能再有半点优柔寡断。
3: 必须要采取果断的态度。
7: 赣南会议的时候，就已经批评了朱毛等人的游击思想，
3: 他们不但没改，在我看，根本就是不接受。我去上海的时候啊，临时中央就严厉地批评过，我们绝不能犯调和主义错误了。
7: 我看这一次，必须要强力监督才行。
3: 嗯，这样也好，派个人去前线。
7: 帮助老毛他们改进一下也是好的嘛。
3: 赖同志，总政委一职还是得你来当，否则就起不到督导作用了。
8: 对，名正言顺，也有利于恩来同志开展工作。
4: 没错，我同意恩来同志兼任总政委。
3: 好，如果都没有意见，就把这个决定发下去。
7: 毕师，
4: 这个决定先不要下发，等我去前方看一看再说。
9: 这样也好，但是恩来同志，你一定让他们按临时中央的指示执行，好吧？
7: 好，我明天就去。
9: 现在越军啊，已经全部撤离了赣南。我看这个时候啊，我们应该在信丰一带继续的招兵买马，巩固我们的实力，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1: 义务军团近些日子长途行军，又与越军激战，十分辛苦，是应该好好休整一下了。我同意。嗯，哎，
10: 既然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我看下一步啊，先打打牙祭，我这肚皮子发饿。<笑><笑>
1: 好，营业员，把饭拿来。
11: 吴老总，
1: 恩来。
11: 打了胜仗，心情就是不一样啊！哎呀，你怎么来了？辛苦了，驾小。
4: 恩来同志，辛苦了。
11: 恩来同志，辛苦是有些辛苦啊，但你在后方也不轻松啊。
1: 哎，
3: 跟你们可比不了啊！
1: 被里边说吧。
11: 来，请来，
1: 来，坐，
11: 来坐。
3: 恩来啊，你怎么来前线了？
11: 哦，我在后方啊，可天天都惦记你们呢。<笑>
3: 恩来同志，这是放心不下我们前方的战士，特地赶过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啊。
11: 我来是受中央局委托，特意上这儿来了解了解情况。至于能否助一臂之力，哎，这可不敢说。<笑>
1: 既然来了，就多留一段时间。 正好帮我们参谋参谋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9: 这恩来是书记，苏区中央局很多事情都离不开他。这个时候到前线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恩来同志，请讲吧。

但是泽东同志理解我的苦衷吗？实不相瞒，中央局已经决定了，由毕石同志代理苏区中央书记，我留在前线。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是来传达临时中央关于红军继续北上的决定，要坚持攻打。

0: 都放好了，好，正好安来同志也来了，来，开饭，
1: 小心地图，
0: 来，来，安来啊，坐啊，坐，润琪啊，吃饭。
2: 我出去走走，
3: 润芝。

0: 来，吃饭。吃饭。来，先吃饭。家乔，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
1: 那我就开门见山。嗯，我想跟你谈谈毛泽东同志。
0: 你说。
1: 不瞒你说，在打赣州之前，我对老毛也有很多误解，觉得他理论功底不够扎实，完全凭借个人经验。可那个时候，我对他的了解还不够深入。结果呢，打赣州，我们失算了；但是打漳州。 我们大获全胜，那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误，打漳州它就是正确的呢？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面对错误，面对这一胜一败，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之前的一系列判断抱有一个怀疑的态度？是不是应该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自我反省？
0: 老实说，老毛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而临时中央的指示呢，完全脱离实际，那就只能四处碰壁。看来，我们眼下的处境，要是想让红军能够取得连续的胜利，就必须由我来指挥。中国工农联军不能没有。
2: 夏夏，你说的这些，我理解。我这次来，就是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0: 老总，您去哪儿啊？下这么大雨，我陪您去吧。
1: 把伞给我，回去吧。
0: 我陪您去吧。
1: 不用了，回去吧。
0: 老总，那您注意安全。
1: 啊，回去吧。
2: 来，
1: 老总，快进来，快进来。啊，哎，你怎么来了？
2: 这前线条件艰苦，让你受委屈了。
1: 这不是很好吗？哎，你这是？
2: 中午我看你没吃好，简单备了点东西，喝点，也算为你接风了。
1: 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来，坐。

0: 你怎么不说话啊？不会也是魏润之的事儿来的吧？来，文莱啊，这水口战役。 我们损失可不小啊！部队应该好好的休整一下。这关于打赣州，不是我不想打，是敌我力量太悬殊，我们现在不具备打大城市的条件。我们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是不是？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吧？啊？
1: 我知道。 林世忠央对泽东同志的态度你是清楚的，连批评信都写了好几封，当然也包括我。这件事我很为难。

0: 我知道你很为难，但是我还是要说，润之的判断是正确的。红军应该继续由他来指挥。我和润之并肩作战这么多年，我是太了解他了。他想的比我远，想的又细，尤其是他在军事方面。 这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了。中央既然决定让他参与军事指挥，可是总政委的职务为什么就不给他恢复呢？老总，
1: 关于总政委的事儿，当时泽东同志在，我不方便说。其实，在来之前。 中央局已经任命我为总政委，我认为不妥，这个命我就按着没让发。我这次来啊，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这个总政委啊。

0: 水口一仗，我们损失不小，这就是被动的执行临时中央，硬要进攻的结果。这眼下，越军虽然已经退出了赣南，但并不等于赣南现在是高枕无忧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卷土重来。这还只是眼下，将来呢？前面就是赣州，我们刚在那里。 栽了大跟头，失了大亏。可怜是中央，还要让我们继续攻打赣州，继续攻打大城市，争取所谓的江西全省的首先胜利。才短短几个月啊，血淋淋的教训难道就忘了吗？看来，我知道你家的中间也很难受，我不应该发这些牢骚。
1: 不鼓励进攻路线，中央批评，但是批评我还是要说。还是那句话，这关系到红军的命运，我们必须要谨慎。文志，你的意见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会谨慎考虑。
2: 老毛建议从信封招兵买马，你觉得怎么样？
1: 老总，驾校。恩来啊，这么晚了还没睡啊？你们不也没休息呢吗？
3: 怎么了，恩来？有事？
1: 我刚刚给中央写了封电报，你们看一下。哎呀，错呀！哦，我仔细的考虑了一下。 还是决定要把大家的意见如实的上报给中央。根据前线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我们的部队确实需要休整。
2: 是啊，
4: 这就对了。
1: 另外啊，就是泽东同志总政治委员的事情，按道理，中央政府主席、红军总政委、政治部主任、总司令。 都有红军的指挥权，这样就形成了多头指挥红军的尴尬局面，我认为很不妥。我想邀请二位跟我一起联名致电中央，建议仍由泽东同志兼任总政委的职务。如果你们没有意见，我现在就把电报发出去。
2: 恩来，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完全赞成，赶快发。我们签完字，马上发。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

0: 都市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按道理，中央政府主席、红军总政委、政治部主任、总司令都有红军的指挥权，这样就形成了多头指挥红军的尴尬局面。吴任伟喊不妥，我想邀请二位跟我一起联名致电中央，建议仍由泽东同志兼任总政委的职务。如果你们没有意见，我现在就把电报发出去。
1: 恩来。
2: 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完全赞成，赶快发。
3: 我们签完字，马上发。
4: 恩来来电的意思是说，总政委这个职务是否咱们再研究一下，还是由泽东同志来担任？
5: 不需要研究了吧？中央的指示很明确，就按中央指示吧。
2: 我们现在不具备打大城市的条件，我们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应该吸取经验教训。
4: 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之前的一系列判断抱有一个怀疑的态度？是不是应该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自我反省？
2: 这关系到红军的命运，我们必须要谨慎。
6: 毛泽东擅长军事，我分工不过来，我还是建议让毛泽东同志担任总政委。
7: 恩来同志三番五次来电，要求恢复毛泽东同志总政委职务，我看我们能不能考虑一下他的意见？ 在当前军事斗争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让泽东同志恢复总政委的职务，还是有利于稳定军心的嘛。而且前方的指挥员也都同意让毛泽东担任总政委，咱们不得不考虑大家的呼吁。这样也有利于恩来在前方展开工作呀。
4: 嗯，那就按恩来的意思办，恢复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但是，作战方案必须按临时中央的指示执行。
0: 公布一道训令，经苏区中央局确定，报请临时中央批准，即日起恢复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8: 好，好，好。

0: 祝贺你啊！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是为了我们红军，为了我们党啊！好，大家请坐。
1: 下面，由叶部长传达苏区中央局对于作战的要求。目前，国民党各路大军分别向我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苏区进逼。
2: 根据中央局指示，要求红一方面军尽快渡过赣江，向西攻打吉安等大城市。同志们，中央的指示大家都清楚了，请大家都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3: 赣江以西敌人早已布下重镇，现在要是打过去，这胜算恐怕不大呀。
4: 对，
5: 且不说渡江是否容易，以现在敌人的布防来说，从任何一个点渡江出击。
4: 都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中央已经坚决让我们渡江作战，如果不听从，会不会违背中央的决定？我认为啊，我们这个时候还是不宜渡江了，还是应该在赣江的东侧，寻找有利的时机来打击敌人。如果能把敌人引到赣江的东岸，那就更好了。总之呢，就是一句话。 我们要永远占据先机，不能盲目出击，以至于陷入被动的局面。那进攻新城、安康如何？
3: 不可呀，这样呢会使宁赣的敌人分进合击，使我们与敌军隔江相峙。
4: 别忘了，现在可是敌强我弱呀。如果这样，就会使我们陷入更不利的局面。
3: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分析，如果我们一定要到外线作战，要有必胜的把握才行啊。是啊，对啊。
4: 泽东同志，按照你的建议，我们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应该往哪里去？
3: 我认为呢，我们还是应该沿江北上，先往乐安、宜宽方向去，消灭乐安、宜宽的敌人，然后呢？ 再打赣江以西和南城、南丰的来源之地，这样呢，不仅可以使我们夺取像吉安、抚州这样的大城市，而且还可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这样根据地做反围剿斗争。
4: 泽东同志的分析有道理，我同意。
6: 我也同意毛政委的意见。
7: 我同意。
8: 我也同意。
9: 我说两句啊。 这个方案呢，从军事上来说，非常科学；可从政治上来说，恐怕是有一定风险的吧。其他同志的意见呢？
10: 我没有意见，
11: 我同意毛政委的建议。
10: 同意，
12: 没意见。
13: 我同意。
14: 文莱。

0: 老总，下命令吧。好，我命令。
1: 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啊！党国给了你们那么多白花花的大洋，大把的钞票，还有先进的枪炮，你们都干了什么？从井冈山到闽浙赣，那么多次围剿，你是都没给我打赢过。
2: 说什么？大炮一响。
1: 黄金万两，我可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都给了共产党。哎呀，一群废物，饭桶！杨启平，我现在命令，一定要把苏区给我铲平，把红军都给我杀光！
3: 打了！这些个群众也是演员，
4: 是吧？

0: 演出，还请向副主席多给我们提宝贵意见呢。没问题，同志们，这个节目演得太好了，尤其是扮演工农兵的群众演员，你们演得真是太精彩了。如果我们全苏区的居民能像你们这样群情激昂，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就指日可待，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解放全中国。
1: 解放全中国！
2: 我军部队现已经攻下乐平、怡红，请求在东城、洛河一带休整。
3: 走。
4: 刚刚向副主席已经表扬大家了，为了早日演出，大家伙接着排练啊。
5: 老总，中央区回电，不许我们休场。要立即攻打南昌，以增援，消耗干鳄鱼丸。
6: 我不同意急于求战，出击就要有必胜的把握，哪怕只是歼灭敌人的一部分，然后再各个击毙。盲目松弛只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7: 这怎么行啊，同志们？这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意图啊！所以说，我为什么不同意恢复毛泽东同志总政委的职务，就是因为他这个人一向以来的游击主义。
6: 给前方回电，目前在全国各个苏区红军积极作战下，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仅靠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你们所说的要在有利于群众的条件下采取消灭敌军，这是消极等待主义，这与临时中央的指示积极进攻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实际上将延缓了向西作战的最好时机。
3: 我同意。
8: 同意。
7: 同意。
9: 原来原计划不能改变，如果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确实会对鳄鱼丸、湘鄂西有一定的帮助，但现在敌我力量悬殊，北城大员毫无把握，如果我们鲁莽行事，只会欲速则不达，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10: 我也同意坚持原计划，绝对不能变。
8: 本来不能再犹豫了，我们再这样讨论下去，等于浪费口舌，贻误战机。回电中央局，我们已经经过深思熟虑，这是最好的策略。
2: 好，给中央局回电，原计划不变。
10: 那如果中央局再有异议呢？
2: 那就让中央局来前线开会决断。

0: 十，
1: 没来呀、啊？
0: 哎，五十，外面雨大，快进去吧。
1: 好，
0: 五十，辛苦了，大队。
2: 德东同志，
1: 德东同志，你好啊，
3: 你好，
2: 来，润之啊，刘伯承，
3: 你好啊，毛泽东主席。
2: 哦，伯承同志，辛苦了，
3: 您久等了。
2: 战营副长总，辛苦了。

0: 大家辛苦了。今天前后方的同志聚集在一起开这个会，就是要商量一下红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问题，请大家各抒己见吧。
1: 在讨论之前，我来宣布一条训令，经苏区中央局决定，临时中央同意，由刘伯承同志接替叶剑英同志
2: 担任红军总参谋长。
3: 叶剑英同志调任红军学校任校长。
4: 是。
2: 我宣读一下临时中央的来信啊。同志们，在目前的形势下，照旧的开会，照旧的工作，照旧的决议，用旧的速度，没有自我批评，也没有自我检查，这是坚决不能够容忍的。临时中央要求我们在党和红军的干部当中公开的讨论毛泽东同志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
5: 江英同志，目前的局势是敌强我弱，蒋介石对我们不断的发起进攻，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情况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6: 我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7: 不怕被批评，尤其是被自己的同志批评。我对临时中央的意见也并不排斥，但是具体的事情还是要具体的分析。
8: 同志们的意见自有道理，
6: 但是你们考虑过没有？有些确实不适合现在的实际情况。
8: 如果你们盲目的遵循这些错误的方针，我们红军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6: 这些血的代价到底值不值得呢？
2: 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嘛。再说我们也是代表临时中央发言的嘛。
8: 没有调查还没有发言权呢。我毛泽东只服从真理，不服从权威。
6: 现在敌人就在门外，时局随时都会变化，我们的所有失败和牺牲都是不可逆转的。
0: 好了，大家都冷静一下。

0: 同志们，虽然我们必须尊重，也必须遵守临时中央的决定，但我不同意对泽东同志的横加指责。
1: 我们所有的战略方针

0: 都是通过大家讨论决定的，即便是有错误，也不能归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吧。
1: 为了全面贯彻中央长性的体制，大家各有立场。毛泽东同志，我建议撤换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往后方。
2: 我反对。大敌当前，不可易降。恢复毛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才两个月的时间，现在要撤换，
3: 朝令夕改，这难道不是大忌吗？
2: 我是四中全会之后，临时中央将我派来苏区的。
4: 坦率地说，我也是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当中，从打赣州、漳州的经验教训当中，逐步认识并体会到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符合实际的，
3: 是真正符合我们红军和苏区的实际情况。
2: 还有他的指挥策略
3: 也一再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2: 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应该继续留在前线，应该继续指挥红军。我说完了。
0: 我再补充几句，毛泽东同志我最了解，我们从井冈山的时候就在一起，我们共同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打了多少胜仗，国民党闻风丧胆，前三次反围剿也是毛泽东同志参与的指挥，所以他了解苏区实际情况。我也同意他留在前方，他应该在前线。
5: 同志们，我也不同意将泽东同志召回后方，他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军事方面，如果他在前方，可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6: 恩来同志，我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继续留在前方。
5: 好，既然同志们的意见不能统一，那大家就举手同意泽东同志继续留在前方参与军事指挥的，

0: 大家是否在考虑一下？本来，既然我不能获得中央局的全程信任，大多数同志也不同意留在前方，那我呀就回到后方去。 这政府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做呢。
1: 子珍，老毛，子珍同志在长汀福音医院就快要生了，他需要你的照顾。

0: 把伞给我，别再想讨论他干什么，又把自己给丢了。本来我必须要走，你们啊会比我更快，需要的时候就招呼一声，我就回来。
1: 认知。
2: 夏夏，谢谢。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是在以强我弱的情况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积极进攻战略，同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这次会议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即将到来的情况下，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权。随后，毛泽东回到后方长汀。

0: 李小子，怎么了？主席，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您？你呀，还是太年轻了。人生一老，天难。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走，过江。哎，怎么了？不会游泳啊？
1: 水深的地方，我背着你。

0: 今天咱们第一届国家银行培训班正式开课了，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能够掌握基本的银行业务知识，争取在将来成为咱们苏区银行的中流砥柱。我看过你们的报名表，发现你们当中最大的20岁，最小的才16岁。不管你们多大年纪，也不管你们是来自地方还是军队，我们都一视同仁。毛主席说，理财管钱一定要做到三清。哪三清啊？一，头脑清醒；二，账目清楚；三，心地清白。做到心无杂念，廉洁自律，方能对得起天下的劳苦百姓。不说了，接下来有请曹军同志给大家上课。
1: 好，刚才邓部长您
0: 就
1: 银色的一起
0: 就正式
1: 开课。那我想考考大家，银行是干什么的？
2: 管钱。
1: 银行呢，就是管钱的，管钱呢就要有钱。
0: 哎，怎么样？邓部长，
1: 出去，
0: 哎，您辛苦了。
1: 这个叫什么呀？叫存储。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和白区之间负责商贸联络的王先选同志。
3: 这位是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
4: 你好，邓部长，
3: 久仰久仰，
4: 辛苦了，先选同志，
3: 应该的。
0: 邓部长，我们和赣州那边的钨矿贸易，先选都已经联系好了，剩下的接下工作我会亲自去的。
4: 好。那钨矿贸易的事儿就交给你和先选全权负责了。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0: 好，
4: 放心吧，邓部长，我们在赣州的地下党党员呀，都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0: 好，今天啊，咱们开课，我想让先选过来听听。
4: 好，
1: 存一块钱利息，
4: 那我学习学习。
1: 对，要多，所以呢。
5: 兄弟。
0: 我们都是一起的，
5: 辛苦了，长官。干什么来了？
3: 做生意的。
5: 王老板。

1: 侯老板，侯老板，久等久等。这呀，就是我说的袁老板，侯老板。你好，你好。
2: 久仰久仰，曾老板已经在城中等侯二位多时了，咱们里边请。哎，好，来，站住。哼，大哥，真不好意思，都是自己人，都，来里边请。
1: 来来，袁老板，
2: 下一个了。<笑>
1: 哎，师傅，哎，袁老板，请吧。哎呦，
3: 王老板，您来了，
1: 掌柜的，
3: 来了，老板，欢迎欢迎，里边请。
1: 袁老板，请。
3: 哎呦，哎，两位老板，请坐。刘子，上茶。哎呀，
1: 茶水就免了，麻烦您赶紧通报一下曾老板，我们呀要跟他谈生意。
4: 哟，真对不住，两位老板，我们曾老板不在。
5: 谁说我不在啊？
1: 哟，曾老板，曾老板，你这生意是越做越大了啊！
5: 曾老板，好久不见。
3: 这边呀，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袁老板。
6: 这几个东西怎么还用大玻璃罩着呀？
5: 这可是宝贝，
6: 宝贝！
7: 这不就是几块破石头吗？
5: 这可是钨矿石，谁要能找到它，谁可就发大财喽！
7: 这么值钱啊！
6: 我们那儿到处都是这钨矿石，不知道曾老板敢不敢收？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我是什么人，你最好不要知道，我怕说出来吓死
5: 你！你是我的这个，
8: 你就不怕？
1: 曾老板，曾老板，千万别啊！咱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6: 曾老板，那就要看你想不想做这笔生意了。
8: 有钱干嘛不赚呀？袁老板，
9: 楼上请。
6: 请。
1: 来来，快快快！哎呀，哎呀。

0: 古柏同志，我就猜到你会在这里。
1: 邓书记，
0: 本来想着开完会就找你，没想到一转眼功夫就看不到你了。
1: 你不找我，我也得去找你。这次你接我的任道会场，好多事情都没来得及跟你交代呢，实在抱歉啊。
0: 严重了，我的古柏同志，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吗？
1: 啊，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这还用说吗？这里是你和毛主席住过的地方。
0: 今天开会，他们通报宁都会议的决定。当说到主席离开了红军，去养病的时候，我的心里啊，说不出的难受。我想我都是这样。你跟在主席身边那么久，那就更不用说了。
1: 我和主席29年相识，那个时候主席和朱老总带着红军开进巡屋，我就陪着主席做巡屋调查。
2: 后来主席赏识我，让我做红一方面军总监委秘书长。
1: 主席的一言一行，时时刻刻的都在激励着我。

0: 主席对我的恩情，我古柏这辈子也不会忘。主席对我说的话，我也不会忘。我们要做好各自的工作，等主席讲好兵回来。嗯。夏培同志，你想找我了解些什么情况？这不是马上要去会昌了吗？ 我想请你再跟我详细介绍介绍会昌各个乡的具体情况。
1: 好，我们边走边说。走，走。会昌那边民风淳朴，咱们红军的好多政策都能推行，但是有一个地方叫军门岭。

0: 你醒了？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我刚到。哎呀，你起来，把被子盖好，月子里别上了凉气。哎呀，
0: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
1: 我呀，就是想你跟孩子了，我来看看你们。真没事儿吗？真没事儿，这部队啊，转移到附近。 要不然我哪有时间呢？哎，对了，孩子的名字起好了吗？
0: 小名我想叫他毛毛。
1: 毛毛？嗯。哎呀，这个名字有意思啊！你看啊，别人呢管我叫老毛，这儿啊是个小毛，是不是？哎呀！
0: 大名还得你起啊，毛岸英，毛岸英，就叫毛岸红吧，红军的红，
1: 毛岸红，我们的小红军，自然，你辛苦了。
2: 我们以后啊，就叫毛岸红了，红军的红，好不好？子琪，
3: 哎，副医生，哎呀，
2: 我做了点蛋羹，给你和子健送来。哎呀，谢谢谢谢，这段时间啊，子珍的孩子可都可以照顾。哎，
3: 您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只是我们这儿条件有限，照顾实在是不周，还请多见谅。哎呀。
2: 已经很好了，这个蛋羹趁热吃，这两样是我们本地的小吃。哦，谢谢谢谢。哎，
3: 谢谢啊！我就不进去了，我还要给罗秘书去检查一下。
2: 罗书记在这儿，他怎么了？
3: 他腰扭了，没有什么大碍。
2: 那我呀，一会儿去看看他。
3: 好，那我先回去了。
2: 再见，主席。
3: 好。
2: 谢谢啊，
3: 别客气。
2: 哎，快吃吧，快点吃。子珍。

0: 主席，哎，
1: 周少，
2: 罗书记，主席来看您了。哦，
1: 周书记，哎，主席，你有腰伤，坐着就好啊。哎呦，主席，快坐，坐。
2: 你是病号，你坐在这儿，这有凳子，我自己拿。快，
1: 好，主席，
2: 坐好。哎呀，
1: 刚才啊，我还听副院长说呢，上次一别啊，我这心里啊一直惦记着。
2: 我是盼着您来，又不想让您来啊。哦，怎么？你怕我让你这个福建省委书记请我吃饭呢？<笑>
1: 哪能啊！我是巴不得您来福建指导我们工作呀。可是细想想啊，
3: 您现在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
1: 事务比较繁忙，那儿啊更离不开您呐。
2: 我这次来啊，可能要多待一段时间。
1: 啊，
2: 一会儿啊，我准备去汀州走访走访。
1: 哦，那我陪您去。
2: 哎。

0: 你有腰伤，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听着我熟啊。
1: 那这样，我让青州的政府主席张必发同志陪您去。
0: 不用了，大家都忙，何必兴师动众啊？我自己去就行。
2: 哎，主席，您难得来我们福建，顺便让他向您汇报一下青州市委的工作。最主要的是，您要多给我们指导指导啊。
0: 好啊，既然到了你们福建，那我呀就客随主便，听你的安排。水烧开了吧？
3: 啊，我看一下，主席。

0: 子珍，快来尝尝我做的芋头汤。哎呀，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打上面井冈山一直都是我给你做饭，今天没想到还能尝到堂堂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亲自包的芋头汤啊。
1: 夫人，先尝尝味道怎么样？
2: 行，没我想象的那么难吃。
1: 味道不好也没办法，我呀已经失了看家本领了。
0: 哎呀，
2: 你看看妈妈说不好吃，咱们毛毛长大之后啊，毛毛吃好不好？
0: 我说不好吃你生气了，那我要说这好吃呢？
2: 好吃你就都吃了，以后啊我天天给你做。

0: 张主席，你找我。
1: 建军同志，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0: 张主席，有话您就直说。
1: 下午啊，罗明书记来电话，主席到咱们汀州了。
0: 毛主席来了，在哪儿呀？
1: 就住在福音医院。
0: 那我得去看看。
1: 你明天没事吗？
0: 我就是有事儿，我也得去啊。
1: 啊，本来啊，罗书记是让我明天陪主席好好转转，但是我明天有急事走不开。
0: 张书记，您要有事儿，您先忙，我可以替你去啊。
1: 那你一定带我好好陪主席转转，
0: 保证完成任务。那您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1: 好，建军同志，明天早早去。
0: 放心吧，张书记。
1: 福音医院啊，别忘了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

0: 续费。
1: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2: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0: 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2: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0: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啊，今年的元宵节呢，故宫开了夜场啊，我也去凑了个热闹。说这重游故宫啊，我着重去看了一下这个御膳房，哎，我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说这御膳房啊，它没有烟囱，哎，它难道给皇上做饭，它就用上了天然气不成？这后来一查呀，说这故宫的建筑它都是木质结构的，有烟囱呢，它可能会走水。那怎么办呢？哎，他们就用一种上等的木炭，说这种木炭呢，它烧起来呢，它没有浓烟，这样一来呢，它就不用烟囱。哈哈，您看这皇宫里哈，连烧火的木炭它都跟民间的不一样。那您想想，说这御膳那得有多奢侈啊？那是不是这样的呢？哎，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这清宫里的美食。

我叫孙新民，是仿膳制作技艺第四批传承人之一，主要从事宫廷菜的制作。仿膳饭庄所经营的呢是满汉全席，菜品呢非常的丰富，其中有一道名菜大菜呢就叫金蝉望月，它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做这道菜的主要的食材，首先是鲍鱼，再一道呢就是咱们渤海湾的大对虾，生长期呢一般在7-8个月左右，这时候的虾呢个儿大，体长，口感呢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在选料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精细的。剩下呢还有一些小的辅料，比如这个鹌鹑蛋呀，鲜的青豆，黄瓜。我这儿呢有一戳子，说这戳子起什么作用呢？咱们就定这个金蝉的大小。下一步呢就是片片，片片就说着又是刀工的最基本的东西了，片成1毫米厚的片儿。咱们要求呢就是片片都要这么厚，它讲的就是一个细，所以呢，咱们这手一边滚一边转一边片，

在这里，看看金蝉的基本的形状就出来了。下一步干嘛呢？我们就要用虾蜜做金蝉的身子，挤成一小丸子，搁在这个金蝉的头部，然后呢，顺着它这个身体呢，咱们往后捋，表面呢让它尽量光滑一些。金蝉的两条腿儿，金蝉的身体，整个身子，咱们就算是初步构成。下面要进行装饰，就用到我们刚才切的黄瓜丝了。青豆做金蝉的眼睛两个，还有它的腿。好，这只金蝉呢，基本上算成功了。蒸这个呢，咱们也是讲究火候的。一般的呢，足气儿咱们蒸上两分钟，但是中间呢，咱们需要稍微的放一下气儿，这样蒸出的腻子糊呢，口感非常的鲜嫩，也非常的洁白。

这就是我们刚才片好的鲍鱼片，我们用剪子呢给它绞下一个小边来，但是呢这个边呢不要剪断，哎，剪到中间这个位置就停，这边呢再做这么一下。好，我们摆在这儿，这俩往里一叠，对，这就是今天的两条腿就出来了。我们呢再做今天的肚子，这就用到刚才咱们用的鹌鹑蛋了。

0: 欢来到坊上用餐，咱们先给您上小菜，再上主菜。主菜有玉带蟹煲、鸳鸯戏水虾、金蟾望月，最后是咱家的特色小吃。祝您在这用餐愉快。
1: 我在这个坊山饭庄呢工作有35年，没有几年该退休了，所以对坊山饭庄，特别是对这个宫廷菜呢，有着深厚的情感在里面。希望它呢越走越远，保持呢传统的风味、制作特点、工艺。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从老师傅身上学的这些制作手艺、工艺，毫无保留的呢传给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使这个宫廷菜的制作特点、制作工艺永远的呢发扬下去。
2: 根据记载啊，说这康熙年间呢，最昂贵的宫廷宴席钦定每桌价银是8两。那这是什么概念呢？说那个时候啊，1两白银相当于人民币400到500，那么最贵的一桌也就相当于现在的4000块。那有些什么菜呢？哎，我们来看看这个元旦的菜单啊。这天呢，这皇帝啊，他要招待这个王公贵戚、外国使节啊。你们看啊，说这菜单里的这个白皮方酥啊，它就是酥皮点心。这个四色印子呢，它也是点心啊。点心上面有4种颜色印章印出来的字儿。哎，您注意到没有哈？也就是猪、鹅还有羊肉各一盘，其他的呢全是点心水果。哈哈，您说这王公大臣们啊，千辛万苦的进宫，您就让人家嗑瓜子吃水果。最让人意外的还不是这个，按照规定啊，除了这点心，那是内务府准备的。说这个羊啊、酒啊、还有餐具啊，那都是由王公们进献的啊。比如说，亲王那要进献8席，贝勒呢要进献3席，哈哈，吃你皇上一餐饭还得 AA 制。哎呦，这清朝啊，那确实是个务实的朝代。您看这样啊，不但减少了国库开支，还增进了王孙贵族的使命感和参与感。哎呦，这招那真是高。那刚刚呢，我们说了宫里的宴席，那么这些菜它都是怎么沿袭下来的呢？哎，咱们接着往下

0: 哎，哦，你快到了，行，那我马上出来接你啊。东京那边忙不忙？最近？
1: 还行，还行，不错，不错，这边到家了。
2: 我叫厉海英，是厉家菜的第四代传人，我干厉家菜30多年了。我们家是老北京人，又是满族，每年的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吧，都比别人家东西多。我的手艺呢，都是从我父亲那儿学到的。

0: 有毛豆吧？你们这儿
1: 是毛豆仁是吧？我要需要就是粒儿比较整大的、整齐的，看颜色漂亮点的。
0: 行，好，好嘞。
1: 喜欢吃就喜欢做了。我今天给大家展示这道菜叫翡翠豆腐。翡翠豆腐的原料是用什么组成的？首先说就是毛豆，选择就是比较颗粒饱满的，而且是亮度都要有的，颜色比较鲜艳的。去这皮儿的时候，用水一遍一遍的把这个皮儿给它全部去掉了。弄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把这个毛豆用那个搅拌器给它打碎，像糊状的就可以了。第二就是几种海鲜，全部用手切的，先是平面，烤完了切成丝儿，再切成丁儿，在切成丁的过程以后，然后再稍微的剁剁，然后里边有姜，切成笔末，稍微粗一点，比丁儿要稍微细一点。葱，选择大葱，要葱白，葱心全部都不要的。切出来以后也是比那末稍微粗一点，比丁要稍微细一点。香味出来的时候就要放我们

0: 煸炒的让它坨了，这差不多基本好了。我们现在要把做好的这翡翠豆腐装盘，有一个模子，我要把这翡翠豆腐一点一点的放在这个模子里边，充分的让它充满，然后我们再拿小刀呢给它旁边捋一捋，要让它把这个豆腐的形状给它做出来。还得把这模子取下来，这豆腐形状就有了。然后把这个做一个形状的标签放里边，做一个装饰。一家菜特点是什么呢？选料精，做工细，选的那些食材是最与自然界接触的那些食材。
1: 那你待会儿你要能方便的话，你帮我做几道你拿手的我爱吃那几道菜。
0: 行，没问题。今天我刚从日本回来，我爱人就跟我说，我很久没吃到你给我做的菜了，正好今天我请了几位朋友，能不能帮我们做一桌一家菜呢？
2: 今天晚上咱这宴席有四位客人，就是咱们这个上咱们这个十道前菜，然后主菜呢有那个青松鸡脯，然后有清蒸哈尔马、曲油鱼，还有那个金钩油菜，啊，到时候你们开始准备啊，开始准备啊，哎，忙活起来，忙活起来啊，
0: 火锅就要焦细的话，咱就一个一个包，好吧？最好包，基本上差不多了。
2: 一家菜，就是清宫传下来的宫廷府邸菜，就是当年皇帝和慈禧太后老佛爷吃的一些家常菜，还有就是大型宴会时候吃的菜。
3: 30多年以来啊。我来过多次，一家菜的这个品味啊，这个质量啊，一直保持到现在，确实是这个是真正的宫廷的风味。
2: 在1985年的时候，开了这个几家餐馆，开家餐馆以后呢，慢慢陆陆续续的呢，就来了很多的中外的客人。我们在东京呢，开了一家菜。外国人对我们的评价也非常好，我的希望就是说呢，把中国的最好的东西、最真正的、纯粹的东西传承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4: 这个栗家菜啊，它是由栗子家啊，也就是清朝后期的内务府都统，把这个御厨们的菜单啊就记下来，然后整理出了这么一套菜谱，就这样流传下来的。那么当时的御厨都是些什么来头呢？哈哈，这皇上对于吃啊和我们的态度一样，只要好吃我就选你。所以这个御厨啊，什么地方什么出身的都有啊，有这个清宫入关带来的这个满族厨师，有沿袭明朝皇宫的山东厨师，有这乾隆南巡挖来的苏州厨师，还有为香妃特聘的回族厨师。大多数的御厨呢，其实啊，他都是一道菜走天下。

0: 他就做自己拿手的那道。那这个清宫啊，对于御厨呢还是很人性化的。啊，作为国家公务员啊，他们一般呢六七十岁就可以退休了。不过呢，一些专职的厨师呢，那都是世袭的。到了60岁啊，你可以带一个孩子进来传授厨艺，啊，这也是比较安全的做法。毕竟这个祖辈已经得到信任了，这个孩子的背景啊，他也有保证。那除了这御厨啊，这清宫里面还有一些小摊贩，那给谁做菜呢？给紫禁城里面的上班族们，大臣。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古代官员得上早朝，但是呢，您可能不知道，人家呀是凌晨2、3点就起来了。这故宫很大呀，你得早早的去排队。那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官员他是怎么吃饭的？
1: 来了，都赶紧吃吧，别干扰。来，坐这儿吧，一起吧。
0: 按这个清宫比较抠的这个架势，你要让皇上给你包早餐，那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啊，也不能凌晨2、3点你就把这早点当夜宵吃吧。哎，这皇上呢，他就同意说，在这个宫里啊，你划出一块地搞外包。哈，当时的一位举人寿森，他是这样写的，说隆宗门外照壁后，于黎明时，有苏拉戴红帽卖食物，为奔走小吏调剂之所，各种食物之美，至今人称道不衰。那有些什么呢？酥燥肉、芝麻烧饼、炒肝、杏仁茶。当然了啊，作为合格的这个小摊贩，你得先弄到经营权。啊，我听说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说这个咸丰年间呢，有一个卖馒头的小贩，他捡了别人的腰牌，啊，他就混进宫里面卖馒头了，混了3年，生意呢还不错。后来呢，有一次哈，卖到这个隆宗门外被逮住了，啊，从此呢就被赶了出去。还有一种小摊贩啊，那是被星探挖进宫的。说这星探呢，他就是乾隆和慈禧，他们两位吃货那是不会放过任何民间美味的，什么豆汁儿、炸糕、芸豆卷儿啊，这些小吃啊，他都是跟随着小贩走进了宫里。那说起这清宫的小吃啊，那真是让人垂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看看清宫里面十分受欢迎的一种小吃——奶酪。

0: 他们这怎么着？这都卖完了。
1: 对，昨天分店也卖光了。啊，人太多，供不上了，咱俩赶紧。
0: 那赶紧靠盖吧。我叫魏宁，是奶酪味第四代传人，同时呢，也是那个奶酪制作工艺的第四代传人。1992年开始学习制作奶酪，到今年已经是第27个年头了。慢着点啊，路上。嗯，行。嗯，刚吃饭。哎，来，走，帮着拿去。来，走。这个奶啊还行，我们也用过别人的奶，别人奶呢一开始用的挺好，哎，用来用去就投机取巧了。我们这儿做这个东西呢，你要一兑水，我肯定能感觉出来。这个宫廷奶酪呢是从宫里边传出来的，由我这个曾祖父正好把这个东西学会了以后传到了民间。
2: 今天呢咱们做的呢是宫廷奶酪，头一步呢是先把这个牛奶啊给它煮沸了，通过高温来把这个细菌给它杀掉。牛奶煮沸了以后，我们就需要让它冷却凉下来。为什么让它凉下来呢？这个奶呢越凉越好，它这个奶凉的这个温度越低，制作出来这个奶酪越好越地道。这个牛奶啊让它冷却以后，就尽快的把这个米酒给它点上，拿这个手。

熬了，不停地去搅拌，搅拌完了以后一定要把这个奶给它瓤起来，让它这个酒气稍微的散发一下。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尽量的快一点把兑好酒的奶盛那个碗里边，点这个瓜子仁啊，它实际上是一种点缀。烤制50分钟左右，把这个奶酪拿出来，让它自然晾凉。奶酪味呢，传到我这儿了，已经是第4代了。

0: 吃这奶酪呢，转着圈的用鼻子先闻一下，闻的是它这个香味，吃的时候呢一勺一勺的吃，奶酪味呢有一个独门的一个绝技，合碗酪。合碗酪呢就是一个空碗，给空碗倒扣过来，把那个奶酪同时也倒扣过来，扣过来以后呢，这个奶酪呢不会破坏它这个外观，
1: 好好吃
0: 的是吧。这今天早上起来大早你就来了啊，这个牛奶啊，这东西真是挺好的，养颜，对，嗯，
2: 这个感觉并不是很像奶，像豆腐，所以口感还是我还是蛮喜欢的。
0: 其实我们奶酪味呢，到我的为止所做的一切也是服务于广大的一个食客，但是作为我自己本人来说，我希望把这东西传承下去，传承到第五代甚至是第六代，为了让广大的食客品尝到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奶酪，这就是我的初衷。
3: 哎，奶酪啊，那是慈禧呢最爱的下午茶点之一，为什么呢？养颜。说到这慈禧的下午茶呀，哎呦，那真是一点也不比现代的这名媛贵妇敷衍。那这里呢，我们先来说说这清宫的饮食习惯。那皇上呢，一般在清晨四五点就起床，啊，吃一些燕窝什么的润润口，然后呢七八点的早餐呢，那是一顿大餐。那之后呢，到了下午一两点，哎，再吃一顿大餐。注意啊。他们是不吃晚饭的，只在傍晚四五点呢吃一些点心啊，也就是下午茶。那这康熙呢，他认为说晚上大吃大喝后入睡啊，一是伤脾胃，二是点灯用眼它也会伤眼睛，所以呢这宫廷里啊就一直只吃两顿主食。哎，这慈禧呢一个人他无聊啊，那到了下午三四点，哎，他就开始琢磨吃点什么来填补空虚啊，比如芝麻烧饼、碎泥鹅粉白糕，还有苹果馒头、豌豆糕、甜碗子、玫瑰饼、芸豆卷、三补站，还有一样他最爱的西瓜，而且呢他只吃西瓜中间那一口，据说呀光是一天给他准备的西瓜那都有350个啊。不仅对吃讲究，他对这个餐具呢也很讲究。那您看看，哈哈，真是十分有少女心的。那如果我能穿越回清朝，我还真想和他吃顿下午茶，来交换一下对美食的看法。
4: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5: 你是公差还是兵？
6: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7: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8: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9: 拿下江南盐业。
10: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1: 如果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2: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9: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3: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0: 有什么事请讲。
1: 日军自从占领了宁波以后，在永江口设了水上检查站，那些日本兵坐着船横冲直撞，还到处拦截那些货船和渔船，老百姓和商人都怨声载道啊。
2: 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吗？
1: 是，我们也曾向贵部多次投诉那些日本兵的行为，贵部也给了我们答复。
3: 哎，既然已经答复了，啊，就不要胡闹了。
1: 但是贵部的答复是，你们也没有办法呀，还希望我们什么借机用人，少安无躁。
4: 谁给你的答复啊？是李满彪吗？
1: 陈司令亲口说的。
3: 什么意思啊？日本兵那么多，你指出一个我就杀一个吗？可能吗？
1: 但是那些日本兵在永江口实在是让我们大家都很难受啊。
3: 那日本兵还占了南京，蒋委员长不难受吗？
1: 这
0: 我明白大家的意思，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派一个侦察队去拔掉这队日本兵。
1: 有肖支队长这一句话，那真是让我们大家太高兴了啊！
5: 太好了，
6: 多谢肖队长。
7: 好啊，
6: 我们就放心了。
7: 很好，
6: 放心了。
7: 贵军，如果愿意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们当然乐观其成啊。不如我看这样，司令，我们干脆放放手，把这事送给贵军吧。
3: 可以啊，谁打还不是打？有好事儿，贵部绝不会独揽的啊。
0: 二位，为百姓驱除恶魔是我们军人的义务，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职责。当然了，咱做事要做得清清楚楚，做人呢要做得明明白白。其实如果说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很轻松就能完成，那我倒是觉得咱们可以把事情先放一放，先做点别的事情。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去做。我们三五支队愿意为民办事，聆听各位的要求。
1: 陈司令，我们已经等了半年多了，一直都没有等到您的消息，现在我们只能请求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为我们赶走那些水上日本兵，还给我们大家一个畅通无阻的永江口啊。
7: 冯副司令，
4: 在，
7: 都听到了吗？
4: 参谋长，我都听到了。
7: 为了我们的乡亲，为了还他们一个好的永江口，我命你在3天之内驱除水上日军，完成乡亲们的嘱托，有没有信心？
4: 明白。
7: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能不能维护革命军人的尊严，在此一举。肖支队长，你看呢？
0: 我部将负责清除其他地方的日军，你部要是受到了阻拦，我们会来全力帮助。义不容辞。
7: 我们会遇到困难吗？
4: 我会排除万难，用事实证明一切。
7: 冯副司令，打起你的精气神，有没有困难？
8: 我会竭尽全力，用事实证明一切。
7: 好。
3: 孙生，壮哉啊，壮哉。

0: 那小子是你带出来的吧？当初你在政工队忽悠我那次，我就看他跟着你。现在很有你的风格呀。
1: 跟我一样，为人太过老实，说话容易得罪人。
0: 老实？你说你老实？你要是老实，这世界上就没有不老实的人了。
1: 东野，李满彪是怎么死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我是来专程给你打圆场的。我这心里头满满的装的全是你，我放心不下呀。
0: 小海啊，这一世我们结识一场，我跟你打交道，没有一次我是不吃亏的。我的枪，我的人，都被你连蒙带骗的给抢跑了。
2: 你可千万别再说这枪。
0: 当初你刚回来，你跟我信誓旦旦地说，你会离开宁波，离开雨竹。可是现在呢？你还在这儿。你不但没有离开，还带出这么大一支队伍来，厉害啊！
1: 既然东野兄提到了这个你借我枪的事儿，好，东野兄，我刚用它把小鬼子从镇海赶下了海，可到头来呢，你的人转身就把他给夺回去了，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还有，我的人在前面打着小鬼子，背后挨着冷枪。你说我这心里怎么想的？我能不心寒吗？我能不难受吗？你好好看看你周围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些三清子二愣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呐。上面跟我握着手，下面给我使着绊子。东野啊，我是打心底里放心不下你，我为什么不走？就是要守着你，守着这美丽的宁波，这块美丽的土地，直到有一天把日本人赶出这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那我一定会带着相机四处云游，好好的把各地的风景拍一拍，然后给你寄回来。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好好走走。
0: 说完了吧？说完了，走吧。
1: 老爹走了。
0: 老爹去哪儿了？
1: 他死了。
0: 你再说一遍，老爹他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死的？
1: 他在日本人的占领区里，你说他怎么死的？他会怎么死？
0: 是日本人干的吗？
1: 东野，老爹他走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很安详。

冯东也痛不欲生的样子，让萧汉想到在林父膝下的日子。不同的信仰让他们分道扬镳，相背而驰。曾经的兄弟情谊也在一次次争斗中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为此，萧汉感到深深的悲哀。

0: 好了，真是一水的精兵强将。分身啊，果然出手不凡，志在必得。
1: 分身啊，看到你们准备得如此精良，我就放心了。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切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绝不可恋战。咱们这些人绝不能用到对日本人的战斗上。相信一点，日本人现在虽然猖狂，但是在中国绝对待不久。
2: 参谋长，我明白。

0: 司令，我们中日本人埋伏了，这日本人的巡逻艇是打不了了。
1: 日本人
0: 是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
2: 这还用说吗？有间隙，
0: 现在怎么办啊？
1: 冲出去，
2: 打出一条口子。

0: 哎呀，分身了，怎么个意思？出师不利啊，碰见什么麻烦了？分身，
1: 我对不起兄弟们，我没能把他们带回来。有16个兄弟都殉国了。
0: 都受伤了。哎呀，这就不错了，能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强。咱打也打了，也动枪了，也动炮了，还有那么多的兄弟都殉国了，这证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是这意思吧，参谋长？
2: 司令说的对，我们应该马上发电，为冯副司令请功。 就这么写，在第3战区长官部的正确指挥下，在冯副司令的亲自督示下，我部与日军水上司令部激战数天，给敌重创，击毙敌左级军官2名，敌士兵26人。 毙伤无数，我军亦有36人壮烈殉国，25人负伤。附上所有人名单，申请抚恤金。
0: 太完美了！这仗在浙东地区由咱们陆军打了一场海战，太漂亮了！惊天地泣鬼神，大涨了我军军威，打灭了日军的士气。要找所有的记者来。 这几天，我要给冯副司令开一场总结大会。酒香也怕巷子深呐，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忠义救国军才是最主要的抗日部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哼，任他萧寒巧舌如簧，也不如我们冯副司令的几声枪响。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我现在就去找记者。
3: 分身啊，这参谋长的确是高人啊！你看这事情让他一说，都明白了。灯不能不拨，灯一拨就亮，话一说就透。分身啊，你的确是一个实干家，军事天才，百战百胜的将才。<笑>这样，我现在就去布置庆功宴，这个我擅长啊。 在这个地方，咱们吃不到冰糖甲鱼，咱们搞点宁波小海鲜好了。哈哈哈哈，谢谢，谢谢。

0: 在想什么呢？
1: 我被他们说的差一点就觉着自己打了大胜仗一样。
0: 就是打了大胜仗呀，我刚刚听参谋长一分析，也觉得是。
1: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算是打了一次大胜仗啊，至少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成立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击与日军交锋。
0: 就是啊，就算没咬掉他一块肉，那也算吓了他一跳吧。
2: 还真是啊。哎，要不是我当时当机立断率部撤离战场，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作为陆军，陆军主动打击日军水上活动目标，这是一次奇迹呀！啊，这是个奇迹呀！这是可以写进我军战史里的战例啊！能不能写进去？这绝对是个战例啊！就是我们讲武学堂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一说到这儿，我又想到萧寒。
0: 猜一下，你说萧寒，他敢去打日本的巡逻艇吗？

0: 会的。他知道我打败了，肯定要在我面前显摆显摆，露一手。我就在想啊，日军半路埋伏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情报又被泄露了？
1: 怎么可能？他们是水上部队。
0: 也是啊，
2: 真是岂有此理啊！风东也没有金刚钻，还硬要揽着瓷器活。现在好了，不仅仅自己死了一批人不说，还惊扰了日军，竟在这添乱。
3: 是呀，以前啊，这日本巡逻艇都是分开行动的，但自从那次以后，这日本巡逻艇它都是三艘一起出动，相互之间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比以前啊难搞了。
4: 忠义救国军这一次一定会自吹自擂，重庆方面呢也会大肆的宣传这次战役，他们国民党的胜利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3: 关键啊，害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还有那些水运商人，他们以为啊日本兵被赶跑了，结果他们的货物还有小船不是被日本兵抢劫就是被击沉。
5: 我去，我带队去打掉水上的巡逻队。
6: 你是副支队长，你来安排呗。
5: 打水仗我在行，我会游泳，我的名字里有个水字，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在水边长大的。
6: 哎，这打仗还看名字的呀？
5: 那咋，让你去啊？就你那破枪法。
6: 不是我去。
4: 行了行了，我们在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大家能不能严肃一点？老兄，你怎么想？
2: 我觉得老马刚才说的很对，现在日本人把他们的船拉开了距离，而且我们现在很难一次性打掉他的三艘巡逻艇。
4: 你这位老同学啊，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2: 哎，人家可不认我这老同学，我是肄业生，不属于正规的。
4: 毛泽东同志在《时间论》中说过，要大胆的想象，小心的求证，循环反复，直到掌握其规律。打掉日军水上巡逻艇，给老百姓出口恶气。你这个肄业生呢，也给你那个毕业生的同学好好的上一趟军事课。
2: 听到了吧？看我们政委的思想工作啊，做得真是好啊！这是在给我下达战斗的命令啊！你们看看都该怎么办？
1: 坚决完成任务。
6: 对，必须的。
7: 要是能有一门炮的话，就会好办很多。
5: 支队长，你不是做小买卖的吗？你想想办法呗。
2: 办法倒也有。哎，允不允许我到友军那儿去借点装备？
5: 人家会借给你吗？
2: 会不会借试试才知道吗？啊，
8: 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8: 去通报一声，这是我们三五支队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冯副司令。
9: 好，我通报一下。
0: 进。
8: 副司令，接到港哨电话，三五支队的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
0: 跟他说我病了，不方便见。
8: 是。
10: 二位请回吧，我们副司令生病了，不方便见。
8: 啊？
2: 怎么样？你看看，我就说你吧，有什么事儿，凡事你要跟人说透说明白，该说的说出来，对不对？
8: 你回去再通报一次，我们萧寒支队长专程带着武器弹药回来归还你部，如果贵部想送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很乐意啊。
2: 你
10: 二位稍等，我再通报一次。
8: 我们副司令身体的确不适，正在休息，哎，所以让我来接待你。
2: 我觉得这就太客气了，我这人他还不了解吗？
8: 另外他不明白贵部要归还的武器装备是什么，在他的印象中好像没有借给贵部任何的武器装备。
2: 我觉得你们司令可能想太多了，他是非常了解我的，我是吃得了亏的。
8: 我们副司令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对您的举动感到特别奇怪，不能理解。请

0: 肖志队长，你们说是来归还武器装备的，但是你们二位可都是空手而来的呀。
1: 不是，关键我见不着你们傅司令，你说这东西我怎么给你啊？而且我实在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最近啊，我一直在怀念当初我们两个人一起在云南陆军学院时候的一些往事。
0: 那真是历历在目，铭记在心呐。你们看，我们傅司令现在也不在，卑职呢实在不敢耽搁你们时间。要不二位先回去吧，下次我们傅司令身体康复了再去回访你们，如何呀？
2: 什么？冬野病得这么严重吗？
0: 他在哪儿？我得去看看他。
1: 不是，他在休息呢。
0: 不是，我都已经来了，如果我要是不看看他的话，那我实在是说不过去呀。你放心好了。
2: 如果他真的没事的话，我转身就走。
0: 他在小队，
2: 啊，他正在睡觉呢。
0: 睡觉没关系，这是他卧室吧？
3: 兄弟，这看一看也是人之常情嘛。不看不合理啊。人之常情是让人休息的。
0: 哎，
2: 不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让我看的话，今天我就不走了。我跟你讲，我今天我就住在你们那儿。
0: 行个方便，
2: 你怎么会有
0: 方便
2: 呢？小队，
0: 我说人呢？
2: 你不能进，
3: 人在哪儿？
0: 小队，小队你不能进，
2: 正在休息呢。小队，
0: 现在让我看。
2: 小队，
0: 你不让我，
2: 小队兄弟
0: 不。 冬野，你在这儿呢？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生病了，没什么大碍吧？啊？

0: 看来冬月你一切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什么意思？
1: 拿来呀！你不是来还我武器装备的吗？
0: 你开什么玩笑？我又没借你，怎么还你？我刚睡着。
1: 我就听你在那喊来还我武器装备的，我装备呢？冬夜啊，这个都老大不小了，别再来这套了，有事儿说事儿。好，说事儿，说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一次可是一个大好事儿。
0: 你先把我东西还给我再说别的。
1: 哎，其实我是这个意思，要不你先借我四门山炮，然后再多来点掷弹筒，好不好？还。 你是来还的，没错啊！你得先借给我，我肯定还你啊，是不是？而且我是个为人多厚道的人呐，啊！你说你东西都还没借给我，我就到处宣扬说要提前还给你，是不是？
0: 我凭什么要借给你啊？我得帮你收拾烂摊子。
1: 没听懂，东爷啊，你们是不是刚搞了一个驻捷大会？驻捷大会完毕之后，日本人还在继续的欺压着老百姓，那些富固乡绅的船还都是扣在日本水兵手里面。你们倒是粉饰了一张漂亮的小脸蛋儿，最后倒霉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0: 别跟我扯别的，你借炮干嘛呀？你也想去除掉日军水上的巡逻艇啊？
1: 然也，我是为你好啊！你们要是去了，会死得更惨。日军的巡逻艇不是想除就能除掉的，
0: 你得有炮艇，没有炮艇，根本吃不掉它。
1: 明白。但是，你得先把。

0: 伙事儿，拿给我，对不对？接下来你就等着吧。哎，别挠头了，你这……
1: 我不借。我要是借给你了，就等于送你去送死。你要是死了，我那东西就等于丢了，就更拿不回来了。
0: 东爷，我要是死了，这不正好证明了你冯司令厉害吗？你最起码还带着活生生的兄弟们都回来了，这没有对比，谁能知道呢？啊？
1: 不是，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你自己知道吗？
0: 岂曰无义，与子同袍。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兄弟。
1: 就想去送死
0: 啊？
1: 我真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想去送这死啊？
0: 责任呢？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军人的责任，还有我和我同志们的责任。
1: 行，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记住了，我是提醒过你的，我是提醒过你这么做是去送死的。
0: 如果我要是哪一天死了，兄弟，死之前我一定会朝你所在的方向深深地行个礼。
1: 我那儿有一门92步兵炮，作战的时候呢总卡壳，在库里放着呢，你要是能修好呢就拿去用。
0: 就一门啊？
1: 你想要几门呢？我有几门呢。要不是那门炮经常卡壳出故障，我才不借给你呢。你偷着笑去吧。
0: 东爷，东爷别生气呀，好好说嘛，对不对？几成新的？
1: 要不要？
0: 要要要要要要！我肯定要，肯定要啊！
1: 我有条件的啊！
0: 哎，尽管说，什么条件？
1: 你要是去了，你要是没死，哎，回来，原封不动的给我拿回来。
0: 那是当然了，理所应当啊。
1: 还有，
0: 啊，
1: 你用了我的炮弹，你得付我钱。
0: 东爷，我告诉你啊，你真是个黑心商家呀！你收的这都是黑心的钱呐！哎，我那些同志们的鲜血都白流了吗？啊！
1: 我真的是不情愿借给你，你要不要？我不是情愿借给你的，你不要，我马上收回我的话。
0: 要要要要！我发现，你跟你这个蒋委员长是一模一样。强买强卖，独断专行，欺行霸市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是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全都听你们的，全都听委员长的，好不好？
1: 你怎么拿走啊？就你跟那小子拿走，你拿不走，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
0: 那可不行啊！你们说话向来不算数，一天三遍。你这样，你给我一马车，我自己拉回去就行了，没事儿啊。
1: 你再说一遍，
0: 你给我一辆马车，我自己拉回去，这有什么了？哦，对对对对对，你放心，如果说你实在是搁不下这事儿，你就派一个军官负责看护，好不好？不过得麻烦点，他得自己把马车牵回来。

0: 小小，这炮真新啊！这也太猛了吧！同志们，这门大炮好不好？好！你们放心，以后我们的队伍里啊，一定会有更多这样的大炮。行了，看也看了，散了吧！啊，
1: 好，同志们，
2: 走走走，
0: 我是看出来了，这种与虎谋皮的事儿，只有咱们支队长能干得出来。
3: 秀才，秀才，
0: 啊，
3: 什么是与虎谋皮啊？

0: 就是想跟老虎做生意，然后又要借老虎的皮用一下。
1: 哦，那那我说肖队长是做小买卖的，一点都不假呀。
2: 哎，不能这么说话啊。其实这次啊，我这东野兄并不是要帮咱们的忙，他是要帮他自己的忙。他们虚报了大捷，如果让他们第三战区的长官知道了这

0: 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场仗要怎么打呀？日军那三艘巡逻艇每艘都有七八个人，再加上两挺机关枪和掷弹炮，三艘恐怕得有二十多个人。
1: 嗯，
0: 这赶上半个小队了。
2: 七妹啊，你又说到点子上。冯东野之所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仍然不敢报复，就是这个原因。
1: 老肖，这样，这仗呢，如何打，怎么打，这些军事上的事儿，由你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作战方案。等作战方案出来以后呢，咱们大家伙一起商量嘛，是吧？
2: 嗯，政委，我倒是觉得现在打是一定要打的，而且一定要把他们打疼了。现在绝不能让日本人那些巡逻船再去欺压老百姓了，而且坚决不能让他们再搞什么日本巡逻哨之类的。哎，对了，大伙，从现在开始，这门92式步兵炮就归你了。
3: 哎，要是秋草知道咱们现在打仗能用上这样一门炮，那还不得把那小子给乐疯了。
4: 哎，是啊，他的嘴估计会一直说得停不下来。
5: 是啊。哎，老肖啊，话说回来，这冯副司令可太抠了，这六发炮弹太少了。
2: 行了，你给我省着点用吧。
5: 不是，干嘛非得省啊？不，你还得还回家。
2: 谁说要还了？还什么还？我告诉你啊，咱们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血不能白流啊！好歹咱们得落下点什么呀？
5: 没错啊，
4: 肖哥，这炮是个好炮，可是咱怎么给它运下去啊？
2: 放心好了，不会让你扛着走的。山人自有妙计，

0: 问你个问题啊，支队长，怎么想起来让我来装这个孝子的？
1: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主要是政委出的这个主意。他说你看起来眉清目秀的，招人怜爱，一看就是孝子，所以就让你来了。

0: 哎呀，老总，老总，嘿
1: 嘿嘿，多注意点表情啊！
0: 老总，
2: 干什么的？
0: 哎呀，您还看不出来吗？这给老人家送殡的，这老头不知道得了什么病，长了一身的脓疮烂疙瘩呀！哎，老总，这病可厉害呀，一家八口人都长了这个，一口气就死了四个人，
3: 都是长脓疮死的？
0: 那可不嘛，长的大脓疮啊，不仅长，还从身上往外冒，都顺着嘴往外喷呢。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哎，老总，那我们走吧，我们走。哎，谢谢老总啊，走走走，快。
2: 走走走，走快点！
1: 小胡，确定你的炮能够得着这儿吗？
4: 可以，1600码，没问题。
1: 行。他这地图是很精确的，完全可以。
5: 支队长，
1: 啊，
5: 一切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1: 好，大虎，后面就看你的了。
4: 放心，
1: 让大家准备。
4: 好，
5: 这边
1: 走。我们不能在海上跟他们作战，要等到他们回到岸边补给的时候，一举歼灭他们。

0: 怎么了这是？
1: 只有两艘船回来补给了，这说明还有一艘在外警戒。
2: 那咱们怎么办？
1: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
0: 支队长，我们直接正面进攻吧。
1: 不行，现在计划必须调整一下。这样吧，你跟子明，你们两个人负责绕到敌人的后面去，炸掉他们的一号艇。我们正面佯攻，一定要赶在第三艘回来之前干掉他们。到时候听我的枪响，咱们两面夹击。
2: 好，明白。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干掉这两艘。中弹。

0: 这里来的也太快了吧！
1: 我们先过去，等机会先炸掉一艘。
0: 好，
1: 走。
0: 慢着，糟了，日本人有埋伏，先打掉支援的船只。
2: 魏霆，两方联射。
3: 是。

0: 去解决那艘艇。
1: 注意安全，我掩护你。
0: 好。

0: 粉生学友亲戚，感谢你在来信中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本是军人的分内之事，不需要表彰。学友所言，关于归还那门九二式步兵炮的事情，还望海涵。该炮已经在战斗中毁损，为表愧意，特赠送余兄亲自采摘的一筐鲜竹笋，略表心意。李清情义重，也是一片真心。感谢学友大义之举，小函拜上。
1: 骗子，无赖！我要你这筐笋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熊猫。
2: 这又怎么了？啊！
1: 我怎么就不长记性呢？又让他骗了，又上当了。
2: 你的那个大炮不是坏了吗？
1: 谁知道他怎么修好的呀？还真用上了，让他占了一个这么大，让人垂涎三尺的便宜。
2: 那要回来呗？
1: 怎么要回来呀？这不来信了吗？说不还了。
2: 你说真奇怪啊，他怎么做到的呀？
1: 什么怎么做到？
2: 你打日本人就失败了，他怎么就赢了？

0: 那我把这竹笋扔了去。
1: 你等会儿，让后厨弄点五花肉，把它炒了吃了，这东西才好吃呢。
0: 行，都听你的。
1: 我用一门大炮啊，换来一筐笋，这个笋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再影帝。

0: 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0: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用一门大炮啊，换来一筐笋。
1: 哎呦，笋大！
2: 1943年，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

0: 龙马，
1: 叶龙，
0: 来人，赶快，赶快撤！
2: 龙马，坚持住，死要把你带回去。撤，快！快，来人！
0: 来人，
2: 快！来人，
3: 龙马受伤了，
2: 快，快，
0: 慢点，慢点。
3: 龙马，
2: 龙马，
0: 龙马，
2: 龙马，
0: 龙马，龙马，他们追来了，
3: 龙马，
2: 龙马，
4: 龙马，
2: 龙马，
4: 龙马，
2: 龙马，
4: 龙马，
2: 龙马，
4: 龙马，
2: 龙马，
5: 日本人这次扫荡太突然了。我通知老马的时候，他们已经和敌人打在一起了。老马为了掩护群众，拼死阻击敌人。要不是因为你们来得及时，我不可能救。
6: 一龙，把老马的遗体安置好。老肖，我们几个开个会。

0: 报告，日军正在我们眼前经过，看上去没有任何防范。
1: 什么？日军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毫无防备的经。

0: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很好的战机啊！
1: 哎呀，奋生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此乃。
2: 江湖为人之道也，咱们跟日本人论得上江湖吗？这道理都是一样的。哎，对了，你们二位又开始对我交叉火力了。小兵，日军什么意思？日军说他们要接到过去。
1: 这日本兵也太嚣张了，继续观察。
2: 是。
1: 奋生啊，这人家也跟咱们打招呼了，对咱们也够尊重的，你就让他们过去听见没有？
2: 是啊，奋生啊，哎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上上策呀。日本人还是对我们很尊重的，你想想，他们老老实实的打着旗语。
1: 请求通过，啊，奋生，让他们过，
2: 奉行。
1: 哎呀，这就对喽。
2: 继续警戒。布置开枪，
3: 是。

0: 春生啊，你看啊，这日本人呢，毕竟跟咱们中国学了不少好的传统的东西。你比如说，啊，这次呢，跟咱们打招呼的方式够尊重人，相互都有面子，多和气，不好吗？
1: 哎，司令所言极是啊，分生，为兵之道，讲究以和为贵，此乃上上之策呀。你想想啊，分生，日本弹丸小国，他们能有多少人呢？啊，现在又打这儿又打那儿的，我跟你说，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久的。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而已。我想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啊。
2: 可是我觉着这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0: 哎，他停不下来，咱们停下来。
1: 嗯，
0: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这样，咱们扫着他，看着怎么办。
1: 司令，高，真高。哎呀，好了好了，分生啊，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2: 我坐不下去，我。呦，
1: 你看看你看看。
3: 日军现在已经从四面八方向我方攻来了，这个忠义救国军挡在了我们跟日军中间，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敢跟日军正面交锋，只会躲避，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刻转移，我们只能转移回四明山方向，在那里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跟日军进行博弈。
4: 那我就一把火把这烧了，一点东西都不留给日军。
5: 报告，日军和我方警戒部队发生交火。
6: 这么快就到了，
3: 还真让我说对了。大虎，现在立刻带上人阻敌两个小时，快去。
5: 是。
3: 谁呀？
4: 有。
3: 我现在命令你掩护好政委，不要带任何东西，不要犹豫，记住把我们那门炮一定要带上。
4: 好。
3: 子明，你作为第二梯队，最好寻找到大虎附近的隐蔽点，等到大虎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你们相互配合撤离，明白吗？
7: 明白。
8: 老肖，请你也让我参加战斗。
3: 怎么样，带上他，注意他的安全。
7: 放心吧。
6: 老肖，那你呢？
3: 我不能跟你们一个方向突围，我想逆着这个方向到敌人内部去，如果能够找到他们的指挥部那是最好了。
6: 我不同意。

0: 太危险了。
1: 哎呦，在这种危急的时刻必须得冒点险呢、啊、这次日军来势汹汹，再加上中医救国军放水，我们不能让日军在这里横冲直撞，要不然事情就麻烦了。
0: 那你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1: 放心吧，政委，我还在考虑回来是不是给你带个什么小礼物。老梁，
2: 到，
1: 命令所有人都穿上日军军服，另外把日军炮兵的那个小旗子给我带上。
2: 好嘞，我这就去。
1: 行动吧。

我们必须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击他们，让他们回撤，才可以阻止他们对大队的穷追不舍。

0: 前面已经跟前沿部队交上火了，
1: 先听我说，边打边撤。
2: 好。
0: 远处的乡绳，傅大虎他们一直在后撤。
1: 我们的武器和敌人的差距太大，日军是有备而来。傅大虎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才能保存实力。
0: 敌人。
1: 左三，左两下回复他们。

0: 小队，您刚刚跟他们说的什么呀？
1: 刚才日本人问我们为什么要逆着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们要穿插进去，去搜索一下被打散的本军。
0: 行啊，支队长，你怎么什么都会呢？
1: 也没什么，这主要要感谢我在云南讲武学堂学到的一些东西。我们的军校教官是日本军校毕业的，他教了我们很多日本军校里的军事知识。好了，不说了，赶紧走了。
0: 好，
1: 跟上。

0: 你一个，我带你出去，走！
1: 别管我，你走！
0: 一个，你先听我的，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的，走！

0: 说。
1: 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0: 报告，三五支队方向枪声激烈，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2: 好啊，
3: 是吗？他们就那么几条破枪啊，还打了那么长时间，我真是服了。

0: 跟你们说，真是好消息，天上掉馅饼。一会儿啊，把子弹都压满了，手榴弹都准备好。你们这一队，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去。你们跟我过来，记住啊，一会儿只要我跟他敬礼，手一放下去，咱们就一起行动，把他给包圆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行动。

0: 肖队，
1: 啊，
0: 你看，日军左级军官的刀，
1: 好家伙，这是好东西，回去就当做给政委的礼物了。
0: 嗯，好的，
1: 拿到战场，快速离开。
2: 是。

0: 这些都是冯东野布的吧？没错，这么好的装备，就这么可惜的扔在那儿，实在太浪费了。对啊，咱拿来咱用啊。说的有道理，与其把它扔给日本人，不如咱们拿着。走，过去，
1: 兄弟们，走，
0: 出发。
2: 黄志远，给前沿阵地打电话，叫他们密切观察，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是。接前沿阵地，陈营长，现在前沿阵地什么情况？
0: 告诉你们，冯副司令。

0: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
1: 拿着国家给他那么多的银子，不打鬼子？
0: 啊？他对得起他在讲武学堂学的那些课程吗？
2: 你是谁？敢这么说冯副司令？
3: 我是谁？
0: 我是萧寒。
4: 萧寒，
0: 告诉他。
2: 萧寒，
0: 如果他要是不打鬼子的话，我就把他的装备全部都接管过来了。
5: 国家给你的这些银子，不是让你养尊处优的，是要用来保护他们的，明白了吗？

0: 都捡好的用，明白吗？
1: 啊，
0: 咱们不是做小买卖。
1: 嗯，明白。
0: 去吧。
1: 来，兄弟们，这边这边，快快快，
0: 捡好的呢啊！
2: 好。
1: 走，走。
3: 你们看看
4: 啊，
3: 你们看看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做派？
4: 流氓、地痞、
3: 强盗。
5: 必须向第三战区长官报告，对三五支队进行围剿。
6: 那不把丢人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了吗？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奋生说的对呀，司令，这事啊，这事绝不能输啊，这点东西啊，就当他丢了。
5: 这个三五支队一定找机会消灭他，绝不纵容。绝不懂的，
3: 司令，我非常同意你的想法。日本人咱们打不过，他们，哼，咱们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5: 嗯，只要不轻敌，他们绝不是对手。
7: 长官，我还是坚持认为，因为我们老是躲着日军，避免战斗，所以我们的士兵已经习惯了逃跑和躲避。
3: 给我闭嘴！

0: 再散布这些言论，格杀勿论。哼。
1: 傻孩子，我刚才以为你都明白了，糊涂，蠢。
2: 每个人在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所以做出的决定也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对与错，只有取跟舍。我想了想，今天没让你跟日军开战是正确的决定，你不用后悔。你想想，咱们的士兵现在还有跟日军开战的能力吗？咱们的长官们还有跟日军作战的决心吗？全无。不用叹气，这就是个过程。我以前可比你热血，比你倔强多了，但我现在不了。我现在明白了，这国家又不是我冯东野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可保护不了这么大个国家，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咱改变不了别人，咱就改变咱自己。去洗洗涮涮，收拾一下，我带你去吃吃冰糖甲鱼，喝喝老酒。
3: 您是说我们进城去？
2: 嗯，别总整天忧国忧民的，这样只能让自己难受，别人还不高兴。在这穷乡僻壤我太烦

0: 整天苦哈哈的。我带你去玩玩，带你去见见世面。
1: 可是，那不是日本人站着吗？
0: 他站他的，咱们玩咱们的，我们是去散心的。
1: 行，都听您的，
0: 去吧。哎，给我带两套西装。
1: 是。
2: 回去啊，咱吃肉，
3: 太好了，
2: 好好庆祝一下。
4: 哎，哎，老肖，辛苦辛苦辛苦，同志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5: 还真有好东西啊！有了这几挺机枪，咱们可以组建一个机枪排了。
2: 哎，不仅仅是这些啊。我还弄到了92式步兵炮大炮弹呢，哦，足足有10发呢！
4: 太好了，有那炮弹，咱那大炮就不是废铁了。
2: 咱们还得靠自己去拼，自己去斗争，才能自给自足，充实自己的兵力。来，政委，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左级军官的军刀。来，
6: 哎呦，真是一把好刀啊！
2: 哎。没看到子明来啊，
6: 他在突围的路上受伤了，而且很严重，
2: 是吗？走，赶紧看看去。哎，
7: 肖队长，
2: 阿月，你怎么回来了？
7: 这次日军大扫荡，让我们很多同志都负了伤，总部要求我们来支援，我就报名来咱们这儿了。哦，
2: 太好了，你能来支援，对我们的帮助真是太大了。子明伤势怎么样？我听他们说伤到胳膊了，很严重啊。
7: 子明的伤口化脓比较严重，可能需要动手术截肢。
2: 什么？
6: 这次扫荡，
8: 有很多百姓和战士都受伤了，
6: 敌人对我们进行了封锁，连最起码的药物物资都没有。
2: 政委，你的意思是
6: 必须要搞到药？
7: 坚持住，子明！
1: 子明，
9: 指挥长，小狗我疼得不行了。
2: 知道，我知道。
9: 小狗，我求你，你给我来一枪吧，让我死了吧，我没有用。
2: 子明，你胡说什么？你现在是一名战士，一定要等到我们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你一定要看到我们胜利的样子，明白吗？
9: 可。弟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
9: 在我的枕头下面有一张全家福，是我爸留给我的，后面有我家地址，帮我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很好，让他们放心。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我就会回去看他们的。日我不孝，还有我在镇公队穿的那套学生装，是我的父母找最好的裁缝帮我做的，把留给他们，给他们的念想。
2: 你放心好了，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9: 都不行了，
7: 准备动手术了，肖队长。
2: 啊，怎么样？你放心好了，一定会成功的。
9: 不行了，
10: 大小姐，麻药不够用了，有病人开始闹事了。
11: 孙博。这事我来想办法。
10: 哎，小姐，你有办法了？
11: 要你配合。
10: 有的日本兵要做手术啊，只能自行忍耐，实在是剂量不够啊。
11: 现在医院的配额有限，我们还要想些别的办法来解决。
10: 这次日本兵这么多伤兵，看来这次扫荡双方打得很激烈呀。我先走了。
12: 等一下啊，
11: 好。
12: 好了，别乱动。来了来了。
13: 林院长，你好。
1: 没到。酒精，
14: 快点。
13: 好。我晋升了。
11: 恭喜。
13: 院长，有个事情想问。

0: 问你一下，为什么这里的伤兵得不到止痛药和镇定剂？
1: 因为你们的命令阻止了这些药物的流通，所以只能用我们医院的存货。现在越用越少，如果我不控制使用的话，做大手术的时候就没有麻醉剂了。
0: 小林阁下知道这个情况吗？
1: 我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但始终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0: 我明白了，
2: 来，给
0: 我会向小林阁下反映这里的情况。我们的士兵一定要有药物的支持。
2: 忍着点啊，再坚持一下。

0: 手术很成功，子明的胳膊保住了。
1: 阿月，辛苦了，辛苦了。快去吧，快去吧。
0: 哎，
2: 这都保住了，还哭啥呀？
1: 嗨，让他哭吧，人之常情。反而子明看到他哭啊，会更坚强。
3: 哎，咱们是不是应该进去看看呢？
1: 哎，走走走走啊！你觉得进去合适吗？
3: 哦，那不太合适啊。
1: 喂，喂，你有什么？啊，这样，我陪着他，你们在这儿待着。

0: 小时候啊，听评书说到要离断臂刺青鸡，往左断臂收陆文龙，那时候听得热血沸腾啊，我刚才啊差点以为我就要成为那样的人了呢。
1: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我眼里你都是我的英雄。
0: 谢谢你阿玉，有你在我身边我真的很幸福。我刚才是不是显得很懦弱？
1: 不会啊，我觉得这样特别可爱。
0: 其实我刚刚想了很多很多事情，我真的太久没有回家了，我多想我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还好吗？
1: 你要不要给他们写一封家书啊，报个平安，他们看到这封信心里一定会很踏实的。
0: 写过了，寄过很多次，没有回音。其实我还记得最后一次给我父亲写信的时候，那些内容我到现在都历历在目。父亲大人，抬见，不孝子，天天思念家人，但不敢忘记父亲的谆谆教诲。父亲常说家国，家国，好男儿应该勇于担当。可是当孩儿要选择家与国其中一条路，只能选择为国捐躯。父亲说这个也是叫尽大孝，孩儿借此机会

父亲说一声对不起。司那家中古董，以物换物，换钱购置保卫家国的枪支弹药，不孝儿，若还有明天，定将加倍奉还。不孝子，自灭。

0: 你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1: 也不经常有，在上海的时候就有了，不过不经常发作，我也没太在意。后来呢，我去医院也稍微检查了一下，差点被76号院的特务给堵在那儿。
0: 我跟你说，老肖，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要总关心别人而忽略自己的身体。
1: 放心好吧，等咱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后，我再好好检查检查。
0: 不用等到那时候，你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而且现在咱们部队正缺药品，上级领导批示让你跟一个同志联系。这位同志呢，已经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潜伏了很多年，他会对你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身体检查，然后帮助你把药品拿回来，而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的带回咱们的驻地。
1: 你说这人是谁啊？
0: 你应该猜到是谁了。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了？
0: 我也是刚知道，要早知道不早告诉你了。
2: 虽然日本人占领了宁波城，但我们进城的渠道还在，我们那边的同志会帮助你的。

0: 直到淋雨注视自己的同志，对萧寒来说是意外的惊喜。那个压在他心底的秘密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他恨不得马上见到他，告诉他期盼已久的答案。
1: 快点，让下，
2: 小心
1: 点，
2: 快
1: 点。
2: 好，
3: 小心。小心。ご覧の通り、兵士たちは鎮痛剤がなくて苦しんでいます。
4: 一体なぜだ。
3: レインチョは薬の残りが少ないから他の手術に使おうと言いました。
1: 石头疼你也不能抓人啊。
5: 把你们胳膊又抓破了。
1: 对啊，咱们医院已经没有止疼药可以给伤员用了，我们护士现在身上全是抓痕。
5: 你们赶紧回去包扎一下。
1: 好的，林院长。走。
6: 辛苦了，林院长。这么大的医院怎么会没有止疼药呢？不是每个月都有配额给你们吗？
5: 我这里有统计的数字，而且都是你们日本医生统计的。这次的围剿行动造成的伤亡是过去的三倍以上，而且伤痛的程度也比之前严重得多，所以我们医院镇痛类药物都已经消耗掉了。我最近也在想办法补充起这些药品。
6: 现在的确是到处都缺少这种药品，
5: 可以从上海私运过来。
6: 上海私运，林院长也了解。
5: 当然，之前姚华康就抢劫过我们医院私运的药品。中日战争以来，所有抗生素都成了违禁药品。可我是开医院的，怎么可能没有这些药呢？但如果想有，就只能私运了。
6: 林院长不仅医术厉害，其他方面也很厉害。
5: 小林阁下。

0: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好的意思。
1: 哎，
0: 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只会让你觉得我是一个

0: 林嫂，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我相信小林阁下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1: 当然，我完全同意林院长的意见，现在找到药物缓解伤痛是最重要的。
2: 老孙头，来来来，哎，热闹热闹。
3: 哎呀，我说姚大局长有何指示啊？
4: 你们家小姐呢？我找她有点事儿。
3: 这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一样。
4: 马老毛长，人老太滑，你不真诚，我不想跟你说。
3: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4: 那行，我跟你说说。小林武艺是不是让你们在上海可以运回来一批药啊？
3: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人缘多好啊，兄弟那么多。啊，
3: 是有这么个事，还没落实呢。
4: 早晚他不能落实吗？
3: 你又有什么想法啊？
4: 我跟你说说啊，我呢是个做买卖的商人。这什么什么表情啊？这是？
5: 我那书香门第做的就是儒商的生意，哦，是吧？现在断货了，
4: 所以呢，我就想啊，跟你们合作，你们运你们的药，我带我的货，互不相干。哎，
3: 我说老姚，但这么大风险的事情，谁敢干呢？反正我是不敢。
4: 你不敢，你们小姐也许就敢，信不信？
3: 这什么玩意儿？
6: 敢不敢的先不说，我就想听听，如果敢了，我会有什么好处？
4: 我跟你说啊，要不怎么说这个武则天呢，比他老李家一家子的男的都厉害呀、啊？女人轻易不当正，这个当了正以后，
7: 这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啊。
6: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4: 你帮我夹带点货，以后有什么求我的地方，我都给你办了。
6: 没有。
4: 可以有。
6: 比如？
4: 比如你得提要求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跟你说啊，要不怎么说这个武则天呢，比他老李家一家子的男的都厉害呀。女人轻易不当政，这个当了政以后，这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呀。
1: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0: 你帮我加带点货，以后有什么求我的地方，我都给你办了。
1: 没有。
0: 可以有。
1: 比如，
0: 你得提要求啊。
1: 把我们医院员工的良民证都还回来，这绝对不行。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局长吧，做事是有底线的，你不能触碰我的底线和原则。你一触碰，我给你一半。要一视同仁。
0: 那你对我也应该一视同仁呢。
1: 他们不需要求我，你需要啊。
0: 我发现你就是个奸商。
1: 我不要了，请吧。
0: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1: 我是从上海往这里运货，不是从这里往外出货。
0: 是，我也是从上海往回夹带。占地大吗？不大，没什么正经玩意儿都。
1: 你不说清楚，我不带。哎呀，
0: 就是一些马达、无缝钢管什么的。
1: 这可都是禁用物资啊！
0: 这不废话吗？这不禁用，找你干什么呀？
1: 这无缝钢管是做炮弹和枪管的吧？哎呀，这个你也知道啊。你这次的买卖可不小，到了可是暴利。
0: 哎呀，姑奶奶，你就别讨价还价了，行不行？不说好了拿那个良民证换的吗？
1: 我们员工的良民证今天下午就给我送过来。
0: 行，
1: 等船到了，我通知你接货。
2: 要不说这个女人办事有的时候比男人，就这么定了。我先回了啊。您证件，把后面的把证拿出来啊。走。您把证都拿出来啊。哎哎，走吧。证呢？直接拿出来。你的。
3: 嗯，
2: 走吧，行了，走吧，走吧，下一个，来，把证拿出来。

0: 孙博，
1: 哎，
0: 把这个悄悄发到每个人手上，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意出城，也可以逃离这里。千万记住，一定不要声张，也不要怕麻烦，要有耐心，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上。
1: 大小姐，我明白。
0: 还有，把我们银行里的钱都转出来。我知道日本人在监视我们每一个人的账户，但是这次我们是说好的要去上海购买药品，所以他们说不出什么。
1: 大小姐，您是说把这些钱都转到上海这个户头上吗？
0: 一半转账，一半转出来现金。另外，把大家这个月的工资都发了。
1: 好的。
0: 孙博，
1: 哎，
0: 您坐。
1: 大小姐，您不用客气，有话您就吩咐吧。
0: 这个是给您的。
1: 大小姐，

0: 您这是干什么？
1: 坐下，孙伯，您坐下。
0: 不是，您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我拿到的比我该得的那多得多呀。再说了，我就一个老头子，吃不了几口饭啊。您只要不把我从您家里赶出去，我有吃的有喝的，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小姐您拿着，我不能要啊。
1: 啊，孙伯，也许以后您就不能住我家了。
0: 大小姐，我看出来了，您这是要做好远离这里的准备了。您要是方便的话，能告诉我您是准备去哪儿吗？能带上我吗？我愿意跟着去啊。
1: 孙伯，我可能不能带上您，因为我去的地方很危险。
0: 我说大小姐，到现在您还瞒着我，我早就知道了。别忘了啊，上次运钥匙我就看出来了。
1: 您是说姚华康扣那批药的事儿吧？孙伯，那件事让您操心了。您在我身边担惊受怕的，我一直希望您能远离危险，过平常日子。
0: 大小姐，我早就知道您是共产党了，您要注意安全呐。
1: 您放心吧，我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您去忙吧。
0: 好的。
1: 千万要记住，把这个良民证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不要引起那些日本医护人员的注意。那就辛苦您了。哎
0: 呀，你说怎么堂堂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还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个良民，绝对服从他们，真是荒唐可笑，这欺负人到家了。
2: どの民族にも頑固で考えが堅苦しい者がいる。肉体が消えない限り抵抗は続ける。必ずあんな不敬な思想を消してこい。

0: 把姚华康叫出来，让他告诉你我是谁。我可以是你们的校长，或者教导主任，或者校董什么的。
1: 不是，
0: 把他叫出来。
1: 哎，哎，大哥，哎。
2: 分手，分手。哎呀，哎呀。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
0: 阁下现在可是汪主席手下警察大队大队长兼警察局长。老姚，春风得意呀！啊，
2: 哎呀，苟活在世，得意什么呀？
0: 你不会出卖我吧？
2: 哎，这什么话呢？你这是？你看你，分身，你也太小瞧我的智慧了。我跟你说啊，这些日本人呢，多杀一个少杀一个中国人，对人家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的事，你知道吧？我得有多傻呀，把你给送上去凑个数，然后让你变成厉鬼来找我呀？我这不有病吗？犯不上，知道吧？再说了，这个日本人呢，这个杀谁不杀谁，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0: 我是忠义救国军的，
2: 那人家也不在乎啊。
0: 如今的日本人真的就那么不在乎我们吗？
2: 哎，快快快快，带兄弟们到里边去！
1: 好好好，姑娘们，来来来，快来
2: 了！来来，坐坐坐，
1: 哎，让他们招待你们啊，都好好招待啊！好嘞，
3: 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2: 我跟你说啊，如果我把萧寒给他们抓过来吧，兴许他们还挺激动。
0: 萧寒，
2: 嗯，
0: 萧寒怎么了？
2: 日本人不是在他那儿总吃亏吗？所以呢，既恨他啊，又敬重他。你说这日本人他们也是贱啊！哎呀，你说谁对他们混不吝，没事揪头发揍他们一顿，他们倒敬佩这人。这小林武义跟我说过好几回了，说这个特别想单独会会这个萧寒，说他身上有一种这个叫什么？
4: 日本武士的气质，
2: 想起来了。
5: 我打日本人不狠吗？当年镇海义还是我把他们赶下海的呢。
2: 日本人的地盘咱不要。
5: 日本人地盘怎么了？你说的没错，日本人就是贱，你不打他他就不舒服。
2: 行行行行，我错了我错了啊！你是我哥行吗？我错了我错了，来来来，坐坐坐。你说你这，
5: 本来挺高兴的。让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舒服了呢。
2: 得了，哥哥错了。
5: 备点好酒吧。
2: 这不现成的吗？你这不是现成的吗？这还用你说吗？不是，哎，备酒。
1: 好嘞。
2: 哎哎哎，兄弟，别那么紧张，是不是跟冯司令时间不长啊？我都跟他多少年兄弟了，他在我这儿你放心，我保证他人身安全啊。再说了，以后日本人要是走了呢，我还得指望着让冯副司令提携我一下呢。
6: 你怎么知道冯副司令已经是副司令了？
2: 那你以为这日本情报机关是干嘛吃的呀？别说对你们一清二楚了，就连你们上面的长官部人家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啊。要说这有不知道的吗？还真有，共产党那边他们就不知道啊。你看这不能比呀、啊，这一比，这说明你们长官部自身就出现了问题、啊。
0: 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老姚啊，
2: 嗯，
0: 我真的好想放松放松。好想一醉方休啊。
2: 那不来对地儿了吗？哥哥这有好酒有好肉啊，要什么都有。
7: 来干杯，干杯。
8: 有什么需要的没有啊？这么漂亮，

买个镜子回去。可以吧？我再看看。啊，好，谢谢。

爸爸，我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因为那些强盗还在横行霸道，我们的人民苦不堪言，我们的山河依旧满目凋零。女儿还没有完成您的遗愿，也没有完成对您的承诺，我对不起您。

但我向您保证，您和先贤们一定会看到我们的国家脱离魔鬼的凌辱，我们的人民可以挺胸抬头地在阳光下欢笑，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无忧无虑地歌唱。你相信我。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爬墙进来的。我刚知道你是我们的人。
2: 心结终于解开了，他们可以敞开心扉，倾诉彼此的思念和爱意。这一刻，林雨竹等了很久，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他说。
1: 他就是王一芳。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3: 小韩同志，我就把王一芳同志交给你了，希望你照顾好他，保护好他。
4: 小韩同志，你好。
1: 你好，请组织放心吧。
3: 好，那就辛苦你了。
1: 组织上要求我们以假夫妻的身份作为掩护。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处见，还有配合护送途经上海的同志。

0: 就是这样一个我们的同志，他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我的生命。
1: 所以冯东也逼问你他是不是你妻子的时候，你说是的，对吗？
0: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还有那个场合，如果我要是否认了，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
1: 我多么希望那个时候陪在你身边的是我。你知道吗？这五年中，父亲他老人家心里背负了多少？他还在世的时候，当着我的面，他不敢表现出任何的担忧和不高兴。但我知道，他背地里是真沮丧，真伤心。全世界都知道，我被订了婚的未婚夫给抛弃了。这件事让他在他的那些老朋友面前多丢人多狼狈啊。你也知道，他是一个很重名誉很要尊严的人。但我知道他对你的喜欢和关怀从来都没有变过。
0: 老人家的正直和善良是我一辈子的榜样，在如此斗争恶劣的环境下，我什么都不能说。
1: 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0: 我去拍了两次片子，都半途而废了。可能是这帮家伙实在太讨厌我了，我走到哪儿都有特务跟着。哼，
1: 我们必须想办法明天去一趟医院，给你把片子拍了。要在我还在医院有能力处理的时候给你把单片取出来。
0: 我不在乎。
1: 我在乎。

0: 来来来，对，吸，来来来，对对对，哎，慢点慢点。哎，冯副司令，喝酒喝酒。
1: 对，压一压。马上马上。上劲儿了。
2: 慢点儿，慢点儿，
1: 扶着他。
2: 哎呦，你可慢点儿。
3: 我是谁？你是谁？
1: 你是我兄弟。
3: 我是谁？我兄弟。
4: 哥，你怎么了？哥，
5: 我是你兄弟吧？
3: 是，绝对是。我才不是你兄弟，我勒死你！
1: 喝多了，上劲儿。
5: 我是谁？
3: 我问你呢，我是谁？
4: 我的长官啊。
3: 还有，
4: 冯副司令。
3: 再有，
4: 我大哥。
3: 还有，
4: 我真不知道了。
1: 嘴真笨。
3: 我是行尸走肉。

0: 慢点，不然不管。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怎么会成这样呢？啊！我怎么会成这样呢？我本将心向明月。
1: 兄弟，小点声，我趁老来日本人。日本人在哪儿呢？
2: 哥，日本人在哪儿呢？
1: 哥，你冷静点。哥，
2: 日本人在哪儿呢？
1: 别别别，冷静点。日本人在哪儿呢？哥，来一个我毙一个。
3: 你不想活了，我也想活了。哥，
1: 日本人，
2: 来了几个日本军官，说要找话。
1: 坐好坐好。哎，
2: 日本人，
1: 哥，
3: 我还不行，在哪里？
1: 什么地方？太君，我带您去。
3: 没事没事，都是我兄弟，喝多了点啊！快快快，招待好了啊！
1: 哎，好嘞，走，
3: 来来来来，
1: 请，
3: 这边请，
1: 咱们这边请，
3: 应酬一下啊，把火祖宗给我看住了啊！

0: 是你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这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养成的一种习惯，在那种白色恐怖下，一旦有所不小心，那一天便将成永远。
1: 我多么希望是我跟你经历了那些凶险。
0: 现在也是一样危险，有小林无意这个家伙在，咱们都要注意，尤其是你。
1: 你放心吧，在我没有把药从上海拿回来之前，他是不会动我的。
0: 也不知道大虎现在怎么样了，我让他把那两个傻瓜引开了。
1: 今天晚上没有听到枪声，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
0: 这里经常会有枪声吗？
1: 是的。我经常在想，那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会不会感受到我们这些生活在动荡岁月里的人感受到的惶恐和无奈。我真的希望那些人不要盲目地歌颂战争，不要妄言战争。要歌颂，就歌颂和平，歌颂安宁，歌颂大自然，歌颂所有与杀戮无关的一切。我多么希望时间就这么静止下来，夜风吹进来，我闻着花草的芳香，就这样聊聊天，说一些废话和蠢话，或者不说话，就这么坐着，直到地老天荒，到永远，能够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不再是奢侈的事情。

0: 我要去上班了。
1: 啊。
0: 你好好吃。
1: 路上注意安全。
0: 嗯。走了啊。

深情的回眸中透着无限柔情与坚韧。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可以像普通恋人那样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早晨。然而这一天注

0: 走吧。
1: 大小姐，
2: 放射科的人来了吗？
1: 还没来，还没到上班时间。
2: 给我把门打开，我立刻要用。
1: 好的。

0: 停车！停车！怎么了，大哥？
1: 好像看到个熟人。主官们，
2: 喂，
0: 大小姐，投射室的门已经打开了。你帮我通知一下手术室的人。
2: 我有一台紧急的手术要做，千万别声张，对外就说有一个急诊患者脑出血，一定要找可靠的人来。
1: 哎，注意一下那边的二楼，有望远镜的镜片刚才闪了一下。
3: 知道了。
4: 哎，老板，对不住了啊！我这跑了三趟了，实在跑不动了，歇会儿。对不住，对不住啊！
1: 没事没事，辛苦了。
4: 哎，慢走啊！
5: 让开，让开，我让开，我让开，让开！
6: 運動員が場内に入った。また使うところがある。行き取れ。

0: 您请。上麻醉，放松，你好好休息一下，这里有我呢。
1: 这个角度看你也很美。
0: 注意，你很快就会没有意识了。

0: 先生，林院长不在。
1: 有个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悄悄地尾随着。
2: 抓着他，把他干掉。

0: 少爷，是我，是我，别动手，我是老孙头啊。
1: 孙伯，怎么是你呢？
0: 少爷，真的是您啊！我刚才看着像少爷您，我没敢认呢。我
1: 孙伯，我在找雨竹，雨竹在哪儿？
0: 大小姐正在做手术呢，
1: 带我去手术室。
0: 好。
2: 必ず林雨中に会いに来る。我らここで待ってばよい。手配しろ。
0: はい。
3: お前、そこに決壊。

0: 签字。
1: 那我先忙去了。
2: 好的，孙博，你先去忙。
1: 哎，
2: 去盯着点。

0: 少卿阁下有什么事吗？孙管家，林院长在吗？正在做手术呢。这么早做手术？啊，带我去看一下。啊，好，哎，
1: 准备缝合。
2: 林院长这么一大早就有手术了？
1: 是有个人跌倒了，造成大出血。
2: 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1: 是重症患者。
2: 那就是中国人。
1: 我们林院长说了，医院里只有患者，没有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的。
2: 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就是不一样。

0: 我非常想知道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让林院长一大早亲自给他动手术。哎，小林阁下，您要是常来我们医院就知道，我们林院长啊，经常是起早贪黑给患者做手术，这是平常的事。
1: 您要是不信呢，可以问问在这儿工作的日本医生啊。院長はこの病院で医師や看護師たちに尊重されてる。彼女が平井美太だが。ただ君も好きでした。彼は女好きってことをみんな知ってる。

0: 送不过来了。
1: 火警警报响了，咱们先离开吧。
2: 火警的话，那林院长的手术怎么办？是不是要立即停下来，马上撤离啊？
1: 哎呀，我们林院长这个人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患者的手术做完了才撤呀。咱们先走吧。
2: 真是医者仁心呐。那我决定就在这里陪着林院长一起冒险。我相信如果火真的烧起来的话，林院长不会不顾及里面人的安全，你说是吧？
1: 你们都在这儿不走啊？
2: 哎，

0: 孙叔，刚刚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就是虚惊一场，是有人不小心破坏了火灾报警器，才引发报警的。哎呀，
1: 你看这事儿，你看误会，谁干的这事？
2: 看来这里调皮捣蛋的人还真不少啊。
0: 哎呀，是是是是。

0: 止まって、すぐ止まれ。さっきの電話をおかしい、戻れ。
1: 林院长，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听说您一大早就在这里做手术，小林武义阁下让我务必在这里守候，以表示他对您这种救死扶伤的敬业精神的问候。

0: 刚才有些头晕，谢谢你啊。
1: 没关系的。
0: 在这里等了很久了吧？
1: 啊，没有，

0: 小林阁下，病人还在麻醉的药效当中，最好不要打扰。哎，小林阁下，孙博，快给病人盖上。哎。 你不能这么对待我的患者。如果你让他引起了手术后的并发症，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我甚至会向东京方面投诉你。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
1: 林院长，我想这是一个误会。孙管家，你是个坏人，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简直是胡闹！

0: 我说二位，我们林院长请你们进去坐着等啊。
1: 不用了，不需要了吧。
0: 哎，
1: 不用不用，
0: 里面凉快一些嘛。
1: 多谢，不用。
0: 那这样，二位实在不愿意进去，就在这儿喝点茶。
1: 不用了。
0: 哎，请，不用客气。还有啊，
1: 真的不用了。
0: 林院长说了，这都是缘分啊。
1: 谢谢，
0: 都要珍惜着点，是不是？来，请喝，请喝。

0: 你的麻药劲儿还没过，动不了的。到明天早上之前都不能乱动，不然缝好的线会被撑开的。
1: 你们怎么把我运回来的？
0: 是大虎帮忙推回来的，他就在附近，说能更好的保护你。
1: 我还要多少天才能活动？
0: 需要爬一个星期。
1: 在这儿？
0: 在这儿。
1: 这怎么可以啊？
0: 那是必

0: 须的。
1: 关键我是来工作的。
0: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之一就是做手术，你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你必须服从我的领导。我命令你睡觉休息。我给你煲了骨头汤，我去看看。这是父亲的屋子，里面的东西我都没有动过。你好好待着，让他帮我监督你。

0: 那我们找一下。
1: 是。
2: 这外面有日本密探，他们是长期监视我的。
3: 看见了，有两个，不过不太专业。到现在都应该没发现我进来的，正跟我的手底下扯皮呢。
2: 快进去吧。

0: 老爷子的英勇相貌一下子就跳出来了。他就经常坐在这儿跟我说，东爷啊，去酒柜把酒给我拿过来。
1: 那时候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孩子，爸爸没少让你干活。
0: 我多希望他老人家还能坐在这儿指挥我干这干那的。
1: 爸爸永远都会看着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做糊涂的事情。
0: 我知道我做了一些事情，多少让老爷子对我有点失望了，我也后悔。
1: 没有，只要你继续抗击侵略者，他就不会失望。
0: 你炖肉了？
1: 啊，
0: 这么香。
1: 我煲了汤。
0: 有客人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你平时不怎么吃肉的，你不吃素吃的多吗？
1: 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偶尔还是要吃一点肉的，增强免疫力。
0: 那说明我今天有口福了，我真的饿了。
1: 我去给你盛一碗。
0: 这是我自己家，我自己来。

0: 一个人煲这么大一锅汤，
1: 我平时哪有时间啊？所以一煲就要煲好几天的量呢。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3，调低稳住。1162，调低稳住。脉搏117.4每分钟，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调低拱住；低压6、10、6，调低拱住；脉搏9、10、8、4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
8: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

0: 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腕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腕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腕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腕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腕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腕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腕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

0: 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313，调低稳住，1162，调低稳住，脉搏1:1.4每分钟，
1: 血压
2: 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7，调低拱住，低压6:16，调低拱住，脉搏9:18.4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
8: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

0: 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腕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腕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腕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腕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腕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腕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腕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

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雨竹啊，楼上父亲的房间是不是没动啊？还跟以前一样吧？
1: 对，没动。那我觉得我在喝汤之前，我应该上去先拜见他老人家一下，
0: 对不对？哎，东野，父亲的房间，我在他去世之后就锁上了。 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我不想再有人惊扰他，就让他安安静静的吧，好吗？
2: 好，也对。汤凉了，喝吧。好。
0: 吃块肉。

0: 你是我的家人，是我爱的人，我一切的事情你都应该在。衣服都穿好了，这么晚了真的要去医院啊？
1: 是啊，

0: 东岩，你是个中国军人，你要留在日本兵占领的地方吗？
1: 这里是我的家呀，日本兵占领他们的呗，我回我自己家怎么了？希望我走啊，不希望我留下。
0: 我是想让他们走，我想要赶紧赶走他们，他们是闯进来的，不是请进来的，他们不应该留在这儿。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是说。
1: 我也是不速之客，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呢，是吧？
0: 你怎么会这么说？

0: 玉珠啊，经历了这么多，我以为我会忘了你，但我完全做不到。我一回到这个城市，一走进这个房子，我满脑子，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血管。 全都充斥着你，那可不行啊！从医学的角度，说明你脑子出现了问题。哼！哎呀，医生果然是医生啊！我就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你给我治治吧。 哎呀，变了，从以前那个小姑娘，已经变成一个小女人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透着美。我今天看着你啊，我就在想，这个林雨珠。
1: 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0: 她是你的妹妹，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是我的爱，所有的爱。
1: 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1: 怎么可能把全部的爱都给某一个人呢？在我这就可以。那国家呢？同胞呢？朋友们呢？
0: 此刻我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不行，你必须去想，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
1: 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所有。
0: 别跟我说这么多。我是一个军人，比你懂得多，但我现在容不下了。我现在全部都是你。
1: 东言，
0: 如果爱是如此的尖锐，不容得一点点的宽度，那么一定会伤害你爱的人。爱只有越宽广，才会越真实。
1: 越持久。
0: 于是我已经有男人了。为什么会这么说？从我今天走进这个房子，我就感觉到，这个房子里不止你一个人。那是孙博。
1: 他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方便照顾。孙博。嗯。
0: 那今天楼顶上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不要告诉我是老鼠，我想上去看看。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0: 因为你在审查我，你没有这个权利。
1: 这是我家，我当然有这个权利，我就是要上去看看。
0: 你觉得你这样很礼貌吗？
1: 他是谁？

0: 冯东野蛮横取闹，萧寒躺在床上心急如焚，他真想冲出去阻止这一切，可麻药让他动弹不得，依靠玉珠柔弱的身躯保护，这让他羞愧难当。
1: 给我下去！你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尊重？
2: 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3: 起开！
4: 出来！听不听见？出来！否则我不客气了啊！
1: 这是父亲的卧室，我告诉你，我不允许有人惊扰他。
2: 他已经惊扰了，
4: 他已经惊扰了。来，不出来是吧？再不出来，我门砸烂了啊！想找死是吧？出来！放出来！
1: 真是疯了！
2: 护着，护着呢是吗？哼！
4: 来，出来！我数三个数，一、二。放出来！
1: 给我下去！你要干什么？
2: 你以为你给我写这个信，我对你的感情就断了吗？啊！我告诉你，这辈子注定是我的女人，我叫你成为我的女人。什么东西？
1: 应该冷静下来了。

0: 我可没有想到会在家里掏枪，而且还是在父亲的墓前。
1: 你有枪？你在拿枪对着我？

0: 敢想啊，能死到你的江下，值了。
1: 那临死之前告诉我，
0: 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
2: 下去！
0: 你觉得我疯了是吗？
2: 我认为你是真的疯了。
0: 我是疯了。
1: 我是疯了，是被你们逼疯的，我是被这个世界逼疯的。

0: 在战场上打成那么团结，最后拿枪对着我的是你。打死我吧，来吧，
1: 告诉我，来，告诉我吧。
2: 林院长，
1: 啊，告诉我，
2: 林院长，
1: 告诉我吧，啊，
3: 日本人就在下面，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应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林院长，这么晚了，林院长这是要出去吗？
1: 小林阁下，我要感谢你，还安排那么多人在我家外面守着。哦，
0: 主要还有些图谋不轨的人带来了安全隐患。是啊，
1: 是有些图谋不轨的人不请自到，滥杀无辜，真的是坏透了。
0: 我闻到了非常微妙的煲汤的香味，真没想到我这锅汤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客人呢？把客人请出来吧。我知道你来了一位朋友，我想跟他谈一谈。冯副司令。 出来吧，冯副司令。

冯副司令，我是一个人来的，是不是很有诚意？据我所知，你和林院长是至交好友。我和林院长既是合作伙伴，也是好朋友。我想，在林院长的家里面动枪的话，林院长会非常的为难。这也许是你我都不想看到的吧。

0: 据我所知，冯副司令是镇海战役的优秀的指挥官，是你们国军的骄傲。我对有能力的、真正的军人向来都是十分的敬仰。你今天这是，
1: 我知道你们知道我的一切，而且知道得清清楚楚。
0: 这么优秀的指挥官，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如果当初我来指挥宁波防御战，整个战线根本就不会崩塌得这么快。冯副司令现在是实际上的指挥官，你完全可以组织一次漂亮的反击战，夺回你们失去的阵地。
2: 抱歉，你们还想在我家里聊多久啊？
0: 林院长，我是否可以请冯副司令去我那里一叙呢？
2: 我看不必了吧。你的弟兄们可都在那里等着你。
0: 他们都是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国捐躯有准备的人，不用我为他们操心。但是我要为你操心。
2: 什么意思？你是在威胁我吗？
0: 哎，怎么会呢？只是你的到来，一不小心惊动了宪兵司令部。如果你不去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交代的。

0: 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而且你又这么热情，我不去也不合适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个家的女主人今天被打扰的也够烦的，我们还是赶快出去吧，让人家休息，这样才礼貌，对不对？雨竹啊，今天多多打扰了，我只能说抱歉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0: 永远都猜不到点儿上。我只能说对不起了，对不起。小林阁下，你等我一下，我去穿一下我的衣服，宁波太冷了。
1: 小林阁下，我想问一下，你想怎么对待他？他就是来叙旧的。
2: 持枪过来叙旧吗？
1: 正如你说的，这里不安全，他带着枪也是为了防身，不是吗？
2: 哼，放心吧，林院长，我有预感，和冯副司令我们可是一见如故，他一定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我有这个预感，你说呢？
0: 你的预感未必准，
2: 试试就知道了，请吧。

今天晚上意外接踵而至，让林雨竹猝不及防。他担心萧寒的身体不能承受接二连三的惊扰。

0: 走了，
1: 被小林无意带走了，不知道小林无意会怎么对待他。
0: 他应该没事，小林无意现在这么做，他其实是想拉拢众义救国军，尽量的分崩瓦解咱们的抗日力量。
1: 那我们要不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先等等再说吧，看看以后的发展。
1: 他现在已经猜到了你就在里面，我非常担心他会不会向小林无意出卖你。
0: 东野不会的，他很清楚小林无意现在为什么要抓他，他更清楚如果他要是把我给供出来了，他以后再也没机会见到你了，所以他不会的。

0: 老肖，我是大虎。
1: 大虎，
2: 李院长，老肖，冯东也被带回宪兵司令部了，咱们要不要马上转移啊？这儿不安全。
1: 哪里都没有这里安全。大虎，这两天辛苦你了，我给你安排了一间房间，你先好好洗个澡睡一觉。
2: 行，那你们先休息。

0: 有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时刻在等待着你给我喂食。
1: 那我每天都愿意给你喂食。
0: 真香啊，现在的日子让我真的忘记了外面战争的残酷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回到了和平安宁的世界。
1: 那就让我们奢侈一次，暂时活在桃花源里。
0: 像你这样的小思想是会挨批的。
1: 谁都没有权利批判我们，因为我们在用生命去捍卫做人的尊严和幸福。那么多的仁人志士为了人类的解放牺牲了性命，为的就是能让所有人可以尽情的相爱，感受爱情、亲情、友情的甘甜，你说呢？
0: 我说也是。

やめろ。将軍の命令、この人、俺が預かる。

冯副司令，实在是抱歉，让您受惊了。这边请吧。

走吧，稍微等一下。哎，这是什么？这是一份协议，在你走之前，必须把它签掉。

0: 这是一份愿意在某些时候接受帝国军队的管辖，接受日中亲善的理念，并且愿意为日中亲善做出贡献。
1: 如果我不签的话，就会跟我两个卫兵一个下场，是吗？
0: 我觉得冯副司令是有品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不是吗？

0: 我还是没骗得了那两个密探啊，肯定是他们发现了我们。姚华康，不能，他不说的挺好的吗？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1: 一个连自己都可以出卖的人，随时都可以出卖任何人。但是，日本人好像在我们一进城的时候就盯上我们了。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姚华康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对啊。
2: 我们已经有把柄在小日本手里了，烦死了！
3: 哥，跟日本人签那个东西，其实根本什么用都没有。我们不用理睬他，管他呢，管他什么？
2: 谁说没有用啊？想用他的人就拿着那张纸给戴老板签。那些等着吃人血馒头的人，就会拿着他邀功请赏。你跟我的脑袋，就会给他们带来晋升，还有大洋。
3: 我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吗？我们去解释一下，解释一下还不行吗？
2: 跟谁解释啊？解释什么呀？在党国，每个人都希望你有麻烦，你有麻烦才好呢。你有麻烦，那就能换来他们晋升的机会。你可是镇海保卫战的功臣，他们要办的就是功臣，就因为你是功臣，你抢了他们的风头，你有晋升机会，他们没有。 他们看着眼馋，你们就是他的绊脚石。他不高兴着呢，不舒服着呢，他干不了的东西，你也别想干。那谁都不去干，那这国家不就完蛋了吗？
0: 国家，国家在他们眼里算什么呀？啊，国家，
2: 在他们眼里，只要不天塌地陷，他们还活着，他们就想尽办法踩在你脑袋上作威作福。
1: 不跟他们混了，绝对不再跟他们混了。那跟谁混了？我们能去哪儿啊？
2: 那边呢？共产党那边。
1: 你跟我都受不了那边了，受不了那边的清贫艰苦，吃不了那苦，受不了那罪。

0: 要说呀，我们就是那最可怜的人。你坏，也坏不到那十恶不赦的地步；你好，也好不到可以为人着想、为人牺牲的境界。我们是谁啊？啊，我们就是那。
1: 孤魂野鬼，飘摇在天地之间，哦，不对，飘摇在地狱跟天堂之间的不人不鬼的活死人。粉生，兄弟，这家伙被日本人折磨疯了，这是。
0: 粉生，我们就是活死人。兄弟，这日本人下手也太狠了，怎么了你这是？我刚知道。哎呀，这话怎么说的呢？这么关心我呀？
1: 啊，
0: 走吧。
1: 找个地方，我正想跟你说道说道呢。
0: 行，兄弟呢？垂涎于我，哥哥荣幸之至。<笑>走走走，这边吧。
1: 天地良心呐，这事儿真不是哥哥做的呀！你回去赶紧查查内鬼。
0: 我肯定要查出这个内鬼。
1: 哎，我跟你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
0: 什么可能啊？
1: 我那天在街上见着萧寒了。
0: 你确定？
1: 啊，在我眼前，过去了。
0: 我觉得应该是他。你的意思是他告发了我们？
1: 情敌嘛，难免背后下刀子。你确定那个人是萧寒吗？是萧寒的可能性有几成？
0: 你说是几成就几成，我随你。知道萧寒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林家。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从林家去的宪兵队啊。这事儿你不应该告诉我呀。我为什么不应该告诉你啊？
1: 为什么？因为我不好办了，我。
0: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冯东野。 你怎么那么不是人呢？你怎么骂人呢你？我骂你啊！我现在知道萧寒在哪儿了。我要是告诉日本人，日本人把他抓起来，这共产党就得杀了我呀。人家共产党还真办得到。我要是不告诉日本人，这日本人知道了，他还是得杀了我呀。我是里外都难办呐。你可倒好啊，你在那坐享其成是不是？隔岸观火，借刀杀人。
1: 发现你太坏了，
0: 姚局长，这茶不错。反正呢，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自己看着办。
1: 你自己掂量掂量，就能掂量出分量了。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你是不是你哎，你这太缺德了你！
2: 这司马昭之心，谁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这缺德玩意儿，你说。你好，我找小林武艺。
3: 我就是，林院长，有什么事情吗？我想问一下关于冯东野的情况。
2: 冯副司令啊。
3: 怎么，你还不知道他的消息吗？您还想让我知道什么消息呢？
2: 我就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
3: 您觉得我该怎样对待他呢？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7/7，4分钟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
8: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

0: 家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
1: 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
0: 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0%人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夜惊瓶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万事
4: 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5: 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
0: 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元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晚上起夜，夜惊瓶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万事
4: 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5: 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4: 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 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

0: 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带活1174，每分钟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
8: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

0: 他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

俗语话：一盅两件三小时，饮一杯茶，嚟两份点心，是广东人一天之中最放松的时间。而港式早茶的点心品种多样，其中最有特色和最有名气的就是叉烧包了。我叫宋国威，入行港式点心12年。制作叉烧包主要分为两个步骤，入面的馅和出面的皮。做叉烧用的五花肉讲究一层肥一层瘦，这样的肉食起身不会太滞。腌制叉烧肉，白糖可以起到和味的作用，叉烧酱可以令肉润滑，柳秋上色搓均匀，加姜、蒜、葱、红葱、白酒去腥增香，再次搓匀，令所有材料融合，腌制12个钟，肉会吸收味道，更加浓香。腌好之后，去除配料，放入温度是200度左右的烤箱，烘至35分钟左右，烘出五花肉中的一部分油。烘好的叉烧肉润香滑，不会太滞，颜色均匀，叉烧似粒肥肉。然后做叉烧馅，加入水、盐、糖、叉烧酱、蚝油，煮开后加入调好的生粉水，均匀搅拌，做出来的叉烧馅先会又润又滑，搅拌成糊状摊动。切好的叉烧粒和叉烧馅1:1混合一起拌匀，叉烧馅就做好了。然后制作面团，传统的做法是以卤面为主，一斤卤面混合2斤低筋面粉，再加入猪油搓至光滑，保鲜膜包好，醒发15分钟，搓成长条，用手搣成一块块小的面团，跟着用手心搓圆，赶至中间口边薄，这样才能包住肥美的叉烧馅。往中间轻轻压下，再慢慢推上去，将3个边收拢，搣成一个个尖尖的3个圆，放入蒸笼，在常温30度醒发1小时，蒸15分钟左右就 OK 了。做好的叉烧包表皮光白，会爆开3个裂口，会隐约见到叉烧馅，这样才称得上完美的叉烧包。俗语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广东很多美食外表睇起身比较普通，但好有内涵，食起身会相当惊艳。今日我要做的糯米鸡就是其中之一。首先将荷叶用温水浸泡30分钟，浸出荷叶的清香，之后切成正方形备用。再将香菇摇住，用温水浸泡15分钟，糯米浸泡2个钟以上。浸泡过的糯米不会隔生，将浸泡好的糯米取出滤干水，是为了蒸的时候糯米不会太松软。将处理好的荷叶放入蒸笼，再加入糯米均匀摊开，大火蒸15到20分钟左右，取出糯米装碗，放入水、盐、糖、胡椒粉、猪油，油拌均匀备用。然后制作馅料，将鸡髀去骨取肉，

0: 香菇、咸蛋黄、腊肠、腊肉、猪肉切丁，加盐、糖、油，油拌均匀，腌制十分钟。油烧热后，将红葱、蒜、葱炸出香味，捞出，加入虾米爆香，之后加入鸡肉、猪肉、香菇、腊肠、腊肉，炒出香味后，倒入煲汤，蚝油、生抽、老抽，炒至颜色均匀，倒入生粉水勾芡，收好汁后，撒上瑶柱，馅料就制作 OK 啦。做一道有内涵嘅糯米鸡，佢嘅秘诀就系糯米和馅料嘅黄金比例6:4。将调好嘅糯米压成椭圆，放喺荷叶中间，再放上炒好嘅馅料、咸蛋黄，上面铺多一层糯米，包裹住馅料。6分糯米，4分馅，食起身唔会太腻。之后将荷叶包好，放入蒸笼蒸15到20分钟。蒸到可以闻出荷叶嘅香味之后，清香好后嘅糯米鸡就做好啦。做好嘅糯米鸡，荷叶香气扑鼻，鲜味四溢，糯米润滑可口，鸡肉味道完全渗透喺糯米之中，非常有粤式独特嘅风味。
1: 我叫张晓东，是新疆人，祖辈三代呢都生活在呢新疆的这个电视平台。新疆大块鸡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沙湾县城当地比较流行的一道江湖菜。最开始呢，这道菜呢是用小盘子装的，但有些客人呢吃的觉得小盘子不够过瘾，不够尽兴，要再来一盘。后来老板就干脆换成大盘给他们上这道菜，慢慢呢，大盘这个流传就开了。这个沙湾辣子鸡呢，也就变成了新疆大盘鸡。新疆大盘鸡的做法和它的食材选择也有讲究，最好是选择当地沙湾的散养的土鸡。这种鸡肉呢，口感呢筋道一些，经过反复翻炒，肉质呢也不会变柴，也不会变老。其他配料也很讲究，比如说博尔通古香的土豆。乌兰乌素的大葱，安吉海的辣皮子，尤其是这个辣皮子，一定要选择正宗的沙湾安吉海的现浇，用它做出来的大盘鸡更地道。首先把鸡块放入锅中，炒到水分炒干，等鸡块吐出自己的油脂，闻到香味以后，然后放入花椒呀、干辣皮子、八角、桂皮等，继续翻炒，等鸡肉慢慢变成金黄色的时候。放上少许的白酒，利用酒精呢挥发带走鸡肉的腥味，然后加入特制的沙湾辣子酱，炒出辣子酱的颜色和红油，给鸡块上色，直到鸡块变得红润有光泽，加入提前泡好的沙湾鲜椒，把鸡块颜色炒均匀，然后放上胡椒粉，再放点花椒粉，放入土豆翻炒几分钟后呢，往锅里加入适量的水，水要漫过鸡块，然后转小火慢炖15分钟，要把土豆炖到软趴，才能使汤汁更加的浓稠提香。最后把青椒、红椒还有葱蒜放入锅内，炒出香味，大盘鸡就可以出锅了。接着还要加上我们新疆经典的主食腊仁面，把准备好的面团呢。一段一段的压成15公分左右的长面片，用手拉着面片的两段把它拉长，不要拉得太薄，稍微厚一点吃得更有嚼劲。把烫煮好的面条拌进大盘鸡的汤汁里，这道大盘鸡才算最终完成了。大盘鸡口味很独特，同一道菜里面既有肉又有菜，有浓汤又有宽面，鸡肉爽滑，土豆软嫩，面条筋道，辣中带香，吃起来格外过瘾。

0: 我求你救救我几千个兄弟！
1: 你哪来的几千个兄弟？
2: 老九送到你工地上的几千战俘，
0: 两个火器营啊，多少把西洋火枪，眼睛都不眨的盯着那几千个人。我又不是孙悟空，我会变法术啊？
3: 站住！别跑！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快躲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
1: 江西依托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一至六月，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优良天数比率达95.4%。
1: 万安县33制工作法以精细化举措破解移风易俗难点。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就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进行部署。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分类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老旧街区改造提升，补齐交通、市政、公共服务等领域设施短板，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宜业水平。要加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重要贺电精神和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助力增进两国人民传统友好情谊。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有城建设，深化经贸合作，为推动中纳关系发展贡献江西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

0: 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评估，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紧盯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排查，加强灾害风险预警监测，及时组织危险区和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 严防各类灾害事故发生，要健全地质灾害防范应对体系，坚持把预防做在前面，把准备做得充分，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听取了关于推进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以更坚决的态度、更严格的标准、更扎实的作风，纵深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要拧紧责任链条，进一步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强化行业部门工作责任，积极发挥乡镇村组作用，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持续深化重点地区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抓好其他地区问题整改，聚力攻坚，做好整改下半篇文章，确保问题整改清仓见底，取得实效。 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经济工作建议的汇报。会议指出，要全面辩证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正视困难问题，准确把握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抢抓政策机遇，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全力争取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各社区市要锚定年初确定 的目标，找准差距，精准施策，加压奋进，全力攻坚。大事要勇挑大梁，小事要有大作为，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 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决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一产一策，制定稳增长、提效能、拓市场、促转型等举措，支持企业稳产达产、增资扩产，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多措并举推动工业投资提质扩容，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着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稳住大宗消费，丰富消费业态，挖掘农村消费市场，促进商旅文体件融合发展，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持续推动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切实增强基本民生保障。 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坚决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全面细致做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大力弘扬征抓实干作风，善始善终抓实抓好学习教育，带头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深入调查 研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征抓实干，奋勇争先，把全部心思主要精力集中到谋发展、抓落实上来，凝聚起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我省牵头的多个项目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这些成果不仅站上了国家科技领奖台，更在产业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记者走进两支获奖团队，探寻江西打通从科研到产业最后一公里的实践路径。晚上10点多，江西农业大学校园渐渐安静下来，但朱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灯依旧亮着。
1: 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35分，还原是还在指导学生开展项目研究。
2: 就像这样的场景是我们的常态，是？
3: 那是肯定常态，今天是这样的。
0: 你明天来还是差不多的。刚刚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华系种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项目，正是源于这份30年如一日的科研坚守。项目不仅成功破解了

0: 我国种猪核心种源卡脖子难题，也让百姓有肉吃，吃好肉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如今，黄璐生院士又带领团队开启一猪两用研究，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
1: 一猪两用就是我们肉用和这个医用都要做，黄老师就是要做成世界第一。
0: 这份敢想敢干的底气来自江西持续升级的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1995年，黄璐生团队仅有一间9平方米的实验室和十几名成员，从省级重点实验室到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再到全国重点实验室，平台能级跃升，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这次获奖项目更凝聚了全国11所高校院所和17家龙头企业的协同力量。
2: 最顶尖的科研人员和最有实力的企业共同的科技攻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年轻科技人员得到了成长，我们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到了提升。
0: 放眼全省，创新平台正聚木成林。江西已重组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8家，实现历史性突破。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等中字头大院大所扎根江西，太行国家实验室、江西创新中心成功落地，在中部地区率先完成172家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一套覆盖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实验室体系正加速成型。
3: 还在实验室忙哈，
4: 你好。
0: 暑假期间，江西中医药大学经典名方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攻坚热度不减，就是在这里，杨明教授和团队完成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项目，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团队成员祝静告诉记者，获奖的喜悦是短暂的，科研攻坚的脚步从未停歇。临床有方无药的困境，企业现代化生产的瓶颈，仍待他们逐一突破。
5: 我们也一直跟很多企业在深度的合作，既包括了影片企业，其实还包括了装备企业，智能装备企业，以这个作为新的起点，那么还是要继续深入的去做更多更好更广的一些研究，那么服务更多的这个企业和产业。
0: 为加速成果转化，我省深入实施2030先锋工程、科技项目接榜挂帅等机制，强化有组织科研，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6: 今年1至6月，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优良天数比率为95.4%，同比上升4.8个百分点。细颗粒物 PM2.5 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7.4微克，同比下降5.8%。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总体为优，水质优良1至3类水质比例为95%。主要河流中，长江干流、赣江、府河、信江、饶河、修河水质均为优。主要湖库中，鄱阳湖水质为良好。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黎川县聚焦古城老街基础设施薄弱、管护不到位、业态单一等短板，精准实施提升改造工程，让千年古街焕发新活力。
8: 这段时间，黎川古城景区新建的地下停车场正加紧调试设备，预计本月底对游客开放，可缓解旅游高峰期游客停车难题。
9: 临时停车位只有170来个，高峰期有300来台车辆。
8: 停车紧张、建筑老化、消防设施不足，这些问题长期制约着千年老街的保护利用与文旅品质提升。当地以深化学习教育为抓手，靶向发力，投入2000多万元完善排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同时建立快速应急维修机制，为街区600多家商铺做好服务。
10: 路灯坏了，水管漏了，哪怕是青石板松动了，或者是古宅屋顶渗水了，只要我们接到了报修，24小时就必须有人到场处理。
8: 保护的同时注重活化利用，当地坚持文脉活态传承，积极培育文旅新业态。从广东返乡创业的李洪亮租下一栋200多平方米的赣派四合院，完整保留古建筑原生风貌，专注黎川油画创作、文创产品开发，让游客沉浸式品味老街独有的人文风情，
11: 把黎川的故事讲得更好，做得更好。
8: 古城老街换新颜，文旅人气

0: 持续攀升，今年以来，黎川古城景区接待游客超950万人次，同比增长20%。
1: 我们坚守以民为本，守护文脉，让古街既留得住乡愁，又焕发新生机，实现保护与开发双向共赢。
2: 2026年文明乡风建设十大案例近日发布，万安县推行的家宴三单制、孝德三倡导、婚嫁三治理工作法入选。从群众最闹心、最有共鸣的小事切入，三三制工作法以精细化举措破解移风易俗难点。
3: 哼，这婚我不结了。
4: 在万安县，小品《彩礼风波》正在上演，戏里有故事，台下有共鸣。今年刚结婚的周曼玲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彩礼困扰。
5: 我当时我父母觉得那个彩礼要低了，觉得没有面子嘛，然后呢又怕我嫁过去呢会没有地位，然后会受欺负，然后大家又互相比较攀比，所以我们当时还是压力比较大的。
4: 周曼玲的烦恼不是个例，很多时候不是父母想卖女儿，是怕数额低了，女儿嫁过去受委屈，还被街坊议论。一来二去，彩礼便从表达心意的礼节变成了衡量身价的筹码。针对这个痛点，万安县的做法是先定个规矩，制定婚嫁彩礼指导标准，并纳入村规民约。大家有了参照，就不再漫天要价。规矩有了，更重要的是转观念。观念不改，就算明面上进了，私底下也会变着法子来。县里不仅创牌像小品《彩礼风波》这样接地气的文艺宣传，还组织老党员、老干部上门拉家常、讲新风，把道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村两委干部家庭更是带头签订抵制高额彩礼承诺书。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头戴好了，风气自然就跟着转了。
6: 然后大家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然后就是减办婚礼，把省下的钱，留给我们俩好好过日子，我们心里也踏实多了。
4: 办好一桩婚，还要管住一桌席。酒席的浪费很多时候也是面子惹的祸，万安的家宴三单制就是给面子找个台阶下。办酒席前先报备，每桌菜不能超过10个，花费不能超过450元，事后还要打分评优，全县都按标准来，没有一家特殊，大家都一样，谁也不会笑话谁。谁的酒席办得实惠、办得文明，反而成了有面子的事。酒席规矩定了，彩礼负担减了，但这还不够，要让好风气长久地留下来，还得靠发自内心的认同。万安的孝德三倡导就是通过开展孝老爱亲文明户、好婆婆好媳妇等评选表彰，让身边的榜样站出来说话。许红梅是当地居民评选出来的模范好儿媳，平日里她一边经营小店，一边细心照料90岁高龄腿脚不便的婆婆，一有空闲她就陪老人聊天解闷，从不嫌烦。
7: 孝敬父母嘛，反正就是我们做小的本分是吧，希望老人家快乐一点。
4: 从比排场到比家风，从讲面子到讲里子，从重彩礼到重感情，如今的万安乡村风气悄然变了样，日子轻快了，人情也更暖了。
0: 这两天九江上饶相继发生两起险情，一名女童被江水卷走，一名幼童噎食窒息。危急时刻，退伍教师、跆拳道教练、护士几位身份不同的普通人却不约而同做出了同一个选择，救人。
4: 7月16号晚上7:30左右，一名女童在长江九江城区段37滨江凯旋城附近水域落水，被江水裹挟着飘向下游，身体逐渐下沉。岸边市民发现后大声呼救，两名热心市民立即向女童游去，但因距离较远，救援进度缓慢。危急时刻，正在下游江边的九江职业大学教师、退伍军人刘江兵果断跳入江中。
8: 一把搂了那个拽着他胳膊，等我拽到他胳膊往回拽，那个刚好那个后面有一个人也游过来了。我是一个退伍军人，遇到这种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那我必须得挺身而出。
4: 江水急流中的生死营救令人动容，而在鄱阳县的一个居民小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争分夺秒的营救。就在几天前，鄱阳县2岁的小悠悠被蛋黄堵塞气道，出现呼吸

0: 微弱、四肢瘫软的症状。奶奶抱着孩子冲向诊所，跑到馆门口时，因心急加体力不支，迈不开步子。听到呼救声，跆拳道教练李平华冲了出来，他一边拨打120，一边尝试给孩子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但蛋黄堵得太深，卡住了。危急时刻，路过的护士汪燕跑过来接力施救。
1: 啊，可以，

0: 抢救，孩子的面色慢慢恢复。汪燕不放心，陪着一起把孩子送到医院，确认各项体征平稳后才默默离开。事后家属辗转打听，把景琦送到了汪燕工作的鄱阳县人民医院。
1: 我都以为我孙女没有了，感谢这个汪燕跟那个李平花老师。
2: 救人本来就是我的职责。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江西现场会昨天在上饶举行，围绕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过能提质，助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主题，我省将对全省20个国家级开发区和10个省级重点开发区的重点产业链现代服务业开展精准服务，推进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品牌价值培育提升。
4: 第五届全国早稻新品种新技术观摩研讨会日前在萍乡举办，会上集中展示了74个早稻新品种，相关科研单位与7家种业企业进行成果转化签约，共同推进水稻新品种产业化。
0: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机关部羽毛球比赛今天开赛，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双打等组别，共有76个省直单位以及中央驻干单位的900多名干部职工参赛。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6: 嘉尔乐牌蜂胶软胶囊，
7: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随着副热的高压减弱东退，未来三天我省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将会明显增多，北部的局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当雷雨来时还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需要特别警惕，请密切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时段外出，在户外遭遇雷雨时不要在空旷处逗留，并注意远离孤立的岗亭、大树、电线杆、水域和金属设施，及时躲避到有避雷装置的建筑物内。同时在雨水的压制之下，高温将会有所缓和，但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依旧闷热，穿着上尽量选择棉麻等透气性好、吸汗性强的衣物，注意防暑降温。22号副高温会加强西伸，我省晴热高温天气将会再度发展起来。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最高气温31度。九江大雨，最高气温

0: 29度，瑞昌中雨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景区大雨最高气温23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3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3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31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31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32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31度，新余大雨最高气温30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1度，宜春中雨最高气温31度，丰城中雨最高气温31度，樟树中雨最高气温31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31度，抚州中雨最高气温33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令人厌烦的蛋糕。等等，我拿到蛋糕制作资格证了。怎么回事？我说我拿到资格证了。

0: 哎呀，你拿个资格证能有多大点事儿啊？我看至少都拿了500个了吧。
1: 就是呀，现在您每次拿资格证，我们连惊喜的劲儿都快没了。
2: 好像是拿了不少，嘿嘿，算了，不管了，快来尝尝我亲手做的蛋糕。
1: 是蛋糕。
0: 哎呀，给。这是你的。
1: 哇，这也太好吃了吧，这蛋糕简直绝了。
0: 哇，你这手艺就算开个店卖蛋糕都没问题。太好吃了。
2: 不用开店那么麻烦。还记得小敏吗？我和他约好了在他家咖啡馆卖我做的蛋糕，你们可得帮我宣传宣传。
3: 哥哥生日快乐呀。
4: 大哥，这是给您的生日蛋糕。
0: 你管这玩意儿叫蛋糕？
4: 对不起嘛，我们实在没钱，可总不能拿偷来的蛋糕给您庆祝生日吧。
0: 小时候我爸爸总是忙着搞研究，从来不管我生日，我妈妈满脑子就知道欺负人，也把我的生日忘到了后脑勺，现在长大了就给我这么个指甲盖大的蛋糕，我才不吃。
3: 哥哥别闹小脾气了，能有人给你想着准备就不错了。来嘛来嘛，张嘴，咱们的哥哥最乖了。
0: 难吃死了。等等，蛋糕本来就是开心日子才吃的，对吧？那要是吃了蛋糕反而让人会发火怎么样的？
3: 那肯定把好心情全毁了呀，哪还有心思庆祝呀。
0: 对，就是这个效果。我要用这把光线枪把大家爱吃的蛋糕全都变成世界上最让人生气的味道。
4: 我听说这家店的蛋糕最近卖得超火爆的。
0: 那太好了，咱们就从这儿开始动手。
5: 我点的蛋糕能不能快点啊？我都等半天了。
2: 实在对不起，没想到今天爆单了。再等等，再等等啊。这位客人是不是有什么不满意的？
5: 不满意？我吃了这蛋糕我就来脾气了，你自己尝尝。
6: 怎么回事？我也觉得好难吃。
2: 这
3: 哇，老师，恭喜您获得优秀教师奖，这是给您的惊喜。
7: 谢谢你们呀，孩子们，因为你们老师才拿的奖。
1: 我妈妈说要恭喜老师，还特意做了幸运蛋糕送过来呢。
7: 肯定很好吃，咱们一起分着吃吧，把幸运分给每一个人。
4: 好，
7: 拿着，这是你的。
4: 谢谢。我从来没吃过这么让人生气的东西。
7: 我也总觉得心里堵得慌，还莫名烦躁。
3: 这也太难吃了吧，
8: 想发火。
1: 大家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讨厌，这根本不是妈妈蛋糕的味道。
3: 好难受啊。
1: 闪现吧，开跑。
9: 我是守护地球的最强咖宝雄鹰王霍克。小咖，今天找我有什么紧急事情啊？
1: 雄鹰王霍克，我妈妈做的蛋糕味道变得特别奇怪。
9: 突然变味儿，这事儿肯定不简单。先去你妈妈做蛋糕的咖啡馆看看，说不定能找到线索。快上车。
1: 妈妈，学校的蛋糕出问题了。
2: 妈妈知道。
1: 您已经知道了？
10: 刚才客人们全都气呼呼地走了。
0: 老婆，这蛋糕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今天特意带了你的蛋糕请领导和队员们品尝，结果领导一吃就拍桌子了。
1: 你给我闭嘴，我做的时候明明好好的。
0: 该生气的人应该是我吧，领导现在看我的眼神。

0: 都不对了。
1: 嗯，火警王车手，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是陪田队长来的，你怎么也来了？
1: 小咖拜托我来的，不像某些人只知道捡漏啊。
2: 哼，之前小咖遇到麻烦的时候，你不也装作没看见不想管吗？
1: 上次小咖被机器人追，还是我救了他呢。
2: 你还敢推我，你这没义气的家伙。
0: 嗯，想想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鬼鬼祟祟的？
3: 不知道，我做的时候明明很好吃的。
4: 妈妈，能不能看一下监控画面？
3: 监控画面？
4: 那不是之前偷东西的导弹家族的兄妹吗？
0: 对呀，肯定是他们三个搞的鬼。你看那儿，他们在射蛋糕。
4: 哦，真的？熊鹰王霍克，我知道是谁了，快去找他们。
1: 好的，小咖，我最要好的朋友，快上车吧。
2: 不对，我才是小咖最好的朋友，上车。
4: 火警王车手也在啊。
1: 小咖别愣着了，快上车啊。
2: 你一边去，小咖快上我的车。
4: 怎么办？有了，火警王车手，你在这儿等爸爸，咱们分头行动。
2: 你上我车呀。
1: 火警王车手看到没，小咖选我喽。
2: 啊，小咖，咱们的义气就这么点吗？等等我呀。哎呀，
0: 车呢？我的车又没了，这都第几回了？今天的行动大获成功。
5: 原来是罐头机器人和小不点儿啊。
4: 你们为什么把蛋糕变成气人蛋糕，让大家不开心
0: 啊？原来是为这个来的呀，小朋友，我们就是把蛋糕变成让人火大的味道而已啊。
2: 果然是你们干的，居然在吃的东西上搞恶作剧，绝不原谅。加浓水泡。
0: 孩子们，快出来收拾这几个罐头机器人。
1: 伊林，哟吼，要好好热闹一下了。
4: 熊鹰王霍克，小心后面。
1: 小咖，快救我。
4: 火警王车手，快救救熊鹰王霍克。
2: 不行啊，熊鹰王霍克之前总说不喜欢我插手他的事儿。
1: 喂，火警王车手，我要被拆成零件了。
2: 想我帮忙就说一句，请帮帮我，火警王车手大人，如何？
1: 什么？我自己能打。请帮帮我，火警王车手大人。
2: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我来了。
6: 来断头，一二。
4: 熊鹰王霍克，再坚持一下。

0: 谢谢你，小康。以超火神兵赋予的火焰之力，超级真空龙卷风！以超火神兵赋予的水之力，加龙水炮！
1: 投降！你们为什么要在蛋糕上搞恶作剧啊？其实是因为我们哥哥从小没过过生日，也没有个正经的生日蛋糕，所以才想让别人也尝尝不开心的滋味。原来是这样啊！可是就算是你羡慕，也不能用这种方式让别人难受啊！
2: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可是我这辈子连个正经的生日蛋糕都没吃过。

0: 我的人生也太惨了吧。
1: 大哥，你的快递哦。
2: 有谁会给我寄快递啊？
1: 哇，看着好好吃。
3: 哥哥，还有一封信呢。
0: 这个是我妈妈做的蛋糕，是全世界最好吃的蛋糕哦。不过以后再做坏事，我就再也不跟你做朋友了。
2: 谢谢你啊，小不点儿。孩子们快尝尝。这么甜啊。
1: 我们吃的挺好啊。
0: 当然是好吃的啦，开个玩笑吧。
1: 你又来了。
4: 发电细菌争夺战。
3: 林弯弯记者，电动车的电池好像快没电了。
5: 这可怎么办呀？这附近连个充电桩都没有。世界顶级电池专家锂电池博士，快来帮帮我们。嘿嘿嘿，
6: 记者小姐你别担心，我早就料会这样，我发明了新型电池资锂锂亚，你想要试试吗？
5: 资锂锂亚吗？
6: 对，这里面装着一种特殊细菌，它们靠吃特殊金属就能发电，这就是它，神奇发电细菌。
7: 哇，超级漂亮。
6: 而且资锂锂亚根本不用额外充电，只要往电池里加这种含细菌的液体，立马就能充满。更厉害的是，这些细菌只要有吃的，繁殖速度特别快，以后人们用电就可以又便宜又省心了。哇，
8: 锂电池博士最棒。
2: 充好电了没？什么？充了一整晚，居然就充了这么点电？充电慢得像蜗牛，稍微动一下电量就哗哗掉。霹雳宝，
9: 霹雳，
2: 你个超高能耗的破罐头！
9: 霹雳，
2: 霹雳宝，看来咱们俩的缘分目前已经到这儿了，给我滚蛋！
9: 霹雳，
3: 哥哥，你清醒点啊，哪有这么多机器人的？
9: 霹雳。
3: 既然要丢的话，不如联系废品站卖掉换钱啊。
2: 哎呀，我刚才确实想简单了，那行吧，你赶紧叫废品站来收。
1: 大哥，你看新闻了吗？新闻说现在能用细菌发电了。啊，
2: 我的天哪，居然有这么简单又便宜的发电方法，太好了，咱们今晚就去把那个资锂锂亚电池偷过来。

0: 不许动！你们是警犬机器人摩斯神犬，你就是小偷机器人偷爸爸，抓住他！无人机，把自利里亚拿过来。
1: 喂，你好。什么？锂电池博士研究所遭贼了！我知道了，我们马上赶过去。小卡，现在田队长和锂电池博士都在研究所，有小偷把自利里亚电池偷走了。
2: 自利里亚被偷了，知道了，马上到。
3: 闪现吧，潘鹏！熊鹰网霍克，你怎么会在这里？
4: 还能为什么？当然是因为要在我最好的朋友小咖过来呀！
5: 哼，我说小咖，你为什么偏偏要叫上他呀？
6: 叫谁来不都一样吗？爸爸呢？
7: 所以说这小偷是从这儿打破窗户爬进来，然后扯保险柜门偷电池。
5: 看来应该是这样的。
3: 博士。

0: 您的警卫犬摩斯神犬呢？
1: 摩斯神犬他们俩应该也不见了。
2: 哦，不见了。
0: 等等，我怎么感觉被人盯着，就好像有人在后面偷看我们。奇怪了，明明感觉有人在后面看着，难道是错觉？
2: 我觉得只要找到摩斯神犬就能够找到线索了。
3: 是啊，说到找东西我可最擅长了。大宝变身，雄鹰王霍克扫描光线，
4: 真够狡猾的，居然跑这么快，没门。
0: 徐凯，你们去附近搜索摩斯神犬，他们说不定就在这附近。
5: 怎么回事？车呢？就有人把我的车偷走了。哎呀，
3: 是摩斯神犬。原来是电池没电了，无线充电。
2: 摩斯神犬，昨晚博士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6: 有盗贼，是浣熊机器人偷霸闯入。
2: 偷霸是？就知道，这次也是导弹家族们干的。
7: 哥哥，我往里面加了好多食物，细菌已经繁殖到原来的十倍了啊！
8: 大哥，而且这些细菌发的电量超级多哦。
5: 好，这东西果然是个宝贝。宝拉宝，克林克林，快把兹里里亚电池装到霹雳宝身上。

0: 过，大哥，我怎么感觉这电池有点不对劲啊？是不是加太多食物了？它在冒泡。
1: 不对劲，哪不对劲？
2: 导弹加速，把磁力锂电池还回来。是怎么回事啊？
1: 磁力锂压电池液体溢出来了，浑身都浇透了，还带电。
3: 不好，霹雳宝现在失控了，要赶紧抓住它。小康，我们走。小康，我们要再快一点。
2: 飞翼魔方超能合体。
3: 飓风之翼启动。

0: 站住，霹雳宝！这里，浩劫真空龙卷风！这里，
1: 哈哈，身为卡宝，居然被这种破机器人打倒，丢不丢人呢？看好了，急速飞轮，这撤！
0: 吉利，吉利，吉利！呀，光呀！哼，刚才是谁那么装？知道疼了吧？
1: 哎呦，丢死人了！
2: 这样的话，闪现吧，卡宝！暴风柱装卫士，快拦住霹雳宝！他因为装了次锂锂电池，普通攻击根本没用。
1: 知道了。卡宝车神集结，暴风加盟巨人合体。

0: 超活金刚爪，
1: 三拉包超级防御。哎呀，我居然忘了保护他们，经理。
0: 暴风能量，超活激光加农炮。
1: 出来吧，三拉包雨伞防护罩。
2: 怎么可能？我的攻击居然这么容易就被挡住了。
1: 现在该我反击了。斯利利亚电池充电，满格。萨拉堡电光发射。
0: 电光屏障。
3: 不会吧，连电光屏障都打破了。
1: 等等，刚才小看说他是因为电池才变得厉害的吧？那么把他电池拆掉不就行了？
3: 可是拆电池的时候要是爆炸了，整个后山不就毁了吗？
1: 别担心，我有一个好主意，看好。全息瞄准镜开启，目标锁定，只切断连接电池的电线，超能激光枪发射。这里
0: 就是现在，以超活神兵的神秘力量，暴风能量双刃斧，
1: 这里
4: 那电池交给我来处理，橡胶粘合弹发射。
3: 啊，好惊险。可是那些动植物怎么办？
5: 别担心，对付细菌的问题我最专业了。超活消杀喷雾，
6: 怪兽机器人，我们也被电到了。
0: 抱歉，你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得受点教训才行。
7: 说什么？
6: 不行啊，不要啊。
3: 就这样，在卡宝们的帮助下，我们不仅找回了自里里电池，后山也恢复原样。卡宝，谢谢你们。
8: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9: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8: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0: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1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双椒炒虾仁儿。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灯笼椒两个，稍许的虾仁儿，以及呢一些调料。好，那么接下来红绿灯笼椒切块。然后把虾仁处理一下，虾仁处理好了，把它放入小碗中。现在我把这个虾仁呢腌制一下，放入稍许的盐，稍许的料酒，再加点干淀粉，然后搅拌一下，搅拌均匀以后放在一

糖腌制片刻，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放入姜片、蒜片、葱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
1: 啊，
2: 这几天哈、啊，您给我们讲这个湿气的问题，以及说这个祛湿的重要性哈、啊。
1: 嗯。
2: 然后，咱们的观众朋友纷纷的发来这个微信呢、啊。
0: 嗯。
2: 啊，都想要您说的那个好的那个祛湿的产品，
1: 嗯，
2: 啊，茯苓产品的祛湿、嗯，
0: 是啊，哎，我很多的亲戚朋友也打来电话给我啊，说以前啊不重视这个湿气的问题，自从听了阮老师讲完，感觉自己身上的湿气挺重啊，而且这湿气还无所不在呢。
1: 是啊，这几天我也讲了，湿气源于脾虚，从中医来讲，脾它是负责运化代谢的，当我们的脾胃虚弱的时候，那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的代谢能力它就会减弱，这样呢身体里头多余的水液和垃圾就代谢不出去了，这就形成了湿气。如果这个湿气困在我们的脾胃，我们就会不想吃东西，感到肚子胀也不消化。如果说湿气停留在我们的皮肤，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湿疹，会长很多很多的小疹子，特别特别的痒。关键这个问题啊，它还反反复复的。如果说这个湿气停留在我们的关节里了，这个时候呢，关节是又酸又疼又胀还肿，严重的话呢，咱们就行动不方便了。如果说这湿气停留在我们的血管里，让血液里的脂肪代谢不出去了，那我们就会血脂高、血压高，慢慢的血管里的脂肪就会形成血栓，斑块严重的话就会堵住我们的心脑血管，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胸闷、上不来气、胸口痛，或者是头晕、头疼、头胀，走路呢也不稳了，等等等等。而如果说这个湿气停留在我们的胰腺里，这就会降低胰岛功能，减少胰岛素的分泌，就会让我们血糖高了，需要吃降糖药，需要打胰岛素了。平时呢，我们就不太敢吃，不太敢喝了，而且呢，还会担心血糖高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
0: 所以啊，按阮老师之前说的，这时候就需要茯苓了，来帮忙啊，去去湿，对吧？
1: 没错，茯苓呢，它富含茯苓多糖，而这个茯苓多糖呢，它能消肿、利尿、健脾和胃，起到祛湿的作用。
2: 但是阮老师
1: 啊，
2: 这几天很多的观众朋友给我们留言哈，
1: 啊，
2: 说感觉湿气这个东西呢特别难去除。
1: 哎，这话说的没错呀，因为湿气它不是单纯的像那个自来水那么简单，它是很黏腻的，
2: 黏腻，
1: 对，所以它是非常难去除的。有句老话讲啊，千寒易除，一湿难去。那么湿性它黏着如油入面，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这个湿气它黏腻得很，就像这个

0: 油滴到了这个面粉里头了、
1: 哦、
0: 好家伙，你怎么把这个油跟这个面粉给它分开呀、啊、
1: 对呀、啊、那油倒到面里头那肯定、啊、肯定难分离哈、啊、
0: 是
1: 更别提说你去把它去除了，
0: 嗯，
1: 那茯苓多糖它就有这个作用啊，
0: 有啊，
1: 这么有效，
0: 要不我给你展示一下，
1: 嗯，
0: 展示一下让你看一看这个湿气是怎么个难去除的
1: 啊、嗯、
0: 又是怎么个我把它去除掉的，
1: 这也能展示啊？
0: 怎么不能展示啊？想看看？
1: 嗯，
0: 我现在就给你做这么一个实验。
1: 嗯，
0: 幸好啊，我这儿还准备了一些东西
1: 啊。
0: 这个你看看，
1: 面是吧？
0: 这一个面，这一个油
1: 啊，
0: 我把它放在这儿。
1: 嗯，
0: 现在我把面粉和油放在桌面上了。
1: 嗯，
0: 你们俩呀，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我来做实验，
2: 睁大我们俩的小眼睛
0: 你的眼睛够大，他是小眼睛
1: 我的小，
0: 看着啊，
1: 嗯，
0: 吸管
2: 啊、
0: 哦，我把这个油给吸进去，看到了吗？
1: 嗯，
0: 然后我把它滴在这个面里，看到了吧刚子、嗯、
2: 看到了
0: 是不是？
2: 嗯，
0: 油都在这个面粉上，
2: 嗯
1: 嗯，
0: 很多是不是？你把它把油给我取出来，
2: 我吸一口仙气把它吸出来，没这个本事，
0: 没这本事。
2: 你有，
0: 我有这本事，
2: 你有这本事。
0: 这个时候呢，这个专业的事儿啊，就用专业的东西去做
1: 啊、哦、
2: 嗯，
0: 哎，这个东西啊，就好比茯苓多糖，它能把这个面粉里的油给它吸上来，想不想看？
1: 是吗？
0: 啊，看好了、啊、
2: 嗯嗯，
0: 不是变戏法，是真的吸油，看好了啊，放上去了啊，
1: 嗯，
0: 看好啊，
2: 就这么一按，
0: 就这么一按，现在我把它拿出来，看好啊，
2: 哇，
0: 你们俩看看，
2: 嗯，
0: 看看这全都是吸出来的油，刚才你再看看，一个油一个坑，吸出来一滴油，那一个坑，
2: 是啊，绝大部分都吸出来了，
0: 是啊，
2: 嗯，
0: 所以我跟你们俩说，这个茯苓多糖就好比我手里的这个吸油纸，能把咱们体内那种黏腻的特别难去除的这个湿气把它都分离出来、
1: 嗯、
0: 吸附出来，
1: 对，
0: 这样呢我们身体里的湿气呢就会越来越少，然后我们各个器官呢也就慢慢慢慢的就恢复健康了。
2: 嗯，
1: 那这么看来哈、
0: 嗯、
1: 如果一个茯苓的产品、
0: 嗯、
1: 它这个茯苓多糖的含量越高，
0: 嗯，
1: 那自然这个祛湿的效果就越好。
0: 对呀，
2: 那什么样的茯苓产品呢这个茯苓多糖含量高呢？是不是您之前说的茯苓颗粒呀、啊、
0: 没错。
2: 哎呀，那茯苓颗粒这么好，价格谈下来没有啊？
0: 这个价格呢还没谈下来，
2: 嗯，
0: 不过呢刚刚我收到了厂家寄来的样品，我可以先给你们俩看看。
1: 样品到了、
0: 啊、样品到了、
1: 啊、
0: 对，你们俩呢一块看一看啊。
2: 嗯、啊、
1: 嚯，
0: 好，放在这儿，
1: 两个小碟儿。
2: 庄老师
0: 啊，
2: 这个我认识，
0: 这个你
2: 茯苓粉
0: 啊啊啊，
2: 那这个就是您今天带来的茯苓颗粒，对不对？
0: 没错。哎，这边这个呢就是茯苓颗粒。
1: 嗯，
0: 我现在发现刚子变聪明了。
1: 嗨，总共就这两碟儿。
2: 庄老师啊，
0: 啊，
2: 既然都带来了，那啥也别说了，赶紧让我们见识见识这茯苓颗粒的特别之处吧。这两天可没少听您讲啊。
0: 嗯，
2: 这样，现在咱就冲水试试。
0: 嗯，
2: 我先冲冲这个茯苓粉。
0: 行。
2: 嗯，
0: 我现在发现你开始有参与愿望了啊，不过你也别急，
2: 嗯，
0: 先把那水拿过来，
2: 先把水拿过来
0: 啊，对对对，然后呢你把这两个碗里啊都给我倒上水，
2: 都倒点水，
0: 嗯，
2: 够吗？
0: 倒的一样啊。
2: 怎么样？
0: 嗯，差不多呗，
2: 差不多
0: 是不是啊？
2: 嗯，
0: 然后你就先冲你的茯苓粉吧。
2: 茯苓粉我来哈。
0: 对，
2: 嗯，咱们来一整勺，
0: 随你啊，一勺也行，两勺也行，
2: 两勺吧。
0: 啊，好嘞。
2: 哎呦，这也不容啊！哎呀，都结疙瘩了。
1: 嗯。
2: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我整不明白啊，阮老师，怎么办？
0: 你这个就是茯苓粉。
2: 对呀、啊。
0: 现在缸子冲成什么样呢？给大家看看啊。
2: 看看看看， 一点都不容。
0: 李东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2: 就是
1: 都俩上边扶着呢。
0: 大家看看，
2: 这怎么喝呀？这
1: 怎么喝？